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她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她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丑。”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丑
0: 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赌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哦、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哦、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哦、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哦、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哦、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样。

0: 那么的快乐。好，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啊，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声音相见，
1: 哈，
0: 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哈，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哈，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半杯，
0: 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呀、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哦。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再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 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 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哎，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还是会想跟我讲讲话。
0: 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真的这也是一个纪念呢。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所以我只能回答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 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乱回应
0: 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 我觉得

0: 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是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
1: 在，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ay,
1: 哦、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她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她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是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啊，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8周？
1: 8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
0: 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是妈妈，
1: 这是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1: 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1: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
1: 有状态？
0: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这是我当时很矛盾所以
1: 了解
0: 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那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但是小孩要吃。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产检要出去就是这样。但是自己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
0: 对，
1: 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画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画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
1: 画。你
0: 画
1: 手掌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
1: 说，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1: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0: 没，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1: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0: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的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

0: 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
1: 哦，
0: 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
1: 嗯，
0: 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1: 对呀，
0: 就地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 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说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1: 嗯，
0: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啊，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哎，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啊、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啊、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
0: 哦、
1: 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哎、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啊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就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
0: 段，这是你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哦。
1: 对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了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啊？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嗯、但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
0: 嗯、明白, 明白、嗯、

0: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1: ，
0: 尤其是华侨，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1: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0: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1: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0: 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1: 对了，就是说你、
0: 那个时候
1: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0: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哇，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他在远方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场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去，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1: 曾
0: 经离过婚，曾
1: 经离过婚，
0: 是
1: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0: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1: 所以还是欺骗吗？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1: 所以就
0: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

0: 开始要摸我。
1: 哦、oh. 嗯，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嗯，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对、嗯、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
1: 就是、对对对对，
0: 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 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新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
1: 嗯，
0: 所以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萨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
1: 时候，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萨里，可是也不阿萨里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哦，
0: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

0: 你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这我觉得这个也是
1: 重新振
0: 作，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
1: 嗯嗯嗯，
0: 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啦，
0: 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塞，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是他们好开心。

邀请了楚芳谦，我是朱棣。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

0: 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
0: 声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欸。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
0: 哦、
1: 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你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
0: 嗯、
1: 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
0: 能
1: 唱得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

0: 你看我多厉害，
1: 嗯，
0: 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2: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2: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2: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2: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2: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2: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2: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2: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0: 是，
2: 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2: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哎。
0: 对，
2: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2: 是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2: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2: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2: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2: 对不对？对，医生看的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2: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2: 都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0: 真的，
2: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
2: 是不是？
0: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2: 真的还假的？
0: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2: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0: 濒临死亡的时候，
2: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0: 我真的看到，
2: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了，
0: 我真的看到，
2: 神也让你经历了，
0: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他又看到了
2: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0: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2: 哦，
0: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2: ，OK，
0: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他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

0: 那就是我赶鬼。
1: OK， 哇，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0: 是，
1: 嗯，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嗯。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
0: 对
1: 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对。对，
1: 我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0: 哎、欸，我真是不怕。
1: OK， 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0: 嗯，
1: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
1: 从神，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四十五度，
1: 又是四十五度角。
0: 对，
1: 天哪，四十五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
0: 别人。对
1: 啊、哦，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0: 是，
1: 感谢神嘞，
0: 感
1: 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
0: 是、
1: 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胡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非常欢迎您的收听。

0: 在以前医学系毕业的学生只有前三名可以进妇产科，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大家都希望可以担任妇产科医师。但是近年来妇产科医师的人数比以前是减少非常的多，现在台湾大概只有2000多位的妇产科医师要服务全台湾的民众，特别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医师都集中在双北还有台中高雄等等比较大的都市，在偏远的地区比较少，所以对于这些妈妈来说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呢，也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妇产科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他职业的历程，让我们可以一窥妇产科医师精彩特别辛苦的生活。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今天非常开心黄主任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是我老同学，
1: 是
0: 我们30多年
1: 前，对，明年即将满30 毕业30年，
0: 非常开心。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那基本上我是屏东人，跟千雅在高雄女中那个是同学，之后我考上中国药学院到台中念书，然后接着就到林口去实习。那在林口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跟病人直接的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走内外妇儿四大科，就是现在最

0: 缺人的斯达克。那排除了一些因素之后呢，后来我去 apply 了内科跟妇产科，但是因为我同学我的室友跟我说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内科人，因为可能平常太嗨了，所以后来然后那时候妇产科其实就开始慢慢在走下坡，但是我们那一届其实招募到的住院医师人数还蛮多的，那从我那一届开始就人数一路往下滑，因为那选妇产科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到妇产科来不用念书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那个，但是后来进去对是个体力活，反正你有手就可以了。那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妇产科要念的书超级多，对，所以我是等于是被骗进去的，对，但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妇产科我那时候因为本人有洁癖，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科是干净的，所以对，所以我就选了妇产科。
1: 就是妇产科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迎接新生命的一个科，
0: 对，
1: 是有希望有朝气，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0: 很多人被吸引来，很多学弟妹踏入妇产科都是在比如说实习的阶段迎接到了新生命，看到新生命的喜悦被骗进来的
1: 像那个机智医师生活里面这样突然有那个触动，然后就觉得哦，我要选这一科，
0: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对，然后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1: 所以你那时候踏进妇产科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担任妇产科医师，
0: 我2000年毕业的，然后就踏入了妇产科，
1: 哇，
0: 所以已经哇22年了，
1: 资深的医师今天跟我们讲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0: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
1: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怀孕整个过程啊，就是从一开始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心理上面的一些调试，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会有哪些变化。
0: 我觉得我本身是走产科，然后是做高危险妊娠，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妈妈是高龄产妇已经算是很常见，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怀孕的状态了。那基本上就算一般正常怀孕，其实我觉得怀孕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任何人愿意生小孩我们都可以应该给予最大的 respect，
1: 真的，
0: 对，因为从怀孕开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舒服，刚开始子宫在 长大的时候它会压在你的骨盆腔，所以有些妈妈在很初期就可能就会有频尿的一些状况，然后会觉得，然后如果子宫是后倾的甚至会觉得那个骨盆的后面都重重的，那等到12周之后宝宝开始脱离骨盆腔，那我们肚子就会开始慢慢出来，然后但是压迫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显，然后我们子宫 你想想看一般来讲到了大概5-6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有500克，再加上羊水子宫本身的重量，你每天在肚子里面背着一颗球走动，那它其实 在那个压迫的感觉是很明显，压前面就压到膀胱，压后面就压到大肠，所以到很多妈妈到后期就是便秘啊痔疮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为了供给宝宝就养分，我们的体内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妈妈在我们最不爱的地方，比如说是手背啦、屁股啦，这些脂肪量都会变多，因为这个都是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机制，那所以身形就会改变，那你的肚子的肌肉整个会被拉长，肚皮会被拉松，然后出现妊娠纹，这些其实对于每个女生其实都是爱漂亮的，那你看到自己这样身体上的变化，当然有怀孕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但是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对妈妈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啦，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任何要怀孕的妈妈都应该给她最大的尊重跟支持，那你的乳房会开始胀大，然后会上升的一个2个罩杯2个罩杯这样子，但是你的为了让宝宝之后吸奶方便，你的乳头可能会开始变黑啦，会变大啦，那形状会不一样啊，乳晕会扩张，这些都是为了之后哺乳的需求，但是这些身形上的改变其实对有些妈妈来讲会觉得怎么 怎么不一样了，对，所以其实有怀孕

0: 跟没怀孕的身体其实看得出来的。
1: 是，真的上帝创造好奇妙，这些改变真是为了后面宝宝的预备，
0: 对，
1: 让宝宝他在吸奶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清楚的目标，
0: 对对对，
1: 然后妈妈的身体变得魁梧，手臂屁股就是为了可以抱啊，保护孩子，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变化在应该变化的地方。
0: 对 对, 对，你会变得虎背熊腰，没办法，因为你之后要 hold 住你的宝宝，你的屁股会变大，因为避免你真的在怀孕的时候滑倒，因为你的重心会变得不稳，你的前面有一颗球，你的重心是不稳的，所以当你滑倒的时候，你至少屁股有肉，比较不会去震到宝宝，这些都是为了配合你怀孕对宝宝的一个保护了。
1: 是，所以就是妈妈在这个过程自己要可以慢慢接受自己外观的变化。
0: 对，
1: 我很多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保养啊或者什么。
0: 对对对，当然你现在很多人透过饮食还有运动，然后你看哦，很多女明星怀孕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纤细啦，身材很好，对，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尽量维持的，但是你身体上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啊，只能说不要让它变化得太不可回复。
1: 所以有什么可回复的方法吗？
0: 有很比如说你生完之后一定要做产后运动，因为其实你的肚皮呀、你的骨盆整个会被拉松，就算你是剖腹产其实也是一样，你的骨盆为了承载宝宝其实整个会比较松弛，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产后运动 来改善。
1: 好，这些我们后面来聊一聊，就是产前产后有哪些运动可以保养的。那像现在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少子化嘛，像主任您现在每个月现在接生的人数大概
0: 现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应该从40万一路跌，今年有没有15万很难说，对，所以
1: 这么明显，
0: 非常的明显，应该是说我们看统计的数字，基隆市的出生通报每个月只有100多个，整个基隆市哦，出生通报
1: 哇，每个月就100个，
0: 100出头，120，然后去年比较多160，那现在生最多的是应该是新竹吧？
1: 新竹，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外那个年轻人口相对比较多。
1: 是，
0: 对，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光基隆长庚医院一个月就生200多个。
1: 哇，
0: 所以知道那个落差真的很大。
1: 光一个医院就200个，现在是整个基隆市100个。
0: 对，
1: 哇，那所以以前我觉得你好像常常，比如说吃饭吃到一半
0: 对。
1: 接电话就要去接，
0: 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唱，然后去 KTV 跟朋友约唱 KTV， 唱一首歌，缴1000块。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然后点好菜，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对，
1: 都要做好这样的预备。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跟我吃饭的朋友啊、家人蛮辛苦的，因为常常就突然会消失。
1: 不，大家也都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你常就是这样，车子从基隆这样坐到台北来，然后又接到电话，又再回到基隆。
0: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最困扰就是你随时 on call stand by。那但是我还是会很想要维持我该有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需要维持的，朋友啊、家人，你必须要付出这些心力。你对病人很好，然后跟病人维持一定的那些关系，其实对家人跟朋友也需要付同样的心力，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1: 是，哇，真的好有爱的一份工作，觉得像天使一样。
0: 没有没有，只是因为我看很多前辈们，就是为了病人牺牲奉献嘛，那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但是我觉得反而家庭的部分就被忽略掉了，对。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重要的，那家人跟朋友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心灵健康你才会有正常的就是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医院的事情，还有面对你的病人。
1: 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尤其是妇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
0: 对啊，
1: 太多紧急的事情，
0: 对对对，所以就妇产科医师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告的医生。
1: 哎呀，
0: 对，
1: 所以现在台湾的妇产科医师越来越少，真的是稀有宝物啊。
0: 真的真的，我们招募住院医师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度，真的是。
1: 在一开始就是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0: 其实真的是被骗进来。学长跟我说不用念书，没有。

0: 的，因为妇产科就是。应该是说妇产科你不是只有看一个子宫两个卵巢，你是看整个妇女这个人，然后尤其是产科，妈妈从头到脚就是牙齿痛，她也会来找你；肚子痛，当然会来找你；手脚痛，她还是会问你，因为每个医师都跟她讲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说，那这个药可不可以用啊？这个动作可不可以做啊？或这个治疗可不可以执行？所以每个不管她去看哪一科，那一科的医师都会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可不可以？所以你等于是几乎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内外科知识都要知道。
1: 真
0: 基本
1: 的，
0: 的啦，至少基本的要知道，然后孕妇在这些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你也要知道。所以后来发现要念的书超级多，
1: 全科，
0: 全科真的，所以就想说，哇，真的，学长那时候没有跟我说这么复杂，
1: 连心理卫生、健康、精神都要顾到，这样
0: 对，
1: 子，
0: 真的，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哦，之前有一个病人的，就是爸爸都会陪来看产检，然后有一个同事的先生，然后有一次出去就跟同事说，那个黄医师的门诊常常都会有妈妈哭着出来，我想说啊，常常吗？我想说哦，好，对，就是有时候你甚至还要扮演心理医师这个角色，对，
1: 你摸到他们的心了，然后他们就很感动，这样子。
0: 其实怀孕其实有时候会有顺利跟不顺利的事情，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抉择之类的。但是我会希望每个妈妈的怀孕都是顺利的，当然还是会遇到比较不顺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需要一些心理支持的。对，不是只有，当然医疗方面我们会给她提供她一些资讯嘛。那，但是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啦。
1: 尤其是整个怀孕10个月，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本来是从那个满怀期待、欢喜快乐的心情，如果突然发现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都觉得怀孕生小孩就这样嘛，就是不就一个很正常、很简单的生理机制。对，有以前人都可以生什么七八个啊，哦，
1: 十
0: 再
1: 几
0: 更
1: 个，
0: 的十几个。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其实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压力不一样，生产的年龄不一样，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像之前的电视剧《未来妈妈》，还有之前赵小乔给大家的，就他的一些这些新闻，我觉得其实会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要生一个小孩，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如果像不孕症的妈妈在求职的过程中，其实真的很辛苦。对，这个没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啦，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因为以前就像您刚刚说，就是很多人这样，哎，好像一下子像生鸡蛋一样，就是一个一个这样一直生出来。以前都不觉得这生小孩是一个很辛苦或者很稀有的事情哦。然后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可能为了希望怀孕啊，而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0: 对，
1: 对，然后不管是金钱、时间、体力。夫妻关系都需要很大的付出，
0: 对，
1: 对，在这个时代，也是透过这些媒体或是这些素材，让讯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哦。尤其是有些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媳妇或是太太的问题，现在这个讯息出来也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0: 对，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女方啦，其实常常都是需要双方的。以前生小孩就真的像下蛋一样嘛，你看我之前听一个故事，我以前我喜欢那个杨家将，就是宋朝的那个，然后穆桂英上场杀敌杀一杀，到旁边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用剑把它挥掉，绑好之后包一包放在旁边继续上场杀敌。哇，我当妇产科医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猛了，真的是，真的这。然后以前阿嬷说我就是去种田种一种，去榕树下生了一个小孩，包一包继续回去把田种完，再把小孩抱回家。我都想说，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太猛了
0: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不可能。
1: 哎呀，现在每个都像精雕细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角色真的好重要。
0: 我心想说，哇，以前的妇产科医师真好当。啊，以前没有妇产科医师，只有产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妇产科医师的生活，还有对于妈妈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帮忙。刚主任有跟我们聊到，就是你进入妇产科之后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那妇产科里面大概有哪些分科，然后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求诊呢？
1: 刚开始进入妇产科的时候，我想说反正就只一个子宫两个卵巢，能难到哪里去呢？后来发现进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妇产科其实我们大概次分成几个次专科啦，一个是不孕症，那另外就是产科，那还有一般妇科，然后目前还有就是微创内视镜，然后还有妇癌科，主要我们大概分成这几个次专科来看。那我本身走的是产科，然后产科其实里面也有分很多不同的专精的项目，比如说有些人是专门做精密超音波的，就是宝宝的胎儿心脏超音波，有些人会做一些基因遗传的研究，有些是会做那个高危险妊娠。那当然每一个妇产科医师对这些都是熟悉的，但是有想要特别去钻研的一个项目。
0: 那所以主任您专长？
1: 我之前在台大念遗传咨询研究所，所以我本身做的是高危险妊娠。
0: 高危险妊娠一般是哪些族群会来求诊？
1: 其实高危险妊娠它的范围很广，光是高龄产妇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高危险的怀孕，那另外双胞胎其实也是，那一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红斑性狼疮的妇女，那她怀孕了之后，或是她本身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的病人，那怀孕的状况会跟一般怀孕的妇女的状况会不太一样。高危险妊娠相对就是宝宝可能风险比较高，宝宝可能会生长迟滞啦，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比较高，或是妈妈本身的风险会比较高，容易合并一些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啦，就是她的怀孕的一些状况可能会跟一般不太一样。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是要跟生命，要跟死神搏斗。
1: 对，所以以前古代人会说生鬼个麻油胖，生不过就是死地帮。其实怀孕到生产其实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对，大家都觉得怀孕生小孩是一件喜事，那所以妈妈顺利生产之后就会分享麻油鸡给大家吃，但是有时候不是都是那么顺利的，所以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时候，那就是那四块板子就是就见天覆去了。
0: 所以在你的这些经验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棘手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个案？
1: 妇产科医师最讨厌最不想要遇到的就是羊水栓塞，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而且是常常会让人措手不及的，然后死亡率非常高，那就算存活下来常常都会有后遗症。那我在我就当主治医师没多久，还算是个小小的年轻主治医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例。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书上不是写发生几率十万分之一吗？我又还没有累积到十万个，为什么就遇到了？但是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那时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麻醉科然后还有心脏外科的帮忙下，这个病人很顺利的出院了，那没有留下任何

0: 后遗症，这个是基隆长庚开院以来 最成功的一例。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这不是我一个人，不是说我一定不是妇产科这个妇产科医师有多厉害，因为其实比我厉害的妇产科医师上百个，但是我觉得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才有办法度过像类似这样子的难关。基本上我们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双胞胎，做试管婴儿的双胞胎，然后剖腹产。那在剖腹产的时候，羊水栓塞主要就是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宝宝体内的一些羊水的分子啦，一些细胞跑到妈妈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可以以前呢会觉得栓塞就好像跑到肺里面塞住了，肺无法呼吸，可是它真正引起的是一个过敏性的休克反应。因为宝宝的组织跟妈妈本身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会排斥它，所以就会引起一些类似过敏休克的反应，所以你呼吸就没有办法好好呼吸，那甚至然后之后会造成它的凝血功能的一些变化，那弥漫性的全身性的血液都无法凝固，所以你的伤口就会一直出血，子宫也会一直出血，那之后造成就是一些休克的一些状况。所以团队很重要，就是我只能说很幸运的他是在医院生产，所以你背后你可以输大量的血，你可以很快的给他用叶克膜就把他的血抽出来，利用那个体外循环机帮助他呼吸，维持一定的氧气，然后让他度过那三天的急性的过敏期，那给他大量的类固醇去压抑他的过敏反应，等这个反应过了之后，那也许他就会慢慢的恢复，但是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很快的，有可能就在几分钟他突然就发生了，那你就必须要有很快的这些反应，所以只能说这个发生几率很低，但是就遇到了，就如果你没有这么快的去做及时的处理的话，通常就会变成不可逆的。
1: 通常会有先兆吗？
0: 没有先兆，没有办法预防，没有任何的告诉你说它要发生了。对，
1: 哇，这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0: 对，就是突然好好的人，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就是血压开始掉，没有办法呼吸，妈妈突然的休克。
1: 哇，这妇产科医师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对，因为其实生产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件喜事，所以家属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生完小孩就不就这样走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然后所以对妇产科医师来讲的确是压力也很大。对，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遇到，但是这个又无法去预期。
1: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的比例会比较高吗？还是跟
0: 基本上不会发生几率，就是你说十万分之一、
1: 就
0: 是、就
1: 随机这样。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当然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可是其实很多啊，那个因为我本身也有参与那个医疗事件的审核啦，对，所以很多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的，尤其很多都是年轻女性。
1: 哇，
0: 对，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我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他就不见。
1: 所以真的很需要恩典呢。然后每个孩子从怀孕到十个月这样生下来，
0: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都是妈妈消耗他自己去拼搏出来的。所以我们都说要感恩你的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其实每一次的怀孕从受孕到生产都是一个拼搏，我觉得那所以好好的把孩子诞生到这世界上是一件很值得去感恩的事情。大部分生产大部分都是顺利的，对，只是当然还是偶尔会遇到那个就是比较令人伤心无法预期的那个状况。对，
1: 所以高危险妊娠的这些医师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就是自己心情要切换也很不容易。
0: 对，就是前一秒就是啊很开心自然产啊好棒好棒，然后下一秒啊要做那个现在应该大家都认识是颈中医师，对，比如说像那个很难的植入性胎盘，你可能会造成严重大出血的，有可能需要把子宫切掉的，这个大家都会想要找是颈中医师。对，因为但是他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所以像高危险妊娠基本上

0: 我为什么要在大院生产，因为你需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医师厉害就可以了、嗯、对，因为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有很多，比如护理师、麻醉师、麻醉科医师，甚至有外科团队、内科团队来帮忙，才有办法把真正高风险的妈妈，让她的生活品质比较好，让她的生产整个顺利，产后的整个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软硬体都要可以支撑得住、嗯、
0: 对对对对、
1: 哦、是、嗯、所以您刚刚说高危险妊娠就是除了羊水栓塞之外、嗯、双胞胎、多胞胎、
0: 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嗯、甲状腺的问题啦、嗯、或者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啦、嗯嗯、这些都算是高危险妊娠，
1: 这些倒是事先知道自己有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可以去小心预防的嘛、
0: 嗯、不过有一些妈妈其实年轻女性不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有些妈妈比如说到生怀孕之后，那很早期就开始出现比如说会喘啦、嗯、然后甚至会晕倒的这些状况，有时候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本来可能心脏方面就有一些问题、嗯、或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内分泌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1: 怀孕才呈现出来。
0: 对对对、嗯嗯、因为怀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理压力，
1: 是
0: 我们的身体的光它的心脏的输出量啊，这些就会做一些改变，
1: 是、嗯、所以遗传咨询又是另外一块。
0: 对，因为就研究所主要是主修遗传咨询、嗯、那遗传咨询的范围就更广了，因为现在能够做的检查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变成各式各样疾病很多，有可能在产前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预测，做一些预防、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范围就又更大了、
1: 嗯、
0: 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产前常常会做的像 SMA 就是脑脊髓萎缩症候群，就以前比如说一公升的眼泪、嗯、我们小时候看的日剧，那或者是带着风景走，就前几年的那个电影，这些就是你长大之后才会发病的、
1: 嗯、
0: 那但是妈妈本身如果没有带这个基因的话，基本上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你在产前你就可以先做这样子的检查，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放心、嗯、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或者像脆折症现在也很多人会做、嗯、脆折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喜憨儿餐厅看到一些外观正常但是智力退化的一些小男生，他其实是一个性联遗传、
1: 嗯、
0: 这个基因带在妈妈的 X 染色体上面、嗯、那一代一带下来就是会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异常的那个片段越来越多，所以到遗传给男生，因为男生是抓妈妈的 X 染色体、嗯、抓爸爸的 Y 染色体、嗯、所以在男生就会表现出来，那也许你遗传给女生就 不见得会表现得出来、嗯、所以这个一样妈妈没有带这一样的基因她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这个是我们遗传咨询在产前有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遗传疾病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帮助你生下健康的孩子。
1: 是，我之前遇过一些就是已经发病的特殊孩子、
0: 嗯嗯、
1: 然后他们的疾病是性联遗传，
0: 对，
1: 我觉得对妈妈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1: 跟那个家族，
0: 嗯，
1: 还有就是夫妻关系，
0: 是
1: 真的很不容易、嗯、
0: 对，因为性联遗传其实妈妈本身她是健康的，因为她有两个 X， 所以她不会表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如果男宝宝去抓到有缺陷的那个 X 染色体的时候她就是会表现出来，那这实在是很难去说啦。那对妈妈来讲本身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妈妈会觉得啊这是我的关系、嗯、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上天真的带给你这个孩子应该是说他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他、
1: 嗯、
0: 他才把他给你，要不然很多人也许就放弃了。我之前、嗯有一个妈妈我现在想来我都还是觉得很感恩，这个妈妈是那时候我们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发现宝宝的手指头被她的羊膜给绑到了，就是羊膜有时候会有一个小裂缝的时候还有一个像羊膜瓣就是漂浮的像彩带一样、
1: 嗯、
0: 那这个彩带呢刚好缠绕到宝宝的手，所以她的手指头的中间三指被缠绕到之后就没有发育了，所以他就是正下大拇指跟小拇指，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爸爸妈妈他们考虑之后呢很勇敢的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其实孩子本身很健康，他没有什么智能方面的问题，他所

0: 其他器官也都发育得很好。那后来妈妈来生第二胎的时候，那因为宝宝出来之后我们就交给小儿科医师照顾嘛，之后我们也比较不会再去 follow 到。但是妈妈后来来生第二胎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压力很大。那当然在产检过程中都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那第二胎也很顺利的出来了。那在我到病房去看这个妈妈的时候，就问她大宝的状况。那妈妈很开心的跟我分享宝宝的一些学习，当然他去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讲着讲着他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说真的，因为 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妈妈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样愿意把这样孩子生下来的人不多。
1: 嗯，
0: 但是这个宝宝其实是很健康的，他也许只是需要一些帮忙。长大之后爸爸很认真的到美国看一些网站，看着的一些辅具啊，让他的手指怎样更灵活。我很开心有这么正向的爸爸妈妈，真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宝贝。
1: 是，
0: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在当产科医师的时候很感激的事情。
1: 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唇腭裂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些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啊，他们的动作啊都是正常的。
0: 嗯，
1: 对，只是因为他们的可能外观上面有一些些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0: 嗯，
1: 可是如果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愿意把这个孩子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可能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开心果，可能是就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就是他想都没有想到。
0: 对，
1: 就是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生命有时候很奇妙，上天有他的一些旨意。比如说唇腭裂的宝宝啊，很多我们在20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健保给付的超音波，那健保给付的超音波会要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宝宝的嘴唇，那其实唇腭裂在那时候就看得到，但是很多有一些宝宝会在这个时间把他自己的脸遮住，他不想让你知道。我上之前有一个宝宝啦，就是怎么看，从其实我从16周就会试着去看，那看到22周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给看。那我那时候就跟妈妈说，我依照我的经验他看有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他的嘴唇是正常的，但是我只能说他这个我真的看不到。那我的想法是有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那或者是他想要被留下来。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24周之前妈妈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留下这个宝宝，不管是什么原因，就算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异常，只要影响到妈妈本身的心理状态，你都可以决定不要留下他。但是这个宝宝，因为那个妈妈是个高龄产妇，对，说真的你要不要再怀下一胎很难说啦。那我只能说也许他不想让你看到是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对，但取决权在于你。对，那后来妈妈觉得 OK， 我说那如果真的是唇腭裂，我们目前其实治疗 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可以把它复原的很好。对，那不管是说话啦听力啊这些其实有很多医疗是可以帮助的啦。那妈妈后来决定把它留下来，然后呢过了24周，在25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她的唇腭裂。对，所以很多，那或者是性别也是一样，很多宝宝就是怎么样他都不让你看到，脚都夹得很紧。那其实说真的也许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去做一些抉择。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是啦，
1: 这么多的状况哦，悲欢离合各种 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您是怎么样来调试？有很多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期。
0: 对，我觉得当一个产科医师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对，那本身要很好睡了。对，你随时被挖起来生小孩然后就要再回去补眠。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还有信仰的支持很重要。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你度过很多难关。另外就是家里的支持，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家人的 support， 因为 你会常常不在家，你会在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突然的消失，嗯，那可要必须要有理解你的这些家人跟朋友，
1: 嗯，
0: 当你需要聊聊的时候，这些人也可以常常出现在你的身边，对，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 我其实我本人哭点很低，从以前我就发现，我去有时候去急诊看病人，那妈妈哭，她然后我常常也会就跟着哭了，
1: 嗯嗯，
0: 对，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这样好像很不专业，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反正这就是我啦，
1: 嗯，
0: 对，那我发现妈妈不会觉得这样的你不专业，以前我会觉得啊，可能医生需要有一个 很高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不是走这一派的，所以那后来妈妈会觉得你懂我，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的难过，
1: 嗯，
0: 对，我的悲欢喜乐都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啦，
1: 他们就觉得被同理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看着他们掉眼泪，其实我们也会难过，对，
1: 是，
0: 那因为我本身我点很低，我看很多电影都会哭，所以这个我无法克制，对，
1: 不过这个对妈妈来说反而是她觉得这个医师懂我，这个医师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
0: 对，
1: 就算是其他人可能会有误会或是不理解的时候，
0: 嗯，
1: 她觉得是有一个伴，或者她背后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0: 嗯，对， 对， 对， 对，
1: 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前面说，你真的是照顾到的不仅是这些产妇孕妇的身体，
0: 嗯，
1: 还有他们的心理，
0: 嗯，
1: 都是成为他们的支持，
0: 嗯，
1: 这样
0: 就是希望不只是一个医生的角色啦，
1: 嗯，
0: 是一个可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的朋友，
1: 嗯，
0: 对对对，
1: 难怪你的病人这么多，
0: 嗯，也没有
1: 很多人都指名说我要找那个黄主任
0: 对，我会尽量，但是
1: 很多小 baby 也是都会看时间，对不对？
0: 对，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奇怪为什么都没有宝宝，在很少宝宝会在这个时间出来，但是我放假前跟放假后都会忙一阵，
1: 嗯，
0: 对，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都很配合，这样，
0: 对对对，
1: 想要让阿姨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一下
0: 感谢各位宝宝的配合
1: 嗯，所以对从这些妈妈那边，你其实后来有得到很多的回馈，就是比如他们生第二胎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什么蜜月的时候，哦，会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喜悦，
0: 嗯，
1: 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每次看妈妈带着大宝来，或者是现在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回来说，我从你当刚开始来基隆，然后跟你跟到现在，后来对 他的孩子都要上大学了，然后我心想说哇，我这么老了
1: 我出道的早
0: 对，我想说哇，其实 我妹的小孩他今年高三，他其实就是我正式当主治医师的 那一年，有一个妈妈来啊，她现在怀第二胎，她就跟我说，我跟我主管聊的时候，她说她的孩子也是你生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她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说哦对是
1: 你驻颜有术这样
0: 也没有，因为可能那个口罩戴起来所以都看不出来，
1: 嗯，所以其实就是在整个那个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样有欢笑有泪水这样子，
0: 很多年轻的医师来啊，然后都会说看到生命的喜悦让他们很感动，所以想要走妇产科，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你要值半夜，如果你被叫起来两三次，你看到这些宝宝出来你还是觉得很喜悦很感动的时候，你才是真的
1: 真心的
0: 喜欢走这个行业。但是他们跟我说，那你到现在还会吗？说真的会，就是看到宝宝出来你还是会很开心，他们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是会觉得哦，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
1: 打从心里面，对，十个月陪伴妈妈这样过来，
0: 真的真的，然后终于把她接到这世界上来了，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产科医师的成就感，
1: 嗯
0: 嗯，
1: 所以每一次接生都跟第一次一样的那样的触动嘛。
0: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第一次其实第一次通常应该都是慌乱的，我只记得通常第一次会记得医生打你的手踢你的屁股因为你的动作实在太慌乱了，对对，但是后面到现在啦，就算到现在你半夜起来生小孩，其实你还是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啦，其实还是会 蛮开心的。
1: 哇，真的好感谢有你们这些真的是好有爱的妇产科医师。
0: 可能本人比较奇怪。

0: 其实你平常是在基隆唱歌吗？
1: 嗯，
0: 那前一阵子也开始在宜兰也服务，对吗？
1: 今年六月份到罗东博爱医院，嗯，对，有兼两个诊。
0: 嗯，
1: 那其实

0: 宜兰其实还是非常缺妇产科医师、
1: 嗯、
0: 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宜兰县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
1: 哦、
0: 女医师就是大部分都是男医生、啊
1: 嗯、
0: 那后来阳明医院到了宜兰市去成立医院之后、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来、
1: 嗯、
0: 来轮流支援的轮派的一些妇产科医师、
1: 嗯、
0: 但是真正在地的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
1: 哇，
0: 那我从六月份开始去，比较就是常常会说，会说哦，自从有女医师来，我终于敢看妇产科医师了。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虽然支援有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啦，就是你一早去，然后晚晚回来，但是每次当有病人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真的好像不继续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太，有些人真的会害羞啦。其实我觉得医生都是专业的、
1: 嗯、
0: 对，看男生看女生，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有害羞，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有妇产科女医师他们才终于鼓起勇气来做抹片，才终于鼓起勇气来看妇产科。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给他们一个安心就诊的一个机会啦。
0: 嗯，对，就是可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人投入这一个这个市场嘛，投入这个行业啦。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然后照顾更多的台湾的妇女同胞、
1: 嗯、
0: 尤其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集中在双北啊、台中、高雄这样大的城市，东部地区其实是非常缺的、
1: 嗯、
0: 那说真的，之前台东基督教医院啊，然后玉里荣民医院都曾经跟我们接洽过，说有没有办法支援，但其实说真的我们科的人力也有限，那花东真的是有点远。对，所以要长期去做支援，其实也我们自己科内会有一些困难啦。对，但是如果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会想要尽量做，但是还是得考虑就是科内的一些状况、
1: 嗯、也许就是阶段性的先去支援啦、
0: 嗯、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长期下来还是整体环境政策各个方面
0: 的
1: 配置的问题。
0: 嗯，
1: 不过也是还好，应该要说还好嘛，就是少子化也稍微，
0: 少子化对我来讲突然是松一口气应该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有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大概现在接生数大概是之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才比较有机会去做、
1: 嗯、
0: 比如说到宜兰那边去服务，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有更多人来当妇产科医师啦、
1: 嗯、
0: 因为其实全台都非常需要，
1: 是、
0: 嗯、
1: 号召有志青年，
0: 对，一起加入一起奋斗
1: 哎，我知道说您除了国内的这些就是一些支援之外、
0: 嗯、
1: 也会到海外去支援。
0: 对，就参加一些义诊，之前我是跟陆家传道会的中华牙医服务团一起去、
1: 嗯、
0: 然后从2008年开始、
1: 嗯、
0: 以前大概每年至少会去个一次或两次，因为中华牙医服务团跟基隆长庚那时候有合作，所以我们基隆长庚就会派一个医疗团，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医生啊，然后有护理师，有药师。那一开始我们长期服务的是在青海，
1: 嗯，
0: 对，那边有比较多的藏族的同胞，可是疫情之后就都停掉了。那除了那大陆的义诊，我还有参加其他的中华牙医服务团的其他的团、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个人去的，就不是基隆长庚一起合作协办的、
1: 嗯、
0: 那去像印度啊、吉尔吉斯啊，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
0: 嗯，
1: 甚至也去开开眼界、
0: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眼界啦、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其实刚开始去义诊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一年就去这么一次，你可以给人家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多在短期义诊的很难突破的一个点。比如说像青海，虽然也是一年去一次，但是我们每年大概都去类似的地方提供服务，那你才有办法长期去 follow 这个族群。那比如说去吉尔吉斯，有时候去不同的点，那你一年就飞不同的点去做的话，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人帮助？嗯，我其实也是有自我怀疑过，但是我去吉尔吉斯那一次， 一样是看妇产科，其实我国外愿意让我看妇产科的还真不多，说真的，虽然所以我其实内外科都就是一般就当一个

0: 啦，那有一个阿姨来，然后她跟我说她下面瘙痒不舒服好几年了，看了医师都不会好。然后我心想说哦好，那我就帮她看。看了之后她就是一个慢性的霉菌感染，然后已经有还有慢性的湿疹。那开了药膏给他，然后口服药给他之后，我们其实在那个点大概只有待个两三天而已，那个阿姨又跑回来然后告诉我说他困扰他好几年的问题居然在这两天有改善。
1: 哇！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义诊的时候会我没有办法 follow 我给你的药到底对你来讲有没有效。
1: 对，
0: 那我很感谢他特别跑回来告诉我他改善了，他很感激，他终于晚上可以一觉到天亮，因为他之前会半夜痒到睡不着，然后会痒到醒过来，然后居然擦药之后居然好了，然后他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啦，我心想说这好像不是很困难治疗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之前都没办法解决？那也许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妇产科女医师，他也不好意思去看，用口述的方法然后去拿药膏自己涂，那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问题去做解决。那另外是有一次去青海，然后我们去玉树，那时候大地震过后去，然后有一个妈妈来看诊，那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的是就是他在大地震之后他的亲人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那他睡不着，可能觉得他自己是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刚好是在更年期期间，那他来看看看他是不是要拿荷尔蒙的药来治疗他更年期，然后他就聊着聊着地震那时候的事情，然后讲他现在只留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那讲一讲他就哭了，那因为我本身点很低他哭了我就跟着哭了，然后同工呢就拿卫生纸给我们两个，但是他讲完之后啊他就好了，他就说他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他很开心我可以跟他让他可以讲出这件事情，对，那他觉得讲出来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好很多。那我就觉得常常我们去义诊会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妈妈给我的，他让我有一个就给我一个 hint 啦，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那就是帮助到一个人，
1: 是，
0: 对，也许你不能做很多，也许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啦，花了很多的也许金钱啊，但是只要你能帮助到一个人就是帮到一个人了，
1: 真的，
0: 对，
1: 这个我也以这个为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信念，
0: 对，
1: 就你不用看那种外在或是别人的眼光或是评价，
0: 对，
1: 你知道说你对世界上某一个时间一个地方的人，
0: 嗯哼，
1: 给他一点帮助，
0: 对，
1: 不管是大或小 那就值得了，
0: 对，你拉他一把，也许你没有帮他做很大的手术，你不是开很难的刀，你不是给他多么厉害的药，但是他从那个困境中脱离了，我觉得这就是当一个医生最大的福报。
1: 是、哦、所以其实您除了自己本身的平常每天的看诊啊，还有行政职、然后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啊、然后还要去支援，还有海外、还有就那种很多突发状况大大小小的、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体力呀、脑力呀、还有情绪呀、生活怎么样可以取得平衡、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0: 我觉得可能是我妈给我养了一个很好的身体，应该是说我从小就是比较你知道就壮啦，身体体力好，所以我觉得体力本身真的很重要，所以要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好，其实我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其实我很懒，我回到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窝在沙发上然后乱转电视这样，但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运动。那前一阵子我的那个骑车的爱好者同学拉我去骑了车之后，本来五月有排一段假，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去哪里，所以我去骑了半岛，就是从台北骑到屏东，那对，但是我觉得骑车这件事情，任何的运动都一样，会让你的脑袋放空。

0: 对，光单纯的跑步啦，或骑车啦，或是甚至去跳有氧舞蹈，这些东西都你都不用用，你都不用用脑袋，就是你不需要去思考，去做快速的判断，那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放松，那会让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值得推广，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做很特别的。其实你走走路散散步，甚至有些人你邀你的朋友去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都是可以的
1: 真的，
0: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放松，让你脑袋休息，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一个 reset 的一个动作，
1: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忙碌的生活空闲之余，其实是蛮自制的哈，就是你会强迫自己要去做运动，然后再放纵自己休息。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你要让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体力跟能力嘛，那你就是需要一个 balance 啦。对，也不是自制，因为其实40岁之后，说真的，这个是代谢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做适当的运动，没有做一点的饮食控制，你就是朝向自我毁灭的路上。不用别人来毁灭你，你就可以毁灭你自己。
1: 看到那个更年期在眼前，
0: 对。
1: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找机会我们再请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好，没问题。
1: 所以听完整个分享哦，真的很精彩。主任有没有要来号召？
0: 号召有志青年一起加入妇产科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不管要走哪一科啦，就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跟你的职业做结合，就是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做到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花再多的心血精力，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任何的工作一定都会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喜怒哀乐，会遇到很多的鸟事，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个职业是你喜欢的，有热忱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所以不管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其实都好，但是要做就是 你真的有热忱想做的，
1: 可以做的长远，
0: 才
1: 可以做的开心，
0: 真的。然后就算你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你才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1: 真的。而且妇产科的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成员嘛，不仅是妇产科医师、护理师，还有，
0: 对，我觉得其实他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就只会看到医生好像就充满了光环，其实我非常尊重我的团队，就是护理师，因为他才是真正长期待在病人旁边的人，病人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回报给你。然后药师、麻醉科啦，我觉得旁边的就算是帮你打扫环境的阿姨，其实每一个人的职业我都非常的尊重，因为就是有这些人一起在努力，你才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好好的接受治疗。所以其实之前有时候遇到病人对我的医疗团队，比如护理师不客气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会去跟病人说，这是我团队的 member，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尊重我的医疗团队，而不是只有对我好而已，因为其实我觉得团队才是真正重要，一个好的团队会比一个好的医师还要重要，因为一个一人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是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有办法把你这个人照顾得很好。
1: 哇，所以就是彼此尊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信任，
0: 对，
1: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对，
1: 我们今天听到黄主任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很多精彩的片段，还有他对于生命的一些看法，非常宝贵。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谢谢
0: 大家。
1: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他属于他的那份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里面，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我们走过了这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的主题这个整体的名称是属于好好爱自己系列。在这个好好爱自己系列里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学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更多认识自己，更多接纳自己。那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学习欣赏自己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欣赏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集。在我们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谈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展长而不补短。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欣赏自己的第一集跟第二集吗？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所以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集所谈的，看见了独特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发展它的独特咯。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让我们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独特，更能够把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好，那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里面，一开始我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在您的成长经验当中，您是否常常在从小就会听到爸妈跟你说，哎呀，你的这个数学太差了需要去补一补数学，或是你的英文老师没有办法考高分，赶快去上个英文补习班。或者可能你的父母会跟你说，哎呀，你太内向了，你为什么不学学某人活泼外向？或者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话都说不清楚，你看别人能说善道的。我们很容易似乎好像在父母的眼中，我们很容易被嫌弃，很容易被感觉父母总是要告诉我们哪里不够好。似乎在父母眼中，我们好像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也似乎做父母的好像都会期待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所以呢这个

短似乎就是我们在特别在东方的文化或者是华人教育里面蛮常被使用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大学他做了3年的研究，他将他把1000名的读者这个持续的做个研究。那在这样的研究里面呢，首先他测出这些读者在阅读能力上，普通的他1分钟可以读90个字，那比较优秀的呢，他1分钟可以读350个字。然后他接着让这些读者都去学习了速读。好，那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在这个研究在为这些读者测试他们的阅读能力有没有提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结果如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很惊叹的结果。在这个大家都一起学习速读之后呢，阅读能力是一般的、普通的。记得他们刚才原来是多少吗？原来是1分钟90个字。但是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提升到了1分钟150个字。大家可能觉得，哎，也不错啊，几乎是一倍的成长，还不到一倍，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来就已经很优秀的读者，原来他优秀的读者1分钟就可以读到350个字，已经相当厉害了，对吧？但经过速读的学习之后呢，哇哦，他们可以1分钟阅读2900个字。是不是大家听到了这个结果都非常的惊讶呢？他们的成长的倍数是几乎将近10倍。哇哦，是不是很厉害？刚才在普通的读者，他的成长几乎是一倍都不到。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把一个普通的能力不断的去训练，它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把一个天赋异禀的能力，如果去好好的训练发展，它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听到上一集我们所谈的每一个人都有8大智能的这个理论，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8种内在的潜能，但是上天很公平，每一个人大概都只有2到3项是强项的，其余的会是一般的能力。在上一集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的人都不断的去关注那些一般的能力、不足的能力，而忽略了可能每个人内在有的一些优势潜能。那我们在今天更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不但是要去关注那些优势的潜能，不但要去欣赏他们、发掘他们，更要发展他们。因为从刚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去发展它，我们会把那些优势的能力让它有惊人的速度的成长，那个成长的这个跨越是非常厉害。

厉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真的就要特别的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生命是不是都有它独特的能力呢？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动物好了。如果先讲一个小故事，如果在一个森林里面，这个森林开一个大会，要让所有的动物做一个比较，选出最优秀的动物。可是他们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他们比赛的项目是爬树。哇哦，结果来参加的比赛的动物有哪些呢？比赛的动物有鱼，有企鹅，有大象，有海豚，有长颈鹿。结果如何？哇哦，结果只有猴子咻咻咻就爬到非常的高的树上了。其他的呢，企鹅不停的拍打翅膀却飞不起来，大象一次又一次想抓住树干却总是滑落，海豚离开水面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长颈鹿虽然很高，它却不会灵活的攀爬。每一只动物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直到一位老猫头鹰走出来，微笑着说：“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你们都站错了舞台。猴子适合森林，鱼适合海洋，老鹰适合天空，骆驼适合沙漠。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大家听完了是不是也很大的感触呢？原来每一种动物也都有属于它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我们去放眼去看身边的动物，是不是它们每一只动物都可以把它们的优势展现得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长颈鹿，你看它其实跑得并不快，可是它非常的怡然自得的可以吃到所有其他动物都吃不到的树叶。哇，原来高度就是它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老鹰，它在地面走路很笨拙，但是它飞到天空，哇哦，它的视力可以看见几公里外的小动物。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上看到的老鹰的视频，是不是它可以从非常高的天空直冲而下到一个水面上，就用它的尖嘴叼啄到一只很大的鱼。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这个出现在我们身边视频的画面呢？那为什么它可以从这么高的天空就可以看到海里面水面上的那个它可以这个地级去掠夺的食物呢？就是凭着它的鹰眼，所以是不是很厉害？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企鹅，企鹅不会飞。如果一只跟鸟比较，它永远都是失败者，但是它在水里却像鱼一样的敏捷。哇哦，不会飞不代表没有能力，只要它回到它的舞台，它跑到水里，它却可以非常的灵敏。我们来看猎豹。哇哦，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热带动物的一些影片，是不是看到这个

猎豹在追逐一些猎物的时候，哇哦，它的身体可以拉得非常的长，可以跨越得非常的远，可以跑得非常的快。它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赛跑健将吧？可是它也有短板哦。它的短板是它的跑的能力，这个奔跑的能力只能维持高速几十秒。如果要跑马拉松，它反而是可以输给很多动物的。但是要就短跑来讲，就它用它的短跑，它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猎取他要猎取的食物，那这就是猎豹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来看骆驼好了，骆驼如果放在森林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到了沙漠，哇哦，几乎没有动物比得上他，是不是？他就有一个属于它可以生存、生长、生长的环境呢。所以每一个人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而蜜蜂，哇哦，它没有老虎强壮，没有老鹰飞得高。但是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它小，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象好了。哎呀，大象如果说你要用跑来去定义它，它真的是一个很不行的动物，对吧？因为它实在是跑不快。你要用这个跳高来定义它的能力，你也会觉得它很弱。好，那用爬树比更不用说了。但是它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它的力量非常的大，它力量很惊人。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家族凝聚力很强。哇哦，是不是每一种动物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呢？那为什么动物可以这么怡然自得的把他们每一个上天给他们的能力都发展的这么好？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的想到，因为没有人去限制他们发展他们的短处，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就展现了他们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份能力。所以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在宇宙里面，可以用它最优势的能力活出他最精彩的自己。那这就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最美最棒的地方，因为他们可以做自己，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现自己，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最优秀最精彩的自己。反观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呢，哇，就像一开始我问大家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是你哪里没做好，哪里不够，哪里需要加强？很少我们被告诉你哪里很优秀，哪里要更多的去发展，更多的发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的天赋才能都被埋没了的原因。是不是非常可惜呢？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系列里面的展长而不补短。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了很多大自然中动物的一些特别的优势能力去看见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优势，就活出了精彩的自己。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想要用这个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在正向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很多时候的确心理学比较多会着重于去处理一些负面的这个或者是阴暗的内心的心理困扰等等问题。但正向心理学它强调不只要处理心理的困扰或者去看那些阴暗面，人也可以更多的着重于发掘与发挥个人的长处，这样子才可以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正能量，也有更多的自信。好，那在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里面提到了，就是人应该要聚焦于发挥天赋与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弱点。在这些研究里面，他们也发现了

懂得运用自己优势的人，通常更能够变得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有工作投入感。哇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里面，是不是很关键的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来欣赏自己，更多来去发展自己的优势呢？那我相信啊，刚才提到的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更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谈的节目的一个支持点啊。的确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全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向自己，在我们这个整个全人里面，必然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优势的，比较是长处的，那当然也必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弱项的，是比较一般的。那而如何来面对自己，去发展自己，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咯，在于我们的一些心态咯。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可以更多投入我们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发展我们的优势长项。那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优势长项来发展呢？可能我们很容易的还是局限于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学科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数学好呢，还是语文好呢，还是理科好呢，我们可能会只有单单的局限于这样的思维。但其实啊，一个人的能力它是非常这个多元的，非常的细腻的，有很多的能力是在这个细腻当中被我们忽略，但却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跳脱那种学科，用学科来定义能力的概念，我们更多的去多元的思维来看一个全人的具有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一集谈到的八大智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人在今天听的节目当中是上一集也有跟着我们的节目的呢？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我们的智能包含了这个数学逻辑，这个我想我们学科都有的，还有语文智能、空间智能，还有音乐智能，还有这个肢体动能，还有人际智能、自然智能，甚至还有内省智能。那这些智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常运用到的，应该是说十一住行里面都会运用到这八大智能。所以这八大智能真的不只是朝向我们的生涯来思维的，更多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运用到这些智能。那我刚才有提到了很多的智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些，就是很就是用学科来定义的，很多是很细腻的。我最记得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的这个女儿我也蛮熟悉的，那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了，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他，他就跟那个小小的女孩，她那个时候才三年级吧，那我就跟她聊天，一路上她能说善道的，非常会表达，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小女孩一下长这么大，而且这么会说话。后来这个不久我遇到

的母亲，我就跟他的妈妈说，哇哦，我那天碰到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真是会说话，能说善道。结果没想到他的妈妈没有很开心，哎，他不像我想象的，他妈妈会很高兴哦，因为我赞美他的女儿。他妈妈就是脸突然就拉长了啊，他就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啊没什么优点呐、啊、你说他会说话就是多话而已啦。所以他把他孩子的能言善道的优势形容成多话，而且这个多话感觉好像还让妈妈蛮困扰的。哇哦，我听到以后觉得好为那个孩子惋惜，这个女儿有这么厉害的一个长项却被妈妈忽略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能力，其实我们都没有很在意呢？甚至我们反而觉得她还蛮为我们带来麻烦的呢？其实例如像譬如我们的孩子很爱问为什么，哇，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优势能力哦。你知道爱问为什么的人是一个很好奇，很喜欢找答案，很喜欢研究，很喜欢思考的人。哇，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发展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将来他肯定是发明家哦。那这个特别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哇，如果他把这个很喜欢问为什么，很喜欢找答案的这个长项跟 AI 结合，那他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哦。你看我随便举了两个例子，都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例子吧啊，这个但却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活出非常大的特色的哦。那也不要小看的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很会善体人意的，很会去观察细微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优势能力哦。譬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他善用了他这个很会观察到别人的需要，他立刻就能够去服务他人，或者是他很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很能同理。哇哦，这个人他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绝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让大家在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的人。那这样的人想想看，在他的生活当中，生涯里面，是他的工作团队里，是不是他都是很容易的赢得合作伙伴，很容易赢得这些大家的支持啊？透过他的这个人脉，如果他是一个这个经商者，哇，那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容易找到一些这个资源，容易找到合伙人的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企业家。所以从这些例子来讲，是不是很多细微的能力也是需要我们具备那个欣赏的眼光才能够去发掘，然后也需要我们具备这个展长的概念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努力的去发展它，让它变为我们的优势呢？那当然我刚刚举的是很细微的例子，那有一些更不用说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操场上很厉害的这个运动选手，可能是我们是一个随便纸笔一拿来就可以画出很让人惊艳图画的一个这个绘画的这个天赋异禀者，有可能我们随便这个一哼歌就会让人竖起耳朵很想听下去啊，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一份天赋异禀。

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势能力真的不是一定要呈现在学科里，不是呈现在学习的教育的场域里，那更多可能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份优势，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它展现出来。哇，那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独特的特别精彩的一个人。那讲到这里呢，我又会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然后也是一个餐厅的老板。那这个餐厅的老板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声主厨。哇哦，大家听到美声主厨就知道他很会什么呢？他很会唱歌。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唱歌的天赋啊，很可惜的是他的家人都没有发觉，他的父亲更非常的不欣赏，甚至是讨厌。因为他的父亲只有要求他一件事，就是把成绩考好。因为他的父亲身边有很多同年龄的同事，都有同年龄的孩子，他们经常的在办公室比较孩子的成绩。所以呢，这个美声主厨呢，从小就被要求好好读书，考高分。可是偏偏他真的不是那么爱读书，因为他特别喜欢唱歌。他一唱起歌来，哇，其实那个歌喉，后来我去他的餐厅听了，仿佛那个歌剧院里面的那些男高音，哇，那是天籁之音。他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每次都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愿意听我唱歌吗？爸爸都会嗤之以鼻，告诉他，你就是把书念好就可以了。哇哦，他非常的挫折，然后每次因为考不好，他还得被爸爸罚跪整晚，或者是用鞭子抽打，那甚至就是一定要考到他爸爸期待的分数，或者他受的处罚，那真的是不可言喻，非常严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优势被忽略，然后只要求读书的过程，他是备受艰辛，有很多的苦水。后来，当然在那样的一个爸爸的对待方式里面，他后来他的跟他的爸爸有一次很好的对话，他跟他的爸爸说，其实他因为爸爸这样的对待，他的自尊不见了，被丢失丢掉了，所以他用了后来的岁月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寻回他的自尊。因为爸爸没有欣赏他，他的天赋才能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他一直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行的人，很糟糕的人，不被爸爸满意的人，却还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成长到长大了，但长大了还好，他有另外一项也蛮特别的能力，就是会煮菜，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所以呢，还好，他长大了以后，他把他的这一个优势发挥了，他就开了一家餐厅，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他的歌声一直没有被人听到，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呢，后来他就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一个设置，就是一个礼拜会有几天的晚上，他在这个菜都做了差不多之后，他会为他的这些餐厅的客人献上两首很棒的这个歌曲。哇哦，如果能够听到他的歌声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曾经听过一次，到至今都难以忘怀。真的是天籁之音。那好可惜哦，我在想，如果他的爸爸早

早一点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他的爸爸早一点知道孩子要让他发挥他的这个天赋才能，我相信这个美声主厨应该是这个意大利的某个歌剧院的男的高音的主唱吧，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遗憾呢？那事实上在我听他的这个跟他爸爸对话的一个节目里，他的爸爸是有跟孩子道歉的，他的爸爸是有后悔的，只是他爸爸说了一句说，哎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哦，那我真的只能跟你道歉，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所以这是爸爸也有的一份遗憾，是不是吗？所以在这故事当中真的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真的要懂得去欣赏孩子的才能，欣赏孩子的天赋异禀，然后让他好好的展现，他就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而优秀的人。好，我们这一段也都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展长而不补短。

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发掘跟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我们的弱项。在我们刚才也用了一些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忽略我们的优势才能，真的会在生命中留下很大的遗憾，也会埋没了上天给我们的那一份礼物，非常的可惜。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谈谈，那我们如何去欣赏自己，发展自己的优势呢？我们先来谈谈，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向度去发现我们的优势。那刚才我在前面一段也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八大智能嘛，那个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发掘的部分。好，从那八项里面我们去看看有哪一些向度是我们特别这个厉害的地方。那接着我要来说，我不记不记得这个我曾经的节目也谈过了天生的气质。气质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独特哦。如果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份气质去发展我们自己，那应该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气质，就是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不管那份气质可能一般的社会认定会是什么，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善用的时候，你都可以让它变为优势。我简单来说好了，我就记得我在上集好像看见自己的独特有提到，譬如高敏的孩子，那很多父母会觉得哇，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属于高度敏感，会为父母带来很多困扰，因为他就是不能那么容易去适应各样的环境，不太能随遇而安。但是他这一份高敏却很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因为他的敏感度高，他能够有很敏锐的觉察，包含了声音、味道，包含了一些对人的感觉。那这个那就是一个很多工作上都需要的，成为可能可以发展成为生涯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你看，连气质本身都是一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好好去发挥的优势。那譬如有一些人，他的秩序欲很高，他的这个气质里面有一个是秩序的需求。好，那很多人会觉得好麻烦哦，就是他就是不能够有弹性，不能够变动，好像很多时候他只要就是一有弹性一有改变，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的确好像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会很困扰，但是殊不知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秩序很高的人呢。譬如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说好会计好了，哇，这么多的这个数字，这么多的细节，如果除非一个秩序很高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忍受他要这么规则的去把一些事情这么规则的把它排列，然后去一项一项的去做好记录好，然后呢去呈现它。那这个就是需要秩序很高的人他才能够做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属于比较过动型的，他就会很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做会计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记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会把很多的数字都弄错。所以你看，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自己发挥得很好。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可以去发现跟发挥的呢？像喜好，不要小看我们的兴趣哦。你对哪一个东西特别有兴趣，如果你好好的去发展它，那它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生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有一本书叫做《让天赋自由
他就讲到

一个人如果他从事的是自己最擅长的还有最喜欢的工作，机会来了他把握住了，他就是最靠近成功的人，是不是？喜好也很重要呢。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四个这个如何来发现自己长处的方法。第一个可以问自己说，哎，有哪些事情我做了不会累，我可能一天都在做它我仍然不累，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优势哦。有没有人这样？有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喜欢这个搞一些这个媒体的，你知道他可以花这个这个一天一夜不睡觉的去剪片，然后去完成后制，他可以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就表示他有那一份喜好，有那一份天赋，他可以不累哦。所以像有一些人譬如说他喜欢购物好了，诶，他如果这个他可能逛街逛了一整天他都不累哦。他喜欢看各种东西，他喜欢去品味，然后他喜欢去欣赏，那这样的人他适合做什么？适合做采购啊。那这样的人他不会累耶，他会喜欢去比较各种产品，然后他会去欣赏不同的产品的特色，然后他会去为自己去选购自己觉得自己喜欢的合用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天赋才能。你看他不累耶，是不是呢？所以当有一些事情你做很久都不累，比如画画，哇，你画了一天一夜你不累哦，或者是你可能写文章，你写了一天一夜你不累，这些都可能是属于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自己。第二个，譬如有些人，我可能可以问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不用学你就很厉害的？哦，那这个一定是你的天赋异禀，你随便画几笔。哇，就让人家羡慕的不得了，你随便手舞足蹈，哇，你的曼妙的姿势姿态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是好想看下去哦。你随便喊两句你的这个歌声，你就很想让人家跟你说，哎，你唱一曲吧哦。或者是你可能听一遍曲子你就可以弹出来，那这些就是属于你不用学你就可以很厉害的哦。甚至有些人他背电话非常的快，每一个电话号码他可以听几遍就输入在他脑袋，那这个就是对数字很敏感的哦。那这个都是属于那一份你不会学就很厉害的人，那这就不用讲了，一定就是属于你的天赋异禀。还有一个就是别人最常找你帮什么忙哦。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天赋我们不知道哦，但别人知道。当别人很喜欢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有可能那就是你的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很会做那些事情，那这就是可能是你的天赋哦。所以会试想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谁常常找你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画海报，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写一些文稿，有没有人有这个特殊的这个 party 或者是一些庆典活动，他就想你找你当这个主持人或者主唱者，这些就有可能是天赋异禀。或是有谁家要请客了，哇哦，他一定找你去他的厨房帮忙这个烧几个拿手菜，那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哦。这个都是你可以好好去想一下的。甚至我记得我在上一次也有提过，你很会整理家务，哇哦，这个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所以有些人很不会整理，说不定会请你去帮他把那个家务安顿一下安排一下。或者有人买了新房子，请你去他家看一看可以怎么设计怎么规划，那都表示别人看见你了。

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当别人要找你帮忙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天赋被看见了。好，另外就是回想童年，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从小你最喜欢做些什么？做什么事情最快乐？啊，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有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可以把它做得好，很有成就感，所以你最引咎于它，你最喜欢做它，那一份也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那一份特长，属于你的那一份优势，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发展它，去发挥它。好，那当我们发现了这些优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然后我们真的就要好好的去进一步的学习，比如说就真的随便哼哼唱唱，你就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啊，让人觉得有余音缭绕的感觉，那你真的可以找一个好好的这个歌唱老师来练练你的喉嗓音，来帮你啊这个美好的歌喉，好好的再更多的发挥一些啊。如果你真的音感很好，你也可以去学个乐器，即便你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即便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哎呀大把年纪了，但是都可以啊，都不晚哦，都可以开始。为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能只发挥了5%啊，另外还有95%的潜能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被发展出来的，是不是可惜了呢？所以每一个人都还有无限可能，不论你是几岁。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大有盼望呢？原来当我们可以去欣赏自己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活出这么多的正能量，可以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可能，充满了希望。所以我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更多的去发现自己的天赋才能，更多的去欣赏自己的长项，然后更多的去把自己的优势的部分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运用，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它，那你将会发现，原来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厉害，原来你这么优秀，原来你有好多长处，好多才能都还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是那样的时候，你该好好的庆贺，因为你即将可以活出更精彩的自己，更有特色的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在每星期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生活里，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不自觉地把别人当成幸福的标准答案？一边羡慕着彼岸的风景，一边对自己的现状好像感到有一些许的迷茫。看着别人在社群网站所晒出的种种，比对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在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当中，两位女主角简庆芬跟 Rebecca 互为彼此的对照镜，一个在平稳的婚姻生活里渴望有火花，而一个在独立的单身中期盼有归属。他们因此比较，却也感到很匮乏，但也在生命迎来考验的时候，成为唯一能温柔接住对方的人。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要透过《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来聊聊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住。而我们也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共度这一小时的时光。我们先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很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上的所见所闻哦。首先想要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爱的复原力》，然后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观点来看，自我觉察它其实是疗愈的开端。那也想问问你们两个，就是说其实这部《不够善良的我们》其实还蛮微妙，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透过简庆芬的生活，他的视角，他开始去从社群网站上去找到 Rebecca， 然后他开始互相关注，互相产生一些可能微妙的羡慕或者是比较。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开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一个心理投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察觉到其实我们自己内心可能有某部分很匮乏，我们怎么样开始去开启跟自己和解的那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他在用那个简庆芬的这个带出，在开头带了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比较奇妙是因为有一些回顾里面再从现在的生活去对照，然后你也看到简庆芬开始去关注了一个跟应该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也不太熟悉的陌生人。坦白讲，我觉得 Rebecca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有一点就是半竞争者，然后有一点好像有一些接触，可能他们彼此是在互动的时候，有同时在一个时空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太多互动的人。
0: 嗯，
2: 对。那也因着对于现在生活的一些可能有太 routine 了，我觉得在剧中一开始看到都是那 routine 的生活里面，就会开始思考说这是我要的嘛？那开始透过好奇，然后就会看到说，哎，从社群去看到别人的一段话，可能。因为导演很特别，是他可能他看到 Rebecca 这段话，可是 Rebecca 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打出来的，可是简庆芬就用自己的部分去想，去想象的这句话的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有时候在我觉得在关注社群的时候，我觉得坦白说我自己也会，就是你也会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别人生活这样，那我呢？你会不会想要学？那你会就其实你在关注社群的同时，你不是只有看到而已，而是你在心里面产生一些的化学变化。那在比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比较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去看见自己所没有的或匮乏的，然后也会从中去想说，那印证说，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我是不是真的没有？有些人很奇怪，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还是我其实是有的？就是在那个过程不断的对话。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对话里面，你才会去看到说，有时候你会头看，好像也没有举个例子，好像老公也没有像男主角那么帅，没关系，可是他也对我好，就是那种从这种。比较里面，也许是从匮乏当开端，可是从这个匮乏里面才会

0: 去思考说，哎，其实我在意的是什么，或者我要的是什么，这样子。
1: 确实哦，就是这部戏从一开始是从那个林依晨所饰演的简庆芬开始，她开始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她开始觉得她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了，然后她也很平淡无奇的不晓得为什么就想起了 Rebecca 这个人，然后就开始去找，找了一个她觉得没有错，这就是我以前认识 Rebecca， 然后就开始在关注她的社群，然后就像刚文琪讲的，有时候我们在看任何的社群平台，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想象在诠释别人的生活，就好像他那边写1800万，对吧？他一开始看到1800万，简庆芬就自己脑补说好棒哦，他1800万。可是真实的 Rebecca 是他想要存到那个钱，他想要退休。对，所以我们用想象去诠释别人的生活，然后再拿来比较自己的匮乏，有时候不会觉得其实是一件还蛮蠢的事情。可是如果换个角度，就像刚刚文琪所提，他说我们或许是从匮乏跟比较为开端，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的不断的看见、不断的对话，我们其实才会比较知道我现在拥有什么，或是什么才是我所需要的。我觉得这个也还蛮重要，也蛮值得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一段，就是两位女主角，因为到后期其实 Rebecca 也开始在看简庆芬了嘛。
2: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说其实在这部剧里面啊，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铺成那个林依晨嘛，就是那个林依晨是简庆芬，对，简庆芬他其实一路以来，他说他的生活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不顺遂，其实都是很顺利的。可是他会不禁的问说，如果今天是 Rebecca 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如果今天他是有像，我觉得在他跟 Rebecca 之间，彼此其实都有着彼此想要的一些特质，这两个很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的确，他们两个对话其实很少，非常少。那他就是中间夹杂那个，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人和瑞兹。那我觉得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他们很羡慕对方的一些特质。那些特质是在那个过程，他觉得他没有的，所以他们就会不禁的去想说，哎，当今天我有他那个特质的时候，我会不会活得不一样？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都不断的去问说，会不会有所不同？那我觉得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会让我想到，就是好像自己有没有活成另外一种可能，不管是对自由的向往啊，或者是家庭，或者是成功这件事情，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然后所以，但这个部分，每在看那个这一部剧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现在的剧很流行那个，如果重活一次的话，我现在很流行这个。我想说，当然我们没办法很没办法生命就是像回到什么10年或20年的时光，但是像好多剧都开始说，如果你有重新的选择的话，你会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目前大家其实都会。我觉得是那种遗憾，就是说在那过程当中，其实在人生中我有很多的遗憾，那如果我今天有那个遗憾，就是我可能有一些不足，那如果我今天那个不足其实是有的话，那我会不会 有什么不同？那它会变成是很容易是看到的是，就是一直在看外面，但一直都没有回到我自己。我觉得到了后面我觉得那个简庆芬他有一段独白，他会说他慢慢的看到原来他拥有什么。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的过程。
1: 对，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是，所以也回应到刚刚文琪所讲的嘛，就如同我们一开始问两位来宾的，就是当我们觉察到我们内心的匮乏的时候，会不会是跟自己和解的第一步？那慢慢的走到，也许是碧琪所看到的，也许是在剧的最后，他终于看见他所拥有是什么，可是自我的觉察还是那个开端。然后甚至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可能从匮乏开始，我可能从比较开始，可是我最后才知道我有什么啊，也呼应了刚刚碧琪跟我们回复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哦。那想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剧中简庆芬就林依晨所饰演的，他其实一开始就有讲，他说我再不找点痛苦，我日子真的要过得没有感觉，他也才会开始去窥探 Rebecca 的生活。那我很想问你们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平稳的生活中，我们主动去找了一个假想敌，你们觉得这样子对生活是一个疲惫的抒发，还是说真的试图可以激起自己生命一种另外的一个内在的探索？
3: 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就是当平淡的生活里面，其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然后特别是在那个简清门所设定就是哎，孩子好像慢慢到国小的阶段，
1: 嗯，
0: 他跟先生，那先生工作也忙，好像所有的东西你还没下班你就可以预测你下班的生活跟对话，甚至

0: 你所讲的每个字句你都可以预测出来你们三个人会讲什么话、嗯、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难免都会再去想想，哎，如果有没有可能在为生活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些对我的对自己的一个提问，或者是对生活的一些寻找，或它其实就会是一个重新再去检视生活的机会。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它是对于疲惫生活的抒发，就那种很一直routine我觉得很无聊，或者是哎，我其实想要去做一个激发生命，让我生命变加一点不可能、嗯、但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开启，我重新再去检视我现在的生活，我是不是我要的，或者是我在我的角色上面我愿不愿意的这一块、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时候黑暗面一点，当然就是、啊、好好，就是我想要的加一点疯狂、
1: 嗯、
0: 可是好像你换个方，这也好像也是一个方式，是从头再去检视你所有的人生，其实活到简进们应该大概接近快40岁或40岁左右的、
1: 嗯、
0: 对、欸、人生的上那个有点像上半场的概念里面，你要怎么去把你的生活再往下面走的那种一个转折点的感觉。
1: 对，确实就是哎，我们应该多多少少，或者是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生活好像你真的可以预测你的下，有时候你闭着眼睛也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每个人想要去激发不同，或者是说想要去找到不同的方式，确实不一样。那即便是他透过一个假想敌，他还是有一个机会重新去检视自己，到后来明白哦，原来我拥有什么。那文琪在分享过程中，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因为简庆芬透过 Rebecca 的生活来不断的刺激，让自己不断的除了是对应自己的生活之外，他也开始慢慢的检视自己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有一天那个 Rebecca 的讯息不再更新了。他没有直接这样讲，可是有一幕就是简庆芬会觉得说，哎，我的生活原来其实也不用什么改变嘛，我这样下去好像也挺好的。但就莫名其妙让他在公园碰到了那个柯震东，我不知道，对，就里面他新的男朋友，对，他里头就讲了一句话说，他原来没有，我的生活没有要这样放过我，他是要我让我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新的。所以这我也觉得蛮微妙，就是他可能觉得平淡无奇，然后他想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是我不是故意要去看你的生活，我可能会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可以重新检视我现在的生活，或是我生命的意义。那当我觉得好像就这样子可以的时候，哎，命运自己要来找我，我没有怎么样，然后又开启他觉得说我还是要继续关注 Rebecca。 这个我也觉得很妙，所以我常常才会问你们说，还是他真的对生活很疲惫，他觉得这是一种抒发？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这是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会觉得有点辛苦。可是你看他在剧中，他又偶尔拿着红酒，然后试探着他的老公贺军翔，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0: 嗯、
1: 然后问完后，他其实是随便乱问的、
0: 嗯、
1: 他不是问那你有香水味哦，你刚刚去跟谁什么、
0: 嗯、
1: 但他都是想象那个人就是 Rebecca、
0: 嗯、
1: 对，就是这种感觉，也会觉得说生活中好像他真的是已经平凡到他想要有一点点，就像刚刚我一起讲，或许他想要有一点点黑暗面的刺激的不同、
0: 嗯、
1: 可是又好像不是。对，我不知道碧琪你怎么看待这一些。
2: 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简庆芬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对自己是一个没什么信心的人。因为我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一路以来他很会观察。我说会观察是他其实都很想符合一些，可能就是他不希望让自己被别人所需要。不管是那个他老公的妈妈，或者是其他人，他会有这种需要，但是在这种过程后，他可能得到他想要，可是他又觉得他不是因为真的爱我，或者是真的是重视我这个人，所以才对我好，可能就是因为我可以给他们什么，例如说我就是配合，或者是我可以照顾他妈妈，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他其实对生活这个东西，他是有他的焦虑跟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其实这样过程顺遂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他其实一直觉得，我会觉得他的生命会觉得那个重量感觉就很平，然后就不晓得说，那我到底是在这里面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感受不到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是感受不到自己是。所以不管是 Rebecca 或者是简庆芬，他们其实在经营不管是照片的抒发或者是平台、
1: 嗯、
2: 就是给人家看到他们想让别人看到的、
1: 嗯、
2: 可是那个其实都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对 但,、
1: 嗯、
2: 但我觉得是，我觉得简庆芬在寻找说，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有什么重量，那个角色有可能是坏人也没关系、
1: 嗯、
2: 但是就是要有那个角色。所以我会觉得那假想敌那一块是说，我今天就是我觉得他想要一些风波，
1: 嗯，
2: 那我觉得他其实后来跟他先生在讲话，其实蛮多挑衅的，
1: 嗯，
2: 对对。

0: 对，那他其实是想看，当然我觉得他有试探，
1: 嗯，
0: 那的确就是跟大鱼那一块就开始产生了那个连结，
1: 嗯，
0: 产生了连结，所以我觉得我会感受到是他想为他的生命找到一个在没有波浪的状况之下，想要有一些波浪，那个波浪就算是负向的，或者是坏人，或者是烂人都没有关系。
1: 嗯嗯嗯嗯，确实。然后其实碧琪的回应也蛮呼应我们的主题，就其实这两个人都带着生活中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有遗憾，那他们的遗憾都来自对方，甚至来自于同一个男人，
0: 嗯，
1: 可是其实后面他们看清楚了其实自己要什么以后，好像前端的一些都，嗯，其实有一点点好像有点甚至有点小小荒谬，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尤其是减轻粉，对，你看他从后面验证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他想象的。好，我会觉得说就像碧琪说的，可能每一个人在我们在从别人的眼光或别人的一个相关的社群网上去这个镜面好像去了解了我们可以怎么样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其实那个都不是真实的样貌。好，那不管是简庆芬或者是 Rebecca，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一个找寻吗，或者是检视吗，他们才可以真正看到他们生活的重点在哪里。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十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住。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比奇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而在上一段里面，我们聊到了简庆芬她从自己内心的匮乏慢慢的去看见自己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从彼此的比较当中去看见原来我已经拥有什么。而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们从这部戏里面去看看，有些时候某一些不管是状态或者是彼此的接纳跟我们的复原力的关联又是什么。首先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Rebecca 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她其实就是很独立很干练，然后不管他内心深处有着怎么样的孤单恐惧，他都是自己去撑过的。可是到了这部戏的后半段，其实坦白讲他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也都一样是在很脆弱时刻，他也没有想要跟别人表现他的脆弱，尤其是他不想对简庆芬表现他的脆弱，也不想去展现他最真实的需要。那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防卫，坦白讲 Rebecca 的防卫机制还蛮大的，因为你从他选择离开贺军翔的很多东西他都是自己决定，他其实没有跟贺军翔讨论说其实我看见了什么，所以我决定结束这一段关系。但是在过程整个一个到他40岁的人生里面，他最爱的最怀念的还是贺军翔。然后到后面因为那个简庆芬自己去找到了 Rebecca， 那 Rebecca 变成其实我前段是非常防卫的，到后来我几乎虽然他们两个一直在斗嘴，然后一直在说一些很好像彼此伤害的话，可他其实非常依赖，他非常到后来他其实非常依赖简庆芬的。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去体现他内心真正长出来的那种强大，而不是前半段的盯着就 Rebecca 这个角色？
1: 我觉得简庆芬她因为生活环不是简庆芬，那个吕贝卡现在影片影响那个吕贝卡，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就是后来那个吕贝卡她知道自己得乳癌的事情之后，然后那个何润东大雨就是大雨对
2: 大雨震动
1: 对不起，
2: 我们一直卡在这些人名上
1: 对，
2: 听众朋友应该听见是柯震东。
1: 对不起，大雨呢？他其实就是躲到便利，就是在便利超商的那一段，然后那个简庆芬嘛，过去问他在哪边。那个他简庆芬那时候就是有点说，你怎么会不能够理解这个人呢？就是他说，吕贝卡这个人其实很不容易去求助。或者是求你爱我，或者是
0: 去示弱，
1: 对，去示弱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蛮震撼，就说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简庆芬他是非常可以同理吕贝卡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觉得你真的很不应该，所以他后来就是知道了以后去，那我觉得吕贝卡这个部分他，我觉得吕贝卡他，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他也是什么都不讲，可是他有一些决定的背后其实是有觉得也不是不够善良，而是有他其实他自己的贴心，他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放弃的话，是不是另外一半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对，我觉得有些时候他的放弃是其实他们可以比我都可以比选我有更好的选择，可是其实他自己又很怕孤单，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跟内心的一个很大的反差，是他是非常渴求那个，我觉得他跟简庆芬两个，简庆芬感觉外表就是一个小小女人，可是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有那个自幼的部分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那个吕贝卡那一块，他反而是外表看起来是精明干练，可是他的内在其实是包含对生活的管理什么，他其实是属于比较是会需要一个安全依附的人，所以过程当中到后面我觉得他们两个彼此也没有什么好什么不能让对方知道的啦，因为我觉得某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0: 对，然后就是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对 Rebecca 跟简庆芬好像两个人真的是外在跟内心刚好有一点点小小的相反，然后你不要再笑，你在笑我好，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点点

0: 的相反。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很好奇，我就不晓得说文琪你怎么看，就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他其实彼此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这么妙的彼此都羡慕着彼此的生活，然后可是到后来他们愿意这样子 相依偎，然后甚至是互相疗愈。 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过程，又或者你觉得说 Rebecca 她的心境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1: 其实我觉得就顺着刚刚碧琪讲，其实我后来想想他们两个也真的就是很互补的两个人。但是两个互补的人呢，就会去思考对方，如果我是对方，其实那个如果我是对方这件事情是有时候是带着羡慕的。也许简静芬看到 Rebecca 是她很独立，她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她正经营了自己的生活，然后 Rebecca 看到简静芬的感觉是，哎，你有经营了一个家庭是我所没有的。当然 Rebecca 她带着原生家庭的一个，我觉得刚刚碧琪有分享到嘛，她其实有一些对别人的好是自己想象的。所以她其实常整个电影整个戏剧的前半段她几乎都在演着 Rebecca 的惊，那个惊住了。然后相对于简静芬，她其实简静芬是很界限很清楚的，比如说他自己娘家妈妈，他就不准大嫂把他送到养老院，但他自己也没有照顾我，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我划分得很清楚在这一块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因为命运的转折，因为 Rebecca 生病让整个事情有点反转。这个反转里面呢，其实我就会看到说，当生活都失控，其实对于 Rebecca 这个人，他其实如果我其实是事事我都要掌握得很清楚的人，当身体是失控的时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对，所以你会看到他其实他把他那个掌控的这件事情转到努力活着，甚至他有好几幕其实他是痛到他不去就医的，因为他就想说我自己可以干，他就是要fighting。但这个时候简清芬的那个柔软跟分辨就会成为是他的一个天使，他就跟他不行，你就是要去看，我就是载着你去看。那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交互的生命的一个交错，我觉得他也简清芬也去交会了 Rebecca， 说你其实是可以依赖的。然后简清芬说，发现我其实生活的这些能力，他以前觉得那个没什么的事情，我竟然成为一个好好照顾癌末的这个人，我可以让他生活是好的。对，就算煮了不好吃的麻辣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吕贝卡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任性的人，那这任性的人某个程度是他的情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安排，但是你也会看到当某些事情就跟我们生命一样，我们常常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些措手不及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从来不会知道这个人不会永远有永远的敌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你以前可能讨厌的人，他可能反过来伸手拉了你一把。
0: 是啊，对啊，就像你刚文琪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真的是还蛮，我也会觉得是蛮微妙的关系，就是你是一个永远盯在那里，你从他一开始不管是他的穿着打扮，这当然是整个的角色的设定，他的妆容到他穿的衣服，你就是看到一个人盯在那里，然后他没有真实的在面对他真的应该要去面对的事情，然后再到他四十岁的那个装扮跟他二十几岁的 Rebecca 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也在面临的一个身体的失控是他所不能够掌控的。可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可以任性的对象竟然是简清芬，对，既然简清芬，然后接着也想问你们说，是的，好像简清芬跟 Rebecca 过去看似两个，其实就像你们刚刚所分享的，没有任何的交集，也不是好朋友，什么都不是，但在彼此的心中其实充满了竞争的，对，他们竞争的就是对象嘛，对，然后可是到了最后，他们反而是最能够给对方温柔，而且其实是没有负担的陪伴，然后这种好像因为就你最懂嘛，所以我可以知道我怎么样能够疼惜跟怎么的接住你，但是某个部分其实简庆芬在接住，就像刚刚文琪的分享，在接住 Rebecca 的过程中，她也看见自己的优点，原来我以前微不足道，这些家庭主妇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原来你不会，原来我可以依这些东西来照顾你，原来我是这么厉害的，然后原来在 Rebecca 的眼中，她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虽然他用坏女人来讲我，对，用坏女人，一个是坏女人，一个是笨女人嘛，他说坏总比笨好。对，那你们会觉得这样一个双向治愈，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过程，你觉得在我们的不管是复原力，或在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一个交互作用里面，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在里面会有很实际的状况，就是因为彼此来说一个竞争关系，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彼此都会觉得你抢走了我某部分的人生。
0: 对
2: 对，就是例如说我你那个家庭有可能本来应该是我的，
0: 嗯，
2: 那或者是你现在成功的事业有可能

0: 是我的。我觉得在那个一开始其实就是会有那种较劲，
1: 嗯，
0: 那甚至在看彼此的网络或平台的时候，其实也会在想说，就是到你看你到底是多么的幸福或什么，
1: 嗯，
0: 所以其实都会有那种比较心理，
1: 嗯，
0: 可是当真正的就是两个碰面的时候说原来你也没有比较幸福，
1: 嗯，
0: 就两个比较就是也就是本来的竞争变成了好，那个因为他们一直会提说啊你赢了你也没赢嘛，然后输了，
1: 嗯，
0: 好你输了，
1: 嗯，
0: 可是其实到最后其实感觉好像两个都在意的事情好像也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1: 是
0: 我会觉得就有点淡化，就是说其实那没有什么输赢，
1: 嗯，
0: 因为今天就算我活成像你这样子也不一定是我觉得喜欢的，
1: 嗯，
0: 那如果今天进入家庭也不一定是我所喜欢，那个生活都不是原本你想象期待的那样子，因为那个是你可能羡慕的有人陪伴，
1: 嗯，
0: 或者是有成功，可是都没有看到其实在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包含像那个简庆芬他其实在那种家庭跟生活他有家庭生活的辛苦，
1: 嗯，
0: 那吕贝卡成功自由的背后也有他硬筋跟财源不稳定是这些的辛苦，其实他都有他背后的辛苦，
1: 嗯，
0: 绝对不会只有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1: 对，就像刚刚碧琪分享他说可能 Rebecca 觉得简庆芬抢走了我某个部分的人生，因为他看到了他有小孩然后有这个家庭，他也会想象如果我是这个家庭的女主角，可是我记得那个简庆芬找到 Rebecca 的时候，就是我不太记得正确，但意思就这样，我觉得很妙。他就是他跟那个 Rebecca 讲说，我的婚姻生活中那个鬼啊，就一个鬼，你就是那个鬼啊，但我也不知道，对，就是个鬼啊，你永远，
2: 就是，
1: 你永远，我你可能 Rebecca 觉得简庆芬抢走他某部分的人生，可是简庆芬觉得有个鬼一直在我的婚姻生活当中，然后女主人都不是我，对，就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到底在干嘛？可是某些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最懂对方的人。就虽然刚刚碧琪用说啊，你赢了，我输了，可是他们其实某个部分在让我们看清，其实这根本都不重要。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嗯，其实我觉得在后面后半段，整个戏就后半段，他们从假想进入到真实人生。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就会像我们回到第一题去提到，就是哎，假想里面会有很多的比较。
1: 嗯，
2: 当拿掉了假想，拿到了比较，他才会看到自己有的。
1: 嗯，
2: 我觉得当他看到自己有的时候，他会去对照，哎，你，我觉得到后端他们比较像彼此疼惜的那种，因为比较的那个惊慌失措的自己，
1: 嗯，
2: 他们知道，因为那个比较不舒服嘛，
1: 嗯，
2: 那个比较有很多，
1: 嗯，
2: 我就觉得我都不可能，你挡在你就是那个鬼，
1: 嗯，
2: 然后我就是那个笨的人，
1: 嗯，
2: 对，那个东西都不可逆的，
1: 嗯，
2: 可是因为我们都曾经因为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让我们落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假想的状况，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能够契合到彼此的需要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也都在照顾那个彼此很惊慌失措的自己，
1: 嗯，
2: 对，然后也回到了，哎，我们就是一个女人一个人，
1: 嗯，
2: 她其实真正在意跟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2: 这样，
1: 嗯，确实哦，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彼此的惊慌失措，而且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成假想敌，我们其实所以就可以很知道说，我看到了真实的你，还有我现在真实我自己，我们之前的所有的一切好像到底在干嘛，可是人生因为我们的选择已经走到这一步，我在这里照顾着这个鬼，然后对，然后这个鬼会觉得为什么是你来，因为你是要来看到我死，
2: 嗯，
1: 你才觉得你的生活婚姻生活 是安心的嘛，
2: 嗯，
1: 可是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讽刺，但是他们都其实不断在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2: 嗯，
1: 对，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触，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两个女主角如何从可能彼此有一些防卫跟把彼此当成假想敌的状态，到最后成为彼此最能够接住对方，同时也是最疼惜对方、最懂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的人。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剧中的男主角贺军翔所饰演的何瑞芝，他其实坦白说他也承载了家庭的期待，以及不管他对这两位女性的情感如何，他其实某个部分展现了他的承担还有他的成熟。但是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的生命中经历了两位很重要的一个女性，那可能这两位女性有一些转变跟释怀，虽然说在整个戏剧中并没有去做一个交代，可是你们觉得他在责任、遗憾跟爱中，他有找到那个平衡以及调适他自己内心复原的力量吗？
1: 其实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说就是他面对跟这两位一个是我觉得吕贝卡真的是他很爱的很爱很爱的一个女性，可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他们他吕贝卡跟简清芬还有另外第三个女人就是他妈妈，我觉得他妈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那个贺军翔影响也是蛮大，但我觉得那个何瑞芝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她都有她愿意为了吕贝卡其实是逼她妈妈妥协，我觉得在过程中是有看到，只是后来因为吕贝卡她放弃了，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简清芬也跟吕贝卡说是你自己放弃了，是你自己放弃了，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何瑞芝她我觉得她会让我想说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是像她那样子的话，

0: 就是到底就会觉得生活好像都是顺利的，他也有负责任，因为他有赚钱，然后他也很贴心，说哎、欸，其实如果因为当娘家有事情的时候，他都愿意支持，然后愿意体贴，然后甚至跟他说没关系，要帮你就是照顾，然后钱我应该够就完了，所以感觉一切都是其实他都有那个负担，可是的确就是会感觉不到那个到底热情的那一块，或者是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对，所以会感受到何瑞芝他其实在里面。但我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很想要，我觉得 Rebecca 是一个他很深的一个遗憾，可是我觉得他最后是有把那个界限，他没有越过那个界限，我觉得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线，就是就看你会不会越过去，我觉得是其实蛮容易的，尤其当我们在生活上其实会有很多跟自己亲近人冲突，或者是其实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跟你，我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越过那个界限，当越过那个界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是出轨，那或就是可能后面就是整个家庭的结束，但我觉得在里面会看到何蔚芝这一块，我觉得她的那个承担跟成熟是有看见的。
1: 那当然你说的部分我相信我跟文琪也都是有共鸣的，那我想再请教碧琪的就是说，那你觉得他内心的调适跟找到平衡的这个部分你有看见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好几幕都是，不管他是在那个小朋友学那个叫什么啊，滑轮直排轮的时候，他其实有看到他装成没看到 Rebecca， 还有他在餐厅前面他也用想象的，他好像有下去跟他打招呼，他也没有。对，那你觉得这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找到平衡找到调适的一个过程，还是说你觉得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
0: 觉？我觉得是一种压抑，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面对一些关系不一定要用，我觉得他也某方面算逃避吗，或者是也不是逃避，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他有时候那个界限他可能不一定是我不去碰就没有了，他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我怎么样去面对，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关系，可能我还是可以打招呼啊，可是我觉得他对自己没有那个把握，我觉得今天打了招呼他会不会后续人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某方面会反映的我内心有一些渴望，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对，所以我觉得就他这个东西他没有去，所以他也是担心，我觉得我会感觉他会不会有他可能会失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感觉是平衡，但我觉得他某方面也在压抑自己的某一些想望，
1: 对，但这种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你说他压抑然后他控制某个部分，他很了解自己啊，因为所以他要承担啊，他成熟承担，所以他界限清楚，对，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就是何瑞芝在剧中他所展现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啊，就何瑞芝这个人啊，就是先不用管简庆芬跟瑞贝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状况到什么样子他就会把自己转变成他可以适应当下的、他其实有这个能力，对，然后看起来他对于就像刚刚碧琪讲，他对于整个界限跟把持是很 OK 的，但当然我觉得人在面对到那个有可能是道德的界限，有可能是法规的界限，有可能是所谓的那个我不能越过去的那个点，本来你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会很多的那个纠葛，你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幻想，如果我闯过去会怎么样，就有点那种小黑暗面，说哎，我想如果我闯过去也许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但是那个但是后面他就会去，我觉得对何瑞芝来讲他是有家庭的人，我觉得他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他也能够他也在看到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就会看到他其实在承担跟面对跟成熟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到说当他的纠葛里面他回头看到自己的责任角色跟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他的这些在跟界限 fighting 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就会不见，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他，我觉得导演在这一块的那个用幻想的去把那个人性描述是很清楚的，因为你我他都会有这个部分的幻想，如果这时候我使坏，如果这时候我都不管，或者我都不想要把全家放着我会怎么样，我都不要做的时候会怎么样，那也不会怎么样，对对，但是很多时候你回头说但是我做了应该会怎么样，对，比如说我回头面对我的家庭有可能会对他的有可能伤害是什么，
1: 是，然后文琪的分享过程让我想到刚刚那个碧琪说，就是贺军翔的那个在里头的何瑞芝，就是一开始为了 Rebecca 他其实可以跟他妈妈 fighting， 那为什么在后端就是简庆芬的那一段的时候你又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点点闷跟大男人主义的何瑞芝？

当他那个简庆芬没有办法完全的好像来照顾妈妈，是贺俊祥去照顾，因为他妈妈后来不是就是住院嘛，我说贺俊祥的妈妈，然后你看他那个反应是好像他有某个程度在怪简庆芬，你好像没有来分担，他选择不跟他讲话，可是是简庆芬去把他骂醒的，但简庆芬骂的事情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简庆芬是骂他说如果当初你

0: 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样、嗯、但跟他生气的这件事是两件事。可是何俊祥后来不说谢谢你把我骂醒，我才可以看到彼此的责任是什么。可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简静芬他就辞职了、
1: 嗯、
0: 对。那我很想 请教两位，就是说你们觉得我会觉得说在这边我的确看到了，就像刚文琪分享在不同的时期何瑞智非常清楚知道他要什么承担，他需要成熟的面对什么事情。可是当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们怎么看待？我就觉得对，刚刚碧琪提醒了我，他其实为了 Rebecca 他是还蛮愿意去 fighting， 可是为什么碰到简庆芬的时候他就会跟，还是说这真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婚前婚后的不同，他会很多时候是其实是就是让简庆芬知道说生活就是这样啊，妈妈你就是怎么样就好了。虽然他没有引起他们两个的不开心，他也没有做桥梁，可是他也没有替简庆芬多做一点什么、
1: 嗯、
0: 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嗯、我觉得有一些筹码的，我说筹码只是说、
0: 嗯、
1: 就是谁爱谁多一些、
0: 嗯、
1: 谁就吃亏一些、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如果多爱你一分，然后我会知道你介意什么，我可能会为了、
0: 嗯、
1: 为了得到你的爱，或者是我们这样在一起，所以我会愿意多 fighting 一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可是当今天其实那个反而是另外一个爱我多一些的时候，我会知道说其实他是会愿意舔、
0: 嗯、
1: 会愿意迁就我的、
0: 嗯嗯嗯、
1: 有点就是任性啊，是可以让我耍任性的、
0: 嗯、
1: 可是今天我跟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耍任性我就会失去他、
0: 嗯、
1: 但在这一块我知道跟另外我今天就算我耍任性我知道你也不会，我不会这么快，我不会失去你。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这种选择就会不太一样、
0: 嗯嗯嗯、那文琪呢？
2: 我自己看到的是当儿子的任性跟当丈夫的任性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就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当儿子任性，你会知道妈妈总有一天会被你说服，我觉得那个是在跟一个那个家庭支持的这一块。
0: 嗯，
2: 可当丈夫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任性就会有扛着，就是如果都任性这家就垮了。
0: 嗯，
2: 对。
0: 嗯，
2: 你应该也要有你父要负的责任。
0: 嗯
2: 我觉得在夫妻双方里面的对话总是会是比较平等、嗯、他跟对妈妈母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那个爱跟支持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对、
0: 嗯、
2: 就像他会可能他就会要求他觉得简庆芬应该要有妈妈的样子。
0: 嗯，
2: 那相对的你看他回头他也知道简庆芬要念他说哎，外面袜子要去洗，碗要去洗这些东西、
0: 嗯嗯嗯、
2: 就是这种才没、嗯、他其实知道在这个家庭责任是什么。
0: 嗯，
2: 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看见里面是他的确就会回头是你应该要扮演你好一个妻子跟媳妇的角色、
0: 嗯、
2: 因为我也努力着。
0: 嗯 嗯文琪的分享其实有点残酷，但好像生活中就是如此哦。这也是我很想要就是刚刚请教两位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彼此有不同的看见，就是确实啊，当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角色转换的时候，其实要切换很多的责任跟看见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是不是也邀请两位在节目的最后可以为我们示范一小段，就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示范，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平日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如何带着生命中可能是小小的遗憾，或也许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你一直没有结痂的伤疤，但是我可以带着他们继续勇敢，好，继续温暖的跟自己说我可以的向前走。可不可以请两位就是示范一段，然后让我们平常都可以练习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1: 嗯，我这边可能会有点简短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在不够善，我们其实他很反映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羡慕，会觉得某一些人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表现得这么好，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轻易的跟人接触，为什么他怎么会说，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存在的，他们嫉妒或者是羡慕、
0: 嗯、
1: 可是其实我觉得后来影响我很大的是我们怎么活在当下、
0: 嗯、
1: 就是把握现在、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会后来其实我会告诉自己，就是我每次在可能在下班后，或者是其实在比较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其实在每一天其实在入睡前其实也都会告诉自己，就是我觉得我首先要去接纳自己，就是我有这些想法是正常的。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去否定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我会有的。因为那我后来我告诉自己我要学的是说，哎，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
0: 嗯，
1: 有时候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不能有、
0: 嗯、
1: 但是有可能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努力、
0: 嗯、
1: 或做一些练习。那也告诉自己说其实在不同的选择跟当下其实我就是会有不同的风景。那其实等我今天每走的一步都是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身上的那个痕迹，或者是生活的历练、
0: 嗯嗯、
1: 其实就是会比较是用这样的方式跟自己对话。
0: 嗯嗯，好，比起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许听众们

0: 可以去做的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练习，就是每天也许在睡前或者起床告诉自己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棒的，然后我要接纳今天的自己，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小小的练习。那文琪呢？
1: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可能不太舒服不开心的部分，那我觉得有时候呢，当我们把其实可以拿一张白纸把自己的遗憾写在中间，那这些遗憾里面到底你觉得好，今天比如说哦，可能没有办法陪着家人，比如我选择可能选择来台北，我没办法，那当时的遗憾，那我的遗憾是什么？比如说我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办法陪着家人，那没有办法陪着家人为什么？我想跟家人在一起，然后我想跟家人在一起，那我想跟家人是因为我想跟他们建立很多回忆的部分，那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式再来做？就是面对了这个遗憾或面对了这个伤疤里面，有没有可能是转化成你现在或在你未来的生活里面可再去做的？一开始的问题点可能看来是个伤口，可伤口的背后结痂之后，它也许是一个很美丽的疤痕。我在想，对，所以也许可以把你其实纠结的那个点写下来，然后再去思考它有可能的，你对它的想象跟理解是什么。对，
0: 好，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听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纠结的点，或是你觉得它曾经是你没有结痂结得很好的伤疤，然后我们写下来之后再去想它是不是有其他可能的发展。那我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就是你同样的，你也可以拿一张纸写下你可能是曾经的遗憾，或是你曾经觉得那是一件很痛苦的回忆。当你写下之后，其实你看着那张纸，然后你对着自己说，这样子的一段过程其实并没有把我摧毁，它反而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故事的一部分，然后它也提醒着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过，冒险过，这就是真正的我。这所有的练习，不管是碧琪的说每天记得接纳自己，又或者文琪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让自己去想有没有其他可能，又或者是刚刚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你写下来之后告诉自己，其实它都是我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的一个练习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在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遗憾，或者是我们所有可能比较不舒服的一个经历，我们能够温柔的拥抱自己，继续的往前。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从遗憾的镜面到双向的接触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能很常都以为说复原力是遇到很重大的考验的时候才需要的超能力，但其实在日常的琐碎或者是寂寞甚至对未来的迷茫中，我们其实默默就在消耗或者是锻炼着我们的韧性还有我们的复原力。借由这部戏里面简庆芬跟 Rebecca 的互相窥探，当然我们刚刚也分享跟讨论过了，或许这是一种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摸索着生活的意义，还有此刻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承认自己在羡慕别人，承认自己也有软弱跟不够善良的时候，其实这份最真实的自我接纳就是我们可以准备长出复原力很重要的第一步。而在故事的最后， Rebecca 带着被爱还有尊严的记忆告别，而简庆芬开着车迎向公路，奔向属于他自己不再需要对照组的人生。其实他们的生命都受伤了，但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找到了重新面对的力量。这部戏其实真的再次提醒我们，复原力它从来都不是要我们过上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生，而是当我们感到生命中有所残缺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能力在爱里面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且我们有勇气伸出手和另外一个不够完美不够善良的灵魂互相的扶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够大度，接纳自己的不够善良，这正是我们最真实也是最充满弹性的地方。谢谢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陪伴着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整理与接纳了自己，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

有着尊爵不凡的身份，奇迹般的降世。他也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将行伟大之事。但是这一切神迹奇事的起点却是如此平凡。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开始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就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听过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是你多半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荣耀的人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新约圣经里头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几乎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接下来我们会分成好几期的时间，一起来慢慢的谈耶稣的生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的降生。耶稣不是由正常的男女交合而所怀胎的，他是圣灵投胎在玛利亚腹中的，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这么特别的一个孩子，最后却很傻眼的出生在马槽里，而且出生不久之后就逃亡到埃及。这真是一个令人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人生的起点啊。那么耶稣成长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准备出来传道。马太福音3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啊，之前谈过施洗约翰，但是可能没有说到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表哥哦。好，因为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其实是亲戚关系哈。所以耶稣他成长到30岁了，

他准备要出来传道。那个时候他的表哥也就是施洗约翰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在约旦河边的旷野传这个悔改的道，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丢弃手中的恶行，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他就用约旦河的河水为人施洗。在耶稣准备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就想要拦住他，因为约翰知道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救世主。为什么约翰知道？因为我们说过施洗约翰其实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的开道者，他是为救世主铺平道路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当然知道救世主就是耶稣。当耶稣来要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约翰说：哎，等等等等，你才是救世主，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说我们要一切按照礼仪来，虽然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虽然我的身份比你更高贵，但是我们应该要先按着这样这个礼仪来。所以呢，约翰就按照耶稣的要求，就用水帮耶稣施洗。当耶稣受了洗，这个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仪式呢，其实是就是你要泡进去水里面然后再出来。那当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天突然打开了，然后他看见不只是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看见上帝的灵好像化成一个鸽子的形的样子，上帝的灵就化成一个像鸽子的形状，然后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这个受洗了之后有这样子的异象展开，那所以哇，耶稣好像这时候非常了不起的感觉。好，但是呢，在受洗完了，然后接受了这样的异象之后，耶稣马上夹带着这个打铁趁热，夹带着高人气去开始传道吗？并没有啊。耶稣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去到旷野的深处，然后禁食40天。好，就是去到旷野。其实旷野，我们现在对于旷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但是其实简单来说，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沙漠，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去到这个旷野沙漠里面，然后在那里禁食祷告40天的时间。好，40天，一个人不吃不喝40天，是不是肚子很饿？是不是口很渴？这个时候魔鬼来了，魔鬼来试探他。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呢？第一个，魔鬼来了，就跟他讲说：哎，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有超能力吧，你可以吩咐这一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你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可是耶稣有没有按照魔鬼的试探去做呢？没有。耶稣回答说：圣经上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不吃东西也可以啦，我只要有上帝的话就可以了。那所以魔鬼的第一次试探就失败了。那魔鬼不死心，又带他到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让他站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房顶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

子，你现在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面也写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这一次魔鬼的试探有一点深度哦。他看到耶稣在第一次试探的时候，这个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反击哈，所以魔鬼的第二次试探，他也引经据典。好，这圣经上讲的啊，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哈，你现在跳下去，有这个天使来托着你，岂不是所有的人都马上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但是耶稣呢，并没有遂他的心意哈。耶稣又对魔鬼说，经上同时也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这魔鬼不死心，又来第三次。这一次魔鬼把耶稣带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好，然后呢，将世上的万国跟荣华都指给他看，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你如果愿意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一次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圣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第三次用圣经上面的话，而且正确的使用，不是像魔鬼那种断章取义的。耶稣三次正确的使用圣经上的话，然后就这个成功的反击魔鬼，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然后有天使来给耶稣吃喝，让他可以恢复力气，准备开始出来传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提到，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施洗约翰说：“你是救世主，应该不用上我这里来洗礼的，反而是我要受你的洗才对。”好，但是耶稣说不，我们要按照礼仪来。好，在我出来传道之前，我一定要先受洗。受洗是后来的基督信徒很多年下来的一个固定的礼仪哈。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信仰。啊，所以当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要帮人受洗？这些受洗的人就是透过这个洗礼，他要来表明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道，我愿意接受这个教训，我愿意，因为施洗约翰传的道就是悔改嘛，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那所以受洗的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表明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教导，而且我愿意这么做，就是接受这个教导。那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也是一样啊。耶稣他当然也是愿意悔改，愿意其实耶稣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哈，但是他仍然是愿意来接受这个洗礼，表明他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教导，而且他愿意这个以悔改的心来进入上帝的国度，啊，虽然他的出生是很特别的，虽然他是圣灵承运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仍然在出来传道之前，跟所有的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受洗。除了受洗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一般信徒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在禁食40天之后，40天不吃不喝，身体正是非常虚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过这个肚子很饿，或者是生病、身体虚弱的时候。

心灵也会变得特别脆弱。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然后三次用上帝的话，用圣经里头的话击退魔鬼。好，耶稣做完这两件事情，受洗跟受试探之后，他就正式出道了，开始传道，并且这个选召门徒跟学生。接下来一段，我们来谈耶稣这一个选召门徒学生的过程。在福音书后来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其实虽然他出来传道，然后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这当中也有一些的这个妇女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的人啊，但是呢，耶稣就有十二个，他特别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选立了十二个弟子。我们称为十二门徒。在耶稣这一个在耶稣死了复活然后升天之后，这十二个门徒又被称为使徒。他们后来在初代教会当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那这十二个学生是怎么来的呢？这福音书里面当然没有谈到每一个学生被选召的过程，但是有谈到了几个，我们可以来看看哈。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述了两段耶稣这个呼召选召他的门徒学生的故事。首先是这个耶稣选召了渔夫，四个渔夫。那这个事情是这样，耶稣呢，他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那有很多的人拥挤他，想要听他讲道。然后呢，耶稣就看见有两只船在这个湖边，然后但是打鱼的人就已经这个离开船去洗那个渔网。那其中有一只船是这个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因为这个打鱼的人现在没有在打鱼哈，他们只是船停在靠岸边在停，所以这个船没有在工作。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请这个船夫哈西门把这个船稍微离开一点岸边，然后他就坐在这个船头，这样子从船上跟众人讲话。好，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人群保持一些距离的话，这个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耶稣，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了，他必须要为自己找一个类似于讲台之类的地方，所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他，然后可以听得清楚他讲话。所以呢，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然后从船上来这个讲道，然后教导众人这样子。讲完了之后，他就跟西门说，你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夫子啊，我们其实已经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了，可是并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呢，既然你是你是老师看起来很有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讲这个话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经验老道的渔夫都已经打不到什么鱼了，你叫我们撒网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啦。但是呢，既然你已经讲了我就还是按照你的话，我就撒网。但是他其实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们打鱼打了一整夜，根本就打不到什么鱼，就表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现在这个时期这里就是没有什么鱼这样。可是呢，当他们下了网之后，发生了让他意料之外的事，就是这个网一撒下之后，圈住的鱼超级多，甚至那个渔网差一点都要裂开了。西门跟他的兄弟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么多的鱼，然后就招呼另外一只渔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好，然后他们就两船合在一起，四个渔夫就

把这些的鱼装满。那这个西门看见了，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遇见了不寻常的人，然后他刚刚 还就是对这个神奇的老师讲话不太客气，那他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挫。那可是呢，没想到耶稣没有怪他，耶稣就跟这个渔夫西门，跟这个渔夫西门，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兄弟，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以及呢隔壁船的渔夫也是一对兄弟，叫做雅各和约翰。好，耶稣就跟他们四个人说，好，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你们都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所以呢这四个人，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后来就这他们本来都是渔夫，本来是四个渔夫，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好，然后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还记得吗？他们刚刚才网了超级多鱼，连那个渔网都差点破掉了，然后上帝说我要让你们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决定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事实上，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好，后来在耶稣的十二个学生里头也是跟耶稣特别亲近的，等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个四大弟子。好，后来耶稣又继续走，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后面，他呢这个耶稣出去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好，税吏呢在当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讨厌的职业，也不能这样说，其实税吏是一个肥缺，但是呢能够当上税吏的人都会被大家讨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管控的，那所以呢犹太人其实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些税吏呢，他其实等于就是能够当上税吏的人等于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替罗马人收税。所以税吏呢，第一个他是为罗马人服务的，然后再来他怎样为罗马人服务？他是要向自己的同胞收钱，然后上缴给罗马人。所以呢，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哈，这有点就是有点像是卖国贼啊，你在背叛自己的民族，你背叛我们自己的民族，然后去为那个外族服务，然后呢，你是为了外族，为了罗马人，然后来向你的同胞收钱，好，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这个作为了。然后呢，罗马帝国的这个为了让税吏可以怎么讲，就是为了让这一些因为这些税吏通常都是由本族的人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犹太人里面的税吏就是从犹太人里面选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为了让这个税吏可以乖乖的收钱然后上缴，所以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是这样的，罗马帝国会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每一年要从比如说这个城，好，这一个有你管一个，你负责管一个犹太人的城或者一个区域，然后你每年呢要从这里上缴给
罗马帝国，比如说假设

比如说假设你要上缴，假设你要上缴100块好了，每一年你要上缴100个金子，好，那可是我不管你，我不会去管你跟下面的人收多少钱，我只管你每一年有上缴我跟你约定好的100个金子，好，所以那这个税率他可以往下收多少钱呢？随便他啊，他有办法，他有办法收到200个金子的话，他上缴100个金子，剩下的100个金子就进到他的口袋里。好，所以这个税率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自肥的行业。好，那所以呢，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税率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根本不会去管他往下收多少钱，罗马帝国只管他有没有每一年有没有上缴，就是该缴的那个金额。所以呢，大部分的税吏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了，我当然是会往下收的越多越好。那所以这些税吏其实就是帮着罗马帝国往下压榨平民百姓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非常招人恨啊。那所以呢，税吏在大家的眼中其实就是跟那个罪犯啊、强盗、小偷、妓女同一个等级的哈，就是属于那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社会边缘人。好，那么耶稣呢，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然后耶稣居然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一个叫做利未的税吏呢，他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可能有一种魔性，他就撇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哎，然后而且呢，他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了一个盛大的宴席，然后有很多的税吏，然后跟一些你知道，因为税吏的朋友其实基本上也就只能够是税吏，或者是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好，基本上比较高尚的犹太人是不屑跟税吏来往的，所以呢，税吏这个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摆了筵席，然后就是他能够请来的朋友，也就是其他的税吏嘛，哈，然后跟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啊，比较底层的人就一起吃饭，那耶稣也就去了，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当中这些比较高尚的阶级，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犹太社会当中是比较高阶层的人，然后他们算是某一种的宗教领袖，宗教跟社会上的领袖。好，那就是在福音书当中常常出现，我们称他们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其实是法利赛人，其实是可以算是律法师吧。然后就是他们很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常常会教导别人律法。那文士也是一样，就是很了解摩西律法，所以教导别人。那所以像这种对于摩西律法很了解，然后有能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人尊重的，是在社会上是就是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呢，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听到耶稣居然去利未人的这个居然去利未的家里面吃饭，就非常的不爽啊，因为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也跟他们一样，耶稣等于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同行，就是他们都是耶稣跟他们一样，是出来传道，然后这个用摩西的律法来教导百姓，然后这种传道者啊，这耶稣出来传道，等于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同行，也就是同样都是律法师，同样都是就是教导人的老师。

师，好，应该是在社会上比较这个受人敬仰的阶级，哈。结果这样一个属于比较高层次的人，居然跑去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同桌吃饭呢、欸。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非常不爽，你这根本就是你这个破坏了我们的身份呐、啊！啊，这个我们只是这个我们是身为比较高尚的族群，你怎么可以去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你身为律法师，应该要保持洁净，怎么去跟罪人一起吃饭，然后沾染罪恶这样？然后耶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耶稣就说：“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本来也就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好，这是耶稣的回应。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在呼召我之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一些的预备，受洗、受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身份特殊，但是他在出来传道侍奉之前，仍然与所有的信徒一样接受洗礼，以此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信上帝。随后他又去到旷野，在禁食40天又饥又渴的情况底下，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虽然肉体虚弱，但是意志非常的坚定，以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让他退走。后来耶稣正式出来传道，选召门生，可是他所选择的人都不是社会上很有地位或者学识很高的人，而是平凡甚至很普通甚至有点低下的贩夫走卒，还有大家避而远之的税吏。耶稣身为一个传道者，一个律法的教师，在社会上应该是地位很高的，可是他却去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集团的大老板跟在地下道乞讨的那些人同桌吃饭一样，就惹得很多的同行心里面不愉快。好，这个刚刚说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耶稣一样是传道者，是律法师的人，好，就觉得就心里面很不爽，好，觉得你这样子让我们有失身份呢。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福音本来就是为罪人所预备的，就好像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病人一样。耶稣作为一个救世主，他要拯救的对象也是那一些身处于黑暗之中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难免会有门户之见，认为高尚的人应该跟高尚的人在一起，低贱的人只能与低贱的人同席。然而耶稣虽然有非凡的出身，却没有半点架子。比起那一些表面高尚的人，他更愿意和罪人在一起，甚至他认为这些罪人

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服务的对象。各位亲爱的朋友，即便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是茫茫人海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升斗小民，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短暂一现的生命，但是

谢谢你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本来是尊贵的，你本来是尊爵不凡的，但是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平凡，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从天上降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甚至走上十字架把命都给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也深愿每一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耶稣的爱，能够接受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呢。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四集了。前几集我提到了有关于在行政视角，还有我做教育这几年，我看到在教室里面现场所发生的情况。那我聚集了我所有的实例案例，以及许许多多在教育研究里面，不管是过去的学说，或者是现今已经证实出来的学说，在教室里潜规则里面跟大家分享了3个星期。那今天呢，讲到了一点，就是一把双面的刃，有问必答，有问有答。前三集我们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线，还有勤能补拙这件事，怎么样用努力换来老师的耐心？从今天开始，我想讲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被误解的潜规则。很多家长听过这句话，教小孩子有问有答，老师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聪明。这句话没有错，但他只说了一半。今天我想把另一半也讲清楚，因为这条潜规则是一把双面刃，用得不好，反而会伤到孩子。我今天就自己栽过这个跟头，用这一集先讲讲我自己犯过的错误，再讲这条规则真正该怎么样的理解。所以这个真实案例是我自己犯的错啊！我先说我自己这几年遇到的学生，这个孩子讲话特别有条理，反应很快，每次我问问题，他都答得铿锵有力，娓娓道来，听起来头头是道，头脑是非常清楚。我那时候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孩子真的很聪明。但后来过了大概3个多月，我才慢慢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后来注意到这个孩子的答案，很多时候基本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会听很多旁边的同学讨论的时候，零零碎碎飘过来的几句话，把这些片段抓住，或者他会故意走过来跟我聊一聊，在闲聊的过程里，从我这边得到一些提示和线索。然后把这些再次拼凑起来，变成他嘴里自己讲出来的答案。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真正的问题是，他阅读的能力其实很弱，他读一段文字根本抓不到里面真正的细节和重点。但因为他的口语表达太强，太会及时组织语言，我整整3个月都被这个表象蒙在鼓里，一直以为他的学业没有问题。后来是他的父母亲在跟我聊天的时候点出这一点，我才惊觉，天哪，我怎么3个月都没有看得出来？赶快回头重新仔细观察，重新布置，才真正抓到这个孩子问题的核心。那么这条规则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双面的刃。沉默的孩子怎么样的又被放弃？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大家觉得反应快的孩子都是装出来的，完全不是。我想讲的是，这条规则有两个方向，两个方向都会出问题，家长都需要知道。第一个方向就是我刚才讲的，孩子的反应快。会讲话，老师很容易就直觉的把这个等同于聪明，然后忘了去检查孩子在阅读、在书写、在真正需要深度思考的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误判会让孩子该被加强的弱点被晾在一边，而没有人去处理。第二个方向是更让人心疼的，如果一个孩子，老师问他问题，他怎么问都没有反应，问了很多次，他还是没有回答。不管这个孩子本身

真有多么聪明，老师会开始觉得很累、很烦，甚至觉得这个孩子很难教。那老师就很自然的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挪到别的会回应的学生身上去。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他看起来反应不好，就慢慢的被排到老师注意力的边缘去了。这两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机制造成的。老师在判断一个孩子的能力时，常常用的不是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而是孩子在当下在课堂互动里给出来的口头反应。再一次，我刚才说的是双面刃，两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机制造成的。老师在判断一个孩子的能力时，常常用的不是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而是孩子在当下在课堂互动里所给出来的口头反应。那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说说研究的支撑啊，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判断，而又为什么会判断错？老师不是都应该是专业人员吗？这个现象，教育心理学里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讨论，叫做教师判断准确度 Teacher Judgment Accuracy。 有一篇研究专门去看实习老师在判断学生特质的时候究竟是靠什么线索，结果发现老师最常用的线索包括学生有没有举手，学生有没有专心看前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学生口语回答的品质。研究里也提到，准确度比较高的老师会同时关注学生参与的强度，比如说有没有举手，和参与的内容，比如说回答的好不好，强度和内容啊，强度就是他有没有举手啊，很关切的方式在参与到其中，内容就是他的回答好不好。但很多老师其实只看到强度和表面的流畅度，而并没有真正深入去看内容的深度。更直接相关的一篇研究是去探讨老师判断的准确性，到底跟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品质有没有关系。这篇研究指出，老师的判断常常和学生的实际表现有很大的落差。落差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研究者甚至区分出不同的学生的剖析面啊，这个剖面，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是被低估的学生。这种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实高过老师对他的判断。另一种可能被理解成是高估的学生，也就是说他的表面上表现好，可是实际能力并没有跟上其他的孩子。研究还发现，当老师对学生的判断越精准，老师会用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式去追问那些基础程度比较弱的学生。换句话说，老师的判断错了，老师给学生的协助方向也会跟着错。我自己这个踩坑的故事啊，刚好就是高估的那一种。孩子的口语反应品质让我误判了他真正的阅读能力，而那个被老师问了好多次都没反应，渐渐地被放弃关注的那个孩子，就是低估的那种。那我们看看行政视角这个方式啊。我做行政这几年，看过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反应快当成聪明的代言词。这个倾向其实很好理解，老师每天要面对20-30个学生，时间有限，注意力有限，所以口语反应是老师在课堂上唯一能够及时拿到的回馈。一个孩子写的作业、考的卷子，老师要花时间批改才看得到，但是孩子上课那一秒钟的反应，老师当下就感受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说这是双面的刃，这个规则是
双面。

人，它本身不是错的。一个真正理解、真正消化了知识的孩子，通常也比较能够及时回应，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能及时回应，不保证真的理解。没有及时回应，也不代表不理解。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会不小心把它当成是双向的。所以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想要给家长们。第一，我们教孩子有问有答，但要教真正的有问有答，不是教孩子去现场拼凑答案。我故事里那个孩子，他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上的聪明，知道怎么从旁边收集资讯，怎么跟老师闲聊换取线索。这种能力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家长只看到孩子很会跟老师互动就放心了，却没有去检查孩子实际的阅读书写能力，这个盲点可能就会拖很久才被发现。我自己就拖了3个多月，幸好家长很了解孩子，所以跟我都一直保持着有互动，所以他们也发现孩子有这个方面的担心，所以就终于发现到了。第二，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反应比较慢，主动跟老师说，不要等老师自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懂，只是不擅长在课堂上及时表达。家长可以主动告诉老师，我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思考，他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等待。这句话很可能就是孩子有没有被放进值得投资那个分类里的关键。通常家长事先提醒我，或者是特别的来跟我拜托或者是交代的时候，我就会先去跟其他的孩子互动，或者是先和已经有答案的学生互动，留了特别多的时间给这个可能比较慢一点的学生，等到该他的时候，他慢慢的就能够把他心里面的答案慢慢的说出来。第三，家长自己要去看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不要只听孩子在家里讲的头头是道就安心。我这次踩的坑是孩子的父母最后帮我点出来的。家长在家里其实有一个老师没有的优势，你有更多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孩子，去看孩子到底是真的懂还是只是很会讲。多花一点时间让孩子实际读一段文字，写一段东西给你看，而不是只是听他说。今天的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的经验做这一集的结语。我自己当了这么多年老师，都还会被一个孩子的口才骗了3个月，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不是老师不专业，不是老师不用心，这是人性的捷径，每个人都会走。但正因为知道这个捷径存在，今天我们听到了，我们能够更提醒自己。我也希望借此提醒家长，我们多看一层，多等一秒。下一集我们要讲第四个潜规则，那这一条呢，就会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呼应，但讲的是更直接的双重标准。一个孩子学习表现很强，可是犯了行为上的错，老师很容易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这个孩子学业表现不强，犯了同样的错，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那今天呢，我们又是讲到爱，那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爱的故事。那爱的故事有的是很甜蜜的故事，有的是很痛苦的回忆。那我今天请到了紫秀英，秀英来到我们中间。那我要请她，因为她整个生命的蜕变让我为之眼睛一亮，说我一个很畏退缩哈，很忧伤，那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自信，而且美丽，处处散发着美丽。刚刚我们请他来到电台的时候，大家一听到他那。

0: 都吓一跳。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会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也会吓一跳哈。那我们就请秀英来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来问好。
1: 爱你不孤单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英。
0: 那我今天特别请秀英来，就是想要说，哇，你这么漂亮一个女生，为什么在婚姻中这么委屈自己呢？那委屈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自信哈，都是来自家庭环境给他的那个，给他的怎么讲，就是比如说赞美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充满自信。我有听说有一个电视界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哈，他长得并不好看，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很漂亮，因为他爸爸从小就觉得说，哎呀，女儿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像公主一样的。所以他到了很大，后来到了很大，在世界上他才发现，哎，我不是那么漂亮的人啊，可是他心中给自己自我的形象就是我是很漂亮的。后来我就觉得，原来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给予孩子的那些话语，哇，对小孩一生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可不可以请秀英谈一谈，就是您成长的环境好吗？
1: 好的，其实我的家庭的成分有我爸爸生，就是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0: 哦，我也是六个。那你是老几？
1: 我是老幺。
0: 你是老幺啊？
1: 是。那一般人都认为老幺应该是最得宠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那可是，在我的家庭里头却不是这个样子。我爸爸是军人，他是从大陆跟老蒋来台湾的。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就是，我妈妈是很传统的一个台湾人，所以那我们住在小时候住在眷村里头，那对我来讲，其实在这个家应该算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上的不是这么的充裕。那我们家老大是男生，就是我最大的大哥，那爸爸一直很希望能够生再生到弟弟。所以可是一直接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娃。当我出生的时候，在产房里头，那个最黑最小就是我。那当记得爸妈曾经跟我说过，当出生的时候，那个产婆就说是一个带爸的，那我爸爸很开心，居然是个男孩，结果没想到帮我洗干净了是一个女娃。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了，所以他们给我在后来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可以拿到的都是剩下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自己是属于第一次是我的。所以我记得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老是看着别人拥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那都是羡慕，所以我是一个很自卑自怜长大的孩子。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就一直的就是羡慕嫉妒，然后直到我成长。所以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所以在学校念书也是结巴的，然后呢考试也是都是倒数一二三，太厉害了，我永远都是倒数一二三。所以直到我长大，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自卑。那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跟人家不一样，想学一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却认为一个女孩根本不需要学太多，然后就叫我好好的去学怎么样算钱，所以我就从事了会计的工作。后来我毕业了，在一个出版社上班，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前夫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那当我也知道他不过只是我在生命当中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可是我却有一个觉得想要拯救他的那个心态，然后我就

0: 开始跟他交往，所以他就告诉了他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他年轻不懂事啦，就结婚啦，他的面对婚姻如何，他的妻子怎么样对待他，那我就生了很多的怜悯之心，觉得说我要帮助他，我要救他，所以我不介入了这样一个婚姻。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所以就在那半推半就的关系当中，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处理。所以从我认识他到我嫁给他，当中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知道嫁给他其实一个是错误的开始，可是我认定我可以帮助他，对他的孩子好，对他的未来都是有帮助。可是，殊不知，我错了，我错得很离谱。所以我面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他是一个赌徒。那只要他有一份好好的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这过程就在反反复复的，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最后，因为他的债务太多了，所以我选择为了保护自己，不沾染很多的债务，我决定跟他把婚姻做一个了断。所以，当我离婚之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以爱为名，告诉我说他是为了救我。然后，为了不让我遭遇到很多的一些债务上的一些追讨，因为他借的那些款项的那些人，都是一些不是正当方式去借贷的，所以来到我们家泼油漆啦、炸鸡蛋啦这些事情，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可是没想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虽然那都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1: 我觉得很惊悚哎，是好像是一个惊悚的故事。你看你小小的年纪，其实好像虽然是家里的老六，上面有哥哥姐姐，可是好像没有人保护你，对吧？
2: 我也。
1: 自己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对。那别人会找上你吗？因为我自己在金融界工作，我知道说，当债务缠身的时候，那银行基本上也不能够借钱给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跟地下私人借款，私人借款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所谓地下钱庄的事情。
0: 是，在这一段很蛮可怕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些债务，其实因为我有正当的，就是工作，可是我的前夫他没有，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觉得我必须帮助他，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出面做担保。
1: 哇！
0: 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揽在我的身上，那大家知道找不到他就来找
1: 对
0: 我，
1: 对对，
0: 对，
1: 因为你是担保证人嘛，
0: 是。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把房子，我妈妈过世了。其实这中还有一段，就是我妈妈生病的一些状况。我妈妈过世之后，那我爸爸觉得房子应该可以让我们家6个孩子平分，所以我有1/6的居住还有产权，所以我的房子当下也被查封。
1: 哇！
0: 那在查封的时候，我就跟法官他们说，因为我只有1/6，你不可以把我的房子大门给贴封条。
1: 对
0: 那
1: 呀，
0: 如果
1: 对呀。
0: 贴起来，对我来讲，我只不过是六分之一，那别人的有权利的人都无法进出。
1: 对，
0: 所以那个法官还不错，所以他就帮我贴在门后。然后我就因为看着门后的这个封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努力，我好好把这些债务还清。

0: 然后让自己能够很自由，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状况下。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前夫也蛮恶劣的，他总觉得我就是
1: 你有经济能力，
0: 对，然后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状况，就只有一段家暴的事情。他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对，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公司的同事有帮助我，那他总认为在这段时间是我跟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同事有染，所以他就又开始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然后来欺负，然后来砸我的房子，然后把我因为那时候家的 key 他还没有还给我，所以他还有权利到我们家来做了这一些很暴烈的事情。然后他就看我觉得他说他是为我好才离婚，可是他却认为我不是这么样子，所以他就造成了很多对我的伤害，甚至告诉我说他要来泼油漆了，泼硫酸了。那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到了法院去申请保护令，
1: 是
0: 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是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一个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溪水旁成立的时候，那我跟海琼老师就是想说我也希望成为，他告诉我单亲不是也是一个家，我觉得这样真的他给了我很多积极正面
1: 希望，对，一个正面的希望。
0: 对，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协会，在这个协会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好像是在淡水
1: 圣本笃修道院，
0: 是是是，我都忘了那个名字，
1: 去的，
0: 对，在那里，那时候可是那时候要付费，
1: 对，
0: 可是我没有钱参加这个活动，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上帝很给我很多的恩典，就是刚好有一个名额可以说我不用付费，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成长。所以我记得那不知道是哪一位姐妹奉献出来的一个金额，那我就去报名了参加这个，所以我在那次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记得可明牧师有说了很多，我记得他那天讲到，他讲的一个999纯净，他就是上帝怎么样磨练人，让人在这困境当中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能够更像他，然后更能够活出自由。然后当天我也记得摩西有为他的一个吉他手在那边唱了一首歌，就是那首歌名我已经就是我不再是一个孤，就是我是很特别的，特别的人，
1: 特别的人，
0: 对，对，是特别。
1: 摩西，李摩西，他也是在华新育幼院长大的，也是一个孤儿嘛，对对。
0: 所以那首歌词也告诉我说，我是可以飞翔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我在那个音会里头，我深深的被感动，然后夜里都在哭着，感谢神对我的带领，让我第一步踏出来了。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喘一口气。
0: 好的，
1: 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请秀英来分享她这么真实，而且，我这个20年后跟他再见面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用浴火重生或者脱胎换骨哈，都不为过。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听秀英来聊聊他后来是怎么样的，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那今天请到了秀英呢，也就是民国几年啊？快20年了哈。我们在第一届的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我们办了一个营会，那我们在圣本笃修道院，这是我跟秀英第一次的见面。那后来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职涯的发展嘛，那最近就偶尔碰到了说，哇，秀英怎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好像是很阴暗的啊，很不快乐的。可是呢，如果骤然间你看到是同样一个人，变成一个阳光美少女啊，不过她，你听到她的声音啊，而且她现在已经做阿嬷了，你都不相信，让别人都吓一跳哈。那我就形容她说：“哇，阳光美少女。”那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我就说，这一定有故事。所以我就说，秀英来到我们爱你不孤单的节目，这是我们以前初次相遇在溪水旁的跟电台合作的一个节目，来讲讲看你的蜕变吧。因为这其中我们没有事先套招，那我们就说你心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让自己不一样一定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关键碰到的人事物。好，我把时间交给秀英。
1: 好的，谢谢大家。是刚我们提到我参加了那营会之后做了很多的改变，当然那个营会不能让我一下就180度的从悲伤的谷底就走到了仙境。在这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我婚姻结束婚姻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面临了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还有背负的一些债务必须去偿还，才能把那贴在我们家上的那个封条给拿掉。所以我到处只要有可以赚钱的方式我都去做，可是孩子还小，也不允许我都投入在工作上，我又必须陪伴自己的家人这孩子。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在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快快的洗完澡，快快的吃完饭，快快的睡觉，快快的做功课，什么都一切
0: 要快快的，
1: 对，要快快的，妈妈才可以去做别的事。

0: 因为手工已经不能让我担负生活上的经济支出，所以我又去打了很多份的工，不论是打扫，不论是卖水果，不论是卖便当。那时候的我就是在忙着做工，可是我记得有时候我在餐厅打工，认识了一位同事，他就告诉我：“你这样太辛苦了，你应该赚一点快钱。”我就问他到底要怎么赚快钱，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茶室上班。”我心想说：“我又不会喝酒，我也不会唱歌，那我去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教你，就那个餐厅用的 oshimori， 就是唱他们的那些餐巾纸啊，你就把它抓在手上，然后喝了酒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坐台啊，就可以赚那个收坐台的费用。”我说：“我不懂。”他说：“我教你。”我就想说：“哎，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只要能赚钱。”后我就想说：“我去试试看。”我就很大胆的跑去。我就打扮得很端庄，穿着丝袜，然后让自己很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气质，应该，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是到底他们的，是什么一回事，我也完全不知道。就我记得我那个晚上我去了那个茶室工作，结果就被客人骂，因为他们想要摸你，因为你又穿着丝袜，他们根本摸不到，所以他们就羞辱你。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很难过，可是还不错，我觉得那个晚上我碰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客人，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说叫我不要在那待着。然后后来可是那个时段结束，其实我那个晚上我没有赚到半毛钱，我只是带着满身的羞辱回家，然后我就在家哭，我就觉得上帝啊，你这么爱我，那你这条路是不是我该走的，可是我却去面对了，所以我很难过很伤心的在那一直哭，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会落入到这种还走这条路呢。所以在那段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哭着睡哭着醒，可是早上白天还是要面对我的两个孩子。就在那阶段，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怎么走过来怎么醒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就是有缺会计这个职缺。我就感谢神，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45岁了吧，年纪很长了，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不会电脑，我觉得我们刚时候学的会计都是用手机的，
1: 对呀。
0: 可是后来那个阶段他们都是用电脑，要会 Excel， 要会 Word， 要一些档案，天哪，我完全都不会。
1: 那怎么办？
0: 后来可是我就很勇敢跟那个老板说，好，我要去试试看。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我想说至少有个固定的薪水，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的同事他就快速的教我，而且很多我还不会的他都帮我做。那我就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慢慢的待到现在，我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在这份工作已经待了18年了。
1: 哇，
0: 当然这份工作并不能完全支付我的所有开销。那可是这一路过来至少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是。然后可是债主银行常常打电话来催，可是我也支付不出来。在这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跟老板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我的电话接不完。他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告诉他我背负的债务这些状况，那我们老板就说他可以借我一笔钱，让我先缓一缓，所以那我就变成我的债主就变成我的老板，所以老板借了我一部分钱，可还没有帮我全部都偿还，
1: 还是会有，还有利息啊。
0: 对，那我就找最高的那家的利息

0: 天去偿还，然后低利率的，然后再分期还给老板，每个月扣个1000-2000，然后慢慢的还，就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以为我会艰辛的去依靠我的上帝，因为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可是我发觉在这过程当中，我离上帝很远，因为我都为了在赚钱，那我累了就休息。那时候我也精疲力尽，也常常因为去做很多打工的事情，也闪到腰啦，也让自己受了很多的肢体上的一些伤害。因为我要切很多水果，我要包很多的便当，我要做，这就是我这样假日的时候能去做的一些赚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知道我是一个该做一个听话的基督徒，所以我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可是我只有那一段时间是好好的基督徒，离开之后我跟神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在这过程当中，我只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做基督徒也这个身份也蛮骄傲的，可是不像一些传统的还要拜来拜去的，然后做很多事情。那我总觉得基督徒的许多的姐妹啊，好像也跟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也不一样，所以我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我心里头是空的，我常常人家说上帝多爱你，我会点点头，那我就觉得那个爱到底在哪里？我这一切的努力都是靠我自己的，我所有的辛苦也都是来自于我自己。那神你帮助了我些什么？我常常那段时间跟上帝做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他应该给我更好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所以在埋怨过程当中，可是我还是一个很乖做礼拜的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天我去教会，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个铁闸门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下面有个栓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要掀开那个栓子才能推开那个闸门。然后那天我开心的走到教会去，我手心里想说我要去把那个栓子拉起来才能推开门，可是我跟那个距离还很远，可是我手却已经往前倾，那我的后脚跟就踢到了后面的一个翘起来的一个瓷砖，所以我一这一踢，我整个人往前扑，闸门还没有开，我就往前扑倒了。所以我的手已经穿过，因为那闸门有血血穿过去。然后当下我就整个人趴在那里。那是教会的大门。我觉得好羞辱啊！我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跌倒？那我怎么去告诉人家说什么？我就觉得就是我有点站不起来。然后我就是东看西看的，我好怕别人看到我跌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可是我手已经不能动了。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杨姐来到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个很关心我陪伴我的一个姐姐。然后就开着车带着我去医院照 X 光，结果断了。
1: 哎呦
0: 天啊，我一路就觉得说不可能断，不可能断，不可能断，结果真的断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疫情的当下，所以后来我立即就在医院在急诊室就做了安排，当下立刻做手术。手术后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事情发生，其实我有对上帝很多的埋怨。可是后来回头现在看看那一段经历，其实那是让我跟上帝最靠近的一个阶段。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天天扒着我的上帝，跟他说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心里的想法，难过苦楚，我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依靠他。在那手术后的复健，我到了复健诊所去， 然后那时候我连就是我的手虽然已经开刀完成，可是复健是一个蛮冗长的。

0: 一个过程。
1: 是，
0: 我没有办法剥橘子，我没有办法开罐头，我没有办法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那时觉得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到了复健的时候，我要每天拿着夹子夹绿豆，然后一颗一颗从左边夹到右边，从右边又夹回左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这么大年纪在这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头蛮难过的。
1: 嗯嗯。
0: 可是上帝有告诉我一句话，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上帝让我重新来认识我的人生，我一切求快快快快快，什么都要快。
1: 嗯，
0: 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事情要慢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过。
1: 嗯，
0: 所以我重新好好的回到我要认识我的神。
1: 嗯，
0: 我怎么在荆棘当中走向有阳光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这次的伤害对我来讲是件好事。
1: 嗯嗯，
0: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认为。
1: 嗯，
0: 可是经历了这一次骨折，我重新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真的不一样了。
1: 嗯，
0: 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然后虽然我的手没有好，可是我却享受到很多很美的生活见证在我生命当中，因为我的心思意念也不一样了。
1: 嗯嗯，哇，
0: 对，
1: 好，我对呀、啊，好，讲到这边，但我们心情要转换一下。哇，我这一面听啊、哦，我就一面掉眼泪，就是说。哎，我的朋友，我就一面听一面掉眼泪，就想说，哎，我的朋友，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这么，因为我自己做单亲妈妈也很辛苦啊，交不出学费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打扫，又要买水果，又要卖便当，还跑到茶室去被人家羞辱一顿，这就是很不舍得，就是说，真的，看单亲如果碰到一个先生好前夫好，没有支付你费用，你还要你是两个，我多一个多三个，我们不是在这边抱怨，是在数算说，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真是有一个非人的力量支撑的我们，然后还有很多及时的帮助。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帮助，也并不是偶然。
0: 是
1: 好，我们身边有很多上帝差来临时的天使，在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下，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再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秀英的故事。

0: 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没有想到秀英在一个这么大的身体的受伤的过程中，他动不了了，你看他都要快快快嘛，哈，这还得要快快快，可他现在快不起来了。在这个快不起来，必须要等到伤势的复原嘛。你刚刚说复健是一段很冗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一步一步的认识了自己的人生。那这边也请秀英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的，当我受伤之后，我知道我自己因为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所以这时候我再重新的又回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我苦苦的扒着他，那我知道我很不舒服，我也来到他的面前，我告诉他我没办法好好的睡，因为断掉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想把那只手卸下来，就是我的右手肘受伤了，我很想把手肘给卸下来割着，然后明天再把它给装上去，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疼痛，在这过程当中睡不好吃不好，因为我要开始训练我的左手来进食，可是左手虽然可以对得到嘴，可是撩东西要拿东西毕竟是这么的不顺，所以我又告诉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练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神一直给我很多的力量，让我有勇气来面对这一段很不舒服的一个阶段。可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却深深的认识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努力，我都认为上帝给我的是这么的少，我自己做的是这么的多。其实反观我仔细了看了这一段经历，其实以前所有过程，其实上帝在帮我铺路，他也告诉我说，孩子你不需要这么急。我回想这段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我手没有受伤之前，我快快的骑车赶着要去接孩子，当我的速度已经超过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慢一点，孩子慢一点。我当下就知道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知道我的急躁会造成后面的一些伤害，所以我停下来慢慢的骑。所以我受伤之后，我又想到了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又重新的安静下来。后来我的观念却改变了，之后我的想法我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蛮，虽然是身体上的疼痛，可是我的心灵却享受了那份安静，让我自己觉得说，哦，我要好好的来重新调整自己。从我成长到现在，我从来觉得一切都是在。

0: 做该做的事，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就是面对了事情就去处理，碰到了就去解决，当然这都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后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安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不论跟朋友的相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的羞愧，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我觉得在路上这样的一个跌倒，别人都觉得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居然骨折，可是我却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公园去玩耍的时候，不是玩耍，就是公园走一走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那小朋友跌倒了，跌得也蛮厉害的，可是他却很勇敢，拍一拍自己的裤管起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跟他的伙伴说，走，我们去玩更好玩的。我看到了这一幕，其实我回头想想我自己，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一幕，我为什么我当下自己跌倒的时候还羞愧，还怕别人看到，我觉得我的内心为什么这么不健康呢？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孩子一样拍拍自己，告诉自己未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面对，还有快乐美好的人生，像那个小朋友一样，他要去玩下一个游戏，他可以这么自在的起来。所以我检视了我自己的内心，我才知道我里头有多少多少的埋怨在我心里头，感觉自己好像事情过了就算了，可是那件事情其实成为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苦毒、伤害、难过，一直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头。所以在这次受伤，我也相信上帝一段的，如果透过这次受伤，透过我跟他的相处，因为现在耶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然后他就慢慢的医治我。我觉得我变得自由自在。以前当我受伤的时候，别人来看我，我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自己狼狈的样子怎么样。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就不会这么在意伪装去面对事情。然后当别人来探访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开心说，你看我现在多好，可以在那边干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觉得以前的我做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做，我也觉得虽然这样子，可是我也蛮，也不能用享受痛苦这样来解释，可是我却可以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让我成长，
1: 真实，对不对？
0: 对，就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以前我真的是很伪装，我觉得要把自己，表现的就是很好，可是越表现，其实我知道我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人，然后可是那样的一个纠结，在我心里头觉得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的卑微啊，但我觉得看谁都是这么厉害，然后自己这么的渺小，然后又不敢去面对很多事情。经过这次的受伤，然后重新的来面对我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手不能洗头发呀，然后我还可以去美容院洗头，我觉得哇，自己像贵妇一样哎，我可以去洗头哎，我以前都花不下这个钱，可是我现在可以去享受这样，那我就用。上帝让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有时候，因为我又不能骑车，那。到公司去上班，公司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去。我说哇塞，我现在不一样哎，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可以去上美容院。虽然是受伤了，可是我另外的让我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心境。这一切的心境让上帝让我觉得我不再用那种眼泪来包装这一件事情，而是这个受伤让我重新去认识自己，更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个生活。感谢神，真的。所以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回头看，当下当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好挨的地方，可是现在回头看，这段时间就是上帝要带我去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发觉现在的我跟之前那段经历，就是因为之前那段经历才能够变成现在的我，所以让我能够更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所以当我现在

跟朋友相处了，说话了，那就是我不用再畏畏缩缩的，所以那个自卑自怜，虽然有时候他会跳出来来敲门，可是我觉得我很快就能够让他离开我，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是上帝的宝贝，然后不，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跟？

0: 是这样不堪呐、啊。人生总觉得走到这样，可是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感谢神，我的女儿也结婚了，我儿子长大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女，我今年62岁。
1: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吓一跳呢？对，刚刚他来我们电台的时候，我们的朋友都说都吓一跳说，说啊，你62岁了哈。对，真的，我就说她现在是我心目中的阳光美少女哈，但是已经变成阿嬷了。那女儿已经结婚了嘛？那儿子现在多大了？
0: 儿子26岁啊。
1: 哦，那都大，完全没有负担了哈。
0: 对对对，
1: 哇，
0: 他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1: 这一路上真的走来不容易，啊，
0: 呀，
1: 真的真的走来不容易。我自己了解。
0: 是。
1: 秀英，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为什么哈看到了自己跌倒了哈，你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你看到一个孩子摔倒了以后，也摔得蛮重的，可是还拍拍身体说啊，我们要再去玩更好玩的游戏，那你的心里感触这么大，对，
0: 是。
1: 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说，哦，你看，你以前啊，舍不得，这个我也有过经验，就舍不得坐计程车呀，那都是要自己洗头啊。然后你到了不得不，你手没办法洗啦，所以进到美容院洗头发。然后还有呢，你就会说哇，我现在当一个贵妇了。然后呢，不能骑车了嘛，手整个都断了。然后你就说，哎，我可以坐计程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化，哎，
0: 是，
1: 因为觉得，而且觉得苦中，我们不应该说是苦中作乐，但真的是在身体的不方便之中，你把每一件必须要面对改变的生活的方式哈，然后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态来解释，那跟你前面说你摔一个跤还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真有很大的转变。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请秀英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 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跌倒了我会这么丢脸。后来回顾自己，我真的觉得我必须一直表现得非常好，这才是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应该拥有的一个样式。可是没想到是我的想法错了，所以当我厘清之后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候，我重新去回顾这个一个心态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错得很离谱。上帝造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上帝让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信上帝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的，那是我以前一直认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跌倒了，我相信上帝让每一个人也会跌倒，也会生病，也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可是上帝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拿开，而是他要陪着我一起走过这一段经历。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上帝的陪伴让我重新去经历，我虽然跌倒了，我虽然碰到这些苦难，可是我却转换了所有的心态，我去享受这样一个状况而带给我的的不舒服也好，让我觉得不顺心也好，所有的一些状况，可是我却可以领受到另外一份祝福，因为我更认识了自己。当我面对状况的时候，当我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经历受伤到复健到现在已经几乎90%的痊愈了，可是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态来面对。我相信这样的转换不是我可以做到的，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觉得因着他给的困境，让我成为一个接受祝福的一个人。那我也很希望把这些祝福传递给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让大家知道，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

0: 祝福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
1: 哇，谢谢秀莹哈，讲的让我都觉得很感动哈。我觉得他撕下了一个基督徒应该包装成一个很棒的外表的一个包装纸，而是领悟到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会摔跤，我们也会破产，我们也会得癌症，我们什么都会，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坚定的相信有一位造物者耶稣基督，他陪伴我们，而且从不离开。我觉得就好像拥有了一份不离不弃永恒的爱。
0: 是，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耶耶耶，我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今天来宾是我台大的学妹哦，也是学生哦，陈慧华美女哦。 OK， 好，那为什么邀请她呢？因为她是我们台湾大学护理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留在台大医院，我们有一个叫做儿童癌症病房，还有成人的心脏内科加护病房工作哈。我还告诉你哦，他中间哦不满足耶，又跑去中国大陆的北京念中医耶。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听听有趣的慧华生命故事。慧华你好。
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0: 好，我们来

0: 认识慧华的小时候跟成长好不好啊？一个人的今天一定跟成长历程会有关系嘛，哈。慧华，听说你是台湾新北市有个有名的高中，叫什么高中毕业的？
1: 我是来自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啊，板桥高中。他的毕业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耶哦，你很顺利进去吗？还是另有故事呢？
1: 其实我第一年是没有考好的，所以我重考了一年，然后就进到台大护理系。对，那其实那一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要重新把高中三年的所有的生物。因为第三类组嘛，所以还有生物啊、物理、化学、数学、英文，全部都要再复习一次，也是很辛苦的一年，
0: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
0: 对，而且看有的同学考上，我没考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才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啊，哎呦，内卷啊，压力大到不行啊，对不对？不要讲将来，连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重考了一年，你居然上了台大护理系啊！台大护理系念四年，对不对？
1: 对
0: 啊，你重考进入台大护理系念护理。跟你没有重考直接就上去念，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心态的不同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念到台大这件事情，尤其花了一年
0: 台湾大学，
1: 台湾大学，对，因为算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家的心中的志愿。那只是很特别是选择护理系，那时候成绩一出来，叫数学教授就问我说，将来你的职业你想要面对人还是面对不会说话的？我说当然要选择可以说话的啊。我问他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他说要么就去护理系，要么就去森林系、园艺系这一方面的。我说哦，那我要选护理系。我要跟
0: 就是你的分数到达那个 level，
1: 对，落点是落到护理系或是森林系、园艺系，
0: 只有一个能说话的。
1: 那说话感觉比较有趣。
0: 是是是，那进去念四年 OK， 那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培养的观察跟同理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医院实习的时候，
0: 二年级的时候，
1: 二年级，对，我们那时候还是one by one就照顾一个病人。那阿公他肺癌 lung cancer， 那就在讨论要开刀这件事情。其实阿公他其实年纪大，然后又老烟枪，那其实他自己不太想开。后来呢，我们就因为one by one嘛，就会常常听阿公的故事，他也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他讲说，那你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放，我放音乐给他听。那后来聊聊，他后来好像能接受去开刀了，后来去了，结果愈后不好，所以在 ICU 那边就没有回来了，
0: 加护病房，
1: 对，加护病房
0: 就走了，
1: 就走了，没回来。那当下
0: 其实那时候你才二年级，
1: 二年级
0: 刚进入临床实习，
1: 是还是第一个病人，
0: 冲击好大，
1: 超大的。当这个消息知道的时候，我比家属哭的还要严重。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个念想竟然会，我会觉得是因为我害了他，我劝他开刀，结果愈后不好，他就走了。他今天如果不开刀，是不是可以再活久一点？对，可是当下我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因为有点角色身份的错乱，因为毕竟我还是在做护生嘛，也是要专业的背景。那老师有跟我分析过，今天决定权还是在病人，而且医生有告知他的整个预后，还有他疾病的历程。做
0: 医生是有告诉他是说，开刀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项目之一，
1: 是
0: 对不对？
1: 也有风险，
0: 也有风险，一定的嘛，对不对？那你做一个复生是来把医生的这个说明，希望让他更明白医生说什么嘛？
1: 对
0: 啊，最后呢，病人欧丽上一定跟家人商量嘛，
1: 对，
0: 最后决定了，但是就是在承认加护病房没有熬过去嘛，
1: 是
0: 那因为你刚进去不知道是

0: 往来的这么样子的近，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又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了，慧虎，我听说你的背景，你跟你自己的祖父关系也不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亲切感情在，
1: 会
0: 对，很容易那个投射进去，投射进去。
1: 我相信我那时候有情感的投射带入了，所以其实在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老师很棒的引导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什么职业的时候，其实那个专业的象征我们可以同理它，但是你的情绪你要懂得课题的分离。那事后其实家属有在寄感谢函到医院来给我，
0: 嗯，
1: 谢谢我照顾陪伴他爸爸最后那一段的时间，其实在同诊他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块，
0: 好难得哦。
1: 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学到蛮多，因为那一次的论文我主要是朝着是音乐疗法。
0: 音乐疗法，要不要说说看怎么样的音乐疗法？
1: 就是阿公他是听闽南语歌，他喜欢，所以我会去特别找他那一年代的歌曲 tape 录音带，那时候是录音带而已，去播放给他听。所以其实是用他生命中喜欢的音乐的模式来去缓解他那时候超级紧张害怕面对手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0: 减压，
1: 对，减压很疗愈。所以透过一个歌声，他也喜欢唱歌，陪他唱歌，虽然我的那个闽南语北嫩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就是说对于高压的状态，尤其生死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对
0: 呀，在术前那个对年纪大的人那个的手术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老烟枪嘛，那医生也评估说可以试试看嘛，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压力缓解的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护生，刚好我们的那个就是音乐疗法来选择他所熟悉的 comfortable 的，那听了最舒适的年轻时代的幸福的，他非常在不管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选的有一些歌是他生命里面的记忆，
1: 是
0: 那你认同，你为他准备这个尊重体贴，他跨过去一步的 yes 我试试看，试试看，但是就是也最棒啊，台大的成人监护病房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单位，台大的胸腔外科医师又是多么好的团队，
1: 是，
0: 我想这些也是他跟家属考虑的了，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但是很遗憾嘛，因为就是你一个老烟枪，你的肺部里面有很多都不行的啦，OK 就那个我们有限的肺活量，还有里面很多的 dead space 死腔都已经形成的，
1: 是
0: 没办法 overcome胜过术后的肺水肿嘛，
1: 对，
0: 所以就走，这也是一个恩典中的离世，我抓住了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团队，对家属而言我给爸爸最好的医疗资源，对护生而言我给阿公最好的一个 caring， 所以难怪家属写一个，但是毕竟你照顾认同的这长者的过失，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啦，你知道我做个老师我们很多学生带很多学生在照顾的病人有的happy 出院开开心心，有的煎熬了好很麻烦呢，那有的还有后面很多的副作用那都会被学生造成挫折耶，那很多学生就觉得老师我毕业以后绝对不走护理了你会这样子吗？还是没有？
1: 没有，我那时候大四其实就很明确我毕业就是走临床，所以在大四阶段跟的学姐她其实就是把我当做 staff， 就是护理师的一个养成，包含工作的时间规划、效率和 SOP， 他是手把手的教我。那我毕业也

0: 顺利留在台大最棒的单位叫儿童癌症病房，我觉得在这个单位是全台大当时公认最 trouble 最难待的一个单位，但是我在里面是很开心的。开心的点不是因为开心的点是因为我可以发挥在我台大这四年学习过程养成过程中在我的工作时间上可以发挥出来，比如说什么，其实儿癌的小朋友他们在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他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可爱，但是当他化疗做完之后的不舒服症状，包含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小六的妹妹，她的体重不到30公斤，
1: 小学六年级，
0: 小学六年级她等于不到60斤的概念，骨瘦如柴，然后妈妈其实在旁边已经泣不了不成声的舍不得，他已经快要离开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会再成为你的小天使回来的，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他的成熟与贴心的展现出不像小学六年级的一个话语，你就觉得说其实在他们的生病过程当中很多的成熟度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那在儿童癌症那当年，除非去做了骨髓移植很顺利，不然其实 leukemia 像血癌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很辛苦，当时他们化疗后一些呕吐症状副作用 side effect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很多 你会看到他们成熟到不会去抱怨，他们会去勇于面对他身体上的折磨，当然你就会更珍惜纯就是我们在的一当下，就会更珍惜这个生命的宝贵。然后像我们也有牧师也有像志工来到病童旁边做床边服务，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满满的恩典，在他们 的生病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1: 这些生命的勇士
0: 是没错，
1: 生命的勇士因为来来去去忙碌的中山南路还有青岛东路
0: 是
1: 转弯那个的儿童医院那里面的儿童癌症早期很多都是血癌的，
0: 对
1: OK 这些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
0: 没错，
1: 里面的照顾者里面的超越生死骨肉相连之爱胜过于病痛可能带来的折磨为了对方我愿意再多活一秒钟
0: 是
1: 那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医疗人员的付出包括他们自己坚强的为爱而生存的勇气其实也某一方面多多少少疗愈了你在工作里面的忙碌
0: 会
1: 对不对
0: 对,
1: 对这就是一个你对一个你任何的职业都是服务业双向的我所服务的对象我使人家更美好同时对方也让我看见我是做的值得才可能胜过于所有我的付出里面的辛劳但是听众你知道吗因为呢儿童癌症的里面就是除了忙碌的医疗专业的成长付出之外还有来自于这么小的孩子老天啊为什么这些天使这么小家人要真的放下的工作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几乎要一个人全职陪在那里很多都是母亲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的瑰宝买不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爱甚至很多的家属都宁可为孩子死对的千金难买一秒钟然后呢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医疗人员医生也是但护理人员24小时在旁边所以除非你里面也有珍惜这一份生命之爱看见或者很难走下去

0: 然后我看见就说年轻的你、哦、在学生的时候看见死亡的不可预知不可控，然后毕业后又被愿意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生死议题的一个交互病房的里面长达几年，三年对不对？
1: 三年，
0: 哇、wow, 三年差不多了， 要休息了，要一个 break 了对不对呀、yeah, 不容易哈。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护理学生一毕业有时候工作根本不到一个月半年就一定要离职了。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刚从护理临床毕业，你听听看他的抱怨，可是他抱怨不见得就是要离职哦。好，他需要里面的垃圾有人清掉，有人了解他，有人也成为他的支持者。好，
1: 是
0: 对，如果您是这样子的姐姐哥哥或者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我要恭喜你耶，你们真的是天堂之家耶、哦、你看慧华、哦、他祖父的爱滋养了他珍惜，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感情也可以投注在别人的家庭，投注在受伤的家庭的里面、哦、好朋友们不容易啊、哦！那我请你呢喝喝咖啡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下再回来听慧华三年之后的生活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你平安。今天的来宾呢是陈慧华护理师，是我们台大护理系毕业的优秀的一位护理师哦。他呢有提到说，在高中毕业，台湾有名的板桥高中毕业那一年重考，在极大压力的时候哦，有同学跟他介绍上帝有一句话语哦，成为他在当时压力时候的帮助哦。慧华，当时你的压力那么的大哦，那圣经什么话帮助你呢？
1: 在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

0: 第十三至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可以再念一次吗？
0: 啊，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其实我很努力，很努力，那我的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就是努力往前冲，就是往着这个目标直直去，
1: 考上大学，
0: 考上大学，
1: 嗯，
0: 对。
1: 可是那时候很多负面的心理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对不对？
0: 对，因为
1: 干扰你，
0: 干扰同学也考上了，都在玩了大一，那我还在重考，在补习班里面，去复习那三年的功课，其实心里蛮煎熬的。
1: 对对，哦，那这一句上帝的话语如光照出来。哦、
0: 是，
1: 对，像光使得你黑暗的生命里面、哦、告诉你忘记背后的啦、
0: 嗯
1: 哦、然后集中注意力往前面、哦、上帝有个标杆给你帮助你、哦 yeah, 哦、然后你在台大护理毕业之后进入医院三年，三年之后呢你往哪儿去呀、
0: 啊哦、那一年很特别，2003年的时候遇到 SARS、嗯，
1: 台湾的非典，
0: 非典、嗯、没错、嗯、非典照顾完之后我就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念
1: 北京
0: 中
1: 医药大
0: 学、
1: 欸、为什么去那里呀、啊、
0: 因为那里的中医很厉害，那我想
1: 要有人介绍你吗？
0: 有人推荐了广州北京上海，那我比较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古色古香，在帝王
1: 中国首都，
0: 对，首都、
1: 嗯
0: 嗯、就是很喜欢那样的环境
1: 啊。为什么中医系啊？
0: 中医系因为 SARS 让我看见了中医的特色，那 我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人这么的脆弱，那中医能在他这个条件下可以帮助到我们人怎么样去跟西医有所不同。西医感觉好像治病，那中医又好像在治标，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我想要去真的了解。
1: 嗯，就是当西医有个 limitation 的时候、嗯、中医能够做什么事情？
0: 嗯，
1: 好、哦，这个你希望能够有更完整的认识。
0: 没错。
1: OK， 好、哦，所以你在那边几年呢、啊？
0: 将近快十年。我也同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去念了一个中医养生的硕士。
1: 嗯嗯嗯嗯，哦，我的理解哦，就是您这当中有 overlap 对不对？
0: 是，
1: 好、哦嗯，就是您从中医系开始读，2003、2004、2005三年基础之后，2006的时候，你同时到有一个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里面的中医养生去念硕士。哦、对不对？
0: 是
1: OK、哦、哇，那这个中医养生硕士给你什么帮助啊？
0: 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看到的是像张仲景像孙思邈的养生三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养生功法你知道然后去做出来去帮助你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像我们知道说坐月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月子养生也是我当时做的一个课题。
1: 月子养生
0: 是、
1: 嗯、要不要说说看，举例说说看、嗯、
0: 举例说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南北就大不同，因为气候不同你吃的就不同，像台湾坐月子就会吃到麻油鸡，那冬天吃麻油鸡没问题，那夏天酷暑的时候吃麻油鸡就会可能上火，那这些其实就是因地制宜，我们有所谓三阴方这件事情，跟着 地点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南北就会有大不同嘛。一样是坐月子，像外国人美国没有在坐月子，但是我们东方亚洲就会坐月子，当时年代的条件坐月子洗不洗头这件事情会拿来讨论，对，所以

0: 环境的改变，我们现代的环境的进步，有那么多的吹风机了，当然可以洗头啦，就马上吹干了。
1: 嗯，
0: 对。那主要会去讨论到说什么样子对我们的产后恢复会好一点，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不是拘泥到说不洗澡、不洗头、不洗什么这件事情。对，
1: 除了 no no no 以外，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常生活里面，使得身体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身心灵变动的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安息？
0: 没错，
1: 的最好的 well-being， 因为身体是动态的，
0: 是
1: 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的时候，不可能只靠药物，
0: 是
1: 对不对？身体也有自我修愈能力，那我们如何来因地因时来质疑？好 ，OK， 好，因为很多人对中医养生不太了解哦，那你一定有写硕士论文对不对？
0: 是，
1: 你论文写什么呀？
0: 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于月子养生下的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要怎么吃？
1: 来教教我们，教教我们，试试说说看，
0: 说说看。当然要先监测一下母乳它的成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跟几个三甲妇幼医院合作。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妈妈要睡得好。吃的营养，吃的简单，
1: 睡眠
0: 这件事情，
1: 饮食
0: 、休息，
1: 饮食呢，你说说看，怎么样子的？
0: 当我们产后一定是气血大亏了，所以当然是要补气调血，温和就行了。所以温补是产后比较常用的，像当归啊、黄芪啊，很多会用到这些方子来帮助妈妈的一个产后恢复。那至于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心情要很好，因为女生嘛，肝郁气滞很容易造成乳房的肿胀，所以疏肝解郁很重要，乳腺要畅通，所以在产前的乳房护理、产后的一个按摩乳房这件事情，也是有助于乳汁的顺畅。那哺喂母乳的过程当中，除了妈妈，爸爸也很重要。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都是新手爸妈的时候，难免紧张，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你是期待他出来的时候，你会全心的希望他获取到你最精华的养分，所以你睡得好这件事情就变很重要了。
1: 睡眠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0: 有有
1: 哇，怎么说呀？
0: 因为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压力、七情会怒喜四悲恐惊，都会导致生病。那女生呢，肝郁气结的情况下
1: 是潜在的，
0: 对，没错。所以你要懂得说出来，不然很多妈妈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觉得我的乳汁不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宝宝吃不饱怎么办怎么办，宝宝体重又掉了，这些其实他会无形的压在自己身上。
1: 因为有外在指标，
0: 是
1: 好，外在指标没有达到，可能就是我跟人家怎么不正常，好，对不 对，这本身就是压力了，对不对？
0: 是，
1: 再来可能跟个人因素有关系，个人因素可能自己的体质嘛，各种情况，那可能是外在帮助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一些，也有一些的影响，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家庭共同，要来帮助这个母体，尽快的转变，渐渐的，恢复到它可以有的最健康的状态，
0: 没错，
1: 对不对？不是急着我三十天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孩子第十天一定要怎样，吃乳量要多少，水分量怎么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观念，一口饭不可能吃成胖子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新手爸爸妈妈，比如说他耐心不足了，因为真的是知道是一回事情啦，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加上就说有很多的就位置中心，他所给的餐点就固定的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每个人胃肠吸收可能也不太一样嘛，或者是他基于完全是西医理论嘛，
0: 是，
1: 不会顾虑到中医。

0: 意的什么东西、
1: 嗯、
0: 对不对，或者也不会问到妈妈对什么有没有过敏、
1: 嗯、
0: 好，甚至在她生产之前该怎么调整也没有嘛， focus 都在 baby 不是母亲，
1: 是
0: 好，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调整的、哦、哇，看起来学问好大、哦、所以各位啊、哦、女性爱惜自己吧，
1: 嗯
0: OK、哦、对啊，现在怀孕不容易耶，
1: 是不容易、哦，
0: 怀孕过程完成过程不容易耶，平安顺产不容易耶，
1: 是
0: 好，然后生产之后的那个 critical 一个月两个三个月也不容易耶，好，很多人生完一次以后就吓倒了，好，夫妻关系就不好了，婆媳关系就不好了，
1: 变紧张，
0: 以后就变成孩子是王，我这个人就不见了，
1: 嗯，
0: 这个都不对耶，是不是啊，
1: 是
0: 好，对啊，那所以透过于在那段的硕士中医养生的里面，你经营在这个的当中，对不对？
1: 对，
0: 好、哦，那你就是毕业之后你做什么事啊？
1: 嗯，那时候就、嗯、父母亲希望我回台湾，
0: 回台湾、哦，
1: 对，所以就是回来台湾，
0: 所以一毕业就回台湾，
1: 一毕业是
0: 啊、哦，所以爸爸妈妈认为你出去很久了，对不对？哦，在那边几年，六年的时间，是不是？
1: 将近快十年，
0: 将近快十年啊！
1: 对对，
0: 哇哦！那你回来台湾怎么样来衔接呢？
1: 我的回来其实又归零了，归零，意思是说，其实系统性的学习之后，我进入的是去临床的 SPA 中心，连锁 SPA、
0: 哦、
1: 去做汉方理疗的一个课程，
0: 嗯嗯嗯、
1: 栽培，包含连锁 SPA 的美容师的经络理疗，这一块，还有店面的经营这一块。
0: 店面经营啊，
1: 是，
0: 哎，怎么说呀？嘿，
1: 就是说连锁 SPA 馆，它除了美容师的技术以外，但它还有经营面。所以我们，
0: 所以你要考美容师执照，对不对？
1: 我有考。
0: OK，OK， 嗯嗯 ，OK。然后你这个考了以后，你透过于 SPA， 因为台湾的 SPA 在这十年之内，
1: 嗯，
0: 好，非常渐渐受到重视了。
1: 是，
0: 以前只有贵妇嘛，好，啊，后来女性身心的压力大，
1: 是
0: 对不对？都觉得说。哦、我也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身心灵的放松、啊、加上就是业者也在各个社区里面设的点，
1: 嗯、
0: 哦，比较让你方便，不然你下班已经累到要死，还要转车去那个，对不对、哦、
1: 对，
0: 而且就是他的课程也比较多元了，
1: 没错，
0: 好、哦，让我们可以选择了，不是那么样子的高端金字塔经济的人，
1: 嗯，
0: 好、哦，对不对、哦、所以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好来接触，那同时为了展店一定要很多的精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你有勇气做主管呢、欸、你怎么预备自己啊，自己做一个护理师，做一个理疗，跟做店经理不一样、欸、你怎么预备你自己啊？
1: 我想要谢谢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嗯、是卖水果，也就是说自己当老板的、
0: 啊
1: 嗯、也就是说我觉得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从专业的养成到后面进入连锁 SPA 体系之后，我觉得店家的经营这件事情很特别，你必须要有团队，你要有资金，你要懂里面的操作模式，经营模式，这样子客户他才会一直在我们这里生根，他会喜欢你，喜欢被你照顾，你他的身心灵来这边是释放的。
0: OK， 好的，好朋友们哈，你听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一只飞翔的鹰。OK， 好，他高中毕业里面那一年的重考，承受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进入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四年之后，他勇敢的选择在加护病房，勇敢的选择在非常困难的而爱的环境之下。在三年的历练之后、哦、他又勇敢的飞越台湾海峡到了北京去，在那边十年，另外一个领域，跨越领域的中医养生领域里面，在那边的学习结合之后、哦、因着爱父母亲想念他，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今天空中介绍的慧华呢，她是我们台大护理系的优秀的校友哦。她呢毕业之后，她在我们的台大医院儿癌成人心脏内科交互病房工作三年，满了以后那飞跃到北京，在那边十年接受中医里面的训练。那完成之后呢，爸爸妈妈爱他，呼召爱女还朝，回来台湾，那因为父母亲的鼓励，让他成为创业者，来我们听慧华说干你回台湾之后，父母亲鼓励你创业的故事。
1: 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回来台湾之后，我在连锁 SPA 连锁 SPA 里面，就是把汉方的一些经络理疗方面去教育美容师
0: ，
1: 对，那其实在很多长辈当中，他们也需要这一方面的照顾
0: ，
1: 对，慢慢的很多长辈失智啊，还有像一些

0: 肌无力的问题，其实越早发现越早去提醒他们，这都很棒。
1: 嗯，慧华，我觉得哦，就是台湾哦，在这十年之内哦，很多 SPA 店好、哦、不断的拓展哦，然后呢，其实它是某一种的 physical therapy 哎，
0: 是
1: OK 好、哦、一种的物理治疗哎 ，OK 好、哦，不管小朋友的哦很多的问题 OK 好、哦，那还有是说嗯那个学生时候的压力、青少年的压力，还有很多的青春痘有没有哈、哦、OK 哈、哦、啊那个脸都是烂痘子有没有哈、哦，或者是说啊那个高度焦虑之下造成很多的发育的问题，然后的年轻的啊青少年毕业之后在工作的压力。好，特别是女性有没有好、
0: 嗯、
1: 能够在一个 SPA 店的里面接受从头到尾里面脸部的照顾啦，或者是身体的按摩啦，好啊，我记得哦，这当中美容师的人格教育很重要诶，这个美容师会不会观察，
0: 会
1: 不会了解个案的需要，好，引导个案呢放松，在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接受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放松是双方面的哦。
0: 对，
1: 对，你面对一个全身紧绷的人，那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嘛，哈、哦。哎，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年长者哦，他的观念已经定了，
0: 嗯，
1: 好、哦，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的肌力已经减少了哦。啊，我回想到哦，你曾经告诉我哦，跟年长者的互动里面，你跟你祖父的关系也很好。还有有一次哈、哦，听说你第一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年期末考的时候，刚好碰到祖父离世，是不是？
0: 是
1: 中风离世嘛？哈、哦，
0: 对
1: 啊，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0: 非常好。
1: 那时候听说你受不了，对不对？要不说说看。
0: 对，那时候刚好期末考，然后爸爸也是等我考完之后才告诉我爷爷离开了、
1: 嗯、
0: 那我当下就是买了机票隔天就飞回台湾、嗯、因为我当初会去想要学中医，就是希望能帮助中风躺七年的爷爷在可以透过一些针灸啊、按摩啊、理疗这些，可以让他可以再恢复，所以飞去北京学，可是来不及，爷爷来不及等我学好了、嗯、
1: 才去第一年，
0: 对，我才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心理生理其实还蛮难过的、
1: 嗯嗯、
0: 对、
1: 嗯、那时候哦，我记得你有告诉我说有一段圣经的话又再次的安慰你哦，是圣经什么话呀？
0: 在诗篇第23篇第四节，
1: 嗯，
0: 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 嗯，要不要再慢慢念一次？嗯，
0: 好，诗篇第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 嗯嗯，有安慰到你吗？
0: 那时候这段话其实是深深的安慰我、
1: 嗯、
0: 我相信主他其实是看顾我的、
1: 嗯、
0: 他知道他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道路都是将成为我的养分，
1: 嗯、
0: 为我未来的每一刻要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再做栽培，再做一个养分的充电、
1: 嗯、
0: 虽然爷爷来不及去等到我学成归国，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每一天这些都成为我的养分去发光发热、
1: 嗯、你感受到生离死别，
0: 对，
1: 感受到亲人离开的、哦、心碎之痛、
0: 嗯、
1: 你如同也要枯萎的死因有骨、
0: 嗯、
1: 但是上帝告诉你不要怕，
0: 是、
1: 哦、他与你同在，他引导你，他安慰你，这种被安慰的经历成为你结合的中西养生护理的核心基础之一、
0: 嗯、
1: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个案你不是嫌弃，对不 对,
0: 对，
1: 里面那种曾经被安慰的甘甜、
0: 嗯、
1: 自然的疗愈了你，也自然的满意出来，使得你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让他更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OK 哈，因为并不是说我只有资金，我只有人脉，我只有展店的知识技能，就这么能够成功耶。哦，

0: 保养
1: 保养进场大维修，
0: 对不对？并不是只因为说哎，这家的机器特别新，不是，哎，通常跟这个美容师本身的人格特质专业技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哦，因为通常不会只有单次，一次两次代表说哎，这美容师知道你，哦，你身体哪个部位比较软弱，知道什么力度，知道什么做对你来讲是比较 enjoyable，
1: 对，
0: 是比较 relaxable 的，好，对不对？所以这跟知道认识人尊重人，好，然后才把我的专业放进去，
1: 是
0: 有很大关系的耶，好，并不是一来我告诉你哦，我这里产品 ABCDE 你不买今天就后悔了哦，
1: 哎，
0: 不是，哎，对不对？好，让他一进来，好，因为每一个进来他都是不得已的嘛才进来嘛，对不对？好好好的干嘛进来，对不对？哦，
1: 是，
0: 对不对？哦，而且美容师或者是每个甚至柜台他的态度跟店长有关系耶，对不对？
1: 是，
0: 好，那你做一个护理背景接受中西医养生的背景的经理跟其他没有接受有什么不同啊？
1: 我还是会以专业出发，然后其实跟客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朋友，
0: 朋友
1: 朋友的关系是了解他的需求，
0: 你不是建立客户关系，是建立朋友关系，
1: 是，而且倾听他，
0: 倾听
1: 他的不开心，但是你来到这边就会很开心，那跟美容师跟员工之间，除了
0: 你员工开心，
1: 对，
0: 对不对？客户才会开心，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建立在开心跟享受这个当下，透过我们的芳疗，透过我们的精油
0: 芳香疗法，
1: 对，还有我们的技术，
0: massage 技术，
1: 是
0: 仪器的使用，
1: 仪器经络的选择，妇女最在意的八髎穴啊，三阴交这些等等，
0: 淋巴引流、中医讲的穴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血管的交叉点，神经的交叉点，这些好，你也会慢慢引介给你的美容师知道，
1: 是
0: 啊，他们也说给客户知道，
1: 对，
0: 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1: 是，
0: 对不对？更认识我的身体，
1: 没错，
0: 好，也更尊重你的专业，好，对不对？
1: 对，
0: 哦，那芳香疗法这一块啊，好，可不可以说说看呢？因为现在好多叫我们去买，哎，网络也可以买得到，哎，可是大家都乱买一通，哎，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当然是无感嘛，你嗅觉这一块你要自己先喜欢，
0: 那先喜欢，
1: 要先喜欢，
0: 闻起来
1: 舒服。真的很 relax 放松，那使用方式
0: 有愉悦感
1: 、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是对，轻飘飘的，然后再幸
0: 福
1: 感觉，就是你当下像我们会用柑橘类的，像有些人真的
0: 柑橘类的
1: 很紧绷的时候，薰衣草系列的，
0: 薰衣草，
1: 对，其实芳香疗法的好处是它可以进入透过嗅息，那我们多巴胺这一块是舒服的，
0: 脑神经里面，
1: 对，你释放
0: 是的，我们脑部里面有愉悦的
1: 幸福感
0: 受，
1: 对，那也会连接你小时候的嗅觉印象，像我们喜欢吃妈妈煮的饭，然后喜欢用那样的木质调的香水，比较沉稳，其实是跟你，
0: 我觉得它很直接耶，
1: 是
0: 因为你视神经，是一个看到物品，
1: 对，
0: 味觉还要等着，听觉要等着，可是嗅觉直接
1: ，
0: 对不对？
1: 对，
0: 脑部立刻打了一个鸡血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精油，我们马萨局在用的精油是皮肤又是最大的器官，它直接渗透下去去传导，其实是很舒服的状态，做完是真的是身心灵，
0: 嗅觉还有皮肤的触觉，皮肤的皮下的吸收进去，哇，真的不简单耶，对不对？你的药物还不一定那么快，是不是？
1: 是药还
0: 你所吃的麻油鸡还不一定那么快消化吸收，对不对？所以不容易耶，
1: 对，
0: 你在培养你的美容师成为幸福的创造者，
1: 对，
0: 迎进幸福，

0: 引导你的客户爱自己，
1: 爱自己很重要，
0: 每个人独特的，
1: 是
0: 好。哎、哦，我很有兴趣，听说你哈，2022年，现在2026嘛哈，
1: 嗯，
0: 你也走进了保险南山人寿这个领域，好、哦，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今日是他的业务经理啊，
1: 嗯，
0: 在最后宝贵的时间里，我们要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1: 幸福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的未来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生病，生病最怕就是没钱这件事情，但我们提前把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来，当我们看病用钱这件事情不用担心的时候，其实幸福这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你治疗有所选择权很重要，
0: 有底气，
1: 有底气，对，没错。所以其实在金融保险这一块是让你的财务这一块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0: 嗯嗯、
1: 对，当你看懂
0: 就是用很多人共同托举你的财务，
1: 是、
0: 哦嗯、财务底线，
1: 对，
0: 让你不至于落入贫穷，
1: 没错，
0: 因病而贫、哦、贫而自寻短路、
1: 嗯、
0: 这么说、哦、
1: 是，
0: 对不对、哦、OK，所以金融金钱也要管理，
1: 要管理，
0: 要管理、啊、对不对、啊、然后护理人员以及那个学这个容不容易啊，听说还要考人身寿险证照、产物保险证照、投资型保险证照、外币保险证照啊，台湾管得好宽哦，对不对、啊、是不是？可是这些都需要的，对不对？
1: 是必要的，
0: 是是，嗯嗯嗯，好，因为多面向嘛，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其实隔行隔山呢、啊哦，那这么多的一个学习的当中、哦、你到如今好不好？听说你要进入50加了，对不对、哦、前面的人生、哦、走得非常的那个，以至于到今天渐渐的登一个顶，
1: 是、
0: 哦、你要不要给年轻的护理人员，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求我何去何从的，你什么建议啊？怎么投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投资自己就是不断的学习，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上面能加强自己的宽度，
0: 宽度，
1: 宽度、
0: 嗯嗯、
1: 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
0: 自己
1: 喜欢
0: 的
1: 事情的、
0: okay、
1: 你就会发光发热，
0: 专注，
1: 专注
0: 做好
1: 对
0: 你喜欢的事情，
1: 没错，
0: OK， 那等候着、哦、发光，等候着发热，所以珍惜人生，珍惜现在的自己，
1: 是，
0: 不要放弃自己，
1: 勇往直前，
0: 好，找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事真的是我愿意做，我有热情的，都试试看，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好，对不对？
1: 对，对
0: ，OK， 好，那生命里程里面有高有低，有各种的里面，可是就是要知道我是可以更好的，
1: 没错，
0: 好。我是值得投资的，对不对？好，渐渐渐渐你就长成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好朋友们，时间好快，对不对？好，这一集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啊。今天访问的贵宾呢是陈慧华，好，他是台大护理系啊的优秀的校友，那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地方接受于中医系，以及呢啊，我们叫做中国中医科研院里面的中医养生硕士，好啊，在当地也有做一个专案讲师，受过这训练之后又回来台湾呢，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决心来做一个店长。好，那同时他很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同时也是台湾北部有一个叫基隆健慈老人长照中心，健慈老照中心的护理师哦，资深护理师，持续着在照顾年长者，也在透过于他现在所学到的保险专业，在帮助无数的人脱贫。好朋友们，他精彩的人生是由他每一步所走成，不是一飞冲天型的。慧华的成功可不可以成为你另外一个对照组呢？好，我们谢谢您今天听首富人生，但愿慧华他共创幸福的美妙人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股助力。下个礼拜记得再回来守护一生哦，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出入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谈的哈，哎，这个话题我想听起来不是这么的不普遍那但是呢，不普遍的话题呢，可是却常常在家里面上演，而且可能是一直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头哈。那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是伴侣之间的哈，什么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好，就听起来就是好像两种金钱观哈的一个相遇，然后会有一些冲突。
1: 这就敏感哦。
2: 是的。
1: 钱哦。
2: 哦，真的哎，我们常说，说到钱就伤感情，那特别又是发生在伴侣之间，哇，这个感情本来就是伴侣之间要好好守住跟连结的哈，但是因为钱可能就会破坏了。
1: 是啊，很多这种冲突的议题都跟钱有关啊。
2: 是的，
1: 你这个钱拿去又拿回家做什么啦？
2: 啊，
1: 那你一个月都给爸爸妈妈这么多钱，那我们怎么办？
2: 是，或者是说，哎，你又买了一双这双鞋，这双鞋多少钱？才5000块而已啦。什么？才5000块？
1: 啊，你不是也买皮包？
2: 啊，我买皮包是因为皮包坏了要买啊。啊，你这个钱，这个鞋子是你看已经几双了？
1: 那个皮包菜市场一只只要1000块，你为什么买了2-3万？什么 L 什么的？啊，这个就谈不完了吗？
2: 对。好，所以呢，看起来吵的好像表面上是鞋子啊，什么包包啊，可是里面好像藏着的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内心的一些。

0: 意涵，一些需要或者是说不出来的真正心里的话。
1: 对，还有价值观。
0: 对，比如说、哎、你这样花，把钱都花完，那我们的家未来是不是就、可能要很拮据，对不对？没有安全感、
1: 是，而且有的是把钱跟爱等同在一起。
0: 哦，怎么说呢？
1: 对啊，你都不在乎我、
0: 哦、把钱花完了。
1: 对啊，我是为了为我们的未来。哦，那这个爱的、
0: 哦、
1: 我们的未来不是就是爱吗？
0: 是，
1: 是不是？那钱跟爱的连接在一起。
0: 对，哇，这个话题真的还蛮多、哦、可以好好挖掘的啦。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哦、要来跟我们谈谈这一集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当两种不同的金钱观相遇的时候，那可以怎么来去思考跟、面对呢？那我们欢迎黄逸婷心理师。
2: Hello， 主持人好，然后线上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婷心理师、
0: 嗯
2: 哦、那我目前在那个格瑞斯心理咨商所服务、
0: 嗯、
2: 然后有个别咨商也有伴侣咨商、
0: 嗯、
2: 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伴侣议题哦。其实在伴侣互动里面有很多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小小的事情、
0: 嗯、
2: 但是好像可以引发一场争吵，
0: 真的，
2: 或者是长期的那个心结哦。
0: 对，
2: 那我自己在咨商里面其实也很难当那个判官，到底是谁对谁错。那有的事情真的好像没有对错、
0: 哦
2: 嗯哦、就像刚刚说那个价值观啊，钱该花在哪里啊，
0: 对，
2: 有的时候花那个钱对我来说可能是对关系的爱、
0: 嗯、
2: 但有的时候对你来说好像是浪费。
0: 对，
2: 所以好难哦。
0: 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难题、来一起咀嚼一下、那赖老师，那我们这个难题刚开始要上场的是不是有一对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我们就从一个案例来体会一下、这个钱的厉害。
0: 是，
1: 好啊，我们就做一对伴侣，男生叫做子轩，女生叫做怡婷，他们呢交往了四年了、也准备要结婚了，那这个子轩呢，就是这个男主人，从小家里条件就普通，那家里比较节俭省用，计划存款，对每笔大支出都会记账，那怡婷从小家里呢比较不错，那比较会用钱来照顾生活，对自己好一点，我买个东西给自己，也他对他来说哈，对怡婷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照顾哈，但是呢最近他们吵了一大架，是为了一张机票，怎么说呢，他们两位要出国，那怡婷呢就订了商务舱，说这个假期好累哦，要好好休息，那子轩啊有一天看到刷卡通知愣在那边很久，就对他说，小姐，我们还没买房你知道吗？怡婷说，我又不是花你的钱。子轩说，但我们说好要一起存钱的啊。怡婷说，难道我连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都不行吗？然后两个就不说话了。子轩心里的声音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未来。那怡婷的心理声音是什么呢？他根本不在乎我现在累不累。同一张机票，两个人听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讯息。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要请问这个怡婷心理师黄心理师哈，你觉得哪个比较，你比较会倾向哪一边呢？
2: 你如果问我个人啊，我会觉得那个怡婷怎么花那么多钱。
0: 如果问我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好累啊，做一个商务舱怎么了吗？
1: 我做商务舱也可能是我最近有一个 bonus 或者什么、
0: 对对对，我是用什么换，而且比较便宜啊，用里程数去换，所以也有得到比较便宜的机票啊。
2: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当心理师坐在他们之间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说我可能会不小心认同

0: 了一方，但是我们的工作好像不是这样子。
1: 是是
2: 是，
1: 对，
2: 所以做心理师要很滑头，
0: 也要对自己的那个有一些了解。
2: OK，
1: 对，
2: 是是是，
1: 所以可能我们要听懂这两个人吵的是表面呐、啊，
2: 嗯、
1: 那当然他们也好像很想要找到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
0: 是
1: 不是听你的就听我的，或者是心理师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两个是都同意的。但是除了找方法，应该是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一张机票却两个人听到的讯息都不一样啊。
0: 嗯 是啊。所以 有的时候 我自己看到的来的人就像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嗯、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嗯、还有家里面的那种文化，
1: 对，
0: 其实也会带给人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所以像有的人呢，他长大的环境里面就是本来那个环境就不是很富裕，不是那么的 OK， 所以他可能就生活过程里面就会比较节俭。对，有的人像怡婷呢，他可能就比较对钱没有那么焦虑，所以他在花的时候他比较重视的是那个可以帮助我让我休息啊，得到安抚啊。对，但是我其实在接触伴侣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发现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从小缺钱的人，他不一定就一定会他长大比较会省哦。有的时候他们长大当自己可以的时候，他反而很会花钱。为什么呢？后来我了解，有的人他是长大之后能够赚钱，他开始会补偿小时候那个拮据的自己。对，但是也有可能小时候有经济困难的人，他长大为了不要再掉入那种紧绷焦虑里面，他就比较会有规划，会比较存钱，会比较为未来想。对，那相反过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家境比较不用他担心钱的，他不一定是比较会花钱，而是那个花钱的那个项目不太一样，他可能比较愿意花在体验啊、学习啊、然后疗愈啊这种种。那有的时候那种比较紧绷过来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想要花在实质的未来的可以留下来的。我觉得很多很多样貌，对，我觉得后来可能就是说他们各自带了什么样的生命经验还有对钱的看法在花用这个钱。
2: 嗯，所以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比如说你刚才黄心理师说的、有些钱是花在自己的、这个补偿上面，
0: 也、是
2: 那有的是花在自己的需要上面，
0: 是
2: OK， 这么多元哈。但是刚刚这两个案例好像显然是子萱他小时候比较省，所以他长大也比较省，这就不是补偿了嘛，哈，他这比较像是他已经被塑造了一个省钱的习惯，会不会是他看到要买商务舱，为什么坐商务舱？
0: 对啊，为什么要坐商务舱？
2: 对，他好像很难了解。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想，在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分享那个子萱，他有说一句哦，他说我们不是要一起存钱的吗？我有画了一个那个荧光笔在我脑袋里面，是他好像不只是在说花钱，对不对？他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存钱吗？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怡婷哦，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忘了要一起存钱，只是子萱在他的成长过程，或许他也蛮习惯去掌控，或是对未来有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去预备，对，所以他想象那个预备就是他可能把这个放在日常里面，他会去省吃俭用，或者有所节制，他的日常里面可能就带着这一种体感，在过生活，所以他看到怡婷这样花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如果是他可能会花这个钱会蛮不舒服的，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那个指责啊或者冲突出来之前，心中先碰到的一定是有一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以他自己的生活模式去看到花用这么大一笔钱的时候那种心痛啊，
1: 危机感，
0: 那种危机感，对，所以他是先有不舒服，然后才说出这句话，
1: 是，
0: 对，
1: 是
0: 是，
2: 所以有一种，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子萱可能

0: 做了一句话是叫浪费，你会不会是浪费 ？OK，、嗯、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你们发现就是，怡婷好像他是可以，可能也会去存钱，嗯、但是他对待自己会好一点。
1: 是的，
0: 嗯，这个好像子萱无法理解嘛。
1: 嗯，听起来是这样子。
0: 嗯，子萱的模式就是要存钱就要省吃俭用，
1: 嗯，
0: 好像两个不可以同时拥有。
1: 是
0: 是，好，那莫老师，你觉得你是哪一派？又可以存钱，又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还是存钱就好好的存多一点？
2: 我觉得我也蛮看重对自己好一点的。
0: 哦，
2: 当然这个金钱也不能随便乱花啦，哦，也要有一些财务的管理，对，所以 我想这个真的，如果要讨论表象，因为我们还有好多他们内心的话都 不知道。譬如说 我这个是我联想到来谈者的一些经验，他比如说他发现好像家里的花费都是他某一个人在出的，那另外一方呢，比较他觉得他比较少花在家里的开销，但是这一方呢却一直在买他自己的东西，
1: 哦，
2: 这个感觉就很不平衡了，所以他不一定是在吵说是不是对谁比较好，可是他发现有一种为什么都是这个家好像钱是我在付出，那你就是把自己的钱守好，然后花在你自己的事情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冲突的状态，对不对？
1: 所以我讲像这样，刚才那个赖老师也有提到，
2: 嗯，
1: 就是说他花那个钱的时候，好像就像是把他们未来的愿景没有顾到，
2: 嗯，
1: 他可能不太知道怡婷他有没有在为愿景那一块做计划，
2: 对，
0: 是，
1: 对不对？其实子萱可能也不知道怡婷可能有所规划，然后这一笔是多出来的，
2: 嗯，
1: 他只是看到，然后就觉得他有没有把这个心放在他们的未来愿景上，
2: 对对，
1: 嗯，
2: 好，那我们真的先停一下，那让各位听众朋友也去消化一下，你曾经在你的经验里面有过跟伴侣之间真的是为了钱有很多的一些差异，然后一直有一些冲突疙瘩到现在都还没处理的吗？那下一回呢，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我想要问问怡婷心理师，就是那既然这些金钱观差这么多的伴侣真的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

0: Hello， 冠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讨论的哈，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那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呢，可能会隐藏着两种不同的金钱观哈，而这两种不同呢，似乎是不管是它可能是一种隐性的，或者是已经拿到台面上常会有一些冲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怡婷心理师。那我们前面第一段哈已经有大概谈到这些我们的案例里面哈，这是为什么吵架哈，那其实背后好像有蛮多可能是委屈啊、焦虑啊、生气的哈，这种情绪感受都有。那刚刚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说那如果这两种不同差异这么大的伴侣在金钱观上面能够继续在一起吗？
1: 是大问题哈。
0: 对，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说？想，
2: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容不容易去找到那个金钱价值观很靠近的人？应该是好像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金钱价值观怎么花钱上面的差异哦。对，所以。如果那个讨论那个价值观不如说他们在一起之后呢，他们能不能去创造他们自己就是在一起花钱的这个所谓的金钱文化，对，他们怎么去花钱，价值观，他们了解彼此吗？对，因为我在想如果两个人都很节省，那其实节省的人也有可能一方他蛮重视花钱在教育，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节省，但是他把钱花在旅行上。我有遇过，他平常真的很省，手头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一有钱一定要去哪里玩。可是他平常真的很省哦。对，所以即使两个人都是节省的，可能他们的花费的品项上面、方向上面也不太一样。对，那同样如果都重视生活品质，有人可能是会重视美食，对，有的人可能会重视家庭的居家环境，对，所以这个好像真的是需要去讨论的，而不是好像自然而然就会磨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容易的不是在不在一起，而是说他们在对话的时候会不会很轻易的掉到我就是对的，这种花费才是对的，然后你那样花是不对的，对，那样就很容易站在对立面。
0: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会引发若伴侣之间金钱观不一样，但是是急着去控诉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这个就会有一个关系上的裂痕在那里了。
1: 对，这的确是很多家庭或是很多夫妇伴侣会面对的问题嘛哈。那怡婷心理师有没有提到几个比较一般伴侣比较在金钱上会发生的困境？这些议题可能会是什么？
2: 比如说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那个经济金钱的分配，对，所以我想如果金钱都是一起用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方向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拿这个钱花在教育或者是拿回家然后这个钱你

0: OK 吗？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旅行，然后我们很少一起出去，可是我这次去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钱他现在有困难，可是他同时又会在乎到对方他真的想去，可是自己呢可能又没有这个预算，觉得花得太贵。我觉得那个好难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最难的就是自己其实知道那个钱对对方来说那样子花是可能有它的道理或是重要的，但是在自己的这个界限上和感觉上又很难配合。我觉得那个为难就是说，有的时候要顾到自己，又要顾到对方，又要顾到这个关系。
1: 是，但是刚刚那个怡婷啊，她讲了一句话，跟那个子萱讲嘛，我在花我的钱啊，这是什么问题啊？这句话应该讲出来以后就，那个子萱就应该，哦，对哦，你是花你的钱，那就解决了，不是吗？
0: 对，我觉得这个往往我其实从伴侣关系里面，我们会讨论到一个所谓的敏感点，或者所谓的痛点。所谓痛点就是说他在平常生活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遇到的一些状况，就会日后形成一个只要一碰到就很敏感的。所以我在想，当然商务舱的费用真的是比较高了，但是如果说他一看到那个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事件，他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应，我在猜他可能在还来不及去了解实情，所谓的实情就是那个钱是怡婷的，他还来不及去了解的时候，过去他们生活中的那种种影像就被先引发出来了。比如说他可能常常是那个在为未来打算的人，省吃俭用的人，我怡婷呢可能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他常常在花费上让他心惊胆跳，对不对？所以这个痛点我想他情绪一下就上来了，他来不及去看那个钱是不是他有所规划的，
1: 是是，
0: 对不对？所以有可能这个就是在他们生活里面常常有的那个状况，对，跟子萱他自己在金钱上面比较紧绷也有关系。
1: 是
0: 是，
1: 那如果子萱稍微能够冷静下来，想一想说，哦，对哦，那是怡婷的钱啊，那我怎么会，我们不讲界限嘛，我怎么会越过界哈，去管他要不要做商务舱？那，人家赚的钱，人家自己去做商务舱，又没有你要出，是不是有机会？
0: 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先安顿好那个平常的那个敏感的点，他当然，我猜啦，子萱如果用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很难去完全放掉他原本的价值观。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很珍贵的就是他可以去听听看怡婷他安排这趟旅行是他自己的规划，对他来说调节压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可能有界限。我觉得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子萱他讲的是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共创未来吗，我觉得那个一起就很重要。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我常觉得体会到的就是说，另外一方他只是照着做被动的做是不够的，比如说家事的整理，他说你要整理就叫我啊，然后你如果有什么缺就叫我去买啊，那往往对那一个主动的那一方来说就是会觉得怎么都是我。那我想对子萱来说也是那个未来的拿捏，经济的掌握，可能他想要的不是，就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很在乎，而是对方也有产生那个主动性积极性，所以他如果可以在那个对话里面感觉到怡婷对未来的愿景也是有那个渴望和拿捏的，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去理解他的那个界限里面怡婷要怎么去花钱。那我举个例，比如说如果怡婷他也在日常里面展现出他特别去找一些特价的东西，或者他规划旅行里面哪一些地方会在那个季节会比较省，他展现出那个对计划就是对花钱的拿捏有被子萱了解到的话，他会比较感觉到这个一起，然后那个一起里面他就比较能够安放自己的那个，我们是有一起的，他可能会比较去理解子萱他现在那个什么怡婷他现在的花

0: 钱是他自己决定的。
1: 是，哦，这个很重要哈。当然，就是对子萱来讲，他有一个参照点哈。那如果我们再把挖深一点，好不好？
0: 是是
1: 啊，就说啊，如果啊，怡婷啊，这样跟子萱讲说，哎，子萱，你哦，你都是为我们的未来这样，哇，也让我蛮感动的哈。啊，那啊，我其实我买商务舱这件事情哈。啊，其实我的薪水60-70%都是给家庭为了未来用的，我只有保留30%，而且我存蛮久才存到一个商务舱啊。所以你这个为了要我们的未来，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啊。那只是我是为了想要帮助我们，不要有啊，我们两个的金钱还是有点界限，使我因为我知道我跟你的花钱不太一样。你是比较省的，可以在我界限这一边哈，我可以用我喜欢做的事，那我还，但是我还是很重视那个我们的未来哦。来，黄心理师，你觉得这个通吗？
0: 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哎、欸，就会觉得 OK。我在刚才赖老师分享里面，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困难的点就是我们会从那个。片面的那一个表面里面、
1: 哦、就是整合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只听到、欸、他怎么会花这个钱可是没有听到他其实有存了好几个月、嗯、而且他有规划一起的如果这个心意可以被理解的话、嗯、对我觉得好像蛮能够去了解对方的处境的、
1: 嗯哦、我们再挖更深哦
0: 是
1: 子萱第一时间没有去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讨了解怡婷的花钱会不会是因为他从小就很节俭、
0: 嗯、
1: 所以他一看到一个现象以后他很容易诠释成对方是浪费你觉得这个有机会吗
0: 有耶、欸、我觉得像那个商务舱他可能就是一个标签了
1: 标签
0: 如果对那个节俭的人来说他看到那个影子、哦嗯、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他会去做的事情、
2: 嗯、
1: 然后会开始扩大会不会
0: 是是他可能也来不及去想那个是什么他就会开始就会跳起来然后扩大、
2: 嗯、
1: 是哇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自动化的哈
0: 是
1: 自动这样的诠释怡婷那怡婷一定会非常委屈啊因为他存了3-4、啊、搞不好5-6个月才存到一张商务舱、嗯、
0: 对啊他不是这样子大手笔的
1: 而且他最近可能忧郁啦或心情不好工作压力很大
0: 是是、嗯、所以 我好像觉得那个能够去聊一聊、
2: 嗯、
0: 对好像对于两个人去了解彼此很有帮助的、嗯、
2: 对所以我听到这边哈，我们刚刚要回答一个说金钱观差很大的伴侣到底能不能在一起我觉得有两个好像还蛮重要的关键哦、
0: 嗯，
2: 就是第一个首先两个人之间伴侣都要各自的去厘清自己的这个金钱观不只是守住说、哦、我这样做是我这样花钱是对的而是更进一步的去理解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对我今天的这个金钱观的影响是什么
0: 是
2: 比较深入的再去了解自己的那个部分就像刚刚说子萱也好怡婷也好各自都有原生家庭嘛对不对、嗯、那各自去很深入的去理解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的花钱金钱观这个部分也许就对伴侣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绝对化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是我会松动的去理解更理解自己那就多了一些空间去理解对方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除了更深刻的去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自己生命金钱观之外第二个部分就是理解对方、
0: yeah.
2: 哦、理解对方刚刚怡婷心理师有说、欸、对方可能有些痛点啊敏感点啊或者他的习惯点是什么、哦嗯、那我去理解、欸、他的这个习惯点痛点敏感点是什么然后在互动的时候刚刚怡婷心理师你提了一个在伴侣之间我觉得这句话也许会帮助蛮大就是假设我们刚刚说怡婷

0: 听说他买商务舱之前，他知道子萱对商务舱这种花费是有一些跟他不一样的，而他提前就先去跟他讨论了，提出来跟他谈，而不是子萱收到账单的时候才发现你怎么花费消费了这个商务舱，而是去跟他说，哎，原因是什么什么，然后听听看他的想法。因为怡婷来说，他了解，对子萱来说，这个是他是会有一些深刻经验，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1: 是，
0: 这样会不会就是让这个金钱观不一样的伴侣，慢慢可以去克服他们之间的那个不一样？
1: 是，但是奥妙就在这里，就这里，因为以子萱跟怡婷的案例来看的话，
0: 对，
1: 大部分有这样的状况的伴侣，我预测60-70%，怡婷不是不知道子萱这方面的价值观，可能知道，但他可能会想说，讲了以后又要吵架，那我已经为了你。这件事情很多事情都不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一次
0: 是
1: 会不会啊？
0: 这是
1: 对，所以如果这种事情，我鼓励听众们哈，如果可以的话啊，事先提出来，我是赞成的哈，即使对方可能就会反对你，你还是比那种收到账单，那种惊吓里面哈，会好一点啊，就算会有点小摩擦或是甚至冲突，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进行良性的沟通。
0: 好，所以我们的节目，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我们真的谈到一个水深的地方了。
1: 是，
0: 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我们进入到说，真的是在金钱观上面有差异的伴侣，是可以怎么去平常就可以怎么去对话，把这个彼此的这个不一样，或者是带有焦虑的部分，可以把它从对话里面再去产生出，不是冲突，而是有更多的连结。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谈谈的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哇，我觉得我们前面两段还谈得蛮深入的哈，也蛮多值得让听众朋友去想想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就请怡婷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伴侣之间的确在这个金钱上面哈有很大差异的话，那在彼此的一个互动对话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供的一些想法或建议吗？
1: 是、嗯、我觉得就像前面有提到那个金钱的价值观、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嗯、但我们好像就觉得生活在一起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
0: 对
1: 对，但我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来做做看。
0: 嗯，
1: 比如说去两个人有一个时间、哦、去聊聊自己对于钱的观念、
0: 嗯、
1: 对，然后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过程也好 然后、以前家里是怎么谈钱的，
0: 对，
1: 然后对于钱的使用或者钱的担心是怎么样、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好像在一起、哦、就会互相知道就会磨合、
0: 嗯、
1: 但是如果有那个沟通、哦、去理解彼此、嗯、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做任何的规划、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两个人的那个出发点、
2: 嗯、
1: 起始点是怎么样的、
2: 嗯、
1: 那是不一样的。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意见或要求，当然最好我们都会期待就是两个人都皆大欢喜、
2: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稍微比较勉强，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一方是不同意的、
2: 嗯、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谈那个钱的时候不一定要把那个目标就看放在我们好像都非常同意这件事情、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幸运的事情，但也可能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时候， 我觉得在那个讨论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创造一点点两个人的交集，就是说不一定是说哪一个人赢了这次的对话，而是说在有没有一种做法是可以把两个人的在乎都考虑进去的。对，比如说这次怡婷可能已经订了那个商务舱对不对，他就应该就是会去了，对不对？可是这让子萱的心里面觉得担心，或者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一起的那个有在计划这件事。那如果这件事情成了，那后续怡婷可以怎么在生活里面，后续他也可以照顾到这个子萱或是他们共同的、
2: 嗯哼
1: 哦、比如说他之后呢在哪些地方会注意要去收集折价券，还是他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对于未来的在乎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事情不是做到最完美，而是后来有没有弥补或是可以补救或者是可以再加强的那个可能、
2: 嗯、
1: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讨论彼此的那个花钱的文化啦、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像是一个不用像是开会、
0: 嗯、
1: 但是偶尔可以聊一聊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啊、
0: 嗯、
1: 然后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啊、
0: 嗯、
1: 有没有什么地方会需要对方的支持啊、
0: 嗯、
1: 对，对于这一种在想金钱上面的或者花费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对话。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三个部分哦，就是出自于那个对于互相的了解、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0: 不一定每一次的沟通一定会如你所愿，
1: 嗯，
0: 可是如何可以在照顾对方，然后自己也可以顾到一些的部分，去取那个交集，
1: 嗯，
0: 然后真的对话还是很重要的，
2: 嗯嗯
0: 嗯，是的，
2: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需要完全都是你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好，
0: 嗯，
2: 甚至还有可能子萱到最后还是觉得坐着商务舱的时候还是有点。从那个生气啊，从八分气哈、啊，大概降到四分气、
0: 哎，是，
2: 但里面还是卡卡的，所以他看着怡婷的时候，会不会怡婷已经不是一个 good 的 partner，、
0: yeah.
2: 而是这一次的经验有点 bad 的成分在这里面了，
0: 嗯，
2: 但是会不会这奥妙就在这里，
0: 嗯，
2: 有点 good， 有点 bad，、
1: 嗯
2: 就会变得一个很有名的位置，你猜我讲什么？
0: 够好的，
2: 够好的位置，叫 good enough position， 够好的位置
0: 是、
2: 那我想我们心理师嘛都知道，够好的位置，无论在什么角色，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会不会那时候怡婷在子萱的心目中有可能成为一个叫做 good enough 的？一个伴侣、
1: 嗯，
2: 如果子萱能做这样，就是是不是一定？就黄心理师你所提的说，不见得要百分之百。
0: Yeah，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不要期待说那个对话或者是最后那个结局、嗯、就是百分之百，
2: 是
0: 对不对？当怡婷去做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有点他怎么这样花钱，但是我同时也记得他跟我。讨论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诚恳或是他真的有规划、
1: 嗯、
0: 还有他后续会怎么做然后 我记得我在晤谈的时候有一个来谈者跟我讲了一个词、嗯、我很喜欢、
1: 嗯、
0: 他说他那个词叫做悬停、
1: 嗯、
0: 就是悬在半空中的悬、
1: 啊、
0: 然后停住
1: 悬、啊、停
0: 他就说那个下棋的时候、嗯、在那个要下哪一步的时候、嗯、然后看着那个棋盘、
1: 嗯、
0: 然后手指举在空中
2: 的
0: 那一个、嗯、那一个弯、嗯、那一个状况里面、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伴侣在沟通会很急的比如说现在不舒服那我们下次就怎么样那我们之后就怎么样那我们就怎么样、
1: 嗯、
0: 好像很急的要一个结论
1: 对、
2: 嗯、
0: 可是那个悬停就是说子萱她可能也感觉到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也记得怡婷的那个表情还有她诚恳、
1: 嗯嗯、
0: 然后这些感觉呢她同时悬停在心中、
1: 嗯、
0: 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消化和涵容这个过程、嗯、
2: 涵容
1: 对
0: 在那个过程里面、嗯、关系就会在心中有所不同
1: 是是
0: 我觉得那个来谈者教我这个词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从来谈者身上学很多、
1: 嗯、
0: 就是不急着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答案或决定或下一个结论而是让那个感觉可以在那边然后会有所不同
1: 是
2: 我听到悬停我想这对子萱的发展成长很重要
1: 嗯、
2: 因为他慢慢他里面也在扩充、
1: 嗯、
2: 因为他不舒服但他愿意悬停在那里 是不是他的很多 的里面的一个状态正在扩大、
1: 嗯嗯、
0: 是那个扩大可能不是他马上可以说那我下次就要干嘛那你下次就怎么而是让这一切在里面然后他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好像扩充不太一样
2: 在扩充甚至在锻炼
0: 对那是锻炼
2: 强大
1: 我想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嗯、如果伴侣其中一方面对这个状况不是像刚刚讲的悬停、
0: 嗯、
1: 而是咄咄逼人、嗯、哇我想那个结果真的不一样
0: 一定要、
2: 哦、不一样
1: 比如说就是、哦、你就是要记账每个月的花费就是多少然后每天就问你记账了没你发票有没有把它每一笔拿起来记好、
0: yeah.
1: 然后啊今这个月的消费多少你要算清楚
0: 哇
1: 这种
0: 好想逃走
1: 对对 对
2: 哇那怡婷坐着商务舱一定很痛苦啊
0: 可能没有回程
1: 但是有了这个悬停也许有些时候你刚以上的对话、
2: 啊、
1: 你要少讲八句你可能讲两句就好了那也许就让对方有感觉到有个悬停在里面呢、
2: 嗯、
1: 那当然对方 也要去关注别、你的另外一半侣哈如果是他是在意的他、嗯、你不能因为也是只是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比如说

0: 我就是、嗯、享受啊、哦、那你这个就是太生把生活过得太紧了，那我不管、嗯、我就是这样。如果是对这个也是就是让这个关系少了一个空间了，对不对、
1: 嗯嗯
0: 哦、好，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就是在一个其实真的不是在一定要解决

0: 种接纳跟尊重。
1: 所以说空间，彼此的空间就变成从两个人 各聚一边，变成两个人真正的往里面走，跑出一个非常棒的叫做我们的空间。这空间我用刚刚谈到三个用语哈，一个叫做涵容，涵容的空间，两个人关系悬停的空间，还有 good enough 的空间，这三个用语给伴侣关系很棒的定义哈。
0: 是，所以也许就是这个空间，刚刚以上说的空间，可以来转化啊，在伴侣之间这些金钱啊极度差异的啊这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非常差异，差异很大。那我们今天关系点心吧，我们有精心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点心。我这样提出来哈，我想两位心理师哈跟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两种金钱观的这种碰撞哈，是多么的不一样？这个点心叫什么呢？就是冰火菠萝油。它其实是一个港式的点心啦。好，在港式点心里面，这个点心就是它外面是一个菠萝包哈，然后它是热热的啊，那中间呢夹了一个冰冰的奶油，所以冰奶油加上热的菠萝包吃下去，有没有这种哇冰火的感觉？就是像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叫金钱的这个很极大的差异，一个可能很喜欢很 chill， 一个可能很喜欢要有规则。来，一定心理师，这个冰火菠萝油，你在哪个时候吃下去的？
2: 在那个奶油还是冰的时候吃下去的。
0: 是，
2: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的地方就是它搅在一起那个感觉，而且它不能，如果把它全部都揉在一起就不好吃了。它就是要那个层次感，
0: 层次感，
2: 对，就是它们存在的那个差异。我其实自己在人际互动，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学习。对，我可能后来我会给自己一个挑战，我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只能在我期待的那个生活方式里面，
0: 对，
2: 才能够体会到舒服或安全。
0: 如
2: 果今天跟我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停一下，我去体验一下，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舒服跟安全。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花钱是那么紧绷，我才会觉得安全。我带着我原本的这个紧绷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可以去吃吃看冰的奶油。那是不是也是好吃的？我不要一直执着只有这个才叫做安全跟对未来设想。对，所以我觉得心中如果有那个部分，我部分一部分是这样，然后我也部分去体验看看。这个好像也是那个让自己扩大的一个方式。
0: 是呀。
1: 我吃到这个冰火菠萝
0: 油
1: 油，其实我早期都是喜欢吃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很正常，
0: 对。
1: 但是我这次在视觉上看到上面一个白白的东西插在上面，这个
0: 是冰奶油。
1: 对，这是我不熟悉的。
0: 哦，
1: 我觉得怪怪的。这怪怪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商务餐，我就想到，就好像我看到这个奶油插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卡。很卡。菠萝面包就是菠萝面包，热热菠萝面包吃下去就很顺畅。所以我说这是在搞什么东东。OK， 好，但是就像刚刚黄心理师说的哈，吃下去，跟原来我以前吃菠萝面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好，那这个就是也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哈。有时候伴侣关系在好吃之前，有时候就是怪怪的、卡卡的，很不习惯。OK， 但是鼓励伴侣们哈，

0: 有一种看起来卡卡的，但是经验进去却是很棒的新的经验。
1: 嗯哼，
0: 它像菠萝面包又不太像菠萝面包。
1: 嗯哼，
0: 这个经验往往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1: 是，
0: 那我盼望我们的伴侣关系都可以这个一层又一层的往前走，
1: 嗯，
0: 然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对
0: ，OK，
1: 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扩充了我们的这些空间，去接受我们平常可能无法想象的事情。哈，就像刚刚赖老师说，哎，我们平常吃的就是热的菠萝油，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个冰的。冰冰的奶油一整块的放在里头吃，欸，是什么味道，我们如果也愿意去尝试看看，也许就扩充了我们的不一样的，跟过去不一样的生命经验，那是很棒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2: 谢谢，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现在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我们这学期有一门课，就是我们大三同学的婚姻教育。那在这一门课里头，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们可以进班教学，也就是进到国中来教这些刚刚好学测会考结束的这些国中生，让他们利用这段空余的时间可以来学习关于情感教育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邀请今天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课堂里头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高逸婷跟王柔婷。好，那我们先请逸婷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兴趣啊，然后你念为什么会想要念儿家，还有你未来对于你的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高逸婷，然后我的兴趣是钩织或者是手作还有追星。那我会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想要当老师的梦，然后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和小朋友互动，然后希望可以成为幼儿园老师。那我未来的志向呢是我现在有在修国小的教育学程，所以呢也会想要当国小老师或者是当幼儿园老师这样。
0: 好，一听说喜欢追星是指会喜欢看剧然后追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偶像可能就是跳舞啊，唱歌跳舞这
0: 种。OK 好，谢谢。好，那我们请柔婷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王柔婷，然后我的兴趣就是逻辑推理或者是玩一些密室逃脱，然后还有追星。然后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也是一样，就是想当老师，就是像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在房间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老师，然后在那边教空气，然后也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未来的志向就是我现在有在修中等教育学程，所以就是也是想往国高中老师，或者是如果走跟系上相关就是幼儿园老师。
0: 所以两位同学真的就是从小以当老师为志向，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们的身影让你有一点点

0: 就是心动，觉得说老师是一个还就吸引你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1: 算是吧，就是我会觉得老师你可以管，你就可以管很多小朋友，就是大家的目光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教会了那些小孩，然后他们学会了，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就会想要当老师。
0: 嗯，
2: 我是因为就是家里有，就是舅舅舅妈也都是老师，对，然后就是我舅妈其实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她很厉害，就是在她自己擅长的方面，然后就是一直去学习，然后也还蛮参加还蛮多，就是那种国外的营队啊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0: 啊、OK， 好，对啊，而且我也看到你们，但在我们系上，我们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就具备幼儿园的教师的资格嘛，然后你们也其实也在像逸婷也在选修中等小学小教嘛，哈，小学教育这个国小教育学程，然后柔婷是在中学。好，教育学生其实也都真的是 一路就都在预备自己了，非常好。那我想要再请问，就是在因为婚姻教育是我们系的必修课嘛，那当你听到这个课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象？然后特别是当第一堂课老师说我们这门课不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我们还要进入到国中，好，去进班教学做服务学习，那时候你的有什么心情啊感受啊，可以请逸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对婚姻教育这门课的想象，就是因为我是想要结婚，然后所以就想说修这门课感觉可以学到在之后在婚姻中怎么样跟伴侣相处啊，还有就冲突的解决这种。然后知道要去中学教服务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奇，竟然在儿家的课，因为儿家感觉都是跟接触小孩比较多，就是没有想到说在儿家也有机会到中学去教课进行服务学习，但是也会担心说我没有国中的教学经验，然后会不会没有办法带好一整节课这样。
0: OK， 好，那柔婷，
2: 就是听到婚姻教育的时候，因为我对婚姻其实一直抱持着一个还蛮美好的想法，对，所以就很期待在这堂课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婚姻，就是不论是婚姻中的美好的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听到要去中学进班的时候，感觉是还蛮期待也惊讶的，因为平常不太会把儿家系跟中学授课联想在一起，但也期待就是再一次到国中上课的感觉，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有参加过去别的国中服务学习的经验，对，所以还蛮期待的。
0: 好 ，OK， 我听到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其实两位对于婚姻还是抱有就是很有期待。OK， 好，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那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对婚姻有什么跟原来有什么比较就是跟原来对婚姻的认识有一些更新吗，或是有更多的疑惑，就你在这个课程以后对于因为两位对婚姻其实都还蛮期待的嘛，他有解答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吗，就在学习的历程里面让你对婚姻有更认识吗？
1: 认识应该会有，就是因为你在修这堂课之前你不会太接触跟婚姻有关系的，对，然后就是经过这堂课可能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实际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对理论方面的，那这样子会比较更认识婚姻这个，对，就不会觉得他感觉离我很遥远
0: 啊，是，好，
2: 是就是，就是也是更深入了解啦。因为本来就是觉得，本来的想象就是觉得很单纯啊，就两个人相爱好像就这样而已。然后，但是学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婚姻中还是有很多是需要认真去经营的。
0: 嗯，

0: 其实婚姻教育一个核心就是，而且关系是需要学习跟经营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相爱然后就可以永永久久，那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婚姻不是关系的终点，而是其实是学习的起点。OK， 好，那我们想要也两位都表达说，你觉得去国中做服务跟儿家其实是好像不太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就觉得我们通常实习的的场域都是在幼儿啊，然后这次可以去中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柔婷曾经做过国中的服务学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初做的是哪一些服务？
1: 我们去的是，就是因为我修教程嘛，然后我们教程有开一个史怀哲服务营队，然后是去平溪国中，就是在他们的暑辅的期间，然后我们等于有两个礼拜的期间，他们暑辅的课程是我们来上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写教案，然后实际的上课，然后也会带一些大活动，就是可能运动会啊，或者是校外教学的。
0: 好，那这两次的。我不过那个是一个两个礼拜嘛，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这次在婚姻教育的服务学习跟在史怀哲营队，你有没有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
1: 感觉是主题上，对，因为我们之前去就是教比较主科，然后还有综合活动课。那这次就是比较专注在情感教育上。
0: OK， 好，谢谢，谢谢柔婷。好，那我就想要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在婚姻教育在修这个课的学习历程里头，事实上我们在课程设计里头有乒乓双人物这本专书的导读嘛，然后还有接着就是有团队方案设计。那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课上课的这些讨论或课后资料的收集处理啊，哈，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地方？想先请一婷帮我们说明。
2: 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到中学里面去带活动嘛，因为就是有让我们有机会服务学习，就是不只是在课堂上面听这些理论啊，或者是。就是只有看书本这样，然后可以让我们实际的去把这些所学的去交给那些中学生，这样。
0: 如听，
1: 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就是要自己设计课程，然后再到中学试教，而且主题是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情感教育。
0: 好，所以我们在不管透过老师的教学，或者是你们自己在乒乓双人舞这本书的导读的备课过程中，对于你们在设计教案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说我们在理论的学习，对于你们在教案的设计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连接跟帮助？
2: 就是那个乒乓双人舞里面就是有一些单元，可能像是分手啊，或者这种就是可以就可以当做我们就是试教的主题，对，我们就是有同学就是带有关分手的，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种。然后我记得在乒乓双舞的书里面也有学长姐的案例分享，对，我们也会就是参考里面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带活动。
1: 我觉得就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有学长姐的教案，就是给我们还蛮多的，反正让我们有还蛮多的想法，对，参考学长姐带的活动之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活动想法。
0: 就是先就是透过学长姐，你就会知道大概他们服务的一些发想的方向，然后让你们也有一些新的刺激。OK， 好，就是对于当你说我们刚刚说。

0: 进中学去服务，事实上对我们系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哎，你们觉得进中学做特别是情感教育的这种服务学习，是你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对于中学生来说，
1: 情感我觉得应该算是，但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好像是对于谈恋爱或暗恋这种方向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因为就是我在带的是择偶标准，可能会比较像是征婚启事，对，就跟结婚比较有关联，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哎，结婚还是太遥远了，对，就不会有那么有共鸣吧，还是觉得在谈恋爱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0: 对，择偶
2: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带的是心理测验，然后我的那个测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依据，就是可以测出可能第一型跟第二型的是比较适配的这种，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对于暗恋啊是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感觉他们在听到我说这个测验的结果会有一个配对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兴趣。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回馈，是有一个学生说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课的话国中三年就好玩多了。对，然后但是他也会让我想说，如果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在国一就教的话真的合适吗？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所以就是我可以多请问一下柔婷，就是当这位学生他的表达是说如果国一就开始教你说这门心理测验的话，他会觉得整个国中就会有趣很多，
2: 就是国一就开始教这种情感教育
0: 哦，就是说情感教育这个整个 field， 对这个情感教育的内涵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国中会更
2: 有趣
0: 啊。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刚刚逸婷有说就是你教学的内容是关于择偶的这个议题嘛，然后国中生就确实会感受到这个有点距离哈，因为对他们才十五岁吧哈，感觉就现在平均结婚年龄男生也已经是32岁，女生已经男生33岁，女生已经31岁了，所以他可以可能感觉是真的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远。柔婷刚刚介绍的是你做的是心理测验，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啊？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2: 就是我用的是那个海伦·费雪，他有写一本书，就是《Why Him, Why Her》那本书。然后他有提出一个荷尔蒙恋人格测验，那个对，然后就是用那个去给学生测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在最后其实是会说他觉得不准，对，但我有跟他们说这其实不是一个100%准确的，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管道。
0: 是是 OK， 其实心理测验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他对他提供的是一个面向，让我们去观察理解我们平时可能自己没有去想到的部分。好，那刚刚柔婷介绍的 Helen Fisher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原来是一个人类学家，然后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他用functional MRI核磁共振的方式来研究爱。好，那这是就他在 TikTok 不是，对不起，不是 TikTok， 他在那个一个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他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的影介绍跟影片，其实蛮如果大家对于性别或者对于情感教育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Helen Fisher 的一些演讲的影片。 OK， 好，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

0: 层预备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就是团队嘛，对，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发想，还有团队的分工，就是而且这个过程里头对你们整个在现场服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们这组就是四个人，所以然后我们进班是两次，然后四节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一个主题来进行教学，这样。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帮忙，就是要负责携带啊，或者是机动这样摄影。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到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然后用这个来发想。然后我们这个顺序的话，因为我的择偶标准是最后一堂课，因为觉得这个是离他们比较遥远，然后比较陌生，那就放在最后一堂课。那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放在第一堂课，让他们先比较有认识这个。
2: 对，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之后决定四堂课要教什么。对，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进班前老师有让其他组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
0: 嗯，
2: 对，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在引起动机的是比较没有什么想法的，对，所以就是听了其他组的想法之后才去参考使用。然后就是课程的资料，就是也有去问之前教过有一堂课是亲密关系，然后我们有去问教那堂课的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的资料，像是刚刚提到的海伦费雪是跟老师那边问到的。对，
0: OK， 所以这四堂课的主题是你们自己你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然后对每一个人就去负责，还是每一个人都先已经想好自己要的，然后我们再彼此 check 一下这样子？
2: 我们是就是想出四个主题，然后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比较想要教的课，然后自己去选，然后设计自己的那一堂课。
0: OK OK， 所以说是先集思广益把主题确定了，然后我们再认领自己要负责的部分。OK， 那在我们设计的过程里头，其实还是有跟就是有机会在团体就是在小组里头进行讨论，就是我的课程的设计，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还是我们会把课程直接已经设计好？
2: 就是因为是一个人先主要设计完自己的课程的大概，
0: 是
2: 然后给组内的其他成员看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其他的。
0: OK， 好，所以分工跟合作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好，好，谢谢怡婷跟柔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请我们听一段音乐，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的来邀请依婷跟柔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程里头的在中学生的服务学习。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课程就是我们的教案已经设计好了，好，那就进班教学，我们有两次进班教学的一个教学实践。好，那你们在进班教学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然后什么样的感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好，你觉得有什么是最挑战的地方，还有很难忘的回忆？
1: 我跟柔婷，我们这堂课是第二次进班的那两节课，然后在第一次进班的时候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就是没有弄分组，就是他们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来进行活动，比较像是个人的。那第二次进班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就会发现他们好像会比较热络一些，会比较容易讨论，这样子就会感觉他们更容易参与课堂。那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我的课是比较多实作的部分，那他们实作的时间就会比我预想中还要长一些，那我就要想想看就是后面的活动的时间安排要怎么做调整。然后而且我是我们这四堂课的最后一堂课，然后就需要总结这四堂课他们学到了什么，就是有个收尾，还有课后也要留时间让他们进行回馈的那个写回馈单，那这个怎么样控制这个时间是我觉得很挑战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他们会那么第二次进班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活泼，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活泼到就是我要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们还沉浸在上一个环节的讨论里面。对，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应该要就是像我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就是课堂前有先跟他们约定好，就是建立小默契，这样子的话我们课程进行会比较顺利一些。
0: 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幼儿园实习，刚刚

0: 一婷提到说有建立小默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如果在幼儿园里头，我们跟孩子们建立小默契，
1: 就在幼儿园的建立小默契，可能就是用手指摇的方式，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小默契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老师再下指令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就叫他们什么袋鼠般拍手拍三下，然后拍手拍两下，拍手拍一下，这样小孩他们也会知道哦，老师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个活动了，对，应该要注意老师这边。
0: 就是事先跟他们约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方法。OK， 好，那我们再请柔婷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就是。有挑战的部分也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就是刚刚一直提到我的课程有心理测验，然后虽然就是在进班前我自己有测过我自己测验的时间，然后也有请身边的朋友都测过时间，所以我本来是已经有预估好在心理测验的部分会花多少时间，对，但最后在现场的时候还是发现落差很大，就是测的快的人就很快，然后慢的人就很慢，然后难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印象中有同学他在下课之后然后还来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想要再看一次我简报的内容，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们想教给他们的内容是真的有学生是愿意听的，然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0: 我觉得小朋友还愿意主动来提，还有 PPT， 我就觉得对他来讲这门课是非常吸引他，而且他应该是很有受益的，是很棒的一个。我相信对你们两位，就是说其实对小组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哈。不过就是时间控制的这个部分，两位都表达出其实这是最不容易的点，因为现场不管是就是两位其实都已经设算好、预想好实作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差异，所以时间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可以可控，所以会造成在操作课程上面会比较有紧张、有压力。那不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有一位国中的辅导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到那个爱的语言，不是爱的，对，爱的语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跟国中生讲同样的东西，看起来他们都不太有兴趣，但是我们的同学进去教就不一样，大家也。眼睛都亮起来，然后就很有互动，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大家用心去设计，然后去以他们的角度为出发，而不是单从我们的角度觉得他们应该学什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是让这些国中孩子们他们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也是大家在很辛苦好的设计的一些背后的努力。好，那就再请问一下，就是在带完这两次的进班教学之后，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需求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建议的地方？
1: 就跟刚刚有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觉得这时期的国中生也是对暗恋啊、恋爱的部分才比较有兴趣一点，就觉得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感情观，还有分手后要怎么处理，感觉他们来讲会比直接把婚姻带进课程里面还要更实际一点。
2: 我也是，就是发现国中生对恋爱还有暗恋是很有兴趣的。对，但我们也就是更需要在这个阶段去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对，就是包含认识自己啊、尊重别人这些。
0: 所以在什么课，就是你们设计的哪一个环节里头，特别让他们觉得对于他们很明显的表达出他们对于恋爱跟暗恋很有兴趣，
1: 就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上面
0: 在回馈单上面。OK， 理解理解。

0: 就是因为刚刚我也我们老师也分跟别的组分享他们班的情形，哎，有一班的学生就觉得，哎，他对这个不太有兴趣，他比较喜欢认识自己，了解这个课程对他来讲了解自己，所以真的是其实每一班每就应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然后每一班的组成跟氛围也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各位以我们系来讲，哈，我们系的同学毕业以后，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取得两个资格嘛，一个是幼保教师的资格，第二个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么就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这个样的搭配重要吗？那么从做中学还有教中学这个服务学习的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好，有什么样的帮助？
1: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应该要先理解，然后再做实做。因为如果你缺乏理论理解的话，你可能只是盲目的带活动。那就算大家在活动里面都觉得很开心啊，但是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游戏？那你从里面学到了什么？他们可能课程结束后还是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用做中学的方式也是有帮助我自己成为专业人员的，因为我觉得要学习如何实际的将比较复杂的理论然后内化之后，然后用活动的方式来让参与者能够理解，这是蛮重要的。那活动中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你要怎么冷静处理啊，怎么回答问题，也是我从中可以学习到的。
2: 那我也觉得理论跟实作都很重要，因为理论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专业知识的基础，然后实务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在真实的情境中。然后做中学的方式就是对我也有帮助，因为就是从准备教材还有带领活动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容易理解的内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反复的复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训练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好，那就是对家庭教育的，其实我们传统里头对于家庭教育的概念，好像是就是在家里教小孩，这叫家庭教育。好，那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经过了学习，我们就知道，其实家庭教育的概念不止于此。那从两位的角度，你们觉得我们把家庭教育在社会推广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就是期许能够翻转，就是你如果只有出问题，你才需要家庭教育的这种观念。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把家庭教育更加的普及化，还有生活化，你才可以提前的预防问题，而不是你出了问题，你才要需要去下去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就是现在数位媒体都非常发达嘛，可以用借由这种像是广告啊，或是现在这种，
0: 自媒体。
1: 对，都可以让大家更潜移默化的去吸收这些知识。
2: 我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有更多人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只有在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家庭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然后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相关的知识跟资源。然后就是我也相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良好的互动还有支持的时候，也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影响。
0: 谢谢其实就像两位都强调的，就是不是出了问题才要教育，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婚姻教育。各位两位现在在国中现场上所做的教育，就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说情感教育，其实是教。可能他还没有进入到不管是爱恋或者是这个情况里面，可是可以预防他进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不太会处理的。其实我们就是在之前的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状况里头，我们做一些预防性。所以家庭教育其实就是一个

0: 预防教育，而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想的就是你有问题了，就车子坏掉了然后才要进修理厂，可是我们要定期的维修，好，然后让我们的车子啊，这个整个家庭可以很好的运作，好，那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概念。OK， 好，如果说在对于未来在这个领域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才大三而已嘛，对，那其实还有今年大三，我们会暑假就会进入专业的领域去学习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已经确定你们想要去实习的地方了吗？
1: 已经确定，对。
0: 对，那一婷会到哪里去？
1: 我的机构是三之三花婆婆，对。
0: 哦，花婆婆的故事馆，所以一婷是对说故事。
1: 就是他，我带的可能会是小。国小幼儿园大班，然后升国小一年级的这阶段的小孩，对，就是可能就有点像安亲嘛，但是就是会教他们一些注音符号，就是像幼小衔接这样子。对，接触到的就刚好是我现在修小教嘛，然后又刚好接到，对，我是幼儿园的到小学的这年龄段的小孩。对，
0: 哦，确实就像你说的是。就是无缝接轨，完完全密合，对，这两边都是，
1: 对
0: 对 ，OK， 好，那柔婷呢？你会在哪一个场域？
2: 我暑假的机构是幼儿园，
0: 幼儿园，
2: 对，但是就是选到幼儿园，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系上的实习，就是应该说大三这一年的实习都是。进我们系的幼儿园，然后进半天嘛，然后暑假就是有机会可以看整天的幼儿园的作息啊这些。
0: 两位在你们将就是其实在不管是一婷在小教嘛，然后柔婷在中教，就是你们大概就是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也完成了这个教程的学习，还是需要在时程上面会有一些延宕。
1: 我有可能会需要再延一点，对，因为就是我现在修小教，然后如果我想要加入辅导专长，对，就是想要当国小的
0: 辅导老
1: 师的话，对，你就要再另外修一些课，那我就可能因为要修心理系的实习课，但是一整年的，那我觉得我的课业上面可能负担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再延一年，然后再把这个学业这样完成。
0: 对，
2: 我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对，因为我比较早，就是我大二就开始修教程的课，所以就是我其实有三年的时间去把这些课修完。对，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所以其实这三年你的课程是非常
2: 满
0: 的。
2: 对，
0: 那真的是很有动机啊，很有毅力。对，我就是从你们刚刚的分享可以感觉到，其实当老师对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也支撑你们学习，然后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有很清楚的梦想，然后开始追梦。两位其实在兴趣上面都有说追星哈，那个追星。除了偶像之外，其实追逐自己心中的那颗梦想之心，就是朝着你的梦想的心在移动，这是我觉得在年轻岁月里头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好，因为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有不同的考量，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专注的一个对自我梦想的执着。好，那我觉得你们都很认真的往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好，那我们在节目要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两位能够就是如果

0: 如果有一句话你觉得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就是不要忘记初心，就是也不要 半途就放弃，就是继续往自己想要走的路走。
0: 谢谢于婷。
2: 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各种兴趣。对，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好，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考。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怡婷跟柔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参与。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好，我们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104啊，人力银行啊，我们会想到我们需要写履历，我们需要写自传，甚至呢当公司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面试。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一个15岁、16岁的少年，他曾经中辍过，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信心，甚至呢，我们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呢，其实呢，每天早上要让他准时起床都是非常困难的哈。那当他们有这些状态的时候，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他们要找工作真的只是投投履历这么简单吗？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他们却默默改变许多年轻人生命工作的一个行业，一个职称叫做就业服务员。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不单单是要邀请他们来介绍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呢更是要让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聊聊究竟他们是在为年轻人做些什么哈。其实就我所知道，就业服务员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在帮助这一群15、16岁的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他们并不是只是帮忙介绍工作而已。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员或者是一个教练，有时候呢，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当一个业务的角色哈，他们要到处去拜访一些店家，希望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学习一技之长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根生少年关怀协会61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份就业服务员的工作，他的酸甜苦辣究竟有哪一些哦？我们邀请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今天在开始节目之前有跟他聊一聊哦，觉得他的经历还蛮特别的哈，因为其实他跟青少年的服务领域里面也走了很长的时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我们欢迎正阳，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正阳。
1: 正阳，很多人听到就业服务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就业服务员他是不是帮忙找工作的哈？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对不对？
2: 对，
1: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哈，就业服务员到底在做些什么，你们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事？
2: 其实就是刚刚如真君姐说的，就是协助所谓青少年、少年、少女们找工作，这是我们主要的业务内容，这样子。那其实像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会很多比如说国中刚毕业啊，或者是高中刚休学，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他们第一步要做

0: 或是要找工作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所以他们会转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请我们为他们做服务。那只要一请我们帮他们做服务的话，就会有一个初次的面谈这样子。那经过初次的面谈之后，我们就会和他介绍，就是关于我们这边提供的所有服务，包含是如果他后面有自己找工作想去试试看的话，我们这边可以陪同面试，然后甚至说是有想要有需要体检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也会陪他一起做体检，然后有一些费用的补贴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们服务的是国中毕业的孩子，或者是高中休学辍学的孩子。
0: 对，主要是15到18岁这样子。
1: 哦，15到18岁。哎，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些孩子啊，可能他面对的是休学，他面对的可能是辍学。好，那有一些单位就把他转介过来你们这里，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做这样一个转介？因为其实一般小朋友不想去读书，他可能就是在家耍废啊，怎么会想要去找工作，甚至是可能透过一些的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媒合就来到你们这里，让他们成为应该说让你们成为他们的引导跟帮助。
0: 其实我们服务对象大宗他还是有司法背景的少年少女居多，那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是一般社区的小朋友，他们未来没有打算去升学了，然后看到我们的广告啊，或者看到我们宣传啊，主动找我们做服务这样子。那当然也有是像是小爸妈，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社工资源的，那他们有就业需求的话，知道我们梦工厂，然后就会提供转介单，然后请我们进行开案服务。
1: 所以其实你们会有一些的宣传广告对象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吗？
0: 与其说宣传广告，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花絮啊，活动的报名啊，透过这些部分，然后毕竟还有送公文到比如说司法单位，那他们知道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就请我们少年来，请他们的少年来参加，然后久而久之配合久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在做什么。这样
1: 目前以你们现在好服务的个案来说，刚刚提到说有社区来的，可能透过一些司法矫正机构来的，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社区的比较多吗？还是其实透过转介司法案件来的少年比较多一点？
0: 目前的话还是司法转介的比例可能有到80%。
1: 哇，这蛮多的。
0: 对，因为毕竟主要的毕竟我们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嘛，对，其实主要的对外窗口的还是认知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的司法少年，但其实现在就是一般少年或者是少女，他们的比例有慢慢在增加中。
1: 社区中的越来越多。那社区的孩子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资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你在社区里面，你不是走 一些什么司法或安置流程而来的学生，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有这些资讯。那即便他今天看到了广告，一些你们活动的花絮，之所以愿意迈开步伐踏入你们这边来寻求一些的资源，应该青少年来说不太容易，一定是后面有一个推手帮助他吧。
0: 其实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大部分会找来我们有就业媒合需求的前面都通常都会参加过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就业媒合以外，我们有办很多职涯探索的活动。对，对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种类非常非常多。
1: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活动有哪一些？
0: 我们活动大部分都是关于职涯相关的，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会是直接走到那个职场去做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1: 就是有点像我不晓得正阳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那个在台北曾经有个金华城，
0: 就是，
1: 对，你们做的那个职业探索是类似那种 baby boss 的那种职业各行各业的工作探索吗？
0: 其实深度会再深一些，对，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电台，那我可能就带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让他们实际操作哪些东西，在什么时间点要切到什么地方，然后耳机要怎么操作，监听要怎么开，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可能是有些哪些部分要注意，哪些部分该怎么操作，我们会实际的可能让每个小朋友来到现场体验这个的

0: 操作一遍，
1: 是
0: 这样，然后也会请当日的讲师来分享他入职的管，就是为什么会入到这个职业里面，然后他的在这个职业里面他有什么趣事啊，辛苦的地方啊，这样子把最真实的样貌呈现给少年，
1: 嗯，
0: 对，那他们才会知道说啊，我未来有没有对这个职业有向往，
1: 嗯，
0: 对我适不适合这个工作，这样。那其实因为我们办的活动非常非常多，我们几乎快一个月两场的，
1: 一个月有两场，
0: 几乎
1: 职业探索课程，
0: 对，几乎一个月两场，所以我们的活动其实办得非常非常密集。那前面可能只一般社区可能觉得只是好玩，那参加可能未来没有打算要升学，只是先来看看。那后来参加了几次之后，就后来发现，我好像真的有，就是我不想继续升学了，我真的有就业相关的需求，那就会找上我们这样子。
1: 是，确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只是看到这个职业前面光鲜亮丽的部分，但是却不晓得原来在这个职业的背后有很多的辛酸，很多的辛苦不容易，所以其实你们也让透过这些职业探索让现在的青少年知道这个行业这个职位跟你想的不一样，对不对？
0: 是，对，因为最经典的就是回忆我大学时期，就是会有很多那种金融系啊，然后财经系的那种类似演讲，就会跟你说他一年出国几次，然后赚多少钱啊，或者是说他生活过多好，可以买什么东西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他真实的样貌，他可能是付出了很多才有办法过了这样子的生活。那可能他们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只有10个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不能只把好看的地方呈现给他们说，你只要肯努力都一定可以这样，但他们努力要努力什么你都没有跟他们说，你就要他们努力，
1: 就是说我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对
1: 不
0: 对？
1: 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譬如说像超商啊，有一些便利商店，好，超商便利商店，也包括像有些知名的那个餐饮连锁店，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探索，好，针对不单单是儿童哦，青少年也有。那像你们会跟这些企业有一些的合作，让孩子去参加他们的探索职业体验吗？
0: 企业的部分的话目前比较少，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单一类群的，比如说水电工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可能之前有爬虫类宠物店啊，或者是咖啡做咖啡的，对，或者是咖喱饭这样子，可能单一家店单一家店来做合作。那可能今年度合作完之后，因为相似性质尽量不要重复，可能明年度才会有合作机会。
1: 像我自己哈，就我们家旁边有一间全家便利商店哈，那我就看见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它外面就贴了一个广告，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一日的体验营，好，类似这个，但是它招募比较是儿童啊，就不是青少年哈。所以像你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像类似这样一个像这种连锁的超商啊。或者是店家可能有一些他们可能是举办是儿童，但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媒合成为是针对青少年？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曾经看过像一般不管是全联啊或者是超商，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还蛮复杂的哈，并不是你只是站在收银机前面啊点那个收钱哈，然后或者是摆这个货架上面的货物，其实在每一个工作里面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的复杂度。目前你们还没有做到这样一个职业体验的媒合，对不对？
0: 事实上是有的。
1: 然后在哪？
0: 对，我们目前的话有全家的管道。对，那在其实在今年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有进去过，就是有带少年少女们到就是全家里面去实际操作他们要操作的任何业务内容，补货啊，然后甚至挤冰淇淋啊这种的。对，其实全家是目前是有管道的，但是可能今年办过了，那可能明年的话才会再次进行合作。
1: 那譬如说像你们每一次办职业体验营的时候，孩子们对你们的回馈大概是怎样？他们是很享受在当中，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来

0: 体验之后才想，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以后成为我拒绝踏入的职场，有这种状况吗？
1: 其实都有耶，对，毕竟每个职场的性质差的非常非常多，那有些人就是能接受，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那真的我觉得要实际接触过你才会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得到的结论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0: 是，其实我们再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拉回来，一开始其实就跟你聊到说就业服务员究竟是一个怎样子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帮大家找工作。那其实我知道说有人形容就业服务员好像厨师一样，就是你针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帮助想要踏入职场的孩子来说，其实你要针对他有一些客制化。好，诶，你认同这样一个话语吗？
1: 完全认同。
0: 怎么说？就是说你们通常怎么观察一个孩子适合怎样的工作？
1: 其实在一开始面谈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很明确的说他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就是完全没有方向。对，那我们这边就会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牌卡类型的游戏啊，帮助他厘清自己的内心。那通过这个测验结果呢，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比较擅长的方向，或者是比较适合的职业类群这样子。那有趣的点是，其实蛮多小朋友他们一开始就很笃定的说我就是要找什么什么类型的，那最后测出来的东西发现，他其实适合的根本不是那个类群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帮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可以知道说他们未来他们想要找的方向其实和他们目前认知的自己差蛮多，然后再慢慢修正，然后去从中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比较明确的道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找一个工作你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对不对？但听你这么分享，就是说在面对孩子找工作这件事情，规划他未来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
1: 我觉得比较像需求。对，像有些人他们上班就是没有办法讲话，就是可能比较内向一点，他没有办法跟人讲话，那他就不适合做全家。但他一开始可能跟我说他就是要做便利商店这样子，那因为这种要面对客人的他会紧张，他会害怕，那我就会认为说也许他需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就是职业相关测验这样子来看出他到底适合哪个类群。
0: 是，
1: 那有些人是他就是需要高度和人对谈的，那要他去做那种坐在办公室的啊，或者是只要去做水电那种几乎不会和人讲话的，我觉得就相对就没有那么适合。
0: 是，所以其实还是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对不对？
1: 是。
0: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61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就业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业服务员就好像一个厨师一样，他要为这个青少年预备一个适合他品尝的佳肴，就好像是一份适合他的工作一样。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我蛮想要问正阳的，每一个孩子来到你们单位机构需要做这些职业媒合的时候，职业培训的时候，他们刚来的时候通常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大部分吗？
0: 对，
1: 大部分会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0: OK，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你们就要陪他找方向，对不对？
1: 就是你们帮我随便找个，然后就是因为我有司法议题，然后有保护管处，保护管跟我说我现在要找工作，所以我需要。
0: OK， 好，就是其实他不了解他自己要什么，然后就是你帮我找工作，但是工作不是这么好找，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说在你们身为就业服务员的工作里面，其实你们有个蛮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们要去做所谓的陌生开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陌生。

0: 生开发哈，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像会一家店一家店的去拜访店家，然后跟他们分享你们的日常，分享孩子的需要，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陌生开发，究竟你们是在做些什么？
1: 陌生开发的话，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职场的体验合作，另外一个就是会希望店家可以直接提供职缺。对，那基于这两个方向，其实我们会一起做，就是谈，就是一起询问店家有没有这个部分的意愿，这样子。对，那通常的话呢，我们会在新入案的时候，会有一些少年或少女，他们主动会说，有想法的啦，他们说我想要做比较特殊的职业，可能我想要做美甲，或者是我想要做机车行之类的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哦，目前手边好像没有这方面的
0: 店家
1: 媒合管道、哦，对对对对，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去思考说，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就是合作对象这样子，然后距离也可以，然后可能只是去体验，让他们实际去了解那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们可能我就是想做这个，但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全貌并不了解，他们就是觉得哦，可能美甲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但是他可能必须要接非常非常多的客人，他才有办法到可能某一定的收入水准这样子。对，他们其实对于实际状况并不了解，只觉得说这个好像有趣，我能接受。这样子，那当他们实际到那个工作场域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可以更立体的了解这整个所有面向的一个呈现。
0: 是，所以其实一开始少年来到你们中心的时候，你们会先让他们认识自己嘛？可能像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你们会透过一些的测验、一些的卡牌，跟他们玩游戏、桌游，让他们认识自己，我的职业兴趣跟倾向究竟是在落在哪一个族群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社会族群啊、艺术族群类似的啦，哈。然后之后呢，其实确定他们的志向跟未来方向跟兴趣之后，你们就会依照他所期待的职业帮他们去找媒合的店家。
1: 对，原则上 理想来说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也没有那么
0: 顺利。
1: 对，不会那么理想啦。 对，
0: 可以跟我们分享没有那么理想的因素是什么？
1: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在遇到的少年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状况，就是因为被要求要工作的，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对，可能今天帮他们找到了，他们就会可能有迟到状况啊，然后配合度低啊，或者是说上班以便利商店来说，可能东西要摆整齐，他们就乱摆啊之类的，那可能就会造成店家的一些不愉快，这样子。
0: 是，你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情况？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少年可能做什么事情让你真的是印象超级深刻？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迟到、睡过头啊，或者是东西乱做之类的。
1: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只是给他保留个案的名字。
1: 在上班的过程中拍抖音。
0: 哦，你说有个少年啊？
1: 对，
0: 哦，
1: 然后他是就是站柜台的，对，然后在上班的过程中拍那种抖音影片啊，这样子，然后监视器就看得到他在那边跳舞，这样。
0: 哦、OK， 就是我明明是做 A 的工作，但是我好像斜杠做了 B 的副业这种概念。
1: 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兴趣，就是他只是也没有那也没有营收，就是他可能平时就有在做自己的可能平台的经营这样子，但他不敢用上班时间来做，对，他就觉得说，反正现在没客人。
0: 是，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回归到说，很多人都以为工作只要能力够就好。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而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的认知概念。
1: 对，我觉得他们对于要认真做事这件事情的想法和可能电商啊，或者是和我们对他的期许是有落差的。他们觉得说我只要做好就好了，为什么你们要我这样子？就是可能。比如说加油站，我就不能滑手机，为什么？对，人来了，我帮他加油，我帮他结账啊，我剩下时间为什么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认知，但其实那就是。

0: 牵扯到可能工作态度相关的问题了。
1: 是，如果跳脱你目前是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度，用你本身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现在服务的这群孩子他本身就是可能辍学啊，他可能就是不想升学而有，还是对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普遍有这种现象？
0: 其实一半一半耶。对，我觉得可能相这是互相拉扯的问题。对，可能你要说现在年轻人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是因为原本该升学但现在为后来选择未升学的因素，我觉得也有，就是他们可能还在处在一个比较比较我行我素的阶段。
1: 嗯嗯，
0: 对对对，
1: 就是青少年现在多数还是处在我行我素的阶段
0: 比较多。
1: 是是是 ，OK， 好，那这样子对于你们来说，你介绍一份工作给这个孩子，因为你对的也是这个店家嘛，这对店家很不好意思哎、欸。
0: 那肯定，对，
1: 是是是。那我蛮想了解一下，其实你们所谓的陌生开发，你们是一家店一家店的拜访嘛？譬如说，像刚刚有提到说，当这个孩子他想要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时候，然后你们手边刚好没有相关这个职业类别的店家，那你们要怎么去开发？
0: 其实也是直接从104上面找居多，对，然后他可能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了，那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对我们之前也没有相关的媒合管道的话，我们可能就和店长做接洽，
1: 嗯，
0: 对，然后店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其实，这个来工作的少年少女，他状态还不错，那可能之后可以就是长期合作，这样可能甚至还可以开一个体验的。像是刚刚说的一日体验相关的活动，就让他们对其他少年少女如果对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职场来做，就是了解整个工作的全貌。
1: 嗯，哎，一样都是上104哈
0: ，
1: 你觉得少年他们自己上104去找工作，跟就业服务员帮他们上104去找工作媒合，那个差异在哪里？我一样都是上104找工作啊，但是可能角色不一样，一个是少年自己，一个是大人，对不对？爸爸妈妈或者说就业服务员。
0: 我觉得比较多的部分是他们其实不敢跨出那第一步。对，那我们就是既然你不敢跨出那一步的话，就由我们拉着你 带你走那一步，但后面的部分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学会怎么走，这样子。如果你不敢打电话不敢投履历，那我们可以帮你，我们不敢面试，我们可以陪你。但你实际到了职场之后，你了解了这个之后，了解了这个职场之后，那你剩下就是必须你要自己对你自己负责。
1: 嗯嗯嗯。所以其实你们做的比较是陪伴，对不对？譬如说我在104逛这些职缺的时候，我是陪着孩子一起逛，还是其实是你们老师自己逛完之后，然后跟孩子说，哎，我帮你找到了这个工作，他们也同意你去面试了，我也帮你丢履历，你要不要去？一般你们是怎么做？
0: 我们会打电话，我们会打电话先跟，比如说，哎，觉得这个还可以，那我就打电话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意愿让这样的少年做一个面试，这样子。
1: OK， 所以你们是透过打电话。哎，当你们第一次拜访这些店家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怎么开口啊？你们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开场白？
0: 其实还蛮为难的，因为一开始看到有人来面试的时候看了一个陪同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通常都还会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616少年梦工厂，嗯，那我是救护员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有约一个面试这样子，那就是就好，就会请那个可能要面试他人员这样出来，那其实全程都会是他主动和我们的个案做联系，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跟他加个 line 啊，然后后续了解他的工作状况，这样，
1: 嗯，
0: 对，
1: 嗯，
0: 当然，事实是，我们在因为他们这一类型的，比如司法案件的少年，他们对于面试这个东西是非常高度紧张的，
1: 为什么？
0: 他非常高度紧张，就是会真的会讲不出话。
1: 他们一般不是就是我们知道司法案件的孩子就很讲义气啊，然后就是他们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想不到他们到这种场合还会紧张啊。
0: 对，我。

0: 觉得这是我实际来到这个职场之后，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地方。他们其实对于就是这种正式场合，他们会非常紧绷。对，就是我会不会做不好这样子，会不会会不会没有录取？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担忧，会不会我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有疑虑的这样子。他们会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然后导致他们后来在面试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不讲话。对，然后我们就会稍微 push 他一下，哎，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什么吗？你可以回答这样。
1: 所以其实在你们带孩子去面试的那个之前，你们会跟他们有一些譬如说走一些的流程啊，告诉他们说整个面试的过程可能你会遇到什么，然后你要如何去应对的技巧。
0: 会，我们除了会陪他写履历以外，然后也会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模拟面试这样子。可能他等一下会被问到什么，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然后先跟他预告这样，等一下他被问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当机。
1: 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你们服务的孩子其实将近80%的孩子，80%的孩子，他们都是来自于司法案件的孩子。那当你们在帮他整个媒合陌生开发店家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跟这个店家聊聊这群孩子是一个怎样子的孩子，今天想要去你的企业、你的工作室上班的孩子、面试的孩子是一群怎样子的少年，对不对？一般来说，在你媒合的过程当中，当店家知道服务的这一群青少年是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们通常是什么？
0: 他们其实会有很多担忧。对，因为毕竟曾经就是有一些违规事项嘛。对，那事实上也有案例是他们可能之前从少管所出来，然后请我们找工作，然后才刚找到又因为违规又被抓走了，就是这种也是有的。所以店家会有这些顾虑跟担心，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也是他们应该要顾虑到的问题这样子。只是该如何去告诉店家说这个孩子是稳定的，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一直在做的功课。
1: 因为你怎么去说服这些店家、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机会，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哈。这就变成说，你们如何成为孩子跟企业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好像你们也在为这些孩子挂保证一样，对不对？
0: 有一点这个味道在。
1: OK， 那一般来说，你面对这些企业，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最常说的一句话吗？
1: 对，你怎么去说服这些企业？可能他们有很多的顾虑啊。那你最常跟这些店家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让他们放心，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我会跟他们说，我们会推荐过来的小孩子，一定是我们这边评估过，已经相对是稳定的，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真的有想要回归社，就是归附社会，然后不想再碰这些就是违规事项的孩子。对对对，那我们拿出我们真诚，其实店家大部分会接受。那其实一部分的店家是他们自己之前也是，可能有些店的店长，他们之前可能也是就是所谓的飞行少年。对，他们对于这一块其实是包容力比较高的，然后也知道如何和这类型的少年少女相处这样子。
1: 好像你们并没有遇过那个原本很排斥然后后来又很支持的友善店家，对不对？但是我知道说应该有那个一开始就拒绝你们的店家，可以聊一聊这种挫折的经验吗？
0: 那个经验应该比较像是我不需要透过两层的关系来进行就是合作邀约。那我那天是到一家就是连锁重机品牌去。对，因为我觉得少年他们还蛮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1: 对，就是重机嘛，又帅又酷的。
0: 对对对，就挡车重机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就去一家店进行他们就是面试，就是不是面试，就是合作的邀约，可能会开个体验课程，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职缺上的试出。我觉得

0: 都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算是蛮稀奇的职业、嗯、他们也是也蛮憧憬这个领域的。
1: 是，
0: 对，
1: 嗯，
0: 那店长那边是说他对于这个部分他是有兴趣的，但是他这个部分还是要再呈报到上面的，
1: 就要问一下老板哦。
0: 然后结果老板对于这个议题的青少年他们是有抵触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没有机会这样。
1: 是，那你当下那种挫折感是什么？
0: 就觉得蛮可惜的，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没有学历，他们就必须要有一技之长。那我觉得你只要学会这个东西，那可能你可以就是走跳到各个相关的职业去，不可能不一定是总机店，可能一般的摩托车，或者是你甚至未来自己开一个机车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少了这个媒合管道，我觉得可能会让他们有一些机会上的流失啦。对对对，因为毕竟一般市面上光是一般的机车行其实就很多了，那我们如果让他们去体验那些机车行，我觉得可能和重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落差，对，
1: 就是那个吸引青少年的点就不一样。
0: 对，而且听起来更专业。对，我是修重机的，这样听起来更专业。
1: 是，我想我们每一次被拒绝的时候一定心情不好，特别当你站在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其实你是为了帮助孩子媒合相关的工作经工作机会的时候，其实被拒绝或者是被一些友善店家误解，其实我想站在第一线帮助这群青少年的辅导来说，心情就非常的受影响，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当中，当你被拒绝的时候，被一些友善店家在媒合过程可能被挡在门外的时候，你如何去调适自己的心情去走下一步，甚至是去帮助你的孩子重新可能找一些的机会？
0: 这个问题吗？当我被拒绝的时候，
1: 对，他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了你这些孩子，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
0: 我觉得就是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得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现在要面临到问题，毕竟他们也是的确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他们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所谓的贴标签或者是一些误解。对，那这就是他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那该如何去翻转这个过程，不是只有我们救辅员要帮他们，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自己一定的努力，或者是自己要拿出他们自己的诚意啊。对，在过程中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任何想要诉苦的地方，我们当然都很欢迎，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成为那个就是拉着他走的那个人。对，还有他们是要对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子。
1: 是，欸，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吗？比如说在一些的课程当中，一些训练课程里面，职业探索里面。
0: 其实比较少，因为这种鸡汤类型他们其实不爱听。
1: 好像都是
0: 对对 对, 對。
1: 但其实也看见说，孩子你也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一点责任，特别是求职这条路上并不是别人铺好你直接踏上去，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反而你会觉得踏实，也生命会有所成长。
0: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主要的状况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太少了，他们连要找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所以透过我们这边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他们自己去找工作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是，
0: 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是就是可能在定期的关心追踪过程中跟我说，哎，我找到工作了，这样，你怎么找到工作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就是连面试啊或者是体检啊这些东西他其实都自己办掉了。那这样子其实少年其实不少。对对对对对。所以更重要是前面让他如何去迈出那第一步。
1: 是是是，是，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正阳聊一聊。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就好像刚刚那一首歌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黑暗跟迷茫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盏灯可以照亮我们走，指引我们走一条路，其实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迷失方向啊。我想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司法少年一样哦，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对于他们的未来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即便他们有极大的梦想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状态之下，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情况之下，其实即便他们想要勇敢也没有办法勇敢起来。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的是，其实在社会上就是有这么一群可以帮助他们的人，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群青少年的身上，当他们失去了就学还有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媒合到一份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还蛮重要的。而就业服务员他就身为那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在他们跟这群少年跟企业当中友善店家当中来串流，帮助这群少年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他们能够学习并且可以那在职场领域当中成长的一个企业，一个店家。 OK， 所以我想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要继续跟正阳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知道陪这群孩子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可能

会面临到的是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也因着他们本身的习惯关系，他们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那种两天捕鱼三天晒网的情况，或者是时不时就迟到啊或请假。诶，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少年对你来说他真

0: 没有了一个工作之后开始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他生命里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以至于他对于工作的态度有一些的不一样，面对他的人生也有不一样的历程跟发展。
1: 对我而言的话，我比较特别的并不是我帮他找的，是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和他初谈的时候，就是他才就是刚从少管所出来没多久这样。然后就因为之前有一些药物滥用的状况这样子，那其实他自己也是对于自己的掌握度偏低，对于自己这个能不能不再去碰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对没有信心的。那时候我就有就是推荐他一些工作这样子，那可能因为他自己觉得太远了，然后目前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后来就拒绝我了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会定期进行追踪这样，关心他的状况啊，了解一下他目前还有没有求职相关需求啊之类的。他跟我说他跑去新竹了。对，然后他说他就是跑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会突然跑去就是外县市工作这样。他就说他觉得他如果继续待在双北，他会继续接触到那些朋友，所以他就直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双北，然后到就是到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断绝就是之前那些会影响他的朋友这样。其实听起来蛮欣慰的，对对对，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他是真的很认真在想他未来的事情这样子。也许他现在打工的内容不是一个很长期性的，或者是说他真的想要往这个方面发展，但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已经非常不容易的。
0: 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帮孩子们和友善店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如果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好有一些店家老板正在收听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的话，对你身为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你最想要对这些店家说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1: 我觉得这些青少年其实能力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对，包含他们自己其实都对自己是相对没有自信的。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家庭啊，或者是一些交友状况，让他们一直在寻觅一个归属感。对，那这个其实工作场域能够提供归属感是相对比较少的，但其实这个部分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给予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团体的一份子，甚至还有可能就是时间已经下班，还想留下和大家聊天啊，这样子。对，我觉得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类群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是比较想要是有一个，我和大家是一起的，大家都把我看得很重要，我也把大家看得很重要，这样子一层关系，只要拉好这层关系，其实他们就是很愿意付出。
0: 是因为其实这些孩子一般来说，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本身就比较低下，
1: 是，
0: 所以如果让他们感觉到我是有，讲的比较白话一点，有被利用的价值，其实他们的存在感爆棚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为你赴汤蹈火，全然委身在这份工作领域里面。
1: 是，所以才会很多就是认知上就是所谓的庙会啊，或者是说宫庙啊，这些都有少年的身影，是因为这些地方能够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的感觉。对 对, 對。那如果说是他们今天的工作场域，假设是公司或者是店家，能够给予像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很愿意付出，很愿意学习，然后甚至还愿意配合。
0: 是，我知道说其实就你的角色来说，好像不单单是帮助这些孩子可能没和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其实在初期你们是帮助他们找到方向，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正处在迷惘当中，然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啊，甚至他觉得自己好没有价值哦，你是想要送他什么样子的话？
1: 我想对他们说，世界上的职业有很多，其实现在大学毕业生也不知道自己该，很多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也许就这样走着走

0: 对，你突然就找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对，其实路不简单，但是有一天你会自己找到你自己的路。
1: 我觉得找方向真的很难，对不对？其实就像正阳说的，即便是今天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还在摸索他的人生、啊、
0: 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做救护员。
1: OK， 所以当你今天成为一个救护员角色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帮人家更，当你在厘清自己的路上有一个人陪着你。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当你自己有个想法，或者是你完全连想法都没有的时候，有人可以陪着你走，那个感觉会不像是在孤军奋战。
1: 对，我觉得陪伴很重要哈。其实人的一生当中都期盼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们走。何况是年轻人、青少年，特别是这一群可能在逆境当中的孩子们，他们渴望的爱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多，因为毕竟他们是缺爱的孩子嘛。所以我想在今天听完正阳的分享，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发现，其实就业服务员做的从来不只是帮助孩子找到一份工作而已，而是陪伴他们，陪伴他们重新相信自己，陪伴他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也陪伴他们走这一段属于他们不容易的路。其实有时候一份工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收入，而是一个人对他未来的想象。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陪伴，而且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群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呢这个角色就成为少年们生命当中那一个关键的重要人物哈。所以我想不管今天我们身为怎样一个角色，可能我是一个企业主，可能我是一个家长，可能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当我们愿意给孩子一次机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刚好有一些非常迷惘的青少年，找不到方向的孩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盼望跟勇气，让我们成为这群孩子的陪伴者，支持他们，也陪他们多走一里路。愿意每一个愿意陪伴年轻人的人都能够成为这群年轻人生命当中的一道光，让他们即便是经历了跌倒，他们也知道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站立起来，即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跌跌撞撞，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勇敢可以继续的往前来奔跑。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谢谢正阳的分享。
2: 不会
1: 我们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

0: 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我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主节目的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许多不同的人，不论他们是怎样的背景，特殊境遇的孩子，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亦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许多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有时候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好像就会看见那个爱的抽象的一个虚拟的本质实际呈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很期待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个我其实还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却听到身边好多的朋友大力的跟我推荐。怎么说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人。好多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件好了不起而且很棒的事。我听到年轻人，听到了不起很棒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会眼睛打开，我就好想认识。当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背景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们。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呢？他们最近要在今年的4月18号要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深渊宇宙。这你看我稍微停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很有一些问号，为什么叫做深渊宇宙。那我查了一下资料之后发现，哇，这部电影其实它谈的主题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你大概都会面临到类似，或你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有类似。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直接来切入主题，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先来跟大家 say hello。 他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嗨，文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1: 哇，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其实我只听过他的声音就深深的被他吸引哦。文文其实今天并没有来到我的录音室的现场，而是我用连线的方式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先让文文来自我介绍一下。文文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你做哪些事情？
2: 我现在人在高雄，那我们是一个高雄的非营利机构，叫做活出新人启发行动协会。我们这个机构呢，想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创意，特别是在新媒体或者是在影视影像创作上面，可以来为下一代创意探讨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跟不同的族群也好，或者是帮助他们跟自己有可以开启很多的对话的时候跟空间。那么另外呢，也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培训的方式，可以建造帮助很多的下一代，让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里他们可以开始尝试，让他们的梦想好像可以有一点点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对，然后走到了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
1: 哇、
2: 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带着一群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部商业长片，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深渊宇宙这部作品。
1: 哇，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止声音好听，然后逻辑清楚，讲话非常有条理。其实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台湾这个世代年轻人真的很棒哎。然后他们还想要继续带着比他们稍微再年轻一点或是跟他们同龄的一群年轻人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你刚刚提到新媒体哦，刚刚提到影片，我问你本身就是媒体业，或者是你就是拍电影出身的吗？
2: 其实我不是，我是念中文系的。然后在成立这个协会之前，原本我已经准备好我要

0: 投履历到电视台去做企划相关的工作。
1: 嗯，
0: 我就觉得哇，做这个工作感觉很有趣，或者是很有很多的创意可以发挥。那在那个当下呢，我就遇到了我的理事长，就是我现在的理事，是我跟我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他就说他有梦想，他想要成立一个机构，透过这个机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给他们资源，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更多的关注在生命相关，在信仰角度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议题，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现在很需要伙伴。
1: oh.
0: 那因为我们长大，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那为了伙伴感觉可以跟伙伴一起热血追梦，应该是很酷的一件事。
1: 很酷，确实真的很酷。我觉得你做这部电影也很酷哇，你是编剧，然后又是监制，你真的蛮重担蛮多蛮重的。我就好想看看你哇，你应该要身高180，然后体重要100公斤，你才扛得住这个责任吧。
0: 没有，我们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1: 太了不起了。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部电影呢叫《深渊宇宙》。刚开始我看到它的海报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什么，那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什么，我真的是不懂这样哈。这第一个，第二是我看到他的一些简介，待会就让你自己来讲哈。我先用一个听众的身份哈，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更容易接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海报，我就觉得啊这是什么，然后有点好抽象。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接近我快50岁嘛，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每一个都说我要2刷3刷，我还要带我的同学去看。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国中生，就是国中生的爸爸妈妈跟我讲。我说真假，他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年轻人有重，他用那个词叫做这部电影有重，欸，你要不要了解看看。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说哦，那我也想，因为我也很靠，我也好想要成全下一个时代，我也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年轻人，我就说哦，年轻人说有重，好啊，虽然我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看不懂，看那个你的那个海报，想说这是在演什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有感觉这样。但我就想要邀请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40-50岁，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看起来好像看不懂的东西，或是我们不要心里先产生抗拒，我们先去了解看看。但是呢，其实我当我真正的点进去一些资料里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没有那么难懂，而且它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不好，文文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深渊宇宙，或是稍微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是什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年轻人说重重重重重。是
0: 深渊宇宙，其实它就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深渊，第二个就是宇宙。那深渊呢，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崩溃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情绪很忧郁很无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哇，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什么无止境的深渊，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深渊这个词。那宇宙是什么呢？宇宙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很熟悉使用的，不管是Facebook 啊，或者是这种 Metaverse， 或者这种虚拟实境这样子的一个元宇宙的发想，然后来结合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个人的情绪深渊的当中。
1: 对，
0: 所以是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去呈现一个人情绪的幽暗。我们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陷入了忧郁，可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分享他的心情，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求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设定，主要的事件呢，就是有一个非典型的猛暴性抑郁疾患，在电影里面称作是 NFDD 这个疾病，就好像 COVID 一样，它突然的出现。那在这个里面呢，发病的这些的个案，他们会陷入昏迷，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跟外界来沟通。那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心理咨商师都瞬间束手无策了，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跟我的个案来对话，不知道他们生活当中承受的压力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男主角他是一个脑科学家，他就希望啊透过

0: AI 的方式，现在很流行 AI 可以生成很多的图片，或者是片，他就希望透过 AI 把一个人的世界，把一个人脑内的意识，可以把它生成出来，建立起一个人他意识的宇宙。对，当这个宇宙建立起来之后，或许我们这些在这个人身边的这些的伙伴啊，或者是咨商师等等这些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宇宙，了解他的宇宙，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就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切入点可以跟他对话，或者帮助他从这个昏迷的这个深渊的当中可以把他拯救出来。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
1: 大致上的故事，对不对？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你讲的，其实这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可惜啊、我也还没看到这部电影，但是我其实从一些资料，还包括文文的描述当中，我就也开始跟年轻人一样好奇。第一，他就在描述的就是一种情绪而产生的一个，他们因为这个疾病应该是你们塑造的嘛，好 ，NFDD，
0: 对，
1: 對，
0: 對， 對，没有存在，
1: 好，是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相关情绪性，然后他整个就很多人都有点发病，然后他反而就陷入了昏迷，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他比较就是从情绪来的，他不是病毒感染，比较是情绪，对不 對，
0: 对？
1: 是这个意思。那难怪年轻人会这样，因为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包括啊，不要说年轻人。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现代人，他都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然后甚至就会有个感觉我自己掉到一个无底深渊，但他很难，就算他没有昏迷，他也很难跟别人描述我在深渊里的那个样子跟感受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看懂，哦，难怪年轻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觉得，对，他好像在讲我的某个情境，然后那我可以怎么办？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也透过一些剧情的描述跟一些感人的故事跟后面带出来的一个 impact 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信念，可能就让年轻人很重这样。那我也很想问问文文，这部编剧是你吗？好，这部电影的灵感是怎么来，或者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创作这部电影的或这个作品的？
0: 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是我跟导演一起的合作、
1: okay.
0: 然后导演一开始他想要讲一个关于爱跟被爱的故事，他发现到说当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被别人来爱。
1: 哦、oh, 对，好重要，爱与被爱。好，
0: 没错，好像是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可是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容易。原来是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的角度是对方可以怎么样才感觉到他是被爱的。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哇，有时候是大相径庭，是很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呢，被爱的那一方，可能他需要好有勇气的。我们以为被爱他就是很被动的，
1: 对
0: 对。但其实没有，被爱的人他可能需要很主动的敞开他自己，他需要去揭露他自己、oh. 甚至他要很有安全感的去领受说，哇，万一我身上有别人可能不喜欢的那一点，我还可以值得被爱吗？当他这一点他自己没有信心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他是很难继续的被爱下去的，就算对方再怎么爱他可能都很困难。
1: 对，
0: 对，所以导演在一开始想要讲的一个爱与被爱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做了他就是做了一个当然就是爱情的主题，然后要结合一些宇宙的，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是讲这种科幻的
1: 科幻、
0: 宇宙的这种多重宇宙啊，然后裂缝这个时空裂缝等等这个概念、那他就提案跟分享。哇，我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兴奋哦，因为我觉得哇，这个主题，我觉得台湾人来做，我觉得很酷，因为可能好莱坞有类似的主题做的不少，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子的宇宙观的设定等等的，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就开始以更多更多的来堆叠，然后更多的来思考它的可能性。那后来呢，就让这个故事整个在往更心理的情绪的这个部分来走。对，就发现哇，爱与被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它在呈现出来可能会是彼此在情绪上面都很容易经历到那个张力，或者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在情绪的里面就会发现那个冲突点，或者是就会有的交锋，或者是有很多的拉

0: 色等等，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发哇，这个情绪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很可以发展的，我们就往这边走。那在往下讨论的时候，当然就也透过田野调查，然后透过我们自身的学习跟整理的这些的过程，就发现到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时代，可能不只是这个时代，下个时代、上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面对的议题。对，我们每都会有情绪的低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幽暗的部分，是我不想要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我知道我情绪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我不知道我怎么安抚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从这个困住的地方走出来等等。所以再往下想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原本爱情的这个层次，然后再往上堆叠到情绪的层次，然后再往呢，我们就来聊到关于这个原本是要讲宇宙的这个裂缝，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就也考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怕我们科幻片有点做不出来，
1: 做不
0: 对，
1: 出
0: 也不知
1: 来，
0: 道怎么拍，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让它往人类的意识这边走，虽然还是有点伪科幻，可是奇幻更多一点点。对，那这个
1: 奇幻。
0: 原本是真实的物理界的这个宇宙呢，我们就让它变成是在心理层面、意识层面的这样子的意识宇宙、脑内的宇宙。对，然后所以这个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很感动的见证是，原本我们的故事就此打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很棒了，然后很吸引人，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提案给我们的理事长，这样是跟宇宙。那传道一看呢，他就说这个故事不错，可是福音在哪里？就是我没有感觉到，人看见这个会有盼望，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什么真理在里面，对，真理可以帮助人得到自由，对，然后就有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被救出来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拯救的故事在里面。他说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你再回去努力。所以哇，我就信心被打击，我就打算，
1: 本来预备好了，这有人说还不够
0: 对，我想说，我这穷尽毕生所学，努力把这个故事已经做得我觉得很精彩，这样对，哇，结果还是没有过。那我后来真的是穷途末路，我真的就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来祷告了，这样子，人的尽头就上帝的。对，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个画面是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祭坛这样子，
1: 祭
0: 就是好
1: 坛
0: 像可以
1: ，OK，
0: 献
1: 一个
0: 祭，
1: 祭
0: 对，
1: 坛，
0: 祭坛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见我自己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剧本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就交给上帝，我就说好，我真的没，我不知道怎么 办，
1: 我没
0: 我把
1: 辙
0: 这个
1: 喽，
0: 事情给你，对，我没辙了，对，看你想怎样。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在意念当中，当我在画面里面看到这个行动之后，哇，我就马上，上帝就给我一个感觉，给我一个感动是，他问我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时空裂缝？"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想那个科幻的那种时空裂缝可以穿梭，我就说："对啊，有一个时空裂缝，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裂缝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裂缝？"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在至圣所的外面有一个幔子，有一个布幔把人隔绝在外面。因为神是很完美的，神是很圣洁，可是人是哇有缺点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完美，所以有一个布幔把大家隔在外面。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开一个裂缝。从那一天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穿过这个裂缝，以及穿过耶稣的身体，进入到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完美的地方，那个最健康、最自由的国度。这样，对。然后，哇！当上帝这样跟我讲完，我就发现到说，哇，原来这个故事要讲的更核心的重点是这一个。对，所以回过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的故事做更多的修正，然后跟聚焦，让所有的观众，其实非基督徒看他不一定可以明白，但是他会感觉到说，哇，我的情绪被接住了，有人同理我的感受，到我是在黑暗里面，然后有一个盼望这样子。可是基督徒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哇，这个盼望的源头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撕开了一个裂缝，那这个裂缝最后就变成在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被困在意识当中，我们刚刚说他会休克，他被困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的这些个案，他们呢，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当他们愿意

0: 放下他们原本的想法，他们愿意让这个他们熟悉的宇宙出现一点点的震动跟裂缝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出口。所以他们呢，在当下他们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可以从这个裂缝出去。而同样的，这些陪伴这些个案的助人者们，很重要的也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裂缝，才能够进入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幽暗。很多时候，甚至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很多这些助人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难，比如说小组长啊这些的角色，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我陪伴的人，他状态不好，我知道他好像心情很差，可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答案，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切入点可以关心他，可以陪伴他，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他保持沟通？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联系，他才可以让我知道他的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个裂缝，那个出入口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们就这些整个的过程这样慢慢不断的累积，然后我自己也去做諮商的田野调查，更多的也在过程当中认识我自己的个性，对，然后再把我所学到的或者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全部的养分都累积起来，然后写在这个故事的当中。
1: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自己其实当然啦，你本来就很会描述哈，但是你可以用很真诚，然后把我带到你的那个不论是你当时的情境，你的穷尽毕生绝学，然后这样，然后被打脸退回，最后你去祷告，然后你描述又再把自己倒到那个那个祭坛，那是一个很。不是叫做过去的时空，它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里，然后上帝对你对话，然后让你看见什么。我觉得这感觉，我都有这种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所谓，不管叫元宇宙也好，叫什么宇宙，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感觉你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就有种也是这样，哎，切换来不同的空间，但其实没有什么真假，都是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哇，我听了就觉得好感动，从爱与被爱，然后裂缝，然后将我们接住。我们本来是好像就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不够完美，因此我们跟上帝隔绝。但其实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裂缝，所以你特别就会提到深渊里宇宙里面有个裂缝，这个裂缝。哇，好适合用在我们，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不是基督徒，不论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孩子，你是助人工作者还是你是受助者，其实都好需要这个裂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其实有特别请文文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先让文文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稍微喝口水的时候，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电影里面的一首插曲，它就是叫做《裂缝》，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讲到说，就算有未知的阴影，我也会珍惜，因为那也是你。对，然后这是这个主角他要唱给这个个案所听的一首歌。对，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1: 是有这个阴影啊，也是真实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裂缝》，我们待会回来。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那一首歌是非常感动你，其实我自己之前已经先听过，我也很喜欢烈风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呢，它有非常多原创的歌曲，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待会可以请文文再来跟我们介绍。刚在节目的前一段的时候，我听到文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跟我们谈这部电影从原来创作的背景，然后怎么样透过上帝的帮助让它更完整。然后中间呢，其实我听到了他讲到一个我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他提到了裂缝。然后在宇宙里面，深渊里面其实有裂缝，那这个裂缝是什么？上帝让他看见了，因为他把这个剧本交在上帝的面前，他对神说，我不会了，就这样了，看你要怎么办啦。我猜那种讲白话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我们做了，可是感觉好像还哪里卡住了，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要的目标的时候，我邀请各位，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上帝。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上帝就会来对你说话，不论是用任何的方式，是意象，是声音，甚至是就像文文的经历，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动。你就要打开你的心去接住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所以上帝对他说的就是提醒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原来那个幔子就是一块很长很长的布帘，那个布帘就自己裂开了，他就让文文去看见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然而呢，其实在节目的前面，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很非常打中我的，他就说到爱与被爱。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蛮多的去提到爱啊、被爱啊、爱的同理啊、对话，这个到底是跟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请文文简单的你，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个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1: 哇，我觉得这个主题算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就除了刚刚有讲到关于情绪忧郁当中可以看见救赎，可以看见一个光，认知上面可以被调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讲关于爱跟被爱。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其实它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们把它转译了一下，然后放在台词当中，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教授的角色，他跟主角说，当我们害怕，然后被害怕淹没，被恐惧淹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不出完整的爱的。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被这样子的爱来爱，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值得被这样子的爱来爱的。讲到爱与被爱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发现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在很亲密的关系啊，不管是在家人、在另一半，甚至其实在伙伴、在朋友、在工作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人，我觉得都是会面临这样子的难题跟挣扎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就是爱一个人，哇，我到底如果我看见他不够好的地方，我还要爱他吗？被爱也会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让别人失望了，如果我今天失败了，如果我今天有我情绪不好的那一块，有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块，别人还会爱我吗？这个都是存在于一种害怕，我害怕别人不接纳我，我也害怕别人不会接受我的爱，或者是我也害怕我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的不完美，跟我想的哇幻灭不一样的那个时刻。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有这样子的恐惧发生的时候，那个爱都会很难很纯粹的进行下去，不管是停留，就会变成是好像停留在表层的哦，就是相安无事，可是其实里面已经渐渐的渐行渐远，或者甚至摊开来讲。

0: 然后彼此之间明明就是很互相彼此相爱的，可是却变成好像彼此在攻击，或者是彼此在质问说，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或者是你为什么你的爱要这么的浓烈，你的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比较专业的角度，就会有一个定义，是这个叫做焦虑型的依附跟回避型的依附，当然还有混乱型的依附这样。对，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类型，他们会彼此吸引，所以当他们彼此吸引，然后他们要付出爱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拉扯跟冲突。爱人的人很容易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是就是不接受，或是你为什么还是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或者你为什么还要逃避我。对，那回避型的人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哇，你给我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我真的没有办法呼吸过来。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这样。他到底要什么空间好像也说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害怕跟没有安全感，就会让彼此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变成从相爱变相杀
1: 相杀
0: 非常的辛苦。
1: 原来相爱相杀是这样。我刚听众对，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我刚听众朋友，如果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一点点呼吸，真的真的，如果我这个收音有收进去，请您包涵。我真的觉得你完全真的讲到好多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或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完全中。哇，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国高中生年轻人看这部电影会中哦，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很中了。讲的真好，我觉得我相信文文你不是就是为了好像在炫耀，或者是要去高举那个心理专业，不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讲几个专有名词，都是你后来学习到。但是最根本是你先去了解那个底层逻辑，就是那个爱跟被爱，为什么人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值得被爱？为什么有时候我的爱给不出去？这种很多。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回到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够不够认识那个爱？那其实要怎么去回到认不认识，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爱是上帝所造的。那如果我们回到那里，我们只是一些在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好了，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所谓的叫做心理学专业好，或是什么的专业，医学专业也好，就是知道，但是没有解方。我们知道，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问题，那然后嘞，好，对，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让我很，哎呦，我好想看哦，就真的觉得好想看，好，我觉得真的是，哎，太棒了，真的，我真的，哎呦，各位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很少认真的推荐大家看什么书或看什么电影啊，而且我通常啊都是我自己看过这本书，或我看过这个电影，或是我认识这个人很多一些某种程度我才推荐。但我真的觉得上帝透过我的朋友，或是透过一些方式告诉我说，你一定书会你一定要先来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其实原来这个背后有这么多这么多很深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哦。我可不可以先冒昧问一下你几岁？
0: 要在节目上公开了吗？
1: 哦，没有，你我问你，你有超过22岁吗？
0: 有，我有超过。
1: 好，应该你有大学毕业。
0: 30几了。
1: 好，你30几。好，那我真的就是真的太，我觉得上帝真的太神奇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可以把一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尽量很清楚。好，然后也看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你刚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场，你有谈到你们的这个 NPO 其实是在带领的一群年轻人。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平均年龄大概20出头，对不对？大概20出头岁，你应该是去拉高人家年龄的吧？
0: 对对对，尽量先不要算我。
1: OK OK OK， 那你怎么看待？那你怎么看待你团队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的投入，或是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有点好奇耶。
0: 我觉得这一个电影的剧组真的是，我觉得台湾影史上面可能最特别的一个剧组了。对，因为我们

0: 最年轻最年轻的一个剧组人员，他是14岁的国中生，然后
1: 啊，你
0: 他
1: 们
0: 是
1: 用
0: 我自己
1: 童
0: 在教
1: 工
0: 会，哦，有童工，有童工，他是我自己在教会带的学生，这样。那有一
1: ？OK。
0: 天他就跟我分享，跟我聊说他的梦想或者他想要尝试的东西是想要做服装化妆，他对那个这些的造型啊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现在国中嘛，就还在念书，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碰。我就说，我刚好要拍一部电影诶，那你要不要来当服化组的组员？对，然后呢，他就说，可是他什么都不会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组长，那这个组长，这个服化组的老师，服化组的组长呢，他就会来教你，他告诉你要怎么画，你就可以怎么画，这样。对，所以他就加入在团队当中。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之前有机会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做媒体教育、媒体培训的这些的同学，那还有一些呢是来自不同教会，但是他们对电影啊、对影像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们，对，我们也把他们都找过来，所以这部片就有好多的教会一起来完成。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有办那个电影营队，那在这个营队的当中，我们就带一些孩子们，他们一起完成一部小小的作品，这样。对，那这些电影队的学生呢，我们就也再次邀请他们回归，然后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作，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是17、18岁的学生，也有20几岁刚出社会，然后他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我们就把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利用在寒假的时间，就是
1: 是。
0: 在去年寒假的时候，一起来完成这个拍摄。然后其实看到他们拍摄，有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些的学生是我们接触的孩子，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然后我觉得是，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片场文化。我觉得在一般的片场文化里面，其实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是每一个人专注都是非常高度专注，然后非常需要被要求技术上面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剧组，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作品的成果一定要很好。我想这个所有剧组
1: 是，
0: 都
1: 这
0: 会。
1: 是基本的尊重，对专业的尊
0: 对，
1: 重。
0: 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同等的重要就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学生，他们要被建造起来，他们要被训练起来，他们要有空间让他们发挥。我今天不是要好多好多的学生来当助理，或者是来在旁边站着纳凉，或者是来看。其实我们很重视的是每一个学生，他们有没有机会参与在当中。那个参与是他可能需要真的实做，他可能需要真的拿摄影机，他可能需要真的拿灯，需要真的架灯，然后知道要怎么打。等等的，那就算他不知道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一组的组长们就会来教导他们。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些的组长他们真的要一心二用，包含导演，从上到下，其实每个组长领袖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心，就是 OK，我一边要专注在电影怎么样子好，但是一边同时我要把我的心分一半出来，心力分一半出来，去想说，好，我要怎么让我的学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调度我的这些的伙伴。然后调整我的任务的内容跟难度跟任务的范围，我们把一些可能在业界是很大的一个任务，我们就把它切得很小，那让一个人他就可以去负责一个小小的任务。可是当他愿意衷心的负责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他们集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很棒、很卓越的一个成果。对，那我觉得。我必须还是诚实的说，还是在拍摄现场，还是有一些的意外，或者是还是有一些的挑战。对，但是我觉得以这些的学生他们的付出跟我们最后的这些的整个努力的呈现，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补救的这些的地方吧。这整个去调度回来之后，我发现整个电影的呈现是超过学生制作的水准的。对，所以也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是真的可以做成商业片
1: 商业
0: 的
1: 片。
0: 一个奇幻商业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惊讶，就是哇，原来这些东西是一个平均年龄20岁的团队我们一起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火树星人很重要的一个初心，是我们希望可能带出很多的产出，是帮助下一代可以开启对话啊，可以兼顾他们的生命啊，带出很多的议题。可是同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协会或者是这个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每一

0: 一个有恩赐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有不同的技术，有不同兴趣的小孩，他们的梦想可以在这个协会跟这个协会的产出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开始逐梦。所以我觉得后来会做电影这件事情也是很神奇，以及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哇，电影就是很平易近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收。对外是这样，然后对内部，对于我们带领的孩子们来说，电影这件事情它是集合八种不同的艺术的一个集合体。
1: 八种艺术，哇，真的是很丰富哦。
0: 有音乐啊，有文学啊，还有灯。它有摄影啊，有表演啊，有这些的东西，所有加在一起。那每一个孩子他不一定对电影这么大的东西有兴趣，可是他对服装化妆有兴趣，那就够啦、啊。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尝试。孩子对灯光有兴趣，但那就够了，你就来打灯光。孩子对摄影有兴趣，虽然我们可能就只有一两个摄影师，但是你如果不当助理，你还可以当侧拍师，你还可以当海报的那个剧照师等等。所以给他们好多好多的相机，我就把我们所有的相机都清出来，然后就说好，那一台相机给你拍，这台相机给你拍。所以有好多的剧照是17、18岁的小孩，他们自己拿，他们就拿着我们的相机，然后拍出来的那些的很漂亮的剧照，
1: 哇，
0: 对，然后就完成的，对，然后我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他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觉得下一代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机会。所以当他们愿意被信任，然后被赋予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有人陪着他，看着他，带着他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他们17、18岁也好，20岁也好，在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累积了一个作品。然后我相信这个累积的作品不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而是他已经，我觉得台湾人说那个赢在起跑点，我觉得那赢在起跑点有时候是很填鸭式的，就是这种体验的，这一种累积的，这种陪伴式带出来的成果，我相信那才是一种赢在起跑点，就是他不需要等到出社会了，然后我进到业界了，然后我从一个小助理，然后开始一直慢慢磨，然后等到我要可能要40岁、30岁，我才有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他们现在就做得到啊，只是很多的支持，去支持他们，需要很多的陪伴、教导、引导他们。我们就相信他们今天就可以做得到，不用等到明天他们才做得到。对，然后这部片的电影的导演，他其实才25岁，他完成电影的时候才25岁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超酷，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确定，没有那么有把握。不过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台湾影视好像没有那么年轻的商业片长片的导演，
1: 是，
0: 对，那他就做到了。可是我相信他那个做到，除了他有自身的才华，有自身的这些的创意之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背后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信任他，愿意就是相信他可以做，然后愿意支持他，然后帮助他，给他团队，让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好等等，就是给他好多的帮助，让他真的是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他们就能够发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超过电影本身，让我觉得更骄傲，然后更有意义的一件事。
1: 我有深深感觉到你的骄傲。如果你坐在现场，我搞不好都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发出光，咻咻咻这样子。我其实非常感动，难怪我觉得上帝感动我，就是只是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听听这一群年轻人，还有他们带领的他们这群 NPO 的 leader 们，他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哦？我真的听完你，我刚刚真的是心中笔记差点做不完。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好多点，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其实它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专业，然后它切割可能不同面向，然后我们让孩子来参与，我们不是只是使用人当一个工具完成所谓的商业或一个成功的 plan 而已。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然后甚至找到他自己的样子， 找到适合他的位置。哇，这真的是另外一块有关跟教育有关、成全有关。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NPO，NPO 就是一种，它真的就是一个非盈利在助人的工作上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

0: 待会哦，刚刚一开始开场没叫大家去拿纸跟笔。文文真的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好多可以很激励我，让我成为文字收藏。有时候自己低落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的一些文字。所以现在利用一个时间，你待会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邀请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准备你的纸跟笔，去倒一杯水。然后我们文文再来介绍一首好听的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好吗？
1: 好，这部电影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爱与被爱，所以它在讲爱情的议题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所以呢，我们有一首也是人气很高的歌，叫做《晕船仔》，它是一
0: 个晕船仔
1: 人的用词。对，晕船的意思就是哇，我好像就是那个叫做。圣经用的成语是思爱成病，然后我觉得一般人用的就是说爱情是盲目的，我好像已经陷坠入爱河，然后很盲目，整个晕船了的这种。对，然后在电影里面，其实这个男主角他是比较压抑的，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有一个好伙伴是一个很闹的一个这个搭档。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就讲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晕船仔，外表看起来很冷漠，可是你里面就是哇，根本晕到不行。对，很多的学生我觉得很贴近啦，因为他们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多好多人都曾经有这个晕船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这首歌叫做《晕船仔》。
0: 好，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晕船仔》，我们待会回来。
2: 哎，拿开你的耳机。第一次带你孤僻，用音响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听了文文聊了这部电影，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年轻，然后大概就平均年龄20，甚至大概在商业电影的团队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投入，甚至我应该说他们很敢用年轻人。他提到了他们相信年轻人，不只给年轻人舞台，也知道年轻人有这样的天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而他们相信的同时，其实他们也供应他们一些资源。那我就好奇了，文文，你们是很有钱的 NPO 是吗？要不然你们怎么敢拍商业片呢？你们是吗？你们是很有钱的吗？
1: 是很没有钱的
0: 很没有钱的人却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梦想。但我也很好奇，你们就做了嘛？好，那现在也就是即将要上映。那我就很想问啦，很多人有时候就会说，因为我做不了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资源啊，我没有什么投入。可是你看他们这个团队就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有钱人，然后孩子又不是什么专业的，然后他们还要完成专业，还要去带领团队，中间还要调整。这部电影在这个资源有限，然后又有一些包袱的情况之下，最后完成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也许讲一两个或一个也可以。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恩典吗？或者是奇迹之类的？
1: 真的是数算不完，太多太多件。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几个就是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成立的，当然有很多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然后爸爸妈妈们很多的支持跟捐款，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可是真的没有一个好像是

是一个固定的企业来支持的这种企业的企业型的基金会，比较不是这样子的 NPO。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种走一步算一步，每一年都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就是深渊宇宙其实也是，当我们在场刊的时候，我们还在场刊阶段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场地，这样，那个一个负责的。

0: 预算到了没这样子。我就说还没啊，我就说钱还没有到这样子。他就说还没有到，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开拍吗？因为我们要敲那个时间。我就说对啊，我们下个月要开拍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哇，钱还没到你不开拍。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做法比较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钱先累积到了，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往下 move on。
1: 是啊，
0: 对。可是我们好像比较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哦，我们先规划看看，我们先往下走，那同步再来募款，同步再来募款看看，那钱有没有进来，其实也很未知这样。所以，但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在这个协会里面，就我在协会到今年六年，没有任何一个月的薪水是没有发出来的，
1: 真的、啊、哦，感谢主。
0: 很多时候真的哇，那个因为我没有过目那个账啦，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理事长也会聊到说啊，这个月可能哇有点。这样子，对对，可是每一次都还是哇，都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支持，在最后一秒钟，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有一个是特效，因为这部片里面我们想要呈现人的脑内的宇宙跟意识嘛，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的特效啊，要去呈现到底深渊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哦，电影特效就对了，
0: 对，电影特效，电影特效，所以有一些的云啊，有一些的裂缝啊，有这个乌云笼罩啊，然后有人这个坠落啊，然后在深里面等等这些的特效的画面，那甚至还有机器人的表情啊、动画这些的东西。哇，一开始导演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拍。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很棒，我们一定要拍。他说没有特效团队，因为我也不会特效，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很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努力的找找看这样，但我觉得很神的是，有一次我们理事长刚好去参加，也是我们一个学生的一个校庆的表演，这样我们就圆游会就去参加。那那个校庆当中呢，就有这个实践大学的科系来这边学校来摆摊来招生，对，那它是一个实践大学的这个动画以及特效相关的这个科系。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跟他们聊了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到说啊，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其实是需要特效的的制作。那校方这边呢，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现在好像很需要一个产学的合作的一个作品的累积，让学生可以有更多尝试的机会这样。对，然后所以有一点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就好像谈妥了这个合作，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费用，让我们可以用可能不是市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制作一个特效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这个主要制作的这个老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制作，但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制作的这个他所应得的酬劳呢给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全部得到的酬劳都给他的学生，然后就是让他来完成的这些制作的学生可以可以拿到这一笔的酬劳来制作这个特效。哇，在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就觉得好感动，你就觉得哇，有人跟我们是做同一件事情，
1: 有人跟你们一样傻。
0: 对对，一起来做。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创意，有好多好多的场景，甚至我们听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会以为有好多的场景可能是整个租摄影棚，然后都是绿幕啊，或者是搭景啊，或者是吊钢丝啊做出来的那些的画面跟呈现。可是其实在现场我们用了很多创意的方式，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说的这些哇吊钢丝啊，然后搭景啊，可是其实好多好多的拍摄都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堂里面，然后把它用一些的布啊，或者是用一些的东西把它自己拼拼凑凑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这样当然就省了很多钱，
1: 真的是创意哦，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搞。
0: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不管是导演或者是我们摄影指导的他们的创意，就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原来哇你们脑袋到底装什么，
1: 你们脑袋在装什么。对对
0: 对，哇原来这样子可以哇这么有创意的，然后在画面上面都没有穿帮，这样都看不出来。对，
1: 哇我觉得只是 就像文文说的，其实真的数算不完这些恩典，然后这些奇妙。

0: 包括这个电影很重要，它很需要特效，因为它是一个奇幻，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实体呈现，它就是得搭配特效的方式。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哎，神就让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师带领的学生，然后乍看之下好像他也需要来做这个展学合作，可是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被你们感动，因此老师也把自己的那一份，其实他做工当德工价，这也很无可厚非，就算他用在打到骨折的工艺价，但是他也得生活，但是他最后愿意也跟你们一样摆上自己的，然后他不愿意去苦了他更年轻的孩子们，其实那些学生们也是需要生活，也是需要什么的，那老师们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但是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他愿意摆上。最后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哦？这节目这个电影太精彩了，再说一次这个电影的名字，什么时候上映？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文文，你请说。
1: 这部电影呢，将要在今年的受难日4月18号，也是复活节的节气当中来上映了，所以4月18号在全台的有20间的戏院都可以来看到这部电影，在国宾啊，在微秀，在美丽新，在喜乐时代等等这些的影都可以看到。对，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搜寻活出新人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在里面呢，我们也会释出各个全台包场的这些的场次，那这些的观众呢也可以来报名这些的场次，来抢先的来收看。那如果呢，不管你是教会啊，或者是企业，你是有一整个大团体的人的话呢，你也可以起来成为那个包场组的主轴，然后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可以怎么来包场。其实包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院，他可能30个人他就可以开始来完成包场，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30个好朋友，你们可能就可以一起来完成一场包场啦。包场的电影的票呢，也是按照这个电影每个电影院的电影票来算，也不会特别贵，那也可以提前。然后可以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最适合的时间来观看，那所以你可以在你想要包场的那一天的前2个礼拜来跟我们联系跟确定，那我们呢可以协助您跟影厅这边来做确认，那就可以抢先看到。那如果没有包场的话，还是可以在4月18号全台湾的电影院都可以看到这部《深渊宇宙》这部奇幻的爱与被爱的这一部电影。
0: 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来关注这部电影。我们下个礼拜仍然要邀请文文来跟我们聊一聊深渊宇宙以及很多很棒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稍微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文文。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我们下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非常荣幸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年萧店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啊。这一次呢，我们还是非常乐意啊，非常高兴荣幸啊，能够邀在百忙当中邀请到我们萧百真店长再次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先请店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萧百真。
0: 哇，是，上周我们访谈了以后获得蛮多听众朋友的回馈，所以这周再邀请你来上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还有您在目前正在工作就业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啊，这个庇护就业商店哈。是先请这个百真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玛丽亚基金会成立了多久，那现在大概在服务什么样的工作项目？
1: 玛利亚文教基金会成立于77年、所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36年了。那玛利亚的服务里面，因为我们的创办人庄医师是小儿科的医生，所以玛利亚最主要有从零岁一直服务到成年的65岁。那我们会分为婴幼儿、儿童跟成人这三个部分来区分。那0到3岁里面，我们有做及早疗的服务启蒙中心，那就是在一生出来孩子发现有发展迟缓的部分，我们就会提早介入的部分。那还有所谓的儿童发展，例如说咨询的这一块啊，还有社区资源的这个部分，还有整个在例如说社区据点的一个服务。那玛利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做一个离岛服务。那离岛服务是在金门。再来就是玛利亚在基本上复健治疗这一块其实是很完整，例如说我们有物理治疗，然后有所谓的职能治疗，还有一个语文治疗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成人的部分，我们有日间托育的部分。那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就是属于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也是在成人这一块。再来就是有住宅服务，所谓的社区居住家园这一块。那相对的，我们还有所谓的对一般民众服务的这一部分。那在台中市爱心家园的部分，我们有联合门诊的这个部分，例如说一般人，例如说有需要可以到这个地方寻求一些服务，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复健啊，都可以来这里寻求服务。那再来就是有关的一些社会服务啦，例如说可能一般民众要来跟我们接洽一些参访啊、社区参与啊、生命教育啊、志工服务都有。对，那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一些辅具服务。那一般台中市民如果需要有一些评估咨询，或是一些辅具制作维修的部分，还或是租借，也可以来寻求我们的资源。
0: 好，听到您上面的说明，真的服务非常的多元，不但在我们国内台湾本岛自己本身的包括离岛金门也有提供服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从应该是从及早疗到这个年长长期照护的这个部分，都串起了一条龙的服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可见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对台湾的贡献真的不可言喻，没办法来这贡献非常大的。那反正你自己本身也在玛利亚工作了29年了那目前

0: 啊，正是在这个玛丽妈妈所做面包里面工作。那玛丽妈妈上周我们有谈到了，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玛丽妈妈她的成立的时间，还有现在她坐落的地点在哪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成立的时间，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成立于99年，那所以我们已经迈入了12年。那我们在台中市政府的会中楼1楼，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对，那靠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对，很好
0: 是。也就是在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里面，哇，那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敞。那除了说，除了我们
1: 应该要跟听众说一下，
0: 好，
1: 在市府里面，我们的营业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7点半到疫情的时间，我们到5点。
0: 了解 ，OK， 哇，7点半到下午5点。好，
1: 是，
0: 真的这个营业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高，非常的早，可以服务在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上班的所有员工，还有洽工或者是到附近旅游的人，都可以进到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1楼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坊来搞高官级的来这，那既然坐落的地点是在我们市政府里面，那不但是服务这个在里面上班的公务人员，也服务我们所有的市民哈。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上周我们已经知道里面有几项的特别的产品，包括有这种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那甚至呢也有所谓的香草茶，那。除了这些的东西以外，那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不是在现场，不是在平常使用的年节的，或者是拜访朋友的伴手礼，有没有？
1: 有，其实我们平常就有，例如说我们有手工饼干礼盒，那手工饼干礼盒它搭配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说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精品咖啡，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香草茶，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柠檬红茶，对，都是组合的方式。那还有单纯的咖啡礼盒，精品咖啡礼盒。那在咖啡的部分，我们是自己进生豆自己烘，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们选用的豆子是属于国际认证豆，精品的国际认证豆。那因为我们期待每个来喝我们咖啡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维护整个世界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选择用国际认证的精品豆，
0: 不但是用国际认证的，而且是属于公平贸易豆哈，来保护这些从原子保护原产地的这些辛苦的咖啡农嘛，让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好，那如果我今天我进到我们手做面包坊里面去，我想要来个下午茶，我想要点一下你们的这个手工饼干配我们的咖啡，请问一下我们的手工饼干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基本上我们的手工饼干目前的款项还蛮多的，例如说我们有脆片的，例如说有瓦片跟南瓜脆片这两款，那这两款其实蛮多的客人都很喜欢，它薄脆口感很好。再来就是有的中年以上的喜欢挑选的是南瓜脆片，那比较年轻的他们喜欢杏仁瓦片。
0: 对，哇，这两个脆片来讲对我来讲都有那种致命的吸引力真的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就像白珍你刚刚所讲到的中年以上的男人我都符合资格来享受你所推荐的商品那咖啡的这个部分除了是属于我们国际认证而且是经过公平贸易的，那它

0: 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哎，有没有我们所培养的这些庇护青年在里面来亲手调制呢？
1: 基本上当初，从最主要当初会有咖啡豆的原因是，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是复合式餐厅，所以会用豆子。那我们的当初我们希望每个客人都可以喝到最好的产品，所以我后来因为有咖啡这个原物料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稍微跟贸易商讨论之后，跟了解之后，我们选用了精品咖啡豆。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庇护青年，我们庇护学员、生长者，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只有操作咖啡机 one touch 的能力，他可以透过我们更有结构，让我们的庇护员工可以他的能力可以更进化。所以，我们当初我在评估的时候，我发现手冲咖啡对我们的生长者是可以做学习的，因为手冲咖啡它基本上它是温度，然后数量跟它的冲泡的时间，只要这三个点做控管，它基本上冲出来咖啡基本上的品质不会太差。那庇护员工，因为我需要找到辅具，例如说他需要有磅秤，他手冲，我只要挑选到好的手冲壶，它的水流量都是稳定的、固定的，那我就可以训练到我的庇护员工可以有这样的技能，变成我商店的一个手冲师。对，目前商店有一位手冲师，对。
0: 了解，哎，现在咖啡在我们国内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普及哈。这个消费者啊，真的是现在几乎已经是人手一杯了。那同样的，这些咖啡店呢，哈，哎，在街上也到处林立，非常的多。但是要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呢，真的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可是我每次在喝咖啡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咖啡调作师来讲，哇，在那个机器上面那个操作熟练的动作，还有那个蒸汽唰一声啊，真的觉得哇，这个动作真的很 man 呐，非常的吸引我。你听到我讲很 man 吗？哦，是哦。有哈，哎呀，真的是，哎，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这么多的步骤哈，这么复杂的程序，哎，把我们这些进来想要成为一个咖啡调作师的这些朋友们的哈，把它训练成功的，
1: 其实应
0: 这
1: 该说，
0: 过程是。
1: 依据开始训练。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是那种半自动的，那其
0: 哦，
1: 实
0: 是，
1: 半自动的会很帅，可是它的操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要填充，它有压力，那它要充的时间，那服务消费族群，说真的，他没办法等待太久。所以，如果用半自动操作，对我们的身障青年，尤其是庇护员工来说，他们会有压力。所以，当初我在选择咖啡机的时候，我让他选择是全自动的，对，它是 one touch。可是，我们的咖啡机的品质是选择很好的，
0: 了解。
1: 对，
0: 所以，
1: 它冲出来的。例如说拿铁、espresso 或是美式咖啡，不会比半自动冲出来的差。
0: 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手作面包手作坊里面，对于这一些的跟这些孩子一起合作哈，在把他们养成就业市场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也有选择不同的辅具，让他们能够稳定就业哈。是。那除了说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我们的精品有伴手礼，有咖啡，然后 校茶呢

0: 也有一些的特别的组合哈，提供给我们这些身障朋友能够稳定就业。那在整个服务他们，我们就以现在这个面包房里面服务的这些青年来说哈，你们觉得哪一个孩子在这里面什么样的，在他的整个进到职场里面整个变化过程当中成为你的 model 的？因为呢从记录里面看到哈，你曾经带领着我们的孩子跟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些庇护性就业的相互的交流，哇，那一定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那目前来讲，你最想要介绍的是哪一个案例呢？
1: 目前我们商店有刚好今年做一个转衔，也转衔会议结束了，确定由劳工局重新把这个个案会媒合就业。那这个个案当初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个案家境很好，非常好，然后应该说爸妈的社经地位也很高，所以我那个当下我就会问说，以他们的状况，一般的家长，我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基本上都没有太刻意的要让个案一定要走上就业这一条路，甚至可以做一些职业试探，之后可能就是早早做志工啊，或是有经验就可以的。那这个家长很特别的是，他很坚持希望他的孩子能走上就业这一条路。那我们接的这个个案其实他比较特别，他属于在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身障者，他还有所谓的精神障碍，
0: 多重障碍的，
1: 他有点精神障碍，所以我们接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稳定度还 OK， 那可是他容易紧张，容易害怕，不愿意尝试。那家人的支持度也很好，可是因为我有跟家长说，如果我真的要走到这条路，家长需要放下。那放下这件事情，对家长来说不容易，个案不容易，他也在尝试。那这个个案其实真的开始，我发现他开始改变的时候，应该是从他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那他不小心打破杯子的时候，他很紧张的跑来问我，店长，我把杯子弄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没有怎么办啊，你家不是在七期吗？离 IKEA 很近啊，就去 IKEA 买一个水杯回来还商店就好啦，我记得好像不到20块啊。其实我就教他怎么处理问题，那其实当下他也 OK 了，可是他还是不放心，他其实要寻求家人给有点是讨拍。那他就打电话回去问妈妈，然后就把他说他杯子弄破了，可是当下其实家人是第一次挂他电话。对，家人把他的电话挂掉了，然后这个个案其实就很紧张的跑来跟我谈，他就说妈妈生气了。我就问他说什么事吗？他就说因为他告诉他杯子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愣了一下下，我说是在老师教你方法之前还是之后？他说是之后。然后我就说你妈妈真是善良啊，如果是我应该早就挂电话了。那我问他说，如果是因为他的弟弟在国外留学，我说弟弟在国外会为了一个杯子破了打电话回台湾吗？他跟我说不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做了？你跟他有什么差别吗？他也停了一下下，他突然之间好像懂了，从那一次之后他就开始很大的改变。
0: 了解，是，的确是哈，这些
1: 思考
0: 是这些新青年他在职场上面哈，包括我们常态人也是一样，我们真的不怕犯错，但是要给他们犯错思

好的一个机会。每一个犯错哈，同时也是历练每一个职场的工作的同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白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哈，真的我们在我们这些孩子里面了哈，真的是会面临到蛮多啊成长的机会，即使犯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啊哈。那我就想请问你，你在玛利亚基金会工作将近快30年了。那在我们这个手作面包坊呢，也工作了10年以上的时间。哎，在这个我们讲手作面包坊的这一个部分，时间算是蛮长的，一定从应该是在讲说，从这个社会福利的模式要进到商店商业的一个模式，同样虽然是服务一个人，可是整个环境还有整个服务的界面都不太一样。哎，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程，或者你碰到什么样的转折，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刚开始，因为这一第一版的计划书并不是我写的，是我们的园长写的。那他告诉我他想把这个计划交到我的手上由我执行的时候，那我当下也没有多想，我只有想说我是玛丽亚人，那我就做吧，上面的主管教我做什么我就做吧，我就试吧。

0: 可是当我翻开计划书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头大，因为第一个，我一直不是做商业面的，我可能做清洁，我接了很多的可能包案、标案，可是清洁基本上它是按部就班、慢慢养成的，可是开商店不是，它开了门就需要是成功。啊，会很多人去看待，尤其是身障者，他们会去怎么去看待这身障者，在这个一般很自然的环境里面，那他们怎么做应对？所以基本上商店里面又有复合式的餐饮，我本身又不是学商的，又不是厨师，那当下其实我真的还蛮头痛的，所以在看到。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整个台中市的意大利面我几乎是都吃遍。吃完之后，没有，几乎很难有办法去操作。因为学生说要天然，好难，要天然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
1: 是，
0: 他们连鸡粉都不加。然后香料也不用，都是纯天然的，所以我那时候当下真的很头痛。明明就快开店了，我的产品还出不来，那我真的压力大到有一天，我车子开到路边，我真的停下来狂哭。我觉得压力好大哦，我要开店了，我现在整个里面，除了餐点的部分，我还很彷徨。因为意大利面对我来说有点棘手，那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社会服务工作最有能力的就是资源连结。我后来隔天红肿的两个眼睛，我们的老师还打电话跟我们园长说：“百珍昨天哭得很惨，眼睛好肿哦。”然后我们园长就说：“你很有压力。”我说：“对。”我说：“我觉得靠我自己不行。”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要动起来，需要帮我找资源，所以他们后来帮我请了社工去帮我问了整个台中市谁做的餐点最好。我们运气很好，我们找到了颜之华的李主厨，他是我们的顾问，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的意大利面其实是目前台中。米其林一星的颜之华的李主厨帮我们的，那因为里面跟汤很就是一样，所以他从熬制高汤、调寿司，就是调酱汁，怎么用白酱、怎么红酱去帮我们做修正，那怎么透过天然的食材让客人吃到没有负担的一个。产品美味，这是我们最主要要说的。我们很能摸着良心说，每个客人进到我们的商店，单纯的一杯南瓜浓汤，它都是最天然的。我们不是像外面，我的厂商曾经跟我说：“肖老师，你这样怎么会赚钱？人家我们的餐厅都是那个粉拉拉欸，南瓜蒸一蒸放进去就 OK 了。”可是这不是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要带给，所以
1: OK，
0: 我
1: 是。
0: 都跟学生说，我们可以摸着我们的良心，我们每一份产品给客人都是很天然、添加没有负担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包手作坊所提供复合式的餐厅，从外面看来非常的简约，非常的干净整齐，看起来一片祥和。可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听百珍您这样子叙述下来，真是往事不堪回味哈。哎，这个所有整个成在整个筹备、承办、开店的过程当中，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压力。那除了开店碰到这么多的困境，准备要开市了，产品还没有出来，那。碰到类似的情况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掉头转身离开的想法有没有？

0: 没有。
1: 那已经认定了这一个工作就是终身的直至一直到今天了。
0: 对，
1: 那
0: 我其实运气好，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就业运气很好，因为我
1: 是
0: 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面工作，我
1: ，OK，
0: 觉得它是个真善美的地方。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我看到的人都是良善的。然后我跟这一群很良善的人一起工作，我觉得我很棒。
1: 了解，
0: 我觉得。
1: 也就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使命哈，也就是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这一个 slogan 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观念当中了哦。除了你自己在这里支持，然后呢，你先生也因为你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支持，所以他放弃了他自己有晋升或者担任主管的机会哈，来全力来支持你。那请问你的三个孩子在这一份妈妈的工作上面，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应该说，我曾经跟孩子聊过，尤其是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真的也比较特别。应该说，在她年纪最小的时候，她最敏感。尤其那一段时间，刚好我在做跟学生做转型，所以我相对的真的比较忙。那我先生几乎是父代母职，很多的状况，例如说，有些时候。他们学校有活动，刚好我在玛利亚也有活动，常常会有强碰的状况。那角色常常会是我先生参加。那可是孩子，其实我跟孩子聊过，他会说，人家是妈妈参加，为什么我是爸爸参加？我明明就是有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是玛利亚的妈妈，而不是我的妈妈？其实他们其实是有怨言的。那
1: 是。
0: 当孩子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大学。那为什么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是因为，我的女儿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她是繁星的，所以她不需要考大学，她直接就上大学。所以那段时间很长，爸爸就跟她说：“那你要不要到妈妈的那个玛丽妈妈去当志工？”她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她很坚决的说：“不要。”那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有情绪了，其实我不够敏感。那个当下我发现他有情绪，那爸爸就跟我看了一下，那我们家的爸爸就直接跟他说：“你去啊，我买一只新手机送你。”我们家的女儿是因为那只新手机而勉强来台中市政府的玛丽妈妈的。
1: 了
0: 那
1: 解。
0: 我也很高兴，因为他来当了志工之后。从此的，在他的大学生活里面的寒暑假，他都主动自己来。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自己在写，因为邀稿，有人就请他写了稿。那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把他偷偷写的稿件丢给我看，那我才跟他分享。然后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很早跟妈妈说到你的心路，可能妈妈今天不会在玛利亚了。我也谢谢你当下没有告诉我，让我可以参与这么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我就说，我就跟我的女儿道歉。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其实我释怀了。我去到你的工作职场之后，我真的觉得你的工作好有意义。我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我的妈妈。”那我的女儿现在也在玛利亚工作。
1: 哇哦，哇，是是是，哎，请问他现在的职种是什
0: 她在静音，
1: 么？哎，
0: 她在
1: 对不起，
0: 日间的，就是所谓
1: 啊，
0: 的，
1: 是
0: 对。
1: ，OK，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这个母女在同一个职场上面一同来服侍身心障碍者。这个案例的确不是非常的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反正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哇，在整个手作面包房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经典的商品，也帮助了蛮多啊走出家庭进到职场的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们能够稳定就业。对这些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35、36年以来哈，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那特别呢，我们手作面包坊从99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除了我们国内有这一些的成绩成就跟我们的影响力，请问在国外或者中国大陆那边还有没有发挥我们影响力的机会还有空间呢？
1: 应该说我们其实在2011年，其实我就有参加中国会理，应该说中国会理其实是一个机构里面他们算大的，非常大，他们几乎是整个全中国都有他们的机构。那一次参加他们的在北京他们办的一个交流活动，其实我们把我们在台湾在庇护中心这一块，不管是清洁、烘焙，我们把目前在操作的流程、辅导的状况，或是在经营面的部分，然后在当下与会的时候，我们做了

0: 一个完整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因为基本上他们其实他们跑得算快，他们对支持性就业很有概念，那他们对庇护这一块比较弱，他们也可能看到说有一些个案是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做支持性就业，那应该透过哪一些职种或是哪一些方式来做帮忙，让他们的身障青年人的个案可以在他们目前处在的一些能力范围里面安置在最适合他们的位置。
1: 是的确在中国慧林在这个心智障碍者就业还有他们成人照顾这个部分提供非常多的资源还有支持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人。那我们也透过了机会参加他们的就业交流的分享会那我们带过去的这个个案上面来讲，看到你也特别提到，也就是说在这分享会上面有一个个案来跟他们来做分享，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们的亮点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能够让他们来特别邀请我们玛丽亚在这样的交流会上面来做分享呢？
0: 应该说
1: 是
0: 在这一个分享会里面我觉得玛丽亚在做对个案里面的支持还有尊重，还有就是他们让他们自觉的这一块做得很，应该说很扎实。所以当我们的个案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面例如说可能整个一些交流方式社交礼仪，他们很讶异我们的身障者竟然可以做到，我们的身障者也会有名片，他有名片递名片，然后他会去跟别人介绍他现在的职务，例如说玛丽亚他当初出过到那边的角色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身障的玛丽亚的身障团体里面的玛吉家族里面的会长。他透过这样的会长的角色，他去分享他的经验，那他在这样的玛吉家族里面，他从玛丽亚里面他学到了什么跟他的改变，那其实不是单单，而且还有他透过 PPT 的介绍他自己来当初在 PPT 的介绍是由他自己来说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去他独立的上台去做这一部分的分享。
1: 了解。
0: 我觉得一块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我们投入了多少给他们的支持跟尊重他们是可以是独立个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亮点。
1: 是是这。具体的来讲也就是说在整个身障服务，我们台湾是以 ICF 的精神不歧视而且是在接纳尊重包容的环境当中来服务他们。另外呢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呢自己本身也有定一条使命，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在教他们做什么，实际上呢是身障朋友在教我们做一些的事情，让我们透过服务他们我们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从他们身上学会到一些经验，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OK 对，这次邀请我们这个玛丽妈妈手中包访萧百珍店长访谈最后的尾声我们想回顾一下，请百珍帮我们回顾一下，在整个手中包访12年以来，你在这整个过程面临到蛮多的挫折的也碰到很多的困境。也都一一克服了。那现在我们正面临的疫情的期间，那我们从以往的经验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现在碰到这样的疫情，我们在 疫情以

0: 后如何让我们手作面包坊重新在我们台中这个市政府这个点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服务，不但让我们的服务品质能够提升，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在这一个就业据点上面能够稳定就业下去，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说其实在这样的里面，我觉得应该说我的工作伙伴，尤其是生长者的庇护员工，我觉得每一个人尤其在这个商店里面工作者，不是店长努力就 OK 了，而是一个团队的努力。那团队的努力有很多的方式，例如说我可以找一些资源，在资源连结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跟静宜大学合作，我可能跟台中科技大学有一些产学合作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其实整个大环境里面，庇护商店尤其是一个店面经营，当然我们的主轴是服务生长者，可是在整个店面经营里面，当客人不进来，生长者是学不到东西，所以我的客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疫情的部分虽然这么严峻，尤其除非是关门啦，其实我们关门还是有客人，当然是会少很多。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经营模式也在变，我也在学习。例如说官方 LINE、孤胖打，其实我们都试过了，我们都试了。那其实以目前来说，商店的官方 LINE 我觉得服务客人的粘着性还蛮高的，那给客人的服务也很 OK。那我只期待说疫情结束之后，我的客人回流可以回来。那我也相信在我们客人的服务面上，我们其实经营的还蛮多，12年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对我们商店的始终客群，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其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的庇护员工，他都会跟我说，哎，谁是不是出去上班了，又换新的进来了哦。他们其实都还比我还熟，还比我还知道说，哎，我们有变化了，他们都有观察。那我期待疫情结束之后，也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可以商店的客群可以正常的回流，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那我相信，很多的行销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那也期待更多的人支持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会秉着带给大家最美味、最健康、最安全的产品。谢谢。
0: 是每一个各行各业哈，在这疫情哈都碰到相当多的困境，有大的有小的哈。那玛丽亚，妈妈手作坊同样也有这样的困境，那就是要透过他们的团队努力，共同把原有的基础做得更深。同样的呢，也要开发更多的电子平台，无论是 LINE 啊，或者其他，还有很多的电子商务平台哈，把透过这些平台，把这个商品能够行销出去，让我们的服务的庇护青年呢，能够稳定的就业。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除了需要开发出更多的管道，把我们的货品呢能够行销出去，也需要社会大众来支持我们。其实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捐我们的爱心发票哈。是不是麻烦百珍再把我们玛丽亚基金会的爱心发票的代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我们的发票捐赠爱心码880880。
0: 那要怎么样来把发票捐出去呢？
1: 基本上只要你到消费的时候，只要你说你要捐赠发票，然后告诉他代码就应该可以了。
0: OK， 就是当我们消费完了以后呢，跟所有超商的服务人员讲说，发票我捐880，嘿，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非常谢谢百珍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在空中相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胡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非常欢迎您的收听。

0: 在以前医学系毕业的学生只有前三名可以进妇产科哦，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大家都希望可以担任妇产科医师。但是近年来妇产科医师的人数哦，比以前是减少非常的多。现在台湾大概只有2000多位的妇产科医师要服务全台湾的民众哦，特别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医师都集中在双北，还有台中、高雄等等比较大的都市，在偏远的地区比较少。所以对于这些妈妈来说，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呢，也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妇产科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他职业的历程，让我们可以一窥妇产科医师精彩特别辛苦的生活。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今天非常开心黄主任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是我老同学，
1: 是
0: 我们30多年
1: 前，对，明年即将满30 毕业30年，
0: 非常开心。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那基本上我是屏东人，跟千雅在高雄女中那个是同学，之后我考上中国药学院到台中念书，然后接着就到林口去实习。那在林口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跟病人直接的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走内外妇儿四大科，就是现在最缺人的四大科。那排除了一些因素之后呢，后来我去 apply 了内科跟妇产科，但是因为我同学我的室友跟我说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内科人，因为可能平常太嗨了，所以后来然后那时候妇产科其实就开始慢慢在走下坡，但是我们那一届其实招募到的住院医师人数还蛮多的，那从我那一届开始就人数一路往下滑，因为那选妇产科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到妇产科来不用念书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那个，但是后来进去对是个体力活，反正你有手就可以了那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妇产科要念的书超级多，对，所以我是等于是被骗进去的吧，对，但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妇产科我那时候因为本人有洁癖，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科是干净的，所以我就选了妇产科。
0: 就是妇产科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迎接新生命的一个科，
1: 对，
0: 是有希望有朝气，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1: 很多人被吸引来，很多学弟妹踏入妇产科都是在比如说实习的阶段迎接到了新生命，看到新生命的喜悦被骗进来的
0: 像那个机智医师生活里面这样，突然有那个触动，然后就觉得哦，我要选这一科。
1: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对，然后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0: 所以你那时候踏进妇产科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担任妇产科医师。
1: 我2000年毕业的，然后就踏入了妇产科。哇，所以已经哇22年了。
0: 资深的医师今天跟我们讲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1: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
0: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怀孕整个过程啊，就是从一开始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心理上面的一些调试，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会有哪些变化？
1: 我觉得我本身是走产科，然后是做高危险妊娠，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妈妈是高龄产妇，已经算是很常见，然后可能会有一

0: 些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怀孕的状态了。那基本上就算一般正常怀孕，其实我觉得怀孕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任何人愿意生小孩我们都可以应该给予最大的 respect。
1: 真的，
0: 对，因为从怀孕开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舒服，刚开始子宫在 长大的时候它会压在你的骨盆腔，所以有些妈妈在很初期就可能就会有频尿的一些状况，然后会觉得，然后如果子宫是后倾的，甚至会觉得那个骨盆的后面都重重的，那等到12周之后宝宝开始脱离骨盆腔，那我们肚子就会开始慢慢出来，然后但是压迫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显，然后我们子宫 你想想看一般来讲到了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有500克，再加上羊水子宫本身的重量，你每天在肚子里面背着一颗球走动，那它其实 在那个压迫的感觉是很明显，压前面就压到膀胱，压后面就压到大肠，所以到很多妈妈到后期就是连就是便秘啊痔疮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为了供给宝宝就养分，我们的体内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妈妈在我们最不爱的地方，比如说是手背啦、屁股啦，这些脂肪量都会变多，因为这个都是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机制，那所以身形就会改变，那你的肚子的肌肉整个会被拉长，肚皮会被拉松，然后出现妊娠纹，这些其实对于每个女生其实都是爱漂亮的，那你看到自己这样身体上的变化，当然有怀孕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但是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对妈妈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啦，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任何要怀孕的妈妈都应该要给她最大的尊重跟支持。那你的乳房会开始长大，然后会上升的一个两个罩杯两个罩杯这样子，但是你的为了让宝宝之后吸奶方便，你的乳头可能会开始变黑啦，会变大啦，那形状会不一样啊，乳晕会扩张，这些都是为了之后哺乳的需求，但是这些身形上的改变其实对有些妈妈来讲会觉得怎么不一样了，对，所以其实有怀孕跟没怀孕的身体其实看得出来的，
1: 是，真的上帝创造好奇妙，这些改变真是为了后面宝宝的预备，
0: 对，
1: 让宝宝他在吸奶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清楚的目标，
0: 对对对，
1: 然后妈妈的身体变得魁梧，手臂屁股就是为了可以抱啊，保护孩子，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变化在应该变化的地方，
0: 对对，你会变得虎背熊腰没办法，因为你之后要 hold 住你的宝宝，你的屁股会变大，因为避免你真的在怀孕的时候滑倒，因为你的重心会变得不稳，你的前面有一颗球，你的重心是不稳的，所以当你滑倒的时候你至少屁股有肉，比较不会去震到宝宝，这些都是为了配合你怀孕对宝宝的一个保护了，
1: 是，所以就是妈妈在这个过程自己要可以慢慢接受自己外观的变化，
0: 对，
1: 我很多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保养啊或者什么，
0: 对对对，当然你现在很多人透过饮食还有运动，然后你看哦，很多女明星怀孕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纤细啦，身材很好，对，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尽量维持的，但是你身体上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啊，只能说不要让它变化得太不可回复，
1: 所以有什么可回复的方法吗？
0: 有啊，比如说你生完之后一定要做产后运动，因为其实你的肚皮啊你的骨盆整个会被拉松，就算你是剖腹产其实也是一样，你的骨盆为了承载宝宝其实整个会比较松弛，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产后运动 来改善。
1: 好，就是我们后面来聊一聊就是产前产后有哪些运动可以保养的，那像现在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少子化嘛，像主任您现在每个月现在接生的人数大概
0: 现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应该从40万一路跌，今年有没有15万很难说，对，所以
1: 这么明显，
0: 非常的明显，应该是说我们看统计的数字，基隆市的出生通报每个月只有100多个，整个基隆市哦，出生通报
1: 哇每个月就100个，
0: 100出头，120，然后去年比较多160，那现在生最多的是应该是新竹吧，
1: 新竹，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外那个年轻人口相对比较多，
1: 是，
0: 对，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光基隆长庚医院一个月就生200多个，
1: 哇，

0: 就所以知道那个落差真的很大。
1: 光光一个医院就200个，现在是整个基隆市100个。
0: 对，
1: 哇，那所以以前我觉得你好像常常，比如说吃饭吃到一半啊，
0: 啊
1: 接电话就要去接、
0: 嗯。不好意思，我要先走。嗯，唱，然后去 KTV 跟朋友约唱 KTV， 唱一首歌，缴1000块。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然后点好菜，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对。
1: 都要做好这样的预备。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跟我吃饭的朋友啊家人蛮辛苦的，因为常常就突然会消失。
1: 不，大家也都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你常就是这样车子从基隆这样坐到台北来、
0: 嗯、
1: 然后又接到电话又再回到基隆。
0: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最困扰就是你随时 on call stand by、
1: 嗯、
0: 那但是我还是会很想要维持我该有的生活、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需要维持的，朋友啊家人，你必须要付出这些心力，你对病人很好，然后跟病人维持一定的那些关系，其实对家人跟朋友也需要付同样的心力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1: 是、
0: 嗯、
1: 哇，真的好有爱的一份工作觉得像天使一样。
0: 没有没有，只是因为我看很多前辈们、
1: 嗯、
0: 就是为了病人牺牲奉献嘛、
1: 嗯、
0: 那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反而家庭的部分就被忽略掉了、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重要的，那家人跟朋友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
1: 啊、
0: 心灵健康你才会有正常的就是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医院的事情还有面对你的病人。
1: 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尤其是妇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嗯、
0: 对啊，
1: 太多紧急的事情。
0: 对对对，所以就啊，妇产科医师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告的医生
1: 哎呀、
0: 嗯、对，
1: 所以现在台湾的妇产科医师越来越少，真的是稀有宝物啊。
0: 真的真的，我们招募住院医师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度，真的是。
1: 在一开始就是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0: 其实真的是被骗进来。学长跟我说不用念书，没有，真的，因为妇产科就是应该是说妇产科你不是只有看一个子宫两个卵巢、你是看整个妇女这个人。
1: 是，
0: 然后尤其是产科，妈妈从头到脚就是、牙齿痛她也会来找你、肚子痛当然会来找你，手脚痛她还是会问你、因为每个医师都会跟她讲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说那这个药可不可以用啊，这个动作可不可以做啊，或这个治疗可不可以执行、所以每个不管她去看哪一科，那一科的医师都会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可不可以、所以你等于是几乎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内外科知识都要知道，基本的啦，至少基本的要知道、然后孕妇在这些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你也要知道，所以后来发现要念的书超级多、欸、
1: 全科
0: 真的所以就想说哇，真的学长那时候没有跟我说这么复杂，
1: 连心理卫生健康精神都要顾到。
0: 对，真的、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哦、之前有一个病人的就是爸爸都会陪来看产检，然后、有一个同事的先生，然后有一次出去就跟同事说那个黄医师的门诊常常都会有妈妈哭着出来。我想说蛤，常常吗？我想说哦好，对，就是有时候你甚至还要扮演心理医师这个角色。对，
1: 你摸到他们的心了，然后他们就很感动这样子。
0: 其实怀孕其实有时候会有顺利跟不顺利的事情、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抉择之类的，但是我会希望每个妈妈的怀孕都是顺利的，但呢还是会遇到比较不顺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需要一些心理支持的、对，不是只有当然医疗方面我们会给她提供她一些资讯嘛，那但是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啦。
1: 是，尤其是整个怀孕10个月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本来是从那个满怀期待、欢喜快乐的心情、如果突然发现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都觉得怀孕生小孩就这样嘛，就是不是就一个很正常很简

0: 单的生理机制、
1: 嗯、
0: 对，以前人都可以生什么七八个啊，再更的十几个、
1: 嗯、
0: 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其实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压力不一样，生产的年龄不一样、
1: 嗯、
0: 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像之前的电视剧《未来妈妈》、
1: 嗯、
0: 还有之前赵小乔给大家的、
1: 嗯、
0: 就他的一些这些新闻，我觉得其实会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要生一个小孩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像不孕症的妈妈在求职的过程中其实真的很辛苦，对，这个没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所以我觉得 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因为以前、嗯、就像您刚刚说就是很多人这样哎，好像一下子像生鸡蛋一样就是一个一个这样一直生出来、
0: 嗯、
1: 以前都不觉得生小孩是一个很辛苦或者很稀有的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可能为了希望怀孕啊而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0: 嗯、对
1: 对，然后不管是金钱时间体力、
0: 嗯、
1: 夫妻关系、
0: 嗯、
1: 都需要很大的付出，
0: 对
1: 对、
0: 嗯、
1: 在这个时代也是透过这些媒体或是这些素材让讯息、
0: 嗯、
1: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
0: 嗯
1: 哦、尤其是 有些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媳妇或是太太 的问题、
0: 嗯、
1: 现在这个讯息出来也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0: 对、
1: 哦、
0: 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女方啦，其实常常都是需要双方的、
1: 嗯、
0: 以前生小孩就真的像下蛋一样嘛，你看、
1: 嗯、
0: 我之前听一个故事，我以前很我喜欢那个杨家将、就是宋朝的那个，然后穆桂英上场杀敌杀一杀到旁边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用剑把它挥掉，绑好之后包一包放在旁边继续上场杀敌，哇，我当妇产科医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猛了，真的是真的这然后以前阿嬷说我就是去种田种一种去榕树下生了一个小孩包一包继续回去把田种完再把小孩抱回家，我都想说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太猛了，
0: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不可能
1: 哎呀，现在每个都像精雕细琢，慢慢敷，慢慢敷。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角色真的好重要。
0: 我心想说，哇，以前的妇产科医师真好当。啊，以前没有妇产科医师，只有产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妇产科医师的生活，还有对于妈妈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帮忙。刚主任有跟我们聊到，就是你进入妇产科之后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那妇产科里面大概有哪些分科，然后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求诊呢？
1: 刚开始进入妇产科的时候，我想说反正就只一个子宫两个卵巢，能难到哪里去呢？后来发现进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妇产科其实我们大概次分成几个次专科啦，一个是不孕症，那另外就是产科，那还有一般妇科，然后目前还有就是微创内视镜，然后还有妇癌科，主要我们大概分成这几个次专科来看。那我本身走的是产科，然后产科其实里面也有分很多不同的专精的项目，比如说有些人是专门做精密超音波的，就是宝宝的胎儿心脏超音波，有些人会做一些基因遗传的研究，有些是会做那个高危险妊娠。那当然每一个妇产科医师对这些都是熟悉的，但是有想要特别去钻研的一个项目。
0: 那所以主任您专长？
1: 我之前在台大念遗传咨询研究所，所以我本身

0: 做的是高危险妊娠。
1: 高危险妊娠一般是哪些族群会来求诊？
0: 其实高危险妊娠它的范围很广，光是高龄产妇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高危险的怀孕，那另外双胞胎其实也是、嗯、那一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妊娠高血压啦、嗯、妊娠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红斑性狼疮的妇女，那她怀孕了之后，或是她本身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的病人，那怀孕的状况会跟一般怀孕的妇女的状况会不太一样。高危险妊娠相对就是宝宝可能风险比较高，宝宝可能会生长迟滞啦，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比较高，或是妈妈本身的风险会比较高，容易合并一些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啦，就是她的怀孕的一些状况可能会跟一般不太一样。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是要跟生命要跟死神搏斗
0: 对、嗯、所以以前古代人会说生鬼个麻油胖，生不鬼个是死地帮、啊、其实怀孕到生产其实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嗯、对，大家都觉得怀孕生小孩是一件喜事，那所以妈妈顺利生产之后就会、分享麻油鸡给大家吃、嗯、但是有时候不是都是那么顺利的，所以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时候，那就是那四块板子就是就见天赋去了。
1: 嗯嗯，所以在你的这些经验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棘手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个案？
0: 妇产科医师最讨厌最不想要遇到的就是羊水栓塞，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而且是常常会让人措手不及的，然后死亡率非常高，那就算存活下来常常都会有后遗症。那我在我就当主治医师没多久，还算是个小小的年轻主治医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例，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书上不是写发生几率十万分之一吗？我又还没有累积到十万个，为什么就遇到了？但是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那时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麻醉科然后还有心脏外科的帮忙下，这个病人很顺利的出院了，那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这个是基隆长庚开院以来 最成功的一例。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这不是我一个人，不是说我一定不是妇产科这个妇产科医师有多厉害，因为其实比我厉害的妇产科医师上百个，但是我觉得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才有办法度过像类似这样子的难关。基本上我们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双胞胎，就试管婴儿的双胞胎，然后剖腹产，那在剖腹产的时候羊水栓塞主要就是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宝宝体内的一些羊水的分子啦，一些细胞跑到妈妈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可以以前呢会觉得栓塞就好像跑到肺里面塞住了，肺无法呼吸，可是它真正引起的是一个过敏性的休克反应，因为宝宝的组织跟妈妈本身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会排斥它，所以就会引起一些类似过敏休克的反应，所以你呼吸就没有办法好好呼吸，那甚至然后之后会造成它的凝血功能的一些变化，那弥漫性的全身性的血液都无法凝固，所以 你的伤口就会一直出血，子宫也会一直出血，那之后造成就是一些休克的一些状况，所以团队很重要，就是 我只能说很幸运的他是在医院生产，所以你背后你可以输大量的血、嗯、你可以很快的给他用叶克膜、嗯、就把他的血抽出来，利用那个体外循环机帮助他呼吸维持一定的氧气，然后让他度过那三天的急性的过敏期，那给他大量的类固醇去压抑他的过敏反应，等这个反应过了之后，那也许他就会慢慢的恢复，但是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很快的，有可能就在几分钟他突然就发生了，那你就必须要有很快的这些反应，所以只能说这个发生几率很低，但是就遇到了，就如果你没有这么快的去做及时的处理的话，通常就会变成不可逆的。
1: 通常会有先兆吗？
0: 没有先兆，没有办法预防，没有任何的告诉你说它要发生了。对，
1: 哇，就 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0: 对，就是突然好好的了，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就是血压开始掉，没有

0: 爸呼吸，妈妈突然的休克。
1: 哇，这妇产科医师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对，因为其实生产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件喜事，所以家属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生完小孩就这样走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然后所以对妇产科医师来讲的确是压力也很大。对，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遇到，但是这个又无法去预期。
1: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的比例会比较高吗？还是跟
0: 基本上不会发生几率，就是你说十万分之一、
1: 就
0: 是、就
1: 随机这样。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当然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可是其实很多啊，那个因为我本身也有参与那个医疗事件的审核啦，对，所以很多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的，尤其很多都是年轻女性。
1: 哇，
0: 对，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我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他就不见。
1: 所以真的很需要恩典呢。然后每个孩子从怀孕到十个月这样生下来，
0: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都是妈妈消耗他自己去拼搏出来的。所以我们都说要感恩你的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其实每一次的怀孕从受孕到生产都是一个拼搏，我觉得那所以好好的把孩子诞生到这世界上是一件很值得去感恩的事情。大部分生产大部分都是顺利的，对，只是当然还是偶尔会遇到那个就是比较令人伤心无法预期的那个状况。对，
1: 所以高危险妊娠的这些医师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就是自己心情要切换也很不容易。
0: 对，就是前一秒就是啊很开心自然产啊好棒好棒，然后下一秒啊要做那个现在应该大家都认识是颈中医师，对，比如说像那个很难的植入性胎盘，你可能会造成严重大出血的，有可能需要把子宫切掉的，这个大家都会想要找是颈中医师，对，因为但是他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所以像高危险妊娠，基本上我为什么要在大医院生产，因为你需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医师厉害就可以了，对，因为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有很多比如护理师、麻醉师、麻醉科医师，甚至有外科团队、内科团队来帮忙，才有办法把真正高风险的妈妈让她的生活品质比较好，让她的生产整个顺利，产后的整个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软硬体都要可以支撑得住。
0: 对对对对，
1: 是，所以您刚刚说高危险妊娠就是除了羊水栓塞之外，双胞胎、多胞胎
0: 啊，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甲状腺的问题啦，或者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啦，这些都算是高危险妊娠。
1: 这些倒是事先知道自己有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可以去小心预防的嘛。
0: 不过有一些妈妈其实年轻女性不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有些妈妈比如说到生怀孕之后，那很早期就开始出现比如说会喘啦，然后甚至会晕倒的这些状况，有时候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本来可能心脏方面就有一些问题，或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内分泌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1: 怀孕才呈现出来。
0: 对对对，因为怀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理压力，
1: 是
0: 我们的身体的光它的心脏的输出量啊，这些就会做一些改变。
1: 是，所以遗传咨询又是另外一块。
0: 对，因为就研究所主要是主修遗传咨询，那遗传咨询的范围就更广了，因为现在能够做的检查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变成各式各样疾病很多，有可能在产前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预测，做一些预防，对，所以这个范围就又更大了，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产前常常会做的像 SMA 就是脑脊髓萎缩症候群，就以前比如说一公升的眼泪，我们小时候看的日剧，那或者是带着风景走，就前几年的那个电影，这些就是你长大之后才会发病的，那但是妈妈本身如果没有带这个基因的话，基本上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你在产前你就可以先做这样子的检查，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放心，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或者像脆褶症现在也很多人会做，脆褶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去洗寒儿

0: 厅看到一些外观正常但是智力退化的一些小男生，他其实是一个性连遗传，这个基因带在妈妈的 X 染色体上面，那一代一代下来就是会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异常的那个片段越来越多，所以到遗传给男生，因为男生是抓妈妈的 X 染色体，抓爸爸的 Y 染色体，所以在男生就会表现出来，那也许你遗传给女生就 不见得会表现得出来，所以这个一样妈妈没有带这一样的基因她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这个是我们遗传咨询在产前有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遗传疾病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帮助你生下健康的孩子。
1: 是我之前遇过一些就是已经发病的特殊孩子，然后他们的疾病是性连遗传，
0: 对，
1: 我觉得对妈妈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1: 跟那个家族，还有就是夫妻关系，
0: 是
1: 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因为性连遗传其实妈妈本身她是健康的，因为她有两个 X， 所以她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如果男宝宝去抓到有缺陷的那个 X 染色体的时候她就是会表现出来，那这实在是很难去说啦，那对妈妈来讲本身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妈妈会觉得啊这是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上天真的带给你这个孩子应该是说他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他他才把他给你，要不然很多人也许就放弃了。我之前有一个妈妈我现在想来我都还是觉得很感恩，这个妈妈是那时候我们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发现宝宝的手指头被她的羊膜给绑到了，就是羊膜有时候会有一个小裂缝的时候还有一个像羊膜瓣就是漂浮的像彩带一样，那这个彩带呢刚好缠绕到宝宝的手，所以她的手指头的中间三指被缠绕到之后就没有发育了，所以他就是只剩下大拇指跟小拇指，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爸爸妈妈他们考虑之后呢很勇敢的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其实孩子本身很健康，他没有什么智能方面的问题，他所有其他器官也都发育得很好。那后来妈妈来生第二胎的时候，那因为宝宝出来之后我们就交给小儿科医师照顾嘛，之后我们也比较不会再去 follow 到，但是妈妈后来来生第二胎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压力很大，那当然在产检过程中都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那第二胎也很顺利的出来了，那在我到病房去看这个妈妈的时候就问她大宝的状况，那妈妈很开心的跟我分享宝宝的一些学习，当然他去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讲着讲着他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说真的因为 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妈妈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样愿意把这样孩子生下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个宝宝其实是很健康的，他也许只是需要一些帮忙，长大之后爸爸很认真的到美国看一些网站看着的一些辅具啊，让他的手指怎样更灵活，我很开心有这么正向的爸爸妈妈，真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宝贝，
1: 是，
0: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在当产科医师的时候很感激的事情，
1: 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唇腭裂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些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啊他们的动作啊都是正常的，对，只是因为他们的可能外观上面有一些些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可是如果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愿意把这个孩子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可能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开心果，可能是就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就是他想都没有想到，
0: 对，
1: 就是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生命有时候很奇妙，上天有他的一些旨意，比如说唇腭裂的宝宝啊，很多我们在20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健保给付的超音波，那健保给付的超音波会要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宝宝的嘴唇，那其实唇腭裂在那时候就看得到，但是很多有一些宝宝会在这个时间把他自己的脸遮住，他不想让你知道，我上之前有一个宝宝啦，就是怎么看，从其实我从16周就会试着去看，那看到22周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给看，那我那时候就跟妈妈说，我

0: 照我的经验，他有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他的嘴唇是正常的，但是我只能说他这个我真的看不到。那我的想法是，有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那或者是他想要被留下来，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24周之前，妈妈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留下这个宝宝，不管是什么原因，就算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异常，只要影响到妈妈本身的心理状态，你都可以决定不要留下他。但是这个宝宝，因为那个妈妈是个高龄产妇，对，说真的，你要不要再怀下一胎很难说啦。吼，那我只能说也许他不想让你看到，是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对，但取决权在于你。对，那后来妈妈觉得 OK，我说那如果真的是唇腭裂，我们目前其实治疗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可以把它复原得很好。对，那不管是说话啦、听力啊这些，其实有很多医疗是可以帮助的啦。那妈妈后来决定把它留下来，然后呢，过了24周，在25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她的唇腭裂。对，所以很多，那或者是性别也是一样，很多宝宝就是怎么样，他都不让你看到，脚都夹得很紧。那其实说真的，也许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去做一些抉择。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是啦。
1: 这么多的状况哦，悲欢离合，各种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您是怎么样来调试？有很多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期。
0: 对，我觉得，当一个产科医师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对，那本身要很好睡了，对，你随时被挖起来生小孩，然后就要再回去补眠。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还有信仰的支持很重要，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你度过很多难关。另外就是，家里的支持，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家人的 support，因为你会常常不在家，你会在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突然的消失，那可要必须要有理解你的这些家人跟朋友。当你需要聊聊的时候，这些人也可以常常出现在你的身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其实我本人哭点很低。从以前我就发现，我去有时候去急诊看病人，那妈妈哭，她然后我常常也会就跟着哭了。对，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这样好像很不专业，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反正这就是我啦。对，那我发现妈妈不会觉得这样的你不专业。以前我会觉得啊，可能医生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不是走这一派的，所以那后来妈妈会觉得你懂我，你知道我现在的难过，对，我的悲欢喜乐都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啦，
1: 他们就觉得被同理了，
0: 对，因
1: 被
0: 为
1: 安
0: 有
1: 慰。
0: 时候看着他们掉眼泪，其实我们也会难过。对，那因为我本身我点很低。我看很多电影都会哭，所以这个我无法克制。对，
1: 不过这个对妈妈来说，反而是她觉得这个医师懂我，这个医师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就算是其他人可能会有误会或是不理解的时候，她觉得是有一个伴，或者她背后有个支持的力量。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你真的是照顾到的不仅是这些产妇、孕妇的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理，吼，都是成为他们的支持，这样。
0: 就是希望不只是一个医生的角色啦，是一个可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的朋友。
1: 难怪你的病人这么多，
0: 哎呀，没有，
1: 很多人都指明说我要找那个黄主任。
0: 对，我会尽量，但是
1: 很多小 baby 也是都会看时间，对不对？
0: 对，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奇怪为什么都没有宝宝在，很少宝宝会在这个时间出来。但是我放假前跟放假后都会忙一阵，对，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
1: 都
0: 事
1: 很
0: 情。
1: 配合，这样
0: 对
1: 想要让阿姨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一下。
0: 感谢各位宝宝的配合。
1: 所以对，从这些妈妈那边，你其实后来有得到很多的回馈哈，就是比如他们生第二胎的时候，或者是什么蜜月的时候，会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喜悦，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每次看妈妈带着

0: 的大宝来，或者是现在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回来说，我从你当刚开始来基隆，然后跟你跟到现在，后来对他的孩子都要上大学了，然后我心想说，哇，我这么老了，
1: 我出道的早，
0: 对，我想说哇，其实我妹的小孩他今年高三，他其实就是我正式当主治医师的 那一年，有一个妈妈来啊，她现在怀第二胎，她就跟我说，我跟我主管聊的时候，她说她的孩子也是你生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她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说哦，对，是
1: 你驻颜有术这样
0: 也没有，因为可能那个口罩戴起来所以都看不出来，
1: 所以其实就是在整个那个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样，有欢笑有泪水这样子齁，
0: 很多年轻的医师来啊，然后都会说看到生命的喜悦让他们很感动，所以想要走妇产科，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你要值半夜，如果你被叫起来两三次，你看到这些宝宝出来你还是觉得很喜悦很感动的时候，你才是真的
1: 真心的
0: 喜欢走这个行业。但是他们跟我说，那你到现在还会吗？说真的会，就是看到宝宝出来你还是会很开心，他们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是会觉得哦，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
1: 打从心里面，对，十个月陪伴妈妈这样过来，
0: 真的真的，然后终于把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产科医师的成就感，
1: 所以每一次接生都跟第一次一样的那样的触动嘛。
0: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第一次其实第一次通常应该都是慌乱的、我只记得通常第一次会记得医生打你的手踢你的屁股因为你的动作实在太慌乱了，对对，但是后面到现在啦，就算到现在你半夜起来生小孩，其实你还是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啦、其实还是会蛮开心的。
1: 哇，真的好感谢有你们这些真的是好有爱的妇产科医师、
0: 可能本人比较奇怪
1: 所以其实你平常是在基隆长庚吗、那前一阵子也开始在宜兰也服务对吗？
0: 今年六月份到罗东博爱医院、对，有兼两个诊。那其实罗东博爱医院之前就跟我们基隆长庚医院有一些合作，那只是妇产科我们那时候人力都非常的缺乏，那这一两年有稍微好一点点，所以那时候就我有个学妹目前在宜兰执业，那只是她就跟我说宜兰其实还是非常缺妇产科医师、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宜兰县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女医师就是大部分都是男医生啦、那后来阳明医院到了宜兰市去成立医院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来轮流支援的轮 派的一些妇产科医师、但是真正在地的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哇，那我从六月份开始去，比较就是常常会说，啊，自从有女医师来我终于敢看妇产科医师了、然后我觉得虽然资源有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啦，就是你一早去然后晚晚回来，但是每次当有病人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真的好像不继续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太，有些人真的会害羞啦，其实我觉得医生都是专业的、对，看男生看女生，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有害羞，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有妇产科女医师他们才终于鼓起勇气来做抹片，才终于鼓起勇气来看妇产科。
1: 所以你给他们一个安心就诊的一个机会啦。
0: 对，就是可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人投入这一个市场嘛，投入这个行业啦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然后照顾更多的台湾的妇女同胞、尤其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集中在双北啊、台中、高雄这样大的城市，东部地区其实是非常缺的、那说真的，之前台东基督教医院啊，然后玉里荣民医院都曾经跟我们接洽过说有没有办法支援，但其实说真的我们科的人力也有限， 那花东真的是有点远，

0: 对，所以要长期去做资源，其实也我们自己科内会有一些困难啦。对，但是如果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会想要尽量做，但是还是得考虑就是科内的一些状况，
1: 也许就是阶段性的先去支援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长期下来还是整体环境政策
0: 真的
1: 各方面的配置的问题。
0: 嗯，
1: 不过也是还好，应该要说还好嘛，就是少子化也稍微
0: 少子化对我来讲突然是松一口气应该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有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大概现在接生数大概是之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才比较有机会去做比如说到宜兰那边去服务，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有更多人来当妇产科医师啦、因为其实全台都非常需要，
1: 是要号召有志青年，
0: 对，一起加入一起奋斗
1: 、我知道说您除了国内的这些就是一些支援之外、也会到海外去支援，
0: 对，就参加一些义诊，之前我是跟陆家传道会的中华牙医服务团一起去、然后从2008年开始、以前大概每年至少会去个一次或两次，因为中华牙医服务团跟基隆长庚那时候有合作，所以我们基隆长庚就会派一个医疗团，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医生啊，然后有护理师，有药师。那一开始我们长期服务的是在青海，对，那边有比较多的藏族的同胞，可是疫情之后就都停掉了。那除了那大陆的义诊，我还有参加其他的中华牙医服务团的其他的团、那这个是我个人去的，就不是基隆长庚一起合作协办的、那去像印度啊，吉尔吉斯啊，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
0: 嗯，
1: 甚至也去开开眼界、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眼界啦、所以说真的其实刚开始去义诊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一年就去这么一次，你可以给人家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多在短期义诊的很难突破的一个点。比如说像青海，虽然也是一年去一次，但是我们每年大概都去类似的地方提供服务，那你才有办法长期去 follow 这个族群。那比如说去吉尔吉斯，有时候去不同的点，那你一年就飞不同的点去做的话，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人帮助？我其实也是有自我怀疑过，但是我去吉尔吉斯那一次，一样是看妇产科。其实我国外愿意让我看妇产科的人还真不多哎、说真的，虽然，所以我其实内外科都就是一般就当一个 GP 啦。那、有一个阿姨来，然后她跟我说她下面瘙痒不舒服，好几年了，看了医师都不会好。那我心想说，哦，好，那我就帮他看。看了之后，他就是一个慢性的霉菌感染，然后已经有还有慢性的湿疹。那开了药膏给他，然后口服药给他之后，我们其实在那个点大概只有待个两三天而已。那个阿姨又跑回来，然后告诉我说，他困扰他好几年的问题，居然在这两天有改善。
1: 哇！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义诊的时候会，我没有办法 follow 我给你的药到底对你来讲有没有效。
1: 对，
0: 那我很感谢他特别跑回来告诉我他改善了，他很感激，他终于晚上可以一觉到天亮。因为他之前会半夜痒到睡不着，然后会痒到醒过来，然后居然擦药之后居然好了，然后他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啦，我心想说这好像不是很困难治疗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之前都没办法解决？那也许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妇产科女医师，他也不好意思去看，用口述的方法然后去拿药膏自己涂，那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问题去做解决。那另外是有一次去青海，然后我们去玉树，那时候大地震过后去，然后有一个妈妈来看诊。那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的是，就是他在大地震之后他的亲人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那他睡不着，可能觉得他自己是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刚好是在更年期期间，那他来看看看他是不是要拿荷尔蒙的药来治疗他更年期。然后他就聊着聊着地震

跟那时候的事情，然后讲他现在只留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那讲一讲他就哭了，那因为我本身点很低，他哭了我就跟着哭了。

0: 对，那他觉得讲出来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好很多。那我就觉得，常常我们去义诊会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妈妈给我的，她让我有一个，就给我一个 hint 啦，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那就是帮助到一个人。
1: 是，
0: 对，也许你不能做很多，也许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啦，花了很多的也许金钱啊，但是只要你能帮助到一个人，就是帮到一个人。
1: 真的，
0: 对，
1: 这个我也以这个为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信念。
0: 对，
1: 就你不用看那种外在或者别人的眼光或是评价，
0: 对，
1: 你知道说你对世界上某一个时间一个地方的人，
0: 嗯哼，
1: 给他一点帮助，
0: 对，
1: 不管是大或小，那就值得了。
0: 对，你拉他一把，也许你没有帮他做很大的手术，你不是开很难的刀，你不是给他多么厉害的药，但是他从那个困境中脱离了，我觉得这就是当一个医生最大的福报。
1: 是啊，所以其实您除了自己本身的平常每天的看诊啊，还有行政职，然后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啊，然后还要去支援，还有海外，还有就那种很多突发状况，大大小小的，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体力呀、脑力呀、还有情绪呀、生活怎么样可以取得平衡？这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0: 我觉得可能是我妈妈给我养了一个很好的身体，应该是说其实我从小就是比较，你知道，就壮嘛，身体体力好，所以我觉得体力本身真的很重要，所以要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好。其实我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其实我很懒，我回到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窝在沙发上然后乱转电视这样，但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运动。那前一阵子我的那个骑车的爱好者同学拉我去骑了车之后，本来五月有排一段假，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去哪里，所以我去骑了半岛，就是从台北骑到屏东。那对，但是我觉得骑车这件事情，任何的运动都一样，会让你的脑袋放空。对，光单纯的跑步啦，或骑车啦，或是甚至去跳有氧舞蹈，这些东西都你都不用用，你都不用用脑袋。就是你不需要去思考，去做快速的判断。那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放松。那会让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值得推广，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做很特别的。其实你走走路、散散步，甚至有些人你邀你的朋友去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都是可以的。
1: 真的，
0: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放松，让你脑袋休息，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一个 reset 的一个动作。
1: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忙碌的生活空闲之余，其实是蛮自制的哈，就是你会强迫自己要去做运动，然后再放纵自己休息。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你要让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体力跟能力嘛，那你就是需要一个 balance 啦。对，也不是自制，因为其实40岁之后，说真的，这个是代谢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做适当的运动，没有做一点的饮食控制，你就是朝向自我毁灭的路上。不用别人来毁灭你，你就可以毁灭你自己。
1: 看到那个更年期在眼前，
0: 对。
1: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找机会我们再请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好，没问题。
1: 所以听完整个分享哦，真的很精彩。主任有没有要来号召？
0: 号召有志青年一起加入妇产科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不管要走哪一科啦，就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跟你的职业做结合，就是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做到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花再多的心血精力，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任何的工作一定都会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喜怒哀乐，会遇到很多的鸟事，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个职业是你喜欢有热

0: 成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所以不管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其实都好，但是要做就是 你真的有热忱想做的，
1: 可以做得长远，
0: 才
1: 可以做得开心，
0: 真的。然后就算你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你才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1: 真的，而且妇产科的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成员嘛，不仅是妇产科医师、护理师，还有，
0: 对，我觉得其实他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就只会看到医生好像就充满了光环，其实我非常尊重我的团队，就是护理师，因为他才是真正长期待在病人旁边的人，病人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回报给你。然后药师、麻醉科啦，我觉得旁边的就算是帮你打扫环境的阿姨，其实每一个人的职业我都非常的尊重，因为就是有这些人一起在努力，你才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好好的接受治疗。所以其实之前有时候遇到病人对我的医疗团队，比如护理师不客气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会去跟病人说，这是我团队的 member，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尊重我的医疗团队，而不是只有对我好而已。因为其实我觉得团队才是真正重要，一个好的团队会比一个好的医师还要重要，因为一个一人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是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有办法把你这个人照顾得很好。
1: 哇，所以就是彼此尊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信任，
0: 对，
1: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对，
1: 我们今天听到黄主任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很多精彩的片段，还有他对于生命的一些看法，非常宝贵。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呢，不仅做了这个富康巴士，透过他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坐在轮椅上。于是呢，他就上了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录音间哦。那在这当中看见呢，他过去在病床上，以及现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心里真的是满是被激励，也是满是感谢。所以我们现在要

0: 请张元健传道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做张元健。
0: 我想元健哦，就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知道，在一个也是有坐轮椅的团体当中认识。嗯，
0: 对，那时候我们我刚到医院里面，然后就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专门在关怀脊椎损伤的病友。然后我们就在每个礼拜，然后会在晚上的时候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来去关心啊，陪伴这些脊椎损伤的病人，也会去关心这些的家属，当然也包括了看护。我不晓得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的？
1: 对，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走路的。然后我怎么进到这个团体？其实很有趣。我那时候这个也不认识他们里面组织的人，也不知道有这个团体。然后是一位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不是女生，是男生哈。对，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说他要去关心里面因为他是原住民的哈，他就关心里面跟他同乡的一个原住民坐轮椅的朋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想说就只是去一次而已。结果这个负责这个团契的一对夫妇呢，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来？我也跟他讲，然后说为什么会想来？我说我想关心这一位，当时只是那一位，这个原住民朋友而已。结果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每个礼拜持续来啊，我们这边都有聚会这样子。我想说离我家也蛮近的，我就答应他了。那个是2009或是2010的事情。
0: 是是是，我印象中就是当我在我算是200712月1号，然后进入到医院当中，然后隔年呢就留意到哇，竟然在医院当中就是有特别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然后会在就是在那边复健的研习，所以我们就转型到用视讯。那还把这个小组叫做神在小组。因为我们在医院当中有一个大楼叫做神经再生大楼，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神在小组。好，那到时候你在服侍这一些的病友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怎么预备的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跟他们互动的？
1: 当时其实我也对脊椎损伤的朋友们，我说实在，因为我身旁比较少这样的朋友，当时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预备，但是我就想说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少讲话这样子。所以我发现过去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含蓄，打完招呼以后就不讲话，所以我也没办法真的听他们讲话或他们的故事。直到我开始敞开我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我就发现怎么我讲话比他们多，这样好像也不对。对，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是熟了以后听他们的故事或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以后，我就知道说原来脊椎损伤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是不善于表达，而是不容易把内心的伤痛，特别是刚刚受伤的人，把它说出来的。
0: 是是，那服侍了几年，然后你有发生一件大事？
1: 是，就其实服侍了几年也是有上帝的祝福啦，也包括在当中有结婚等等的。 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某一天早上，某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起来，然后这个我发现我右边腹部那边像刀割一样的痛，然后就马上去急诊。还有那时候我太太在我旁边，她也扶着我去坐计程车去急诊这样子，然后检查出来是主动脉剥离。
0: 哇，好严重哎！
1: 对，主动脉剥离很严重。那这个就我是早上进急诊，中午就手术了，然后这个手术就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
0: 哇，
1: 对，进去不知道还出得来出不来，但是现在当然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我有出来，对，但是当时进去我都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
0: 对，我想这个疾病来得非常的突然，好，然后又是那么的紧急。当时候你在进入到手术室之前意识情况怎么样？
1: 其实意识是很清楚的，可是腹部就一直痛一直痛，那这个当时我是在想说赶快推我去手术，麻醉针打下去以后我就不痛了，但是会不会再醒来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一定会再跟你相见，但是这个我是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相见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不知道。对，
0: 那时候就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1: 是因为有25%的机会是失败，所谓的失败就是死亡这样子。
0: 哇，这个在这个过程的场面一定是非常的不舍又复杂，因为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
1: 对，完全没有。那我太太也他虽然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0: 是，
1: 对，所以我听他后来的描述是，其实他在我手术的时候很平静，然后因为手术时间很长，他就有先去回家来做一些家事啊，也都很平静，对。那真正紧张的大概就是我准备要手术完成的时候，那是半夜的时候。
0: 那你自己准备要被推到手术室，可以描述一下在当时你有说哪一些话吗？
1: 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想说什么话，是因为痛到不得了所以我只是对我太太讲了这些话。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后来才来的。
0: 后来才来。
1: 对，后来才，当时只有我跟我太太在医院。对。
0: 那你被推到手术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个也蛮，就可以感受到电影这样 是这样拍是真实的。就是我从急诊室被推出去，然后因为荣总有两个大楼，中间有这个叫什么桥，这个那个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快，就是让我用奔跑的来推，
0: 是，
1: 然后我才感受到电影他们会这么急是真实的，
0: 快速冲刺。
1: 对，快速冲刺，
0: 然后把你推进去。
1: 对，
0: 那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跟你对话，还是会怎么样的解说呢？
1: 他们就讲说他们会怎么做，当然是简单的讲，说会怎么做，然后我就我心里是在想，好好好，赶快帮我麻醉吧，对，
0: 赶快睡着，然后让你不要那么痛这样子。
1: 对，
0: 那整个的手术完成之后，就是要被推到恢复室嘛，那在这期间，大概等了多久？
1: 手术12个小时左右嘛，推到恢复室。大概一个我出来的时候，手术出来大概是凌晨，就12点或是1点的这样子，然后就那边待到早上，然后再推到这个 ICU 加护病房这样子。
0: 对，
1: 那在当中因为麻药已经退了，所以

0: 会觉得痛已经没了，可是另外一种不舒服就是啊、想睡又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就那个灯光一直在打在我上面的时候，
1: 嗯，
0: 哦，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那、啊、加上其实说实在的，我的手跟脚都被绑紧，
1: 哦，
0: 对，他怕我挣脱把这个仪器给扯掉这样子。
1: 当时有插管吗？
0: 当时一开始有啊，
1: 嗯，
0: 对，后来没有，是呼吸器啊等等的，
1: 嗯嗯，
0: 那他也怕我去扯，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幕是我妈妈很激动，
1: 嗯，
0: 她就一直摇，用力的摇我的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没办法讲话，
1: 嗯，
0: 被这些管子啊，还有这呼吸器啊，就没办法讲话，我就一直。手就一直动，一直动，
1: 嗯，
0: 然后总之他后来放松了手，后来这个整个我比较清醒以后，就问我跟我讲说，哇，你妈妈抓住你的手，你要很激动啊，什么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好像母子连心啊之类。我说不是，是我手被他抓得太痛，所以很激动。
1: 是是是。感觉上一个非常惊险的手术被你形容起来很幽默。好，那当你就是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你开始意识到你的身体，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你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做哪一些的调整？比如说你的心情啊，那对于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
0: 当然那是第一次，我前后经历三次手术，都跟主动脉剥离有关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一次、第二次的调整比较相对比较容易，
1: 嗯，
0: 原因是因为我只要恢复好我的身体，
1: 嗯，
0: 哦，当然我的血管还是不跟一般人来讲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我的活动、
1: 嗯、
0: 我的行为可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只。当然中间有一度觉得可能被感染吧，就是好像快死了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可是我知道是当我度过这个难关以后、
1: 嗯、
0: 出院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并没有很沮丧，也没有很复杂、
1: 嗯、
0: 就是等待我的体力恢复这样。
1: 那会做一些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有没有多增加一点的运动？
0: 其实有了，
1: 嗯，
0: 那才就是还可以保持的，没有到手术之前的这么的活跃，但至少运动啊，或者是生活啊，甚至我太太第二次我手术的时候她怀孕，
1: 嗯，
0: 然后我的。是七月的时候我动手术，十月的时候他生孩子，
1: 哇，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还可以帮他顾孩子，然后照顾他的身体、
1: 嗯、所以从第一次的这一种的冲击，其实我也想问说，在你第二次的时候是已经有预知知道会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吗？
0: 是，没有错、
1: 嗯、
0: 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大概至少半年前预知要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原因是因为通常主动脉剥离的患者，
1: 嗯，
0: 这个血管被修复以后，
1: 嗯，
0: 就修复，
1: 嗯，
0: 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连医生连医院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一个病变，让我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大。
1: 好，那我们。待会也真的想要问你第三次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哇，一次两次又要面临第三次，好，那 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好，我们可以在下一段来仔细的来聊第三段的部分。
0: 好，
1: 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哇，一场的主动脉的剥离，然后从第一次第二次到进入到第三次，我想第三次是整个让远见传道在这当中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他今天愿意的来跟我们聊聊，在第三次的时候的整个历程。
1: 其实我也很压抑，我这一生中会有这么多手术，而且是相关的手术。那经过两次手术，其实我还某种程度上还蛮有信心，是说虽然我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所信仰的上帝他是强大的。他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的身体这样子。所以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跟第三次手术是事前就大概最少半年，第三次还甚至大概一年就知道说会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中间我当然也有预备啊，包括吃的啊、运动啊，或是心情上面的调整这样子。那风险也都是有，第二次手术的风险就是可能会脑中风，那也很感恩的是没有发生。第三次手术呢，大概有 10% 的机会会下半身无力，就是所谓的瘫痪这样子。那我有没有害怕？我有害怕，可是那时候我也蛮有信心说第一，这个医生的技术会很好，当然手术的风险跟医生的技术是没有关系的。再来

0: 就是我相信我上帝会这个持续的像第一次、第二次手术一样保守我，会没事的啊。当然，这个是我有信心，这个往手术的方向去啊。因为我再简单讲一下，我第三次手术为什么还要再做？那个病变如果发生了以后啊，就血管会破掉。那个破掉就是内出血，所以死亡几率会非常高，而且是突然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突然的倒下去这样子。那所以医生就建议说，整条主动脉换掉。那在换这个主动脉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主动脉剥离，他就在我手术前一年。做了这个手术，对他，这手术有两种啊，一个是整条主动脉换掉，一个是分两部分换这样子。他是分两部分换，那我的医生同样是溶肿啊，不同医生，我的医生是认为说一次换就好了这样子。那我看他换的也都很顺利，然后也都恢复等等的，然后我想我也对。荣总的团队也都很有信心，这样子但我再次强调，这个风险发生跟团队他们的技术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做这个手术了以后，哇，风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1: 10%的那个风险，
0: 对，其实他在医生在术前手术，就是做手术前几天的一个会议里面有讲，那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害怕，我甚至有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对，但是我就算当时不做这个手术，我之后还是要做。那之后做医生的角度来讲，是越慢做。这个手术风险越大，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虽然心里有点慌乱虽然也有祷告等等，但是心里也有慌乱，牙紧要跟就去了，对。
1: 其实我觉得你刚虽然轻轻的讲说我就去了，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你刚讲到第二次手术，然后没几个月，然后太太已经生完小孩了。所以等于小孩那时候，你准备要接受这个第三次的手术，他大概多大？
0: 那时候大概3岁，
1: 3岁
0: 三
1: 哈，
0: 岁。
1: 然后你就说你就去了，然后你就要在这当中来去面对你所决定的。你有想过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带给家里的？
0: 当时当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性命留下来。然后来照顾太太，照顾孩子，特别孩子又这么小这样子，但也会想到风险，可是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如果风险发生又会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手术前，这个医院准我请假，就是回家或干嘛的，那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出去玩，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走路的时候带他出去，还骑摩托车带他去那里走走啊等等的，那是很欢乐虽然只有短暂的，可能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我儿子也很清楚记得那一段的这个时光啊，对，那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手术完，我是有一点，但是已经过2年了，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因为留住性命，可以跟孩子、跟家人、跟太太有更长的时间相处。虽然那个品质也好，或者是说我的身体也好，不像之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都值得。
1: 我记得当时我去探望你的时候，然后 你跟我说你想。

0: 男生不能动了。嗯，当你意识到这场的手术却是落入在 10% 的风险里面，你听到了医生对你所说的，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手术完以后，当然他们就会测试这个，你脚可不可以动啊，手可不可以动啊。那时候测试，我就知道我脚不能动。
0: 嗯，
1: 对。虽然可能还有肌肉的反应，但是我的就是脚趾头啊或等等不能动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那当然医院他们也有啊，这个过了几天又做另外一个手术，试着让我这个血液可以进到这个脊椎里面，然后神经再次运作起来这样子。
0: 嗯，
1: 那这手术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脊椎里面还是有血液流通，可是呢，因为过了两天左右，两三天，那这个神经已经病变，已经坏死了，所以即便做了这个手术还是一样，结果还是一样。那当这个，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混乱的，已经没有害怕，但是是很混乱的。那混乱到一个程度是我没有很想要继续活下去这样子。因为不只是身体的一些疼痛，因为手术完疼痛其实很痛的这样子。对，那而且还包括就是那我未来会是怎么样子。
0: 是，
1: 虽然我接触过脊椎损伤坐轮椅的朋友们，可是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辛苦跟痛苦。对，那当然我也有一个盼望跟期待，就是我看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面，但是仍然过得很好，过得很有意义。我脑中就想到了一些朋友，他也是一样，这个很辛苦，但是过得很有意义。可是相对来讲，那个对我当时的我来讲，就是一个安慰剂也好，鼓励也好，但是我却当时很不勇于面对。对。不勇于面对的状况来讲，就是就心里更消沉。真的是消沉到消沉到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你就把我接走吧。就只剩下那口气就给他断了吧。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
0: 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不容易。因为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了这么的一个残忍的决定。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消沉沮丧想躲起来，好像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黑的山洞里面。但是你如何从这么黑的山洞当中又看到了那个光呢？
1: 其实很有趣。我记得那一年的台风特别多。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台风是笼罩全台的台风，所以呢大概除了我妈以外就没有到医院来。包括我太太我孩子啊。对，那我就跟他们视讯。结果有这个亮光呢，其实是我儿子的一个呼喊，他叫我爸爸，然后也跟我聊天。然后说不管你有没有好起来，我都很爱你。是的，我就听，我就哇，这个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活下去。为了我孩子也好，为了我太太也好，我一定要活下去。然后让我的孩子有靠山，有爸爸这个靠山这样子。所以即便我在之后的一年多还是有沮丧，但是我就不会有想到说失去生命的这种念头。
0: 所以爱的力量好

0: 对，真的。
1: 嗯，对。那你在跟你孩子的互动当中，你除了他讲爸爸我好爱你，那有没有什么更让你觉得哇，那个也是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的？
0: 有。其实我这个手术完的前半年住医院。
1: 嗯。
0: 住院，那当然我们家人就决定说孩子不要常常去医院，所以他也比较少来看我。
1: 嗯。
0: 但是呢每当来看我的时候就跳到床上来，然后就要我抱抱他，然后跟他玩啊等等的。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我想要赶快出院，因为通常脊椎损伤在台湾的话可以住院不同的医院啊，住一年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大概住五个月六个月吧，我就受不了，我就决定出院。那当然出院也出院的不便啊，因为就不会像在医院一样有护理师或是 医生来照天天的照顾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决定出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孩子也很奇妙，他是在我这个手术完不能走了以后，他没有抱怨过我。
1: 哇。
0: 对。他知道我不能跟他一起跑跑跳跳。
1: 嗯。
0: 不能，因为我之前有答应他说要教他游泳。
1: 嗯。
0: 但是这样子这个脚不能动以后就没办法。但是他也没有为这个抱怨过。
1: 嗯。
0: 他一回到家第一天就抢着要跟我睡这样子。对啊，哇，一直到现在。嗯。但当然现在是没，因为他比较大了，就没有天天这样睡，但是也是很喜欢跟我睡，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对。
1: 哇，我真的觉得你的孩子是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天使。哎，
0: 是真的。
1: 就是不看你的情况如何，就是全然的来接纳你，
0: 是
1: 拥抱你，然后表达他对你的这份的爱。
0: 是啊。
1: 我觉得就很像上帝来透过这个孩子来表达。对。
0: 而且他从我回到家，甚至是回到家之前也是一样啊。他每天的祷告啊，就一句话很简单哦。他说爸爸求主耶稣让爸爸一秒钟都不要坐轮椅。对，真的不只是可爱，而且是真的是用他的信心来这个来做祷告这样子。很感动。
1: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孩子。
0: 是啊。
1: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好，也来让听众朋友感受到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他从原本的可以双脚的站立，但因为要处理主动脉剥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至于在第三次的手术当中，于是他的下半身的神经就受损了。如今他用轮椅来拖住他的身体，但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巨变跟冲击当中，孩子对于父亲的爱全然的接纳，却成为他在生命低谷当中一个最好最棒最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甚至让他的生命可以勇敢的往前走。

0: 我觉得真的是人在尽头的时候，神总是会透过真的是他所差派的天使来鼓励着我们。尽管遇到了艰难困境，但是仍然有人让我们舍不得离开。所以刚刚你提到了你的孩子在这当中对于你的支持，还有那么窝心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你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势必也会有你所认识的亲友来去关心你。在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他们所说的话的确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的？
1: 亲友的话，特别是我太太，她不用说什么，她出现就是我很大的鼓励。对，那孩子也是一样。那家人他们也不会太多说什么鼓励的话，就是陪伴有时候可能就一些食物等等的，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安慰。那朋友们来，其实他们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就是譬如说你好好休息，然后不要急，不要急着这个身体要多好，就不要急然后你想什么时候这个心情好就什么时候心情好。对我来讲很大的鼓励在于说，好像他们了解又或者是知道我现在当时的好像需要的是休息，需要的是时间去恢复。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看我，不只是来为我祷告，而且更多的是让我不要急着我的人生付出。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那种压力，那种好像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然后做完成什么事情的压力这样子。
0: 那当然有一些也有来探望你的，有没有就是没有给予你一些的安慰，反而就觉得哇好累哦？
1: 也是有啦。对，那他们都是出于关心嘛，所以通常会问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说的这个问题，都是可能久久关心一次他们都会怎么问候呢？就会说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再站起来走路等等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说，医生说我从医学角度目前为止，我没办法再站起来走路了。然后我的脚就是没办法，包括这个感觉上也都没办法再恢复了。又或者是说没办法再动了这样子。那他们的这些鼓励跟安慰虽然是对我是好的。应该说对我是关心的。但是不见得对我来当时我来讲是好的，会让我很有压力的是说，我就是至少从医生的口这样说，我就是没办法再站起来，我就是没办法再走路，所以拜托，如果要关心我，不要问这些问题。
0: 对，因为真的的确自己没有经历过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跟你讲什么话。结果硬挤出来的话也并不一定恰当。
1: 对啊，
0: 对，所以当你经历了连续三次的手术，也面对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你再回头来看看你过去的自己，因为你现在一样就是还是在神在小组，也有继续的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跟不一样呢？
1: 在关心他们上面来讲，就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真的理解

0: 他们的痛苦，
1: 嗯
0: 嗯，或是不便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我也看到啊、有喜乐的，
1: 嗯、
0: 哦、他们可能因为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也面对生命或面对他的状况，他也坦然接受。
1: 嗯，
0: 那我再次跟他们就是接触的时候，反而、嗯。那个角度不是我去关心他们、
1: 嗯、
0: 而是他们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关心我啦、嗯、就是跟他们聊天讲话的时候我就被安慰到了、
1: 嗯、
0: 对，因为他们是前辈嘛、嗯、所以有很多经验我是可以学习的，又或者是、嗯至少我听到我会去防备的、
1: 嗯、
0: 防范的啦，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很感恩可以再次跟他们接触。那有些新的朋友的话、
1: 嗯、
0: 我也不会用我以前的鼓励方式去跟他们、
1: 嗯
0: 有点像是空泛的鼓励、啊
1: 嗯、
0: 而是就是说你的体能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0: 所以、你要可以自主生活是很有可能达到的、
1: 嗯嗯，
0: 对，就是会鼓励他们说，像我两年前也是被鼓励说，以你的状况，你要自己生活啊，包括自己出去啊，坐轮椅自己出去、
1: 嗯、
0: 都不是问题的。
1: 嗯嗯，
0: 那时候的我会觉得，我当然知道不是问题，只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到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但是在中间的复健等等之类的，我做到。
1: 嗯，
0: 对，所以。嗯，我也会不是全部啦，一点一滴的鼓励这些刚刚受伤的朋友们说、
1: 嗯、
0: 不用急，你花时间不管多久你也会做到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些你自己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学长姐的鼓励哦，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这些的鼓励，哪些话真的是给予你极大的力量、啊、
0: 其实有一次是、嗯、我记得是受伤后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我有大部分可以自主，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低潮、
1: 嗯
0: 啊、低潮包括是身体的不便、
1: 嗯、
0: 一定有不便的啦、嗯、到终了都还是有不便的、
1: 嗯、
0: 然后 这是其中一个低潮，另外一个低潮就是、嗯、延续我之前就是啊，我在这个世上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啊，一个老师他对我说了一句啊，他不是对我说一句话、
1: 嗯、
0: 我相信是上帝对我说的、
1: 嗯、
0: 他不知道我的状况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天上的课都对我来讲都是每一句都很有帮助、
1: 嗯、
0: 我就讲一句就好了、
1: 嗯、
0: 他就讲到了一句说，对着全班同学讲啊，说当你失去的时候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吧、
1: 嗯、
0: 哇，这句话我听到我就觉得是上帝不只是鼓励安慰我，而是让我可以就是重新的来让我的生命活出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失去双脚、
1: 嗯、
0: 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的理由就是、
1: 嗯、
0: 啊，为着家人而活下去、
1: 嗯、
0: 那我只要有这个理由、
1: 嗯、
0: 其实我的心态已经调整了、
1: 嗯、
0: 变成我仍然有沮丧，但是我的沮丧绝对不是因为啊，我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或者是说早点去见耶稣也好，不是、
1: 嗯、
0: 我的沮丧是身体的沮丧、
1: 嗯、
0: 可是我心里面的沮丧呢，从那句话以后就消失了，真的很奇妙这个意义对我来讲十分的重要、
1: 嗯、
0: 我相信对我也是，对你也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那个理由绝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
1: 我想今天采访到袁建传道，他失去的就是双脚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有办法

0: 在陪着孩子哦，跑跑跳跳，或者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游泳。好，但是在这方面的一句话，总是要找个理由活下去。好，那你这个理由，我相信也是为了你的孩子。
1: 嗯，是。
0: 对，那当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对你来说，

0: 生活实在是有很多事可以做，
1: 嗯，
0: 包括自己打理自己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
1: 嗯
0: 啊，我之前平常出门，如果不用特别的做一些打扮的话，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弄好出门了，
1: 嗯，
0: 像我今天早上啊，要准备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今天啦，每天都一样，都要花半个小时以上，
1: 嗯，
0: 来准备好。
1: 嗯
0: 要出门，其实当然要去适应的、啊
1: 嗯，
0: 对。然后复健也好，或者是在将来准备要回到工作职场也好，这个时间的调配也很重要，但是就不能急呀、啊。
1: 嗯，
0: 我发现不只是坐轮椅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在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忙碌的时候不能急躁、
1: 嗯、
0: 然后去做完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喜乐了、
1: 嗯、
0: 所以每天的生活的这个对我来讲当然就是家庭嘛，因为孩子还小、
1: 嗯、
0: 然后跟太太的互动，孩子的互动，还有工作当然如果也要安排一些复健身体动的时间呢、啊
1: 嗯，
0: 让这个身体能够继续的来保持比较好的情况这样子、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是很忙碌的那种忙碌但是不能急、
1: 嗯、对，
0: 对，
1: 我觉得不能急这句话很重要，
0: 嗯，
1: 虽然现在的情况需要我们慢慢来。好，那我也还记得当时啊，就是走出我的办公室就看见了你，然后你把你的轮椅呀、啊，哇，那个红色的，然后再配上一个件红色的 T 恤，现在还有那个擦汗的也是红色的，哇，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活力。嗯、对，因为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打扮过来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是对于生命的热情还在。好，这一份的爱的力量还在，都值得我们继续的活下去。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
0: 就一句话、
1: 嗯，
0: 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吧。
1: 嗯，
0: 那我可能是被强迫休息的。
1: 嗯，
0: 但是当累了休息的时候，是为了走这一生中更远的路，
1: 是，
0: 而且是有意义，而且是有这个有爱的路了、
1: 嗯。
0: 所以累了就休息吧，是我想要跟每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句话。
1: 嗯，好棒的话，的确，大家如果累了就要休息，
0: 嗯，
1: 哦，真的是不仅是跟自己好好独处，也或许可以找一个能够同理你的，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休息跟你所爱的人相处，
0: 是，
1: 哎，就算什么都不做都好，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要有好的休息，每一天也都感受到还是有人很爱你哦。嗯，
0: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谢谢元健传道。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一集所有的焦点是让圣安老师这位音乐人可以帮助我们活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享受在第三人生。不管你音乐对你过去有多少的影响，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圣安老师可以带我们懂得跟他一样走进音乐的，要怎么形容呢？走进音乐的天堂，去享受我们未来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说应该听得懂，也应该去同享

0: 在永恒的里面，其实我个人浅薄的领受，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基本上这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是当我们现在就可以领悟到说，他在敌人面前都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其实我们操心都是自己无聊，因为实际上面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而且当我们真正的把过去所有的经历加重起来，我心里面有一首，不是歌，就是在完全不自觉的过程里面，上帝已经抱着我们经历了万重山，轻舟已经走过了万重山。我活到今年74，我回想起来，真的是神抱着我走过这一生。就像那个我说在沙滩上面啊，是耶稣抱着我走过了这个人生，而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恩典。这个可以用音乐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乐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让他今天带我们怎么样能够，应该是走进上帝的音乐世界，但是要申安老师他的这个专业来引导我们。好，把时间交给申安。
1: 谢谢陈哥，大家好。我想第三人生，其实不止第三人生，如果各位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哈，你可以把你的孙子的教育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说也有点像 common sense 一样的，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如果可以永远搭配着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从小到老哈，到走的那刻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听到在天上的那个非常壮丽的那种不一样的音乐了。所以其实从上一集我就说过，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头，其实你已经在听妈妈的心跳，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心跳，那你的心跳跟你妈妈的心跳就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你经过妈妈用力的把你生出来以后，你跟妈妈各自成为各自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后，你的心跳你独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那一刻开始，因着有你的心跳，你成为一个活的人。而且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上帝也吹了一口灵气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你不只是可以呼吸，当你呼吸到有节奏，然后你的喉咙敞开，你就可以唱歌了。所以即使你不会乐器，我们有本能，我们还是可以唱歌的。那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你的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首生命的乐章，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成为一首你的生命交响曲。那我想对于从小到老，我这么多年这样下来，我也教过小孩子哈，我也教过在教会里面，我是从3岁教到80岁。我是不是从3岁到80岁的人，所以我是带过3岁孩子唱歌，做幼儿主日学，然后到小朋友的儿童诗班，然后到中学生青少年诗班，然后到成人的诗班，到最后老人的诗班，我全部通通这些年龄层的人我通通接触。

过，后来我自己教了28年的青少年，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哈。那么单独呢，我自己也教过钢琴，大概有20年左右的度，就是一对一的那种钢琴教学的经验。所以这么多的教学经验，加上我常常在众人面前有音乐欣赏哈，那上帝也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音乐欣赏的启发的老师，那曾经是台湾的这个政治作战学校的音乐系的主任，我跟着他上了2年的音乐美学、音乐欣赏的课，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些启发。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各位听我的分享，还觉得言之有物的话，我想这位老师的他的那个功劳一定要归功给他啊。那么，所以我这样子整理下来，那么上帝也给了一个我觉得蛮奇特的恩赐，是我蛮喜欢研发一些新的怎么去待人欣赏，或者是教育人，带领人进入这个音乐广阔的世界的一些方法啊，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灵感。那么整理出来给大家，就是各位可以朝这些方向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灵性健康，不管是你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针对的听众朋友可能年龄是稍长的，但是你既然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公公婆婆了，所以你可能也有会有你的孙子。那么你在跟你孙子相处的时候，我想这些方向也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然后跟你的孙子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会是很好的一些相处的媒介啊素材。那么常常人家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你就是听说读写嘛，哈，我们就很清楚的四个方向：听说读写。你只要会这四个方向，大概那个语言就会这个可以开始使用得上这个语言，成为你的沟通的工具。那么我觉得用这个来对应，如果是你要知道音乐的话，我给四个字叫听唱。弹打，听音乐、唱歌、弹乐器、弹奏乐器，然后敲打身体的节奏，打就是节奏，所以以这四个方向来开展的话，各位可以想想安排你的生活当中，用这四个方向。看看你有兴趣在哪个方向，或者最好就是四个方向都能够有这个，去接触啊，去每一天都有这四个方向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我想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那么听的部分，我觉得就是音乐欣赏，就是耳朵啊，上帝给我们听觉。给我们视觉，有触觉，有味觉，有嗅觉，基本上这些感官，在嗅觉、味觉这个部分，是大概是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但是在这个听觉跟这个触觉的部分哈，还有听觉的部分，还有视觉的部分，这就比较上面一点点层次哈。这个嗅觉跟味觉就是吃东西哈，闻东西，这是满足身体的营养这些基本的动能。可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灵性生活上面，听觉可能是所有的五个感官里面最高层次的，所以人在你

0: 生命消失的时候，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各位，非常有意思哦。好，最后离开你的感官是听觉。因此，若你有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候，最后你还是可以跟他说话，他的灵里头会有感应的。那么最低层次的就是嗅觉跟味觉，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有那个美食，所以是我们说品味，品味，品味呢，在英文里头就讲 taste。T-A-S-T-E,taste, 你要尝一尝这个东西的味道，那么把它提升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听觉跟视觉上面要提升我们的品味。那听觉就是音乐，视觉就是绘画、雕塑、建筑，以艺术这个层次上面来说。所以最高层次就是听觉，次高的就是视觉。因此你失了听觉，失了视觉的，在这个两个感官上面有障碍的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是辛苦的。但是失去了这个视觉的人，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这个视觉视障的同学，他们的听觉是极为极为的能力之高，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当他的视觉被拿去了以后，他的听觉导致他所可以发展出来的能力，他弹出来的音乐，他唱出来的音乐，那个感动人的那个力量是大家不可思议。所以听，各位就可以知道贝多芬失去他的听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状态的痛苦。可是各位也就能体会到，当他是完全没有听觉，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在他心里头的时候，他写出来的那个合唱交响曲，他的第九交响曲，这是在他完全没有听觉的状态下写出来这样子的音乐。还有他过世以前，从他28岁失去完全失去听觉，到他57岁过世之前，这一段时间他所写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在演奏或者在聆听的时候觉得那简直就是天上的音乐，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一个音都听不到，一个声音都听不到，它居然可以写作出其他任何一个作曲家都无法完成的。我相信将来的 AI 也无法复制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像贝多芬这样，因为 AI 是没有人性，没有灵性，那是人创造的东西。人有上帝给我们的创造的能力，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像他一样，那个创造的能力他给了，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终归还是不如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1: 所以贝多芬他写的那个是用他的心听到的，
0: 是说得好，完全是心灵的感动。所以听觉我们要听音乐。然后我也许下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分享唱、弹、打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是不是陈哥
1: 好
0: 先在这里听一下。
1: 好，很好，我们至少知道说原来贝多芬写出来的是用他的心听到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应该用心来听音乐的，这样讲对吗？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听到了，至少我这个外行人哦，这个才知道说，原来贝多芬，他是在耳朵都听不见的状况之下写出来，换句话是，他是上帝是用他的心来让他去。得到这个音，这个音乐音谱啦，他就把它写下来，不得了。至少我趁着我没有这个失聪之前，好，应该赶快听这些音乐，让它变成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把这个听到的很感动的这些。乐谱就等于无形当中重复听，重复听就背起来了嘛。背起来了，有一天即使我忽然发现我已经耳背了，可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些这个永远不会忘掉的乐谱，那我永远可以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申安老师。
1: 接着陈哥的话哈，通常要背的这些旋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样子的好的能力，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心里的感动，那种悸动哈，那种听到一段旋律以后勾起你的回忆哈，或者我们就以生理。以物理现象来说，其实你听到某一些很好的音乐的时候，它会跟你的脑部有一些对应的哈，那会帮助脑部的各个部分啊，各个部门，它有相对应的协助的这个功用功能在。所以我背不出来那个脑科学里面这个，各位可以现在在 YouTube 里面找到太多的这样子脑科学的分析，越多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出来，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它不是只刺激你的听觉而已，而是你整个脑子都在运行，都在产生反应哈。所以当这个在那

0: 核磁共振走进去那人躺在那儿，你去给他听音乐的时候，真的是显现出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显现出来他在阅读的时候的那个脑子就只有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当他在比如说如果是画画的时候也是某一个部分有反应，可是唯独是在听音乐的时候，他是整个脑子都在充电，都在闪亮的发光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的这个生理心理的反应这个帮助，我相信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哈。那么听的这个部分，我刚刚说听唱弹打，听的部分我想我能贡献的能力就是分享我所有知道的东西，还有所有收藏到的音乐这一生所学。那我想我的第三人生就上帝给我开了一条路，就是开了广播节目。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就跟着在这个广播电台Needs Radio 的部分，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一个带状的音乐节目谈天说乐啊。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介绍音乐家演奏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他们的演奏演唱的这些精彩的演出的这些声音的这一些资料库啊。那么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完全给各位有知识性的音乐的背景知识啊，介绍不同的音乐的类型，不同的音乐，然后我比较深入一点介绍各种音乐类型里面的巧妙之处啊。礼拜三的时候呢，我读书给各位听，那这些书都是跟美学、跟音乐、跟绘画、跟所有艺术类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文章啊，或者是书籍，我阅读给各位听，同时分享我的心得。那么这一年我都在读一本书，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啊。汉堡德先生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写了两本美学的书，都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很深入的在谈生活的美学啊。那么礼拜四的时候我就专门来分享经典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啊，因为太多作曲家因为上帝的感动写了太多太多精彩经典的圣乐，我们称为圣乐，我礼拜四专门分享这些圣乐给大家听。到了礼拜五呢，就是以主题式的方式我们来分享音乐跟人的生命之间有些什么可以，特别是有歌词的一些音乐跟生命之间的难处喜悦，这些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主题，就是如果还有明天我想各位可能知道有这个有一个薛岳这位歌手，他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如果还有明天》，所以我就有这个主题，我到现在都一直很有感触。尤其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如此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明天？当你没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所以简单的讲，我们是一定有明天，
0: 是，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明天是谁在掌管，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但是我们知道谁在掌控，所以这是有信息在里面的，包括歌词，包括音乐，然后相关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才在分享孤单这个主题，那么跟孤单有关的音乐又是有哪些歌呢哈。还有呢，就是我自己也在一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些文章，介绍一些基督教的诗歌，

0: 所以啊，我也把我的文章啊合并这样分享。那么也听那首诗歌不同的演唱团体来展现这首诗歌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各位可以固定时间下午一点哈，你可以来听我的音乐来睡觉；五点你可以听我的节目来煮饭。
1: 所以你每一天你有两个时段播出，
0: 不是重复重播啊？主播的首播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然后重播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还有第二天早上的五点，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节目设成你的闹钟。
1: 所以你是在那个叫什么
0: Star Radio， 我是 Star Radio。
1: 你在 Star Radio？
0: 对， 我们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1: 心中之爱，
0: 对对，好，我的节目是在 Star Radio。 其实陈哥的节目是接在我的后面，我是一点到两点的节目，然后陈哥是两点到三点，在礼拜四，陈哥是礼拜四哈，所以礼拜四的时候你是可以先听完我的圣乐，然后再接听陈哥的分享这样子。好，所以听的部分，我想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跟着这个世界接轨，尤其这个电台是跟全世界的华人，我真是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所有的华人来分享我的音乐的这些所有的学习历程。好，所以那么唱的部分很简单，就是唱歌啊。但是唱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第三人生的这群熟龄的朋友们，帮助我们的肺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声带的部分啊，也就是我们吞咽的这个能力啊，就是老人家最担心的一个在营养摄取的部分。所以当你是天天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帮助心肺功能，帮助吞咽功能，可以保持这个能力一直到你最后的时间，不会太困难哈。那么当然就是有很专门的发声练习，然后可以教大家唱国台语老歌啦，可以是唱教会的圣歌啊，哈，各位熟悉的，或者是艺术歌曲啦，哈，那些美丽的歌词啊，世界民谣啊，哈，然后甚至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还带学生朗诵诗词，那个念诗哈，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对不对？哈，可是你知道你在吟咏，中国人说吟咏诗词。朗诵诗词的时候是有声调的哈，不是这样就是有抑扬顿挫，不是平平淡淡这样在讲话的，是有情感在里面。所以朗诵啊，或者是吟唱这些诗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常的在所谓这个唱的这个部分。还有我想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就是说唱艺术，京剧，是不是啊？那么大陆的朋友，你知道上海、苏州有评弹啊，大概陈哥不知道哈，一把三弦儿，然后就开始唱起来，或者数来宝哈。不知道陈哥知不知道，我打竹板，我想叮当的啦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东西其实比西方的嘻哈音乐要来得更加的有艺术化哈，因为嘻哈音乐的来源是比较是发泄一些怒气，可是说唱艺术是说故事哈，在以前的人不能念书，不懂嘛，是文盲，不能读书的时候，他是接着说唱艺术去喝一杯茶，在茶楼里头听着说书，听着说唱，去知道三国演义，去知道西游记，知道所谓的人伦孝道，所有的这一些

0: 么就在唱这个部分，他都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么音乐是载道的，乐音可以载道，所以歌以载道，那么就唱的部分有太多，你又可以有文字在里头，所以光一个唱这个部分，对于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跟生活这些能力，包括心灵的愉快，我想你唱歌就可以有很好的抒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陈哥就先告个休息的时间，休止符？
1: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碰到一个音乐人，突然之间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不懂得去欣赏音乐实在是有一点罪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下面再听这个山安老师继续让我们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很高兴啊，这个三人老师、如果你原来就是音乐人很好，你找到了知音，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一直都在音乐的、外面晃来晃去，

0: 今天有机会听三安老师带我们走进音乐的这个天地。我想啊，这个这一段访问完了，可能是告一个段落，但是一定还有机会要再找三安老师回来。为什么？因为至少我心里在想，上帝如果让我可以平平顺顺的就天使带我离开，非常好。如果像我有一个大哥，他现在就是大概已经两年了，他就失聪嘛，就是耳背嘛，然后他要不断的尝试这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对于失聪者哈，
1: 助听器，
0: 助听器。
1: Okay.
0: 然后他就老是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助听器真是不好搞、要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自己觉得舒服的助听器，还真不容易。
1: 对”对，
0: 我就跟上帝讲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老年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段、可是今天这个听了圣安老师讲了之后，我心里在想。”我要赶快趁着我还没有失聪的时候，能够多听一些真的自己听了以后觉得，生命很有感的这些音乐，让他，即使不会全部记得，至少，想起来的时候会，让我心灵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悸动也好，得到安慰也好。总而言之，想到贝多芬嘛。他可以在他根本就 都已经听不到了，可是他可以写出心灵里面的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好，我们不浪费时间，把时间交给圣安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我想最后这一段，把刚刚说的四个方向里面还有两个方向，就是弹奏乐器跟打节奏这个部分。那么弹奏乐器，最近也许各位如果常常在有收到讯息，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那个就是手指操啊，手指在运动这个部分。那我是主修钢琴的，当我看到这些手指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根本它就是在弹钢琴，所有钢琴的动作都是手指操的，里面所有那个运动的机能全部都是在手指体操里面，就是几乎都可以展现。所以如果是可以去学一个乐器、不管你是学吉他学提琴、都是 运用到你的手指的部分。那最好的就是钢琴，因为钢琴是两个手指，两只手都要平衡的去弹奏出来，不像小提琴是左手按弦，右手是拉弓、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拉弓，所以动作是不一样、不过这个东西的协调，这在脑子里头也是有不一样的哈。那或者是吹奏乐器的话，手指的动作当然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肺部的啊，吹奏的乐器，不管是木管乐器或者是铜管乐器的部分。那以铜管乐器的话，你的肺活量要更大哈。那么打击乐器呢，就是双手啊、双脚这个部分，但是小肌肉的动作还是以钢琴为主哈。所以我想老人家如果是在这个小肌肉的部分，手指手的握力的这个部分要能够训练的话，可能弹跟打这个部分是蛮需要的。那么脚的话，其实在最后这个打的部分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身体的节奏哈。那么我想就是练钢琴咯哈。那么老人家练钢琴就不要说有什么要求，而且我觉得很多老人家想要一对一去学钢琴，实现自己小时候无法实现的那个学钢琴的梦想。我教过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家，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教过一个老奶奶，我相信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她可以，人家是五分

0: 钟的曲子，那我上他的课，那五分钟的那一首曲子，他要弹30分钟，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的弹给你听哈。那非常的慢，他看谱也非常的慢，但是因为他这样子训练，在弹琴的时候你要看着乐谱，所以有视觉的训练，然后有手指的训练，手指在动，不管你动得快还是动得慢，包括我们在弹琴的时候，这个手指尖要接触到琴键，这个接触的面积其实里面都有学问的啊，你接触的角度会造成你的音色不同，所以连这个都很讲究。当你是大面积的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声音出来是比较润的，但是如果你是指尖去碰触你的琴键，然后你弹出来声音就比较是脆的啊。所以当你要弹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就是比较清脆的，那比较点状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要多用指尖。可是你要弹肖邦的浪漫派的曲子，是那种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指腹，就腹部的那个腹哈，多用一个你的那个指尖的肉，然后来接触琴键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音色就会比较圆滑，比较润一点。那么在浪漫派时期，这些都在讲究的啊。所以然后各种不同的作曲家有他的特色，那么当然不可能在老人家所谓初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家了解到，像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了解到这些原理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老人的据点里面去，陪着老人家一起来玩。我脑子里头已经有勾勒一些教材啊，或者是研发一些活动，或许可以利用这个部分，不是单纯只做手指操，那是非常 boring 的，很无聊的啊。如果比如说短视频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那个，你就是照着那个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为什么不能搭配着音乐，或者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弹奏？钢琴弹奏下去就有声音，你有声音的回馈在你的听觉，又有视觉在看谱，又有你的触觉接触到琴键，又有节奏在里面，你要注意那个节奏。
1: 那个简单的小的那个，我知道在桌面上面哈，
0: 对，
1: 小的那个小钢琴一样就可以嘛，
0: 可以，
1: 那个价钱也不贵嘛，
0: 对。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桌面的琴键，那我觉得如果是有财力一点点的，可以支援这样子的哈，企业愿意资助，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这样的课程？那最近在这一两年来，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钢琴家叫做陈玉香哈，他是世界级的演奏家了，已经是，但是他就愿意回归到去一个老人院里面，陪着老人家上团体课，一个一个带他。那其实讲穿了，也就是这样子，在叮叮咚咚，一根一根指头在那里敲，然后一边又唱，我们可以边弹边唱，这整个的活化整个的脑细胞。最后一个是打的部分，我想就可以结合所谓经络的那个打经络这个部分。我家是住在一个眷村旁边的哈，那个成功国宅，也许有人知道。那我常常去成功国宅，就看到一排的老人，然后有那个日照中心就会放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在那边拍打他们的身体。但是那个音乐如果是可以经过一些选择，他听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不同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比如说同样的那种比较单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然后唱完就是什么你快乐我快乐啊，所有的歌都是同样的一个速度，同样的一个 tempo 一个节奏，这样去，这样其实是很 boring， 没有变化。那他是听在音乐，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引领他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节奏，然后旋律上我们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有素养的去设计过以后，配合那个拍打经络的拍打

0: 然后加上一些打击乐器，其实不用乐器，盆盆罐罐，那个不要的碗盘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塑胶的那个保特瓶啊，比如说大家都吃那个保健食品嘛，你保健食品的罐子都不要丢掉，我家里就留了一堆，为了要能够上课。这个我们叫做克难乐器，好，所以这个都可以拼，就不用去买鼓，你也不用去买铃铛。我现在发现我去看很多的 YouTube， 就是非常多的养老院里面都有人去带他们，可是永远都是拿着一个那个手摇铃哈，就是那个，然后就这样二三四五，很单调的一个这样子，就是只有这样摇，就只有这样摇，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当然去带领的人都不是专业学音乐，所以他们觉得大家有动就好，可是其实那个动如果有设计过，有方法，有目标，节奏有长有短，它不是只有当当当当，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不是有这样长短的一个，它就会不太一样的感觉会出来，让它更丰富，更多的刺激，是不是可以延缓所谓的失智或者老人所有的这一些的疾病的产生，而且那个多巴胺那个快乐的东西会分泌的更多。所以这是我在脑子里头在想，我的专业如果在第三人生里面已经帮助我自己了，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在欣赏这些音乐，那是因为我懂，那么我懂我可不可以带领给更多的人也进到这个音乐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进到比较精髓的部分，比较内里的部分，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帮助一般的老人家有比较更丰富而不是比较呆板的那种方式去活动，这是我思考未来，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些感动呀。拉里拉扎这几次的活节目的时间，很高兴有机会川哥来邀请我跟大家分享，若是以后观众朋友觉得还有些什么需要的话，第一个先听我的节目，第二个我们再找机会再聊。谢谢川哥，
1: 你倒是让我触动，我想想了一些事情，因为基本上面台湾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些老人活动，
0: 是
1: 那这些活动呢面临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社区但是普遍的因为都喜欢享受免费的服务，
0: 是
1: 那免费的服务当然这些经费的来源呢就是政府出嘛，
0: 是
1: 可是政府因为要所有的社区都希望有这样的资源所以政府的资源就相对来讲就捉襟见肘，那捉襟见肘呢你要求比较好的品质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
0: 是
1: 这是有困难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我们找一些比较关系不错的社区然后呢至少让社区的长者他们知道说如何我们整个要用心设计了这个设计就是变成一个社区的产业，
0: 是
1: 社区产业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好让所有参与的老人他愿意分担一些费用让这个请来的老师好也因为有比较等于说有收到合理的这个
0: 收入
1: 讲师费嘛，
0: 是
1: 那所以这些老师他当然也知道说他就要用点心
0: 是
1: 来让老人得帮助，
0: 是
1: 那这些老人呢也让他们能够不因为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就没办法来享受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活动，
0: 是
1: 那我们这样讲说现在其实我常常讲台湾的这个超高龄也成为全球

第一。所谓全球第一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从高龄，好，进入高龄社会，高龄就是，哎，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哈，他的已经占台湾的人口的14%，哈。当他冲到20%的时候，就是到进入超高。

0: 率也是跌得很惨，
1: 是，
0: 那我们不探讨这些议题、
1: yeah.
0: 那可是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就是当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从高龄到超高龄，然后背后呢更带来的是这个不晓得怎么适应嘛，因为 你那么短，那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
1: 哦、
0: 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啦、
1: 嗯、
0: 放弃了就是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哦
1: 嗯、
0: 那再加上比如说地球暖化啦、
1: 嗯
0: 温度突然升高到这么严重啦、嗯、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啦，
1: 是，
0: 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啊，
1: 是，
0: 这个现在又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好、
1: 嗯、
0: 我们得到的资讯的来源又多元，
1: 是，
0: 所以结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1: 是，
0: 而且年龄也下降，
1: 是，
0: 这些整体上面你要怎么扭转，好、
1: 嗯、
0: 今天听了三老师这样讲，其实我们从所有的改变也都从一个点开始的，
1: 好、嗯、
0: 我们也许可以选择从第三家庭开始，
1: 好、嗯、
0: 然后第三家庭做出一些范例，这个里面就是同时设计让所有的老人他不仅这个出点钱，
1: 是、哦、
0: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时间银行啊，跟所谓 社会的处方签啊，
1: 是，
0: 跟这个政府要希望推润人计酬制的这样的一个健保的改革啊，
1: 是，
0: 这些东西恐怕都要拿一个一个社区、两个社区、三个社区来尝试的示范，让它变成一个多元同时启动的，变成一个社区产业啦，
1: 是、哦、
0: 这个产业包括了这个志愿服务啦，好、
1: 嗯
0: 哦、基点啦、啊、这些等等、嗯、我想哈、哦这个是要可以把台湾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机制哈、
1: 嗯、
0: 再选择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然后是正式可以运行、
1: 嗯哦、
0: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可以把三老师今天的分享，就是听众这样听我讲大概一下跟不起来哈、哦、实际上面台湾这些都有，只是它是分散的、
1: 嗯、哼，
0: 而且呢把这些东西把它同时在几个社区让它同时呈现、
1: 嗯、
0: 而且可以解决比如说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的情形可以改善、
1: 嗯哦、
0: 那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一次访问三老师至少是从灵性健康来切入，希望音乐这个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哦、如何能够活化、哦、这些都是在今天访问之后激荡出让我这个主持人、哦、开始想确实可以努力看看、哦、我们找到合适的社区，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构思、哦、能够设计出来试试看、哦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一定请你为这个祷告、哦、你不是基督徒欢迎你来参与、哦、我们一起努力。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相信呢应该是开始，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1: 是、
0: 啊、
1: 是
0: 等我们稍微整合了之后再找时间来访问三老师，让他可以他也会有一些新的点子、啊、
1: 是，
0: 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总是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
1: 啊、
0: 好，
1: 谢谢大家，
0: 这里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那今天呢，我们又是讲到爱，那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爱的故事。那爱的故事有的是很甜蜜的故事，有的是很痛苦的回忆。那我今天请到了芷秀英，秀英来到我们中间。那我要请她，因为她整个生命的蜕变让我为之眼睛一亮，说我一个很退缩哈，很忧伤，那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自信，而且美丽，处处散发着美丽。刚刚我们请他来到电台的时候，大家一听到他的年龄都吓一跳。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也会吓一跳哈。那我们就请秀英来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来问好。
1: 爱你不孤单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英。
0: 那我今天特别请秀英来，就是想要说，哇，你这么漂亮一个女生，为什么在婚姻中这么委屈自己呢？那委屈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自信哈，都是来自家庭环境给她的那个，给她的怎么讲，就是比如说赞美中长大的孩子就会充满自信。我有听说有一个电视界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哈，他长得并不好看，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很漂亮，因为他爸爸从小就觉得说，哎呀，女儿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像公主一样的。所以他到了很大，后来到了很大，在世界上他才发现，哎，我不是那么漂亮的人啊。可是他心中给自己

0: 自己自我的形象就是我是很漂亮的。后来我就觉得原来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给予孩子的那些话语，哇，对小孩一生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可不可以请秀英谈一谈，就是您成长的环境好吗？
1: 好的。其实我的家庭的成分有我爸爸生就是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0: 哦，我也是六个。那你是老几？
1: 我是老幺。
0: 你是老幺啊？
1: 是。那一般人都认为老幺应该是最得宠的。
0: 对呀，对呀。
1: 对。那可是在我的家庭里头却不是这个样子。我爸爸是军人，他是从大陆跟老蒋来台湾的。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就是，我妈妈是很传统的一个台湾人，所以那我们住在小时候住在眷村里头，那对我来讲，其实在这个家应该算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上的不是这么的充裕。那我们家老大是男生，就是我最大的大哥。
0: 嗯嗯。
1: 那爸爸一直很希望能够再生到弟弟。所以可是一直接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娃。当我出生的时候，在产房里头，那个最黑最小就是我。那当记得爸妈曾经跟我说过，当出生的时候，那个产婆就说是一个带爸的，那我爸爸很开心，居然是个男孩，结果没想到帮我洗干净了是一个女娃。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了，所以他们给我在后来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可以拿到的都是剩下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自己是属于第一次是我的。所以我记得我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老是看着别人拥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那都是羡慕，所以我是一个很自卑自怜长大的孩子。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就一直的就是羡慕嫉妒，然后直到我成长。所以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孩子，所以在学校念书也是结巴的，然后呢考试也是都是倒数一二三，太厉害了，我永远都是倒数一二三。所以直到我长大，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自卑。那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跟人家不一样，想学一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却认为，一个女孩根本不需要学太多，然后就叫我好好的去学怎么样算钱。所以我就从事了会计的工作。后来我毕业了，在一个出版社上班，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前夫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那当我也知道他不过只是我在生命当中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可是我却有一个觉得想要拯救他的那个心态，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交往。所以他就告诉我他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他年轻不懂事啦，就结婚啦，他的面对婚姻如何，他的妻子怎么样对待他。那我就生了很多的怜悯之心，觉得说我要帮助他，我要救他，所以我不介入了这样一个婚姻。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所以就在那半推半就的关系当中，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处理。所以从我认识他到我嫁给他，当中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知道嫁给他其实一个是错误的开始，可是我认定我可以帮助他，对他的孩子好，对他的未来都是有帮助。可是殊不知我错了，我错得很离谱。

0: 因为我面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他是一个赌徒。那只要他有一份好好的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这过程就在反反复复的。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最后因为他的债务太多了，所以我选择。为了保护自己，不沾染很多的债务，我决定跟他把婚姻做一个了断。所以，当我离婚之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以爱为名告诉我说，他是为了救我，然后为了不让我遭遇到很多的一些债务上的一些追讨，因为他借的那些款项的那些人。都是一些不是正当方式去借贷的，所以来到我们家泼油漆啦、炸鸡蛋啦这些事情，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可是没想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虽然那都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1: 我觉得很惊悚耶，是好像是一个惊悚的故事。你看你小小的年纪，其实好像虽然是家里的老六，上面有哥哥姐姐，可是好像没有人保护你，对吧？
0: 我也
1: 自己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对。那别人会找上你吗？因为我自己在金融界工作，我知道说，当债务缠身的时候，那银行基本上也不能够借钱给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跟地下私人借款，私人借款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所谓地下钱庄的事情。
0: 是，在这一段蛮可怕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些债务，其实因为我有正当的，就是工作，可是我的前夫他没有，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觉得我必须帮助他，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出面做担保。所以这些事情就会揽在我的身上，那大家知道找不到他就来找
1: 对
0: 我，
1: 对对，
0: 对，
1: 因为你是担保证人嘛，
0: 是。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把房子，我妈妈过世了。其实这中还有一段，就是我妈妈生病的一些状况。我妈妈过世之后，那我爸爸觉得房子应该可以让我们家。六个孩子平分，所以我有1/6的居住还有产权，所以我的房子当下也被查封。那在查封的时候，我就跟法官他们说，因为我只有1/6，你不可以把我的房子大门给贴封条。
1: 对呀，
0: 那如果
1: 对
0: 贴
1: 呀，
0: 起来，对我来讲，我只不过是六分之一，那别人的有权利的人都无法进出。
1: 对，
0: 所以那个法官还不错，所以他就帮我贴在门后，然后我就因为看着门后的这个封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努力，我好好把这些债务还清，然后让自己能够很自由，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状况下。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前夫也蛮恶劣的，他总觉得我。就是，
1: 你有经济能力。
0: 对，然后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状况，就有一段家暴的事情，他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对，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公司的同事有帮助我，那他总认为在这段时间是我跟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同事有染。所以他就又开始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然后来欺负，然后来砸我的房子，然后把我，因为那时候家的 key 他还没有还给我，所以他还有权利到我们家来做了这一些很暴烈的事情。然后他就看我觉得，他说他是为我好才离婚，可是他却认为我不是这么样子，所以他就

0: 造成了很多对我的伤害，甚至告诉我说他要来泼油漆了，泼硫酸了，那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就到了法院去申请保护令，
1: 是
0: 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是躲在角落里哭泣的一个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溪水旁成立的时候，那我跟海琼老师就是想说我也希望成为，他告诉我单亲不是也是一个家，我觉得这样真的他给了我很多积极正面
1: 希望，对，一个正面的希望，
0: 对，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协会。在这个协会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好像是在淡水
1: 圣本笃修道院，
0: 是是是，我都忘了那个名字，
1: 去的，
0: 对，在那里，那时候，可是那时候要付费，
1: 对，
0: 可是我没有钱参加这个活动，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上帝很给我很多的恩典，就是刚好有一个名额，可以说我不用付费，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成长。所以我记得那不知道是哪一位姐妹奉献出来的一个金额，那我就去报名了参加这个。所以我在那次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记得可明牧师有说了很多我记得他那天讲到，他讲的一个999纯净，他就是上帝怎么样磨练人，让人在这困境当中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能够更像他，然后更能够活出自由。然后当天我也记得摩西有为他的一个吉他手在里面唱了一首歌，就是那首歌名我已经就是我不再是一个孤，就是我是很特别的。特别的人，
1: 特别的人，
0: 对，是特别。
1: 摩西，李摩西，他也是在华西幼院长大的，也是个孤儿嘛。对对，
0: 就是那首歌词也告诉我说，我是可以飞翔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我在那个音会里头，我深深的被感动，然后夜里都在哭着。感谢神对我的带领，让我第一步踏出来了。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喘一口气。
0: 好的，
1: 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请秀英来分享她这么真实，而且，我这个20年后跟她再见面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用浴火重生或者脱胎换骨哈，都不为过。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听秀英来聊聊她后来是怎么样的，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那今天请到了秀英呢，也就是民国几年啊，快20年了哈。我们在第一届的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我们办了一个营会，那我们在圣本笃修道院，这是我跟秀英第一次的见面。那后来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职涯的发展嘛，那最近就偶尔碰到了说，哇，秀英怎么完全不一样呢？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是好像是很阴暗的啊，很不快乐的。可是呢，如果骤然间你看到是同样一个人，变成一个阳光美少女啊，不过她，你听到她的声音啊，而且她现在已经做阿嬷了，你都不相信，让别人都吓一跳哈。那我就形容她说：“哇，阳光美少女。”那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我就说，这一定有故事。所以我就说，秀英来到我们爱你不孤单的节目，这是我们以前初次相遇在溪水旁的跟电台合作的一个节目，来讲讲看你的蜕变吧。因为这其中我们没有事先套招，那我们就说你心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让自己不一样一定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关键碰到的人事物。好，我把时间交给秀英。
1: 好的，谢谢大家。是刚刚我们提到我参加了那营会之后做了很多的改变，当然那个营会不能让我一下就180度的从悲伤的谷底就走到了仙境。在这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我结束婚姻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面临了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还有背负的一些债务必须去偿还，才能把那贴在我们家上的那个封条给拿掉。所以我到处只要有可以赚钱的方式我都去做，可是孩子还小，也不允许我都投入在工作上，我又必须陪伴自己的家人。这孩子，所以他们在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在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快快的洗完澡，快快的吃完饭，快快的睡觉，快快的做功课，什么都一切
0: 要快快的，
1: 对，要快快的，妈妈才可以去做别的事，因为手工已经不能让我担负生活上的经济支出，所以我又去打了很多份的工，不论是打扫，不论是卖水果，不论是卖便当，那时候的我就是在忙着做工。可我记得有时候我在餐厅打工，认识了一位同事，他就告诉我，你这样太辛苦了，你应该赚一点快钱。我就问他到底要怎么赚快钱，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茶室上班。我心想说我又不会喝酒，我也不会唱歌，那我去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教你，就那个餐厅用的欧西莫里，就是唱他们的那些餐巾纸啊，你就把它抓在手上，然后喝了酒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坐台啊，就可以赚那个收坐台的费用。我说我不懂，他说我教你。我就想说，哎，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只要能赚钱后，我就想说我去试试看。我就很大胆的跑去，我就打扮得很端庄，穿得

0: 失望，然后让自己很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气质，应该，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是到底他们的是什么一回事我也完全不知道。就我记得我那个晚上我去了那个茶室工作，结果就被客人骂，因为他们想要摸你，因为你又穿着丝袜，他们根本摸不到，所以他们就羞辱你
1: 啊。
0: 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很难过，可是还不错，我觉得那个晚上我碰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客人，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说叫我不要在那待着。然后后来可是那个时段结束，其实我那个晚上我没有赚到半毛钱，我只是带着满身的羞辱回家，然后我就在家哭，我就觉得上帝啊，你这么爱我，那你这条路是不是我该走的，可是我却去面对了，所以我很难过很伤心的在那一直哭，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会落入到这种还走这一条路呢。所以在那段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哭着睡哭着醒，可是早上白天还是要面对我的两个孩子。就在那阶段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怎么走过来怎么醒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就是有缺会计这个职缺。我就感谢神，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45岁了吧，年纪很长了，而且那时候就是我不会电脑，我觉得我们刚时候学的会计都是用手机的，
1: 对呀。
0: 可是后来那个阶段他们都是用电脑，要会 Excel 要会 Word 要一些档案，天哪，我完全都不会，
1: 那怎么办。
0: 后来可是我就很勇敢跟那个老板说好我要去试试看，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我想说至少有个固定的薪水，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的同事他就快速的教我，而且很多我还不会的他都帮我做。那我就这样子在那边慢慢的慢慢的待到现在，我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在这份工作已经待了18年了。
1: 哇，
0: 当然这份工作并不能完全支付我的所有开销，那可是这一路过来至少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是。然后可是债主银行常常打电话来催，可是我也支付不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跟老板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我的电话接不完，他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告诉他我背负的债务这些状况，那我们老板就说他可以借我一笔钱让我先缓一缓，所以那我就变成我的债主就变成我的老板，所以老板借了我一部分钱，可他没有帮我全部都偿还，
1: 还是会有，还有利息啊。
0: 对，那他就我就找最高的那家的利息先去偿还，然后低利率的，然后再分期还给老板，每个月扣个1000-2000，然后慢慢的还，就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以为我会艰辛的去依靠我的上帝，因为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可是我发觉在这过程当中我离上帝很远，因为我都为了在赚钱，那我累了就休息，那时候我也精疲力尽，也常常因为去做很多打工的事情也闪到腰啦，也让自己受了很多的肢体上的一些伤害，因为我要切很多水果，我要包很多的便当，我要做，这就是我这样假日的时候能去做的一些赚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知道我是一个该做一个听话的基督徒，所以我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可是我只有那一段时间是好好的基督徒，离开之后我跟神

0: 之间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在这过程当中，我只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做基督徒也这个身份也蛮骄傲的，可是不像一些传统的还要拜来拜去的，然后做很多事情。那我总觉得，基督徒的许多的姐妹啊，好像也跟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也不一样，所以我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我心里头是空的。我常常听人家说上帝多爱你，我会点点头，那我会觉得那个爱到底在哪里？我这一切的努力都是靠我自己的，我所有的辛苦也都是来自于我自己，那神你帮助了我些什么？我常常那段时间跟上帝做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他应该给我更好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所以在埋怨的过程当中，可是我还是一个很乖做礼拜的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天我去教会，然后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个铁闸门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下面有个栓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要掀开那个栓子才能推开那个闸门。然后那天我开心的走到教会去，我手心里想说我要去把那个栓子拉起来才能推开门，可是我跟那个距离还很远，可是我手却已经往前倾，那我的后脚跟就踢到了后面的一个翘起来的一个瓷砖，所以我一这一踢，我整个人往前扑，闸门还没有开，我就往前扑倒了，所以我的手已经穿过，因为那闸门有血血穿过去，然后当下我就整个人趴在那里，那是教会的大门，我觉得好羞辱啊。我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跌倒？那我怎么去告诉人家说什么？我就说就是我有点站不起来，然后我就是东看西看的，我好怕别人看到我跌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可是我手已经不能动了。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杨姐来到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个很关心我、陪伴我的一个姐姐。然后就开着车带着我去医院照 X 光，结果断了。
1: 哎呦，
0: 天哪！我一路就觉得说不可能断，不可能断，不可能断，结果真的断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疫情的当下，所以后来我立即就在医院。在急诊室就做了安排，当下立刻做手术。手术后，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事情发生，其实我有对上帝很多的埋怨。可是后来回头现在看看那一段经历，其实那是让我跟上帝最靠近的一个阶段。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天天扒着我的上帝。跟他说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心里的想法，难过苦楚，我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依靠他。在那手术后的复健，我到了复健诊所去，然后那时候我连就是我的手虽然已经开刀完成，可是复健是一个蛮冗长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没有办法剥橘子，我没有办法开罐头，我没有办法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觉得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到了复健的时候，我要每天拿着夹子夹绿豆，然后一颗一颗从左边夹到右边，从右边又夹回左边。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这么大年纪在这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头蛮难过的。可是上帝有告诉我一句话，什么事都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上帝让我重新来认识我的人生。我一切求快快快快快，什么都要快。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样是事情要慢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过。所以我重新好好的回到，我要认识我的神。我怎么在荆棘当中走向有阳光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伤害

0: 对我来讲是件好事。
1: 嗯嗯，
0: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认为。
1: 嗯，
0: 可是经历了这一次骨折，我重新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真的不一样了，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然后虽然我的手没有好，可是我却享受到很多很美的生活见证在我生命当中，因为我的心思意念也不一样了。
1: 嗯嗯，哇，
0: 对，
1: 好，我对啊，好，讲到这边，但我们心情要转换一下。哇，我这一面听啊，我就一面掉眼泪，就是说爱我的朋友，我就一面听一面掉眼泪，就想说哎，我的朋友，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这么。因为我自己做单亲妈妈也很辛苦啊，交不出学费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然后又要打扫，又要买水果，又要卖便当，还跑到茶室去被人家羞辱一顿，真的就是很不舍得。就是说真的看单亲如果碰到一个先生好前夫好没有支付你费用，你还要，你是两个，我多一个，多三个。我们不是在这边抱怨，是在数算说，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真是有一个非人的力量支撑的我们，然后还有很多及时的帮助，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帮助，也并不是偶然。
0: 是
1: 好，我们身边有很多上帝差来临时的天使，在我们最需要的关键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下，转换一下心情，我们再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秀英的故事。

0: 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没有想到秀英在一个这么大的身体的受伤的过程中，她动不了了。你看，都要快快快嘛，哈，叫孩子要快快快，可她现在快不起来了。在这个快不起来，必须要等到伤势的复原嘛。刚刚说复健是一段很冗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一步一步的认识了自己的人生。那这边也请秀英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的，当我受伤之后，我知道我自己因为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所以这时候我再重新的又回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我苦苦的扒着他，那我知道我很不舒服，我也来到他的面前，我告诉他我没办法好好的睡，因为断掉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想把那只手卸下来，就是我的右手肘受伤了，我很想把手肘给卸下来割着，然后明天再把它给装上去，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疼痛，在这过程当中睡不好吃不好，因为我要开始训练我的左手来进食，可是左手虽然可以对得到嘴，可是撩东西啊拿东西毕竟是这么的不顺，所以我又告诉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练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神一直给我很多的力量，让我有勇气来面对这一段很不舒服的一个阶段。可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却深深的认识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努力，我都认为上帝给我的是这么的少，我自己做的是这么的多。其实反观我仔细了看了这一段经历，其实以前所有过程，其实上帝在帮我铺路，他也告诉我说，孩子你不需要这么急。我回想这段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我手没有受伤之前，我快快的骑车赶着要去接孩子，当我的速度已经超过我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慢一点，孩子慢一点。我当下就知道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知道我的急躁会造成后面的一些伤害，所以我停下来慢慢的骑。所以我受伤之后，我又想到了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又重新的安静下来。后来我的观念却改变了，之后我的想法我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蛮，虽然是身体上的疼痛，可是我的心灵却享受了那份安静，让我自己觉得说，哦，我要好好的来重新调整自己。从我生长到现在，我从来觉得一切都是在做该做的事，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就是面对了事情就去处理，碰到了就去解决，当然这都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后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安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不论跟朋友的相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的羞愧，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我觉得在路上这样的一个跌倒，别人都觉得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居然骨折，可是我却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公园去玩耍的时候，不是玩耍，就是公园走一走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那小朋友跌倒了，跌得也蛮厉害的，可是他却很勇敢，拍一拍自己的裤管起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跟他的伙伴说，走，我们要去玩更好玩的。我看到了这一幕，其实我回头想想我自己，我觉得上帝也让我看到这一幕，

0: 为什么我当下自己跌倒的时候还羞愧，还怕别人看到？我觉得我的内心为什么这么不健康呢？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孩子一样拍拍自己，告诉自己未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面对，还有快乐美好的人生，像那个小朋友一样，他要去玩下一个游戏，他可以这么自在的起来。所以我检视了我自己的内心，我才知道我里头有多少多少的埋怨在我心里头，感觉自己好像事情过了就算了，可是那件事情其实成为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苦毒、伤害、难过，一直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头。所以在这次受伤，我也相信上帝一段的，我透过这次受伤，透过我跟他的相处，因为现在耶稣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然后他就慢慢的医治我。我觉得我变得自由自在。以前当我受伤的时候，别人来看我，我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自己狼狈的样子怎么样。可是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现在的我，我就不会这么在意伪装去面对事情。然后当别人来探访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开心说，你看我现在多好，可以在那边干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觉得以前的我做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可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做，我也觉得虽然这样子，可是我也蛮，也不能用享受痛苦这样来解释，可是我却可以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让我成长，
1: 真实，对不对？
0: 对，就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以前我真的是很伪装，我觉得要把自己，表现的就是很好，可是越表现，其实我知道我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人，然后可是那样的一个纠结，在我心里头觉得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么的卑微啊，但我觉得看谁都是这么厉害，然后自己这么的渺小，然后又不敢去面对很多事情。经过这次的受伤，然后重新的来面对我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因为那时候手不能洗头发呀，然后我还可以去美容院洗头，我觉得哇，自己像贵妇一样哎，我可以去洗头哎，我以前都花不下这个钱，可是我现在可以去享受这样，那我就用。上帝让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有时候，因为我又不能骑车，那。到公司去上班，公司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去。我说哇塞，我现在不一样哎，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可以去上美容院。虽然是受伤了，可是我另外的让我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心境。这一切的心境让上帝让我觉得我不再用那种眼泪来包装这一件事情，而是这个受伤让我重新去认识自己，更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个生活。感谢神，真的。所以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回头看，当下当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好挨的地方，可是现在回头看这段时间，就是上帝要带我去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发觉现在的我跟之前那段经历，就是因为之前那段经历才能够变成现在的我，所以让我能够更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所以当我现在跟朋友相处了，说话了，就是我不用再畏畏缩缩的，所以那个自卑自怜虽然有时候他会跳出来来敲门，可是我觉得我很快就能够让他离开我，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是上帝的宝贝，然后不，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比较呢？可能以前太多的比较也在里头。
1: 哦，所以以前有太多的比较啊。
0: 对对，因为总觉得从自己的选择错误一直到现在，我总是这样不堪啊。人生总觉得走到这样，可是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感谢神，我的女儿也结婚了。我儿子长大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孙女，我今年62岁。
1: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吓一跳呢？对，刚刚他来我们电台的时候，

0: 我们的朋友都说都吓一跳说，啊，你62岁了哈。对，真的，我就说她现在是我心目中的阳光美少女哈，但是已经变成阿嬷了。
1: 是，
0: 那女儿已经结婚了嘛？那儿子
1: 是，
0: 现在多大了？
1: 儿子26岁了，
0: 哦，那都大，完全没有负担了哈。
1: 对对对，他
0: 哇，
1: 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0: 这一路上真的走来不容易。啊，真的，
1: 呀，
0: 真的走来不容易，我自己了解。
1: 是。
2: 秀英，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为什么哈看到了自己跌倒了哈，你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你看到一个孩子摔倒了以后，也摔得蛮重的，可是还拍拍身体说啊，我们要再去玩更好玩的游戏，那你的心里感触这么大。对，
1: 是，
2: 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说，哦，你看，你以前啊，舍不得，这个我也有过经验，就舍不得坐计程车呀，那都是要自己洗头啊。然后你到了不得不，你手没办法洗啦，所以进到美容院洗头发。然后还有呢，你就会说，哇，我现在当一个贵妇了。然后呢，不能骑车了嘛，手整个都断了。然后你就说，哎，我可以坐计程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化，哎，
1: 是，
2: 因为觉得而且觉得。苦中，我们不应该说是苦中作乐，但真的是在身体的不方便之中，你把每一件必须要面对改变的生活的方式哈，然后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态来解释，那跟你前面说你摔一个跤还会觉得很丢脸，我觉得真有很大的转变。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请秀英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跌倒了我会这么丢脸？后来回顾自己，我真的觉得我必须一直表现得非常好，这才是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应该拥有的一个样式。可是没想到是我的想法错了，所以。当我厘清之后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候，我重新去回顾这个一个心态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错得很离谱。上帝造每一个人，让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上帝让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信上帝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的，那是我以前一直认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跌倒了，我相信上帝让每一个人也会跌倒，也会生病，也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可是，上帝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拿开，而是他要陪着我一起走过这一段经历。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上帝的陪伴让我重新去经历。我虽然跌倒了，我虽然碰到这些苦难。可是我却转换了所有的心态，我去享受这样一个状况而带给我的，不舒服也好，让我觉得不顺心也好，所有的一些状况，可是我却可以领受到另外一份祝福，因为我更认识了自己。当我面对状况的时候，当我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经历受伤到复健到现在已经几乎90%的痊愈了，可是，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态来面对。我相信这样的转换不是我可以做到的，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觉得因着他给的困境，让我成为一个接受祝福的一个人。那我也很希望把这些祝福传递给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让大家知道，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谢谢。
0: 哇，谢谢秀英哈，讲的让我都觉得很感动哈。我觉得他撕下了一个基督徒应该包装成一个很棒的外表的一个包装纸，而是领悟到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会摔跤，我们也会破产，我们也会得癌症，我们什么都会，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坚定的相信。

0: 信有一位造物者耶稣基督，他陪伴我们，而且从不离开。我觉得就好像拥有了一份不离不弃永恒的爱。
1: 是，
0: 好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好，我们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104啊，人力银行啊，我们会想到我们需要写履历，我们需要写自传，甚至呢当公司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面试。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一个15岁、16岁的少年，他曾经中辍过，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信心，甚至呢，我们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呢，其实呢，每天早上要让他准时起床都是非常困难的哈。那当他们有这些状态的时候，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他们要找工作真的只是投投履历这么简单吗？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他们却默默改变许多年轻人生命工作的一个行业，一个职称，叫做就业服务员。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不单单是要邀请他们来介绍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呢更是要让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聊聊究竟他们是在为年轻人做些什么哈。其实就我所知道，就业服务员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在帮助这一群15、16岁的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他们并不是只是帮忙介绍工作而已。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员或者是一个教练，有时候呢，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当一个业务的角色，他们要到处去拜访一些店家，希望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学习一技之长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根生少年关怀协会61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份就业服务员的工作，他的酸甜苦辣究竟有哪一些哦？我们邀请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今天在开始节目之前，有跟他聊一聊哦，觉得他的经历还蛮特别的哈，因为其实他跟青少年的服务领域里面也走了很长的时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我们。

0: 欢迎正阳，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正阳。
0: 哎，正阳，很多人听到就业服务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就业服务员他是不是帮忙找工作的哈？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对不对？
1: 对
0: 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哈，就业服务员到底在做些什么？你们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事？
1: 其实就是刚刚如曾俊杰说的，就是协助所谓青少年、少年、少女们找工作，这是我们主要的业务内容。这样子，那其实像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会很多比如说国中刚毕业啊，或者是高中刚休学，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他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找工作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所以他们会转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请我们为他们做服务。那只要一请我们帮他们做服务的话，就会有一个初次的面谈这样子。那经过初次的面谈之后，我们就会和他介绍，就是关于我们这边提供的所有服务，包含是如果他后面有自己找工作想去试试看的话，我们这边可以陪同面试，然后甚至说是有想要有需要体检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也会陪他一起做体检，然后有一些费用的补贴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你们服务的是国中毕业的孩子，或者是高中休学辍学的孩子。
1: 对，主要是15到18岁这样子。
0: 哦，15到18岁。哎，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些孩子啊，可能他面对的是休学，他面对的可能是辍学。好，那有一些单位就把他转介过来你们这里哈。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做这样一个转介？因为其实一般小朋友不想去读书，他可能就是在家耍废呀，怎么会想要去找工作，甚至是可能透过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媒合就来到你们这里，让他们成为应该说让你们成为他们的引导跟帮助。
1: 其实我们服务对象大宗，他还是有司法背景的少年少女居多。那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是一般社区的小朋友，他们未来没有打算继续升学了，然后看到我们的广告啊，或者看到我们宣传啊，主动找我们做服务这样子。那当然也有是像是小爸妈，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社工资源的。那他们有就业需求的话，知道我们梦工厂，然后就会提供转介单，然后请我们进行开案服务。
0: 嗯，对。所以其实你们会有一些的宣传广告对象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吗？
1: 与其说宣传广告，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花絮啊，活动的报名啊，透过这些部分，然后毕竟还有送公文到比如说司法单位，那他们知道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就请我们少年来，请他们的少年来参加，然后久而久之配合久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在做什么。
0: 目前以你们现在好服务的个案来说，刚刚提到说有社区来的，可能透过一些司法矫正机构来的，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社区的比较多吗？还是其实透过转介司法案件来的少年比较多一点？
1: 目前的话还是司法转介的比例可能有到80%。
0: 哇，这蛮多的。
1: 对，因为毕竟主要的毕竟我们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嘛。对，其实主要的对外窗口都还是认知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的司法少年，但其实现在就是一般少年或者是少女，他们的比例有慢慢在增加中。
0: 社区中的越来越多。那社区的孩子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资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你在社区里面，你不是走 一些什么司法或安置流程而来的学生，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有这些资讯。那即便他今天看到了广告，一些你们活动的花絮，之所以愿意迈开步伐踏入你们这边来寻求一些的资源，应该青少年来说不太容易，一定是后面有一个推手帮助他吧。
1: 其实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大部分会找来我们有就业媒合需求的，前面都通常都会参加过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就业媒合以外，我们有办很多职涯探索的活动。对，对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种类非常非常多。
0: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活

0: 动有哪一些？
1: 我们活动大部分都是关于职涯相关的，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会是直接走到那个职场去做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0: 就是有点像我不晓得正阳哈，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那个在台北曾经有个金华城，
1: 就是、
0: 对，哎，你们做的那个职业探索是类似那种 baby boss 的那种职业，各行各业的工作探索吗？
1: 其实深度会再深一些，对，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电台。那我可能就带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让他们实际操作哪些东西，在什么时间点要切到什么地方，然后耳机要怎么操作，监听要怎么开，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可能是有些哪些部分要注意，哪些部分该怎么操作，我们会实际的可能让每个小朋友来到现场体验这个的都操作一遍，
0: 是
1: 这样，然后也会请当日的讲师来分享他入职的管，就是为什么会入到这个职业里面，然后他的在这个职业里面他有什么趣事啊，辛苦的地方啊，这样子把最真实的样貌呈现给少年，对，那他们才会知道说啊，我未来有没有对这个职业有向往，对，我适不适合这个工作，这样，那其实因为我们办的活动非常非常多，我们几乎快一个月两场的，
0: 一个月有两场
1: 几乎
0: 职业探索课程，
1: 对，几乎一个月两场，所以我们的活动其实办得非常非常密集，那前面可能只一般社区可能觉得只是好玩，那参加可能未来没有打算要升学，只是先来看看，那后来参加了几次之后，就后来发现我好像真的有，就是我不想继续升学了，我真的有就业相关的需求，那就会找上我们，这样子。
0: 是，确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只是看到这个职业前面光鲜亮丽的部分，但是却不晓得原来在这个职业的背后有很多的辛酸，很多的辛苦不容易，所以其实你们也让透过这些职业探索让现在青少年知道这个行业这个职位跟你想的不一样，对不对？
1: 是，对，因为最经典的就是回忆我大学时期，就是会有很多那种金融系啊，然后财经系的那种类似演讲，就会跟你说他一年出国几次，然后赚多少钱啊，或者是说他生活过多好，可以买什么东西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他真实的样貌，他可能是付出了很多才有办法过了这样子的生活。那可能他们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只有十个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不能只把好看的地方呈现给他们说，你只要肯努力都一定可以这样，但他们努力要努力什么你都没有跟他们说，你就要他们努力，
0: 就是说我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1: 对
0: 不对？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譬如说像超商啊，有一些便利商店，好，超商便利商店，也包括像有些知名的那个餐饮连锁店，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探索，好，针对不单单是儿童哦，青少年也有。那像你们会跟这些企业有一些的合作，让孩子去参加他们的探索职业体验吗？
1: 企业的部分的话目前比较少，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单一类群的，比如说水电工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可能之前有爬虫类宠物店啊，或者是咖啡做咖啡的，对，或者是咖喱饭这样子，可能单一家店来做合作，那可能今年度合作完之后，因为相似性质尽量不要重复，可能明年度才会有合作机会。
0: 像我自己哈，就我们家旁边有一间全家便利商店哈，那我就看见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它外面就贴了一个广告，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一日的体验营，好，类似这个，但是它招募比较是儿童啊，就不是青少年哈。所以像你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像类似这样一个像这种连锁的超商啊，或者是店家，可能有一些他们可能是举办是儿童，但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媒合成为是针对青少年？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曾经看过像一般不管是全联啊或者是超商，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还蛮复杂的哈，并不是你只是站在收银机前面啊点那个收钱哈，然后或者是摆这个货架上面的货物，其实在每一个工作里面看似一个

0: 简单的一个位置，但其实它有很多的复杂度。目前你们还没有做到这样一个职业体验的媒合，对不对？
1: 事实上是有的。
0: 然后在哪？
1: 对，我们目前的话有全家的管道。对，那在其实在今年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有进去过，就是有带少年少女们到就是全家里面去实际操作他们要操作的任何业务内容，补货啊，然后甚至挤冰淇淋啊这种的。对，其实全家是目前是有管道的，但是可能今年办过了，那可能明年的话才会再次进行合作。
0: 那譬如说像你们每一次办职业体验营的时候，孩子们对你们的回馈大概是怎样？他们是很享受在当中，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来体验之后才想，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以后成为我拒绝踏入的职场，有这种状况吗？
1: 其实都有耶。对，毕竟每个职场的性质差的非常非常多，那有些人就是能接受，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那真的我觉得要实际接触过你才会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得到的结论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0: 是。其实我们再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拉回来，一开始其实就跟你聊到说就业服务员究竟是一个怎样子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帮大家找工作。那其实我知道说有人形容就业服务员好像厨师一样，就是你针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帮助想要踏入职场的孩子来说，其实你要针对他有一些客制化。好，你认同这样一个话语吗？
1: 完全认同。
0: 怎么说？就是说你们通常怎么观察一个孩子适合怎样的工作？
1: 其实在一开始面谈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很明确的说他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就是完全没有方向。对，那我们这边就会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牌卡类型的游戏啊，帮助他厘清自己的内心。那通过这个测验结果呢，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比较擅长的方向，或者是比较适合的职业类群这样子。那有趣的点是，其实蛮多小朋友他们一开始就很笃定的说我就是要找什么什么类型的。那最后测出来的东西发现，他其实适合的根本不是那个类群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帮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可以知道说他们未来他们想要找的方向其实和他们目前认知的自己差蛮多，然后再慢慢修正，然后去从中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比较明确的道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找一个工作你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对不对？但听你这么分享，就是说在面对孩子找工作这件事情，规划他未来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
1: 我觉得比较像需求。对，像有些人他们上班就是没有办法讲话，就是可能比较内向一点，他没有办法跟人讲话，那他就不适合做全家。但他一开始可能跟我说他就是要做便利商店这样子。那有这种要面对客人的，他会紧张，他会害怕。那我就会认为说也许他需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就是职业相关测验这样子，来看出他到底适合哪个类群。
0: 是，
1: 那有些人是他就是需要高度和人对谈的，那要他去做那种坐在办公室的啊，或者是只要去做水电那种几乎不会和人讲话的，我觉得就相对就没有那么适合。
0: 是，所以其实还是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对不对？
1: 是。
0: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61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就业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业服务员就好像一个厨师一样，他要为这个青少年预备一个适合他品尝的佳肴，就好像是一份适合他的工作一样。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我蛮想要问正阳的，每一个孩子来到你们单位机构需要做这些职业媒合的时候，职业培训的时候，他们刚来的时候通常最常说

0: 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嗯，大部分吗？
0: 对，
1: 大部分会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0: OK，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你们就要陪他找方向，对不对？
1: 就是你们帮我随便找个，然后就是因为我有司法议题，然后有保护管处，保护官跟我说我现在要找工作，所以我需要。
0: 哦、OK， 好，就是其实他不了解他自己要什么、嗯、然后就是你帮我找工作，但是工作不是这么好找，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说在你们身为就业服务员的工作里面，其实你们有个蛮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们要去做所谓的陌生开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陌生开发哈，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像会一家店一家店的去拜访店家，然后跟他们分享你们的日常，分享孩子的需要，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陌生开发究竟你们是在做些什么？
1: 陌生开发的话，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职场的体验合作，另外一个就是会希望店家可以直接提供职缺。对，那基于这两个方向，其实我们会一起做，就是谈，就是一起询问店家有没有这个部分的意愿，这样子。对，那通常的话呢，我们会在新入案的时候，会有一些少年或少女，他们主动会说，有想法的啦，他们说我想要做比较特殊的职业，可能我想要做美甲，或者是我想要做机车行之类的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哦，目前手边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
0: 店家
1: 媒合管道、哦，对对对对，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去思考说，哎、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方面的就是合作对象这样子，然后距离也可以，然后可能只是去体验，让他们实际去了解那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们可能我就是想做这个，但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全貌并不了解，他们就是觉得哦，可能美甲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但是他可能必须要接非常非常多的客人，他才有办法到可能某一定的收入水准这样子。对，他们其实对于实际状况并不了解，只觉得说这个好像有趣，我能接受这样子。那当他们实际到那个工作场域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可以更立体的了解这整个所有面向的一个呈现。
0: 是，所以其实一开始少年来到你们中心的时候，你们会先让他们认识自己嘛？可能像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你们会透过一些的测验、一些的卡牌，跟他们玩游戏、桌游，让他们认识自己，我的职业兴趣跟倾向究竟是在落在哪一个族群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社会族群啊、艺术族群类似的啦，哈。然后之后呢，其实确定他们的志向跟未来方向跟兴趣之后，你们就会依照他所期待的职业帮他们去找媒合的店家。
1: 对，原则上 理想来说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也没有那么
0: 顺利。
1: 对，不会那么理想啦。 对，
0: 可以跟我们分享没有那么理想的因素是什么？
1: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在遇到的少年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状况，就是因为被要求要工作的，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对，可能今天帮他们找到了，他们就会可能有迟到状况啊、然后配合度低啊，或者是说上班以便利商店来说，可能东西要摆整齐，他们就乱摆啊之类的，那可能就会造成店家的一些不愉快这样子。
0: 是，你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情况？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少年可能做什么事情让你真的是印象超级深刻？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迟到、睡过头啊，或者是东西乱做之类的。
1: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只给他保留个案的名字。
1: 在上班的过程中拍抖音。
0: 哦，你说有个少年啊？
1: 对，
0: 哦，
1: 然后他是就是站柜台的，对，然后在上班的过程中拍那种抖音影片啊，这样子，然后监视器都看得到他在那边跳舞，这样。
0: 哦、OK， 就是我明明是做 A 的工作，但是我好像斜杠做了 B 的副业这种概念。
1: 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兴趣，就是他只是也没有那也没有营收，就是他可能平时就有在做自己的可能平台的经营这样子，但他不敢用上班时间来做。

0: 对，
1: 是，
0: 他就觉得说，嗯，反正现在没客人。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回归到说，很多人都以为工作只要能力够就好。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最大问题并不是能力，而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的认知概念。
0: 对，我觉得他们对于要认真做事这件事情的想法和可能电商啊，或者是和我们对他的期许是有落差的。他们觉得说我只要做好就好啦，为什么你们要我这样子？就是可能比如说加油站，我就不能滑手机，为什么？对，我人来了，我帮他加油，我帮他结账啊。啊，我剩下时间为什么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认知。但其实那就是牵扯到可能工作态度相关的问题了。
1: 是，如果跳脱你目前是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度，用你本身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现在服务的这群孩子，他本身就是可能辍学啊，他可能就是不想升学而有，还是对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普遍有这种现象？
0: 其实一半一半呢，对，我觉得可能这是互相拉扯的问题。对，可能你要说现在年轻人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是因为原本该升学，但现在后来选择未升学的因素，我觉得也有，就是他们可能还在处在一个比较我行我素的阶段。
1: 嗯嗯，
0: 对对对，
1: 就是青少年现在多数还是处在我行我素的阶段。
0: 比较多，
1: 是是是 ，OK， 好，那这样子对于你们来说，你介绍一份工作给这个孩子，因为你对的也是这个店家嘛，这对店家很不好意思哎、欸，
0: 那肯定，对，
1: 是是是，那我蛮想了解一下哈，其实你们所谓的陌生开发，你们是一家店一家店的拜访嘛？譬如说像刚刚有提到说，当这个孩子他想要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时候，然后你们手边刚好没有相关这个职业类别的店家，那你们要怎么去开发？
0: 其实也是直接从104上面找居多，对，然后他可能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了，那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对我们之前也没有相关的媒合管道的话，我们可能就和店长做接洽，
1: 嗯，
0: 对，然后店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其实，这个来工作的少年少女，他状态还不错，那可能之后可以就是长期合作，这样可能甚至还可以开一个体验的。像是刚刚说的一日体验相关的活动，就让他们对其他少年少女如果对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职场来做，就是了解整个工作的全貌。
1: 一样都是上104哈
0: 是，
1: 你觉得少年他们自己上104去找工作，跟就业服务员帮他们上104去找工作媒合，那个差异在哪里？我一样都是上104找工作啊，但是可能角色不一样，一个是少年自己，一个是大人，对不对？爸爸妈妈或者说就业服务员。
0: 我觉得比较多的部分是他们其实不敢跨出那第一步。对，那我们既然你不敢跨出那一步的话，就由我们拉着你 带你走那一步，但后面的部分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学会怎么走，这样子。如果你不敢打电话不敢投履历，那我们可以帮你，我们不敢面试我们可以陪你，但你实际到职场之后，你了解了这个之后，了解了这个职场之后，那你剩下就是必须你要自己对你自己负责。
1: 嗯嗯嗯，所以其实你们做的比较是陪伴，对不对？譬如说我在104逛这些职缺的时候，我是陪着孩子一起逛，还是其实是你们老师自己逛完之后，然后跟孩子说，哎，我帮你找到了这个工作，他们也同意你去面试了，我也帮你丢履历，你要不要去？一般你们是怎么做？
0: 我们会打电话，我们会打电话先跟，比如说，哎，觉得这个还可以，那我就打电话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意愿让这样的少年做一个面试，这样子。
1: OK， 所以你们是透过打电话。哎，当你们第一次拜访这些店家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怎么开口啊？你们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开场白？
0: 其实还蛮为难的，因为一开始看到有人来面试的时候看了一个陪同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通常都还会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616少年梦工厂，那我是救护员这样子，然后。

0: 我们今天有约一个面试这样子，那就是就好就会请那个可能要面试他人员这样出来，那其实全程都会是他主动和我们的个案做联系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跟他加个 line 啊，然后后续了解他的工作状况这样，对，当然事实是，我们在因为他们这一类型的，比如司法案件的少年，他们对于面试这个东西是非常高度紧张的。
1: 为什么？
0: 他非常高度紧张，就是真的会讲不出话。
1: 他们一般不是就是我们知道司法案件的孩子就很讲义气啊，然后就是他们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想不到他们到这种场合还会紧张啊。
0: 对，我觉得这是我实际来到这个职场之后，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地方。他们其实对于就是这种正式场合，他们会非常紧绷。对，就是我会不会做不好这样子，会不会会不会没有录取，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担忧，会不会我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有疑虑的这样子，他们会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然后导致他们后来在面试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不讲话，对，然后我们就会稍微 push 他一下，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什么吗？你可以回答这样。
1: 所以其实在你们带孩子去面试的那个之前，你们会跟他们有一些譬如说走一些的流程啊，告诉他们说整个面试的过程可能你会遇到什么，然后你要如何去应对的技巧。
0: 会，我们除了会陪他写履历以外，然后也会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模拟面试这样子，可能他等一下会被问到什么，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然后先跟他预告这样，等一下他被问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当机。
1: 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你们服务的孩子其实将近八成的孩子，80%的孩子他们都是来自于司法案件的孩子，那当你们在帮他整个媒合陌生开发店家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跟这个店家聊聊这群孩子是一个怎样子的孩子，今天想要去你的企业你的工作室上班的孩子面试的孩子是一群怎样子的少年，对不对？一般来说在你媒合的过程当中，当店家知道服务的这一群青少年是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们通常是什么？
0: 他们其实会有很多担忧，对，因为毕竟曾经就是有一些违规事项嘛，对，那事实上也有案例是他们可能之前从少管所出来然后请我们找工作，然后才刚找到又因为违规又被抓走了，就这种也是有的，所以店家会有这些顾虑跟担心，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也是他们应该要顾虑到的问题这样子，只是该如何去告诉店家说这个孩子是稳定的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一直在做的功课。
1: 因为你怎么去说服这些店家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机会，我觉得这蛮重要的，这就变成说你们如何成为孩子跟企业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好像你们也在为这些孩子挂保证一样，对不对？
0: 有一点这个味道在。
1: OK， 那一般来说你面对这些企业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最常说的一句话吗？
1: 对，你怎么去说服这些企业？可能他们有很多的顾虑啊。那你最常跟这些店家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让他们放心，就是、
1: 对，
0: 我会跟他们说，我们会推荐过来的小孩子，一定是我们这边评估过，已经相对是稳定的，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真的有想要回归社，就是归附社会，然后不想再碰这些就是违规事项的孩子，对。那我们拿出我们真诚，其实店家大部分会接受。那其实一部分的店家是他们自己之前也是，可能有些店的店长，他们之前可能也是就是所谓的飞行少年。对，他们对于这一块其实是包容力比较高的，然后也知道如何和这类型的少年少女相处这样子。
1: 好像你们并没有遇过那个原本很排斥然后后来又很支持的。

0: 善店家，对不对？但是我知道说应该有那个一开始就拒绝你们的店家，可以聊一聊这种挫折的经验吗？
1: 那个经验应该比较像是我不需要透过两层的关系来进行就是合作邀约。那我那天是到一家就是连锁重机品牌去，对，因为我觉得少年他们还蛮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0: 对，就是重机嘛，又帅又酷的，
1: 对，就是挡车重机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就去一家店进行他们就是面试，就是不是面试，就是合作的邀约，可能会开个体验课程，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职缺上的试出，我觉得都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算是蛮稀奇的职业，他们也是也蛮憧憬这个领域的，
0: 是，
1: 对，
0: 嗯，
1: 那。店长那边是说他对于这个部分他是有兴趣的，但是他这个部分还是要再呈报到上面的，
0: 就要问一下老板哦，
1: 然后结果老板对于这个议题的青少年他们是有抵触的，对，所以就没有机会这样。
0: 是，那你当下那种挫折感是什么？
1: 就觉得蛮可惜的，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没有学历，他们就必须要有一技之长。那我觉得你只要学会这个东西，那可能你可以就是走跳到各个相关的职业去，不可能不一定是重机店，可能一般的摩托车，或者是你甚至未来自己开一个机车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少了这个媒合管道，我觉得可能会让他们有一些机会上的流失啦。对，因为毕竟一般市面上光是一般的机车行其实就很多了，那我们如果让他们去体验那些机车行，我觉得可能和重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落差，对，
0: 就是那个吸引青少年的点就不一样，
1: 对，而且听起来更专业对，我是修重机的这样听起来更专业
0: 是，我想我们每一次被拒绝的时候一定心情不好，特别当你站在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其实你是为了帮助孩子媒合相关的工作机会的时候，其实被拒绝或者是被一些友善店家误解，其实我想站在第一线帮助这群青少年的辅导来说，心情就非常的受影响，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当中，当你被拒绝的时候，被一些友善店家在媒合过程可能被挡在门外的时候，你如何去调适自己的心情去走下一步，甚至是去帮助你的孩子重新可能找一些的机会？
1: 这个问题吗？当我被拒绝的时候，
0: 对，他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了你这些孩子，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
1: 我觉得就是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得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现在要面临到问题，毕竟他们也是的确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他们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所谓的贴标签或者是一些误解，对，那这就是他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那该如何去翻转这个过程，不是只有我们救辅员要帮他们，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自己一定的努力，或者是自己要拿出他们自己的诚意啊，对，在过程中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任何想要诉苦的地方，我们当然很欢迎，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成为那个就是拉着他走的那个人，对，还他们是要对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子。
0: 是，哎，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吗？比如说在一些的课程当中，一些训练课程里面，职业探索里面，
1: 其实比较少，因为这种鸡汤类型他们其实不爱听
0: 好像都是
1: 对
0: 但其实也看见说孩子你也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一点责任，特别是求职这条路上并不是别人铺好你直接踏上去，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反而你会觉得踏实，也生命会有所成长。
1: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

0: 现在主要的状况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太少了，他们连要找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所以透过我们这边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他们自己去找工作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是，
0: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是就是可能在定期的关心追踪过程中跟我说，哎，我找到工作了，这样，你怎么找工作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就是连面试啊或者是体检啊这些东西他其实都自己办掉了。那这样子其实少年其实不少。对，所以更重要是前面让他如何去迈出那第一步。
1: 是，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正阳聊一聊。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就好像刚刚那一首歌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黑暗跟迷茫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盏灯可以照亮我们走，指引我们走一条路，其实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迷失方向啊。我想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司法少年一样哦，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对于他们的未来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即便他们有极大的梦想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状态之下，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情况之下，其实即便他们想要勇敢也没有办法勇敢起来。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的是，其实在社会上就是有这么一群可以帮助他们的人，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群青少年的身上，当他们

0: 失去了就学还有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媒合到一份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还蛮重要的。而就业服务员他就身为那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在他们跟这群少年跟企业当中，友善店家当中来串流，帮助这群少年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他们能够学习并且可以那在职场领域当中成长的一个企业，一个店家。 OK， 所以我想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要继续跟正阳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知道陪这群孩子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也因着他们本身的习惯关系，他们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那种两天捕鱼三天晒网的情况，或者是时不时就迟到啊或请假。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少年对你来说，他真的一开始在你们的了解情况底下其实是不确定性蛮高，但是其实却发现他不太一样，他的生命里面因为你们帮他媒合了一个工作之后开始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他生命里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以至于他对于工作的态度有一些的不一样，面对他的人生也有不一样的历程跟发展。
1: 对我而言的话，我比较特别的并不是我帮他找的，是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和他初谈的时候，就是他才就是刚从少管所出来没多久这样。然后就因为之前有一些药物滥用的状况这样子，那其实他自己也是对于自己的掌握度偏低，对于自己这个能不能不再去碰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对没有信心的。那那时候我就有就是推荐他一些工作这样子，那可能因为他自己觉得太远了，然后目前也没有这方面能力，后来就拒绝我了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会定期进行追踪这样，关心他的状况啊，了解一下他目前还有没有求职相关需求啊之类的。他跟我说他跑去新竹了，对，然后他说他就是跑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会突然跑去就是外县市工作这样，他就说他觉得他如果继续待在双北，他会继续接触到那些朋友，所以他就直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双北，然后到就是到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断绝就是之前那些会影响他的朋友这样。其实听起来蛮欣慰的，对对对，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他是真的很认真在想他未来的事情这样子。也许他现在打工的内容不是一个很长期性的，或者是说他真的想要往这个方面发展，但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已经非常不容易的。
0: 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帮孩子媒合友善店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如果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好有一些店家老板正在收听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的话，对你身为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你最想要对这些店家说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1: 我觉得这些青少年其实能力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对，包含他们自己其实都对自己是相对没有自信的，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家庭啊或者是一些交友状况让他们一直在寻觅一个归属感，对，那这个其实工作场域能够提供归属感是相对比较少的，但其实这个部分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给予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团体的一份子，甚至还有可能就是时间已经下班，还想留下和大家聊天啊，这样子。对，我觉得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类群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是比较想要是有一个，我和大家是一起的，大家都把我看得很重要，我也把大家看得很重要，这样子一层关系，只要拉好这层关系，其实他们就是很愿意

0: 付出。
1: 是因为其实这些孩子一般来说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本身就比较低下，
0: 是，
1: 所以如果让他们感觉到我是有

0: 或者是说宫庙啊，这些都有少年的身影，是因为这些地方能够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1: 嗯嗯，
0: 对对。那如果说是他们今天的工作场域，假设是公司或者是店家，能够给予像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很愿意付出，很愿意学习，然后甚至还愿意配合。
1: 是，我知道说，其实就你的角色来说，好像不单单是帮助这些孩子可能没和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其实在初期你们是帮助他们找到方向，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正处在迷惘当中，然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啊，甚至他觉得自己好没有价值哦，哎，你是想要送他什么样子的话？
0: 我想对他们说，世界上的职业有很多，其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也不知道自己该，很多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也许就这样走着走着，你突然就找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对，其实路不简单，但是有一天你会自己找到你自己的路。
1: 我觉得找方向真的很难，对不对？其实就像正阳说的，即便是今天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还在摸索他的人生、啊、
0: 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做救护员。
1: OK， 所以当你今天成为一个救护员角色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帮人家更，当你在厘清自己的路上有一个人陪着你。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当你自己有个想法，或者是你完全连想法都没有的时候，有人可以陪着你走，那个感觉会不像是在孤军奋战。
1: 对，我觉得陪伴很重要哈。其实人的一生当中都期盼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们走。何况是年轻人、青少年，特别是这一群可能在逆境当中的孩子们，他们渴望的爱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多，因为毕竟他们是缺爱的孩子嘛。所以我想在今天听完正阳的分享，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发现，其实就业服务员做的从来不只是帮助孩子找到一份工作而已，而是陪伴他们，陪伴他们重新相信自己，陪伴他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也陪伴他们走这一段属于他们不容易的路。其实有时候一份工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收入，而是一个人对他未来的想象。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陪伴，而且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群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呢这个角色就成为少年们生命当中那一个关键的重要人物哈。所以我想不管今天我们身为怎样一个角色，可能我是一个企业主，可能我是一个家长，可能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当我们愿意给孩子一次机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刚好有一些非常迷惘的青少年，找不到方向的孩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盼望跟勇气，让我们成为这群孩子的陪伴者，支持他们，也陪他们多走一里路。愿意每一个愿意陪伴年轻人的人都能够成为这群年轻人生命当中的一道光，让他们即便是经历了跌倒，他们也知道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站立起来，即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跌跌撞撞，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勇敢可以继续的往前来奔跑。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谢谢正阳的分享。
2: 不会
1: 我们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他属于他的那份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里面，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我们走过了这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的主题这个整体的名称是属于好好爱自己系列。在这个好好爱自己系列里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学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更多认识自己，更多接纳自己。那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学习欣赏自己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欣赏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集。在我们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谈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展长而不补短。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欣赏自己的第一集跟第二集吗？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所以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集所谈的，看见了独特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发展它的独特咯。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让我们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独特，更能够把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好，那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里面，一开始我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在您的成长经验当中，您是否常常在从小就会听到爸妈跟你说，哎呀，你的这个数学太差了需要去补一补数学啊，或是你的英文老师没有办法考高分，赶快去上个英文补习班。或者可能你的父母会跟你说，哎呀，你太内向了，你为什么不学学某人活泼外向？或者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话都说不清楚，你看别人能说善道的。我们很容易似乎好像在父母的眼中，我们很容易被嫌弃，很容易被感觉父母总是要告诉我们哪里不够好。似乎在父母眼中，我们好像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也似乎

做父母的好像都会期待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所以呢，这个补短似乎就是我们在特别在东方的文化或者是华人教育里面蛮常被使用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大学他做了3年的研究，他将他把1000名的读者这个持续的做个研究。那在这样的研究里面呢，首先他测出这些读者在阅读能力上，普通的他1分钟可以读90个字。那比较优秀的呢，他1分钟可以读350个字。然后他接着让这些读者都去学习了速读。好，那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在这个研究在为这些读者测试他们的阅读能力有没有提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结果如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很惊叹的结果。在这个大家都一起学习速读之后呢，阅读能力是一般的、普通的。记得他们刚才原来是多少吗？原来是1分钟90个字。但是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提升到了1分钟150个字。大家可能觉得哎也不错啊，几乎是一倍的成长，还不到一倍，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来就已经很优秀的读者，原来他优秀的读者1分钟就可以读到350个字，已经相当厉害了，对吧？但经过速读的学习之后呢，哇哦，他们可以1分钟阅读2900个字。是不是大家听到了这个结果都非常的惊讶呢？他们的成长的倍数是几乎将近10倍。哇哦，是不是很厉害？刚才在普通的读者，他的成长几乎是一倍都不到。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把一个普通的能力不断的去训练，它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把一个天赋异禀的能力，如果去好好的训练发展，它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听到上一集我们所谈的每一个人都有8大智能的这个理论，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8种内在的潜能，但是上天很公平，每一个人大概都只有2到3项是强项的，其余的会是一般的能力。在上一集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的人都不断的去关注那些一般的能力、不足的能力，而忽略了可能每个人内在有的一些优势潜能。那我们在今天更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不但是要去关注那些优势的潜能，不但要去欣赏他们、发掘他们，更要发展他们。因为从刚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去发展它，我们会把那些优势的能力让它
有金

人的速度的成长，那个成长的这个跨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真的就要特别的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生命是不是都有它独特的能力呢？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动物好了。如果先讲一个小故事，如果在一个森林里面，这个森林开一个大会，要让所有的动物做一个比较，选出最优秀的动物。可是他们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他们比赛的项目是爬树。哇哦，结果来参加的比赛的动物有哪些呢？比赛的动物有鱼，有企鹅，有大象，有海豚，有长颈鹿。结果如何？哇哦，结果只有猴子咻咻咻就爬到非常的高的树上了。其他的呢，企鹅不停地拍打翅膀却飞不起来，大象一次又一次想抓住树干却总是滑落，海豚离开水面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长颈鹿虽然很高，它却不会灵活地攀爬。每一只动物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直到一位老猫头鹰走出来，微笑着说：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你们都站错了舞台。猴子适合森林，鱼适合海洋，老鹰适合天空，骆驼适合沙漠。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大家听完了是不是也很大的感触呢？原来每一种动物也都有属于它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我们去放眼去看身边的动物，是不是它们每一只动物都可以把它们的优势展现得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长颈鹿，你看它其实跑得并不快，可是它非常的怡然自得的可以吃到所有其他动物都吃不到的树叶。哇，原来高度就是它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老鹰，它在地面走路很笨拙，但是它飞到天空，哇哦，它的视力可以看见几公里外的小动物。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上看到的老鹰的视频，是不是它可以从非常高的天空直冲而下到一个水面上，就用它的尖嘴叼啄到一只很大的鱼？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这个出现在我们身边视频的画面呢？那为什么它可以从这么高的天空就可以看到海里面水面上的那个它可以这个地级去掠夺的食物呢？就是凭着它的鹰眼，所以是不是很厉害？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企鹅，企鹅不会飞，如果一只跟鸟比较，它永远都是失败者。但是它在水里却像鱼一样的敏捷。哇哦，不会飞不代表没有能力，只要它回到它的舞台，它跑到水里，它却可以非常的灵敏。我们来看

0: 猎豹。
1: 哇哦，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热带动物的一些影片，是不是看到这个猎豹在追逐一些猎物的时候，哇哦，它的身体可以拉得非常的长，可以跨越得非常的远，可以跑得非常的快。他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赛跑健将吧？可是他也有短板哦。他的短板是他的跑的能力，这个奔跑的能力只能维持高速几十秒。如果要跑马拉松，他反而是可以输给很多动物的。但是要就短跑来讲，就他用他的短跑，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猎取他要猎取的食物。那这就是猎豹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来看骆驼好了，骆驼如果放在森林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到了沙漠，哇哦，几乎没有动物比得上它，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属于它可以生存、生长、生长的环境呢？所以每一个人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而蜜蜂，哇哦，它没有老虎强壮，没有老鹰飞得高。但是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它小，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象好了。哎呀，大象如果说你要用跑来去定义它，它真的是一个很不行的动物，对吧？因为它实在是跑不快。你要用这个跳高来定义它的能力，你也会觉得它很弱。好，那用爬树比更不用说了。但是它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它的力量非常的大，它力量很惊人，而且它的记忆力也很好。更重要的是它的家族凝聚力很强。哇哦，是不是每一种动物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呢？那为什么动物可以这么怡然自得的把他们每一个上天给他们的能力都发展的这么好？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的想到，因为没有人去限制他们发展他们的短处，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就展现了他们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份能力。所以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在宇宙里面，可以用它最优势的能力活出它最精彩的自己。那这就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最美最棒的地方，因为他们可以做自己，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现自己，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最优秀最精彩的自己。反观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呢，哇，就像一开始我问大家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是你哪里没做好，哪里不够，哪里需要加强，很少我们被告诉你哪里很优秀，哪里要更多的去发展，更多的发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的天赋才能都被埋没了的原因，是不是非常可惜呢？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系列里面的展长而不补短。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了很多大自然中动物的一些特别的优势能力去看见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优势，就活出了精彩的自己。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想要用这个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在正向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很多时候的确心理学比较多会着重于去处理一些负面的这个或者是阴暗的内心的心理困扰等等问题。但正向心理学它强调不只要处理心理的困扰或是去看那些阴暗面，人也可以更多的着重于发掘与发挥个人的长处，这样子才可以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正能量，也有更多的自信。好，那在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里面提到了，就是人应该要聚焦于发挥天赋与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

去改善弱点。在这些研究里面他们也发现了懂得运用自己优势的人通常更能够变得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有工作投入感。哇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里面，是不是很关键的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来欣赏自己，更多来去发展自己的优势呢？那我相信刚才提到的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更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谈的节目的一个支持点。的确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全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向自己，在我们这个整个全人里面必然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优势的，比较是长处的，那当然也必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弱项的，是比较一般的。那而如何来面对自己，去发展自己，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咯，在于我们的一些心态咯。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可以更多投入我们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发展我们的优势长项。那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优势长项来发展呢？可能我们很容易的还是局限于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学科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数学好呢，还是语文好呢，还是理科好呢，我们可能会只有单单的局限于这样的思维。但其实啊，一个人的能力它是非常这个多元的，非常的细腻的，有很多的能力是在这个细腻当中被我们忽略，但却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跳脱那种学科，用学科来定义能力的概念，我们更多的去多元的思维来看一个全人的具有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一集谈到的八大智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人在今天听的节目当中是从上一集也有跟着我们的节目的呢？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我们的智能包含了这个数学逻辑，这个我想我们学科都有的，还有语文智能、空间智能，还有音乐智能，还有这个肢体动能，还有人际智能、自然智能，甚至还有内心智能。那这些智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常运用到的，应该是说十一住行里面都会运用到这八大智能。所以这八大智能真的不只是朝向我们的生涯来思维的，更多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运用到这些智能。那我刚才有提到了很多的智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些，就是很就是用学科来定义的，很多是很细腻的。我最记得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的这个女儿我也蛮熟悉的，那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了，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他，他就跟那个小小的女孩，她那个时候才三年级吧，那我就跟她聊天，一路上哇哦，她能说善道的，非常会表达，

我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个小女孩一下长这么大，而且这么会说话。后来这个不久我遇到了她的母亲，我就跟她的妈妈说，哇哦，我那天碰到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真是会说话，能说善道。结果没想到她的妈妈没有很开心，哎，她不像我想象的，她妈妈会很高兴哦，因为我赞美她的女儿。她妈妈就是脸突然就拉长了啊，她就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啊没什么优点呐、啊。你说他会说话，就是多话而已啦。所以他把他孩子的能言善道的优势形容成多话，而且这个多话感觉好像还让妈妈蛮困扰的。哇哦，我听到以后觉得好为那个孩子惋惜，这个女儿有这么厉害的一个长项，却被妈妈忽略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能力，其实我们都没有很在意呢，甚至我们反而觉得它还蛮为我们带来麻烦的呢。其实例如像譬如我们的孩子很爱问为什么，哇，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优势能力哦。你知道爱问为什么的人是一个很好奇，很喜欢找答案，很喜欢研究，很喜欢思考的人。哇，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发展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将来他肯定是发明家哦。那这个特别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哇，如果他把这个很喜欢问为什么，很喜欢找答案的这个长项跟 AI 结合，那他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哦，你看我随便举了两个例子，都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例子吧。啊，这个但却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活出非常大的特色的。哦，那也不要小看的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很会善体人意的，很会去观察细微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优势能力哦。譬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他善用了他这个很会观察到别人的需要，他立刻就能够去服务他人，或者是他很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很能同理。哇哦，这个人他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绝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让大家在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的人。那这样的人想想看，在他的生活当中，生涯里面，是在他的工作团队里，是不是他都是很容易的赢得合作伙伴，很容易赢得这些大家的支持啊？透过他的这个人脉，如果他是一个这个经商者，哇，那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容易找到一些这个资源，容易找到合伙人的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企业家。所以从这些例子来讲，是不是很多细微的能力也是需要我们具备那个欣赏的眼光才能够去发掘，然后也需要我们具备这个展长的概念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努力的去发展它，让它变为我们的优势呢。那当然我刚刚举的是很细微的例子，那有一些更不用说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操场上很厉害的这个运动选手，可能是我们是一个随便纸笔一拿来就可以画出很让人惊艳图画的一个这个绘画的这个天赋异禀者，有可能我们随便这个一哼歌就

会让人竖起耳朵，很想听下去啊。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一份天赋异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势能力真的不是一定要呈现在学科里，不是呈现在学习的教育的场域里，那更多可能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份优势，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它展现出来。哇，那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独特的特别精彩的一个人。那讲到这里呢，我又会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然后也是一个餐厅的老板。那这个餐厅的老板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声主厨。哇哦，大家听到美声主厨就知道他很会什么呢？他很会唱歌。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唱歌的天赋啊，很可惜的是他的家人都没有发觉，他的父亲更非常的不欣赏，甚至是讨厌。因为他的父亲只有要求他一件事，就是把成绩考好。因为他的父亲身边有很多同年龄的同事，都有同年龄的孩子，他们经常的在办公室比较孩子的成绩。所以呢，这个美声主厨呢，从小就被要求好好读书，考高分。可是偏偏他真的不是那么爱读书，因为他特别喜欢唱歌。他一唱起歌来，哇，其实那个歌喉，后来我去他的餐厅听了，仿佛那个歌剧院里面的那些男高音，哇，那是天籁之音。他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每次都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愿意听我唱歌吗？爸爸都会嗤之以鼻，告诉他，你就是把书念好就可以了。哇哦，他非常的挫折，然后每次因为考不好，他还得被爸爸罚跪整晚，或者是用鞭子抽打，那甚至就是一定要考到他爸爸期待的分数，或者他受的处罚，那真的是不可言喻，非常严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优势被忽略，然后只要求读书的过程，他是备受艰辛，有很多的苦水。后来当然在那样的一个爸爸的对待方式里面，他后来他的跟他的爸爸有一次很好的对话，他跟他的爸爸说，其实他因为爸爸这样的对待，他的自尊不见了，被丢掉了。所以他用了后来的岁月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寻回他的自尊。因为爸爸没有欣赏他，他的天赋才能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他一直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行的人，很糟糕的人，不被爸爸满意的人，却还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成长到长大了。但长大了还好，他有另外一项也蛮特别的能力，就是会煮菜。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所以呢，还好他长大了以后，他把他的这一个优势发挥了，他就开了一家餐厅。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他的歌声一直没有被人听到，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呢，后来他就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一个设置，就是一个礼拜会有几天的晚上，他在这个菜都做了差不多之后，他会为他的这些餐厅的客人献上两首很棒的这个歌曲。哇哦，如果能够听到他的歌声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曾经听过一次，到
至今都难忘。那

忘怀，真的是天籁之音。那好可惜哦，我在想如果他的爸爸早一点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他的爸爸早一点知道孩子要让他发挥他的这个天赋才能，我相信这个美声主厨应该是这个意大利的某个歌剧院的男的高音的主唱吧。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遗憾呢？那事实上在我听他的这个跟他爸爸对话的一个节目里，他的爸爸是有跟孩子道歉的，他的爸爸是有后悔的，只是他爸爸说了一句说，哎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哦，那我真的只能跟你道歉，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所以这是爸爸也有的一份遗憾，是不是吗？所以在这故事当中真的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真的要懂得去欣赏孩子的才能，欣赏孩子的天赋异禀，然后让他好好的展现，他就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而优秀的人。好，我们这一段也都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展长而不补短。好，这是我们的第三段，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第二段谈了什么。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就是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发掘跟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我们的弱项。在我们刚才也用了一些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忽略我们的优势才能，真的会在生命中留下很大的遗憾，也会埋没了上天给我们的那一份礼物，非常的可惜。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谈谈，那我们如何去欣赏自己，发展自己的优势呢？我们先来谈谈，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向度去发现我们的优势。那刚才我在前面一段也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八大智能嘛，哈，那那个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发掘的部分。好，从那八项里面，我们去看看有哪一些项度是我们特别这个厉害的地方。那接着我要来说，我不记不记得，这个我曾经的节目也谈过了，天生的气质，气质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独特哦。如果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份气质去发展我们自己，那应该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气质，就是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不管那份气质可能一般的社会认定会是什么，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善用的时候，你都可以让它变为优势。我简单来说好了，我就记得我在上一集好像看见自己的独特有提到，譬如高敏的孩子，那很多父母会觉得哇，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属于高度敏感，会为父母带来很多困扰，因为他就是不能那么容易去适应各样的环境，不太能随遇而安。但是他这一份高敏却很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因为他的敏感度高，他能够有很敏锐的觉察，包含了声音、味道，包含了一些对人的感觉。那这个，那就是一个很多工作上都需要的，成为可能可以发展成为生涯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你看，连气质本身都是一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好好去发挥的优势。那譬如有一些人，他的秩序欲很高，他的这个气质里面有一个是秩序的需求。好，那很多人会觉得好麻烦哦，就是他就是不能够有弹性，不能够变动，好像很多时候他只要就是一有弹性一有改变，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的确好像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会很困扰，但是殊不知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秩序很高的人呢。譬如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说好会计好了，哇，这么多的这个数字，这么多的细节，如果除非一个秩序很高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忍受他要这么规则的去把一些事情这么规则的把它排列，然后去一项一项的去做好记录好，然后呢去呈现它。那这个就是需要秩序很高的人他才能够做到的。好，所以很多时候有些

孩子他属于比较过动型的，他就会很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做会计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记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会把很多的数字都弄错。所以你看，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自己发挥得很好。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可以去发现跟发挥的呢？像喜好，不要小看我们的兴趣哦。你对哪一个东西特别有兴趣，如果你好好的去发展它，那它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生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哈。有一本书叫做《让天赋自由》，他就有讲到，一个人如果他从事的是自己最擅长的还有最喜欢的工作，机会来了他把握住了，他就是最靠近成功的人。是不是喜好也很重要呢？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四个这个如何来发现自己长处的方法。第一个，可以问自己说，有哪些事情我做了不会累，我可能一天都在做它，我仍然不累。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优势哦。有没有人这样？有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喜欢这个搞一些这个媒体的，你知道他可以花这个一天一夜不睡觉的去剪片，然后去完成后制，他可以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就表示他有那一份喜好，有那一份天赋，他可以不累哦。所以像有一些人譬如说他喜欢购物好了，他如果这个他可能逛街逛了一整天他都不累哦。他喜欢看各种东西，他喜欢去品味，然后他喜欢去欣赏。那这样的人他适合做什么？适合做采购啊。那这样的人他不会累耶，他会喜欢去比较各种产品，然后他会去欣赏不同的产品的特色，然后他会为自己去选购自己觉得自己喜欢的合用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天赋才能，你看他不累耶，是不是呢？所以当有一些事情你做很久都不累，比如画画，你画了一天一夜你不累哦，或者是你可能写文章，你写了一天一夜你不累，这些都可能是属于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自己。第二个譬如有些人我可能可以问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不用学你就很厉害的哦？那这个一定是你的天赋异禀，你随便画几笔，就让人家羡慕的不得了。你随便手舞足蹈，你的曼妙的姿势姿态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是好想看下去。你随便喊两句，你的这个歌声你就很想让人家跟你说，你唱一曲吧。或者是你可能听一遍曲子你就可以弹出来。那这些就是属于你不用学你就可以很厉害的哦。甚至有些人他背电话非常的快，每一个电话号码他可以听几遍就输入在他脑袋，那这个就是对数字很敏感的哦。那这个都是属于那一份你不会学就很厉害的人，那这就不用讲了，一定就是属于你的天赋异禀。还有一个就是别人最常找你帮什么忙哦？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天赋我们不知道哦，但别人知道。当别人很喜欢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有可能那就是你的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很会做那些事情，那这就是可能是你的天赋哦。所以会试想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谁常常找你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画海报，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写一些文稿，有没有人有这个特殊的这个 party 或者是一些庆典活动

就想你找你当这个主持人或者主唱者，哎，这些就有可能是天赋异禀，或是有谁家要请客了，哇哦，他一定找你去他的厨房帮忙这个烧几个拿手菜，那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哦。这个都是你可以好好去想一下的。甚至我记得我在上一

房子，哎，请你去他家看一看，可以怎么设计，怎么规划，那都表示别人看见你了，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当别人要找你帮忙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天赋被看见了。好，另外就是回想童年，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从小你最喜欢做些什么？做什么事情最快乐？啊，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有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可以把它做得好，很有成就感，所以你最enjoy它，你最喜欢做它，那一份也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那一份特长，属于你的那一份优势，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发展它，去发挥它。好，那当我们发现了这些优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真的就要好好的去进一步的学习。比如说就真的随便哼哼唱唱，你就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啊，让人觉得有余音缭绕的感觉，那你真的可以找一个好好的这个歌唱老师来练练你的喉嗓音，来帮你啊这个美好的歌喉好好的再更多的发挥一些啊。如果你真的音感很好，你也可以去学个乐器，即便你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即便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哎呀大把年纪了，但是都可以啊，都不晚哦，都可以开始。为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能只发挥了5%啊，另外还有95%的潜能藏在我们的啊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被发展出来的，是不是可惜了呢？所以每一个人都还有无限可能，不论你是几岁。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大有盼望呢？原来当我们可以去欣赏自己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活出这么多的正能量，可以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可能，充满了希望。所以我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更多的去发现自己的天赋才能，更多的去欣赏自己的长项，然后更多的去把自己的优势的部分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运用，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它，那你将会发现原来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厉害，原来你这么优秀，原来你有好多长处，好多才能都还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是那样的时候，你该好好的庆贺，因为你即将可以活出更精彩的自己，更有特色的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岭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来宾，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岭。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么，请元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上次请元璋老师来哦，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人生的转折，跟闪避一些职场的陷阱，跟一些罚单，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哈。
3: 一些行政法则。
2: 行政法则哈。
3: 对。
2: 那么因为元璋老师他本身他是在有关于劳资一个顾问啦。
3: 对。
2: 好，所以今天请老师来的话，就是再来跟我们分享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职场霸凌，第二个就是职场性骚扰。我相信这两个话题是比较需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大家都要上班嘛，那上班难免当然会有很多人碰到很好的公司，待遇都相当不错，但是难免也是会碰到一些不怎么好的有问题的公司啊。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都长久以来就是老板或者上面的主管这个有所谓的霸凌啊，我们都没办法，我们要养家，对不对？这个薪水，如果这个薪水不好，我们早就走了。啊，通常会留下来的话，就大概薪水不错，然后这个工作什么相关的条件、什么待遇，我们都觉得哎还行的情况之下，好，那很多人就留下来了，就是因为待遇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如果碰到职场上面老板或者你的主管霸凌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啊。算了，忍一下算了，好，因为要养家嘛，这么多的贷款还没有出哦，所以可能都要忍气吞声。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来，姑息养奸了一段时间，这些人越来越过分了。好，那当然我们讲的说，其实很多的主管都是相当不错，但是总会有一些人，他的态度是不对，他是心里是有点问题的。那这些人，如果你一直容忍他的情况之下，他会越来越过分。
3: 嗯，没有错。
2: 好，那越来越过分的情况之下的话，就需要法律来保障我们，因为他主管你生杀大权，主管你会不会升职，主管的薪水会不会增加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忍气吞声啊，甚至于说霸凌不够，还甚至有性骚扰的情况发生。那有些情况就是说啊，做了很久都看到别人升啊，对不对？就是升官啊，那自己薪水都没有涨，然后忍气吞声还要被骂。自己做的成果然后被人家夺去了很多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场霸凌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们这一期呢特别请到元璋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就是有关这个新法这个上路啊，这个企业责任跟法律的一些红线。那么从2026就是今年的7月1号上路，就是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啊，那被视为台湾职场管理的重要分水岭哦。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这是在修法或过去行政指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3: 哦，因为过去来讲啊，针对于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呢，它是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职场不法侵害
2: 是
3: 的归类属性里面。那这职场不法侵害的范围就很大，就包含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2: 是
3: 对，还有这个职场霸凌，以及包括任何就是

0: 非法侵害到劳工的这个身体跟这个人格以及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健康自主权等等，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
1: 是，
0: 但是这次的修法呢，有过于之前都是只有这个职场不法侵害指引，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命令，
1: 是，
0: 那它没有一个法律的位阶。
1: 嗯，
0: 所以现在特别定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它是立了专法。
1: 嗯，
0: 那有明确要求雇主就是建立预防的这个机制，以及这个教育训练，还有通报的管道，以及后续的这个处理，那来完整的保障这个劳方的这个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之外呢，也可以让这个雇主知道怎么去维系整个职场的这个和平。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段有毒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隐忍的它，
1: 对，
0: 不去处理的话，那就很像你的智齿，如果它长歪了，一开始可能只是痛一下，但是久了之后，那就会造成你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整个排列都会不整齐，甚至是溃烂。那就像是你的公司的整个人事体制整个崩溃之后，这样子的话再去处理，相对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成本。
1: 是，所以这次职场霸凌法这个修法了以后，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以前早期职业安全卫生法哦。他因为就是只有些只是带头一点点的法规啦，而且相关性的都写得不深入哦。那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因为职安法已经很久了，
0: 对，
1: 好，这么多年来终于好等到了哈。那么这次修订了这个修法，增订了职场霸凌之防治的相关章节哦，将职场这个霸凌哦，从一般性的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进一步转换成一个明确比较有一个定义哦。譬如说雇主的义务啊，或者处理的程序、法律的责任等等哦，都把它独立出来。所以雇主从以前哦，这个软性的指导也升级成为一个强制义务。好，所以这个是相当不错，就在道德层面，也升格为一个法律的一个义务。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原本有些事情，把法定了以后，那很多人就不敢这个越矩，就像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定这个法也无非的就希望说，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法则哦，也希望说你们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没有这个法则，大家也比较不怕啦，无所谓啦，反正我今天是主管，我爱欺负就欺负你啊，对不对？那现在有法则了以后，哎呦，他们就开始担心了，就比较不会去做，这样相对的劳工也比较有一个保障哈。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立法哦？那为什么就是说过去发现了哪些事情啦，或还是漏洞哦，促使这项这个专章的一个诞生？
0: 其实所有的事情发生它都是长期的累积哦。就像之前这个2023年修这个性平三法，也是那时候 MeToo 事爆发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会修这样的一个职场霸凌，那就是因为非常多的这个劳检啊，劳动单位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公司，很多公司它都没有制定好完善的这个工作规章。那还有这个对于这个薪资啊、升迁管道、奖励等等都不透明的情况下，那劳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去维系他的权益。
1: 是，
0: 那以及最近在讨论这个国际整个在讨论强迫劳动这个议题，那也会涉及到这个职场霸凌，因为如果就是公司的这个制度没有明确的话，那在工作的安排上以及要求上就会变成说全凭这个主管，
1: 是，
0: 有时候不一定直接是雇主哦，可能是雇主下面的一级主管、二级主管。
1: 是，
0: 那如果你事业做的比较庞大，人比较多的话，那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明确制度规范，都是以人性化管理的话，
1: 是，
0: 那人心是偏的，人都有他的喜恶好恶，
1: 没错，
0: 那就很容易就是造成了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那甚至在团体的里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小团体，
1: 是，
0: 那让这个某方面比较弱势的劳工啊被这个孤立，或者是会 被主管利用这个职权的霸凌，要求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来满足主管个人的一些私欲。
1: 是，
0: 对，以及说就是在那

0: 个工作分配上的部分，那可能比较不会讲话，比较不会就是向上管理的人，那他就会被分配到比较大部分人比较不喜欢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哎，对，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政府开始有这个1955劳工申诉管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说，欸，光是只有之前的这个劳动检查，针对这个劳工的薪资还有这个工时的部分，那这个还是不足的，还是落后国际很多。
1: 是，
0: 哦，所以这个职场霸凌的专章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疫情之后就是慢慢酝酿产生的。
1: 哦，那么我自己也去捞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字啊。那么2018年在全台各劳动局接获疑似职场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案件啊，不到200件。但是到了2022年，你看几年啊，四年的时间，受到多起公务部门或者大型企业职场轻生或者重大霸凌新闻事件的影响哦，这个成型的案件哦，指数职场那个真的就暴涨很多哦。因为其实很多你像之前想说2018年只有申诉不到200件，其实大家都是不敢讲而已啦，不可能只有200件而已。可是问题是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相关轻生啊重大案件，大家知道以后就是啊，我必须要保护自己，不然有些真的就像那样子轻生的相当不好哦。所以依照劳动部的这个估计哦，2026年约有 5.8% 的劳工，约42万人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哇，相当多哎，42万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哦。
0: 这还是有报出来的，
1: 是，那没有报的就是说啊，我隐忍作痛的可能这个是好几倍啊。所以大大小小当然不一定的程度啦，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听懂没有？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要一点点的压力他就受不了，他就要想要跳楼。好，所以有时候不能说啊，你这么一点点小小压力你就受不了，然后哎，你看他这么忍辱负重的这么多年了都没事。我们讲有时候不能这样去比拟啦，哈，所以大大小小案件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些数字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统计出来啦。但是问题是42万人，哇哦。所以过去最大的漏洞就是法律没有比较没有明确去定义这个职场的霸凌，就是相关的定义，或者缺乏统一的申诉或者调查程序哦。那么雇主的责任就是只有预防措施。好，所以这次2025年12月19号由总统公布了以后，今年的2026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我觉得这件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那当法好不好我们还可以慢慢去修，但是这个一定要去走的路。好，那当然相对的员工保障来了以后，我想资方他就累了，因为有些这样子一保障情况之下，当不好的资方你就要警惕了，就不要去做哈。可是问题是有些总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发生，那当然就是要靠慢慢去修法去应变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师啊，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定义的就是职场霸凌，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要符合哪几样这个所谓的核心要件，还是一些规定好才能叫做职场霸凌？
0: 哦，它有这个五项核心要件。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它要发生在工作场所。
1: 哦，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行为人，就是实施霸凌的这个行为人呢，
1: 是
0: 啊，他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关系人。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这个职务或者是权势的关系，那去侵害到这个劳方的权益，
1: 是，
0: 那并且在管理的部分呢，超过了一个合理以及必要的范围，
1: 嗯，
0: 那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员工的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
1: 是，
0: 那这就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这个定义跟要件。
1: 嗯，所以刚刚老师所讲的部分啊，就是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啊，就是说，总共有五个比较要件啦，好，缺一不可。好，就第一个就是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啊，就是说你在发生的这个一定要在劳动场所执行的职务过程当中，当范围不限于说办公室啦，因为办公室有时候他到办公室的外面也算嘛，那就是说也包含外

0: 派或者远距工作，因为有时候我是远距工作，我可能在家里是靠视讯工作等等的。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有一些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哈。那第二个就是老师刚刚所提的，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所为哦，就是说啊，这个必须要行为人必须要事业单位的人员啦，好，利用职务啦或者权势等关系，好，那不限上下的关系，好，譬如说同僚之间啦，部署对主管亦可以成立哦。
1: 对，
0: 有没有员工霸凌劳那个资方的？
1: 员工霸凌资方，如果是他就是最高级主管的话呢，这个资方只能够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就是如果他的霸凌程度呢，有这个让我们身心就直接。他就直接略过这步伐里面的任何的这个什么调查程序预防，
0: 是
1: 资方只能到最终你真的是在身心灵受上伤害的话，或者是被公然侮辱啊，被威胁，那个你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才能够去这个提告。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以劳基法第十二条去这个开除直接集体解雇员工啦。对，那之后的要求偿的部分就是要透过
0: 民
1: 事诉讼了。
0: OK，因为我只刚刚讲到这个部分，我就想到说，一般讲好像都是员工比较害怕嘛，都是长官啊或者资方这个去霸凌员工嘛。那我想，这个以前小时候都说啊，老师，我们都把老师当作很高规格的哈，就是说我们老师要尊重老师，尊敬老师的，好，所以非常这个怕老师。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学生这样子在班上就霸凌同学了，打同学了，然后老师在旁边站在那边看。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在旁边看着学生在打学生，好几个学生欺负一个同学啊，那个老师在旁边。无奈，那第一个他也许是女老师，他不想，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可能我们男生早就去拉了嘛，对吧？他可能女老师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第二个，现在是你做一不小心的话，你就要被学生家长告了，所以老师也不敢动，如果去怎么样的话会不会被告，所以老师也很无奈，就看到几个学生在欺负另外一个学生。我看了以后，天哪，这是什么世界？那好了，我讲过了。好，那么刚刚讲的是说这个还有就是要在业务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范围里面，就行为必须要在业务上面必须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要持续性，或者这个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就是说你持续的去冒犯或者威胁或者冷落或者孤立或者侮辱或者其他不同的言辞或行为去对员工，这个比较是多次性的，如果单一次的不太叫做职场霸凌，因为单一次的可能相骂或什么，那可能在另外的法规里面啦。好，那第五个当然就是造成身心健康的危害。好，那就是说我霸凌你导致你这个劳工的身体健康受到一个危害。好，所以刚刚老师所提的这个五个必须要合乎，大家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有真的是被霸凌的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会什么人际冲突跟职场霸凌的一个区别，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这个差别在哪里？
1: 差别在于说，就是他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工作的目的，
0: 是
1: 利用工作，我们刚刚有提到工作上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我们这个文件可能就需要我们的行政人员帮我们送上去，我们的这个业绩才会被计算。那他这个故意利用这个职权之便，那去百般刁难你，跟你说你这个东西缺，那个东西缺，不能送，一直延
0: ，
1: 然后导致说我们的薪资福利等等被延后计算了，甚至被这个退件，然后搞到客户不开心转移，那就是侵犯到我们的这个权利了嘛。那这个就是职务之便。那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就是联合你的同一个职场工作上的这个同事，去刻意的孤立你。比方说我们都是一起工作的，一起指派做一个专案，但是我们却 有一些项目我们就不跟你合作。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说，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好中午要订便

0: 单，欸，可能有出外派任啊，重要不定便当，故意不定你的，
1: 是，
0: 欸，有，如果是那种自由时间，就是自由的午休时间，哦，不找你定便当，这个是属于人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今天是有工作目的的，嗯，欸，比方说在外面参展，嗯，然后一群人就刻意不定你的，嗯，欸，那这个就是属于职场霸凌。
1: 那我其实也许我忘记了，啊，
0: 忘记的话，那一次两次说得过去啊，哦，所以就是又回到刚才讲到有没有
1: 持续性嘛，哈，嗯，
0: 对，持续性的刻意孤立跟打压
1: 是，嗯，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啦，就是说心法比较要求霸凌的行为通常要有个持续性，像刚刚所讲的嘛，不是一次而已哈，持续性，哎，你不是说？你看，你不帮我订便当啊，就一次忘记嘛，可能就不算嘛哈。可问题是你经常每次都忘记啊，别人都不会忘记，就是你经常忘记我的啊，这种就已经视为霸凌哈。
0: 对。
1: 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假如说比较有例外，有一些例外的情节重大的单一事件也可以成立，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比较有可能，就是说，哎，欸，我们平常讲说持续性有没有比较可能，就是说，哦，情节重大的也符合，
0: 有、嗯，最重大的当然就是直接的肢体冲突嘛，那这个都已经到刑法的程度，就不用讲了，哦。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公开场合辱骂，或者是用一些就是人格贬义的这个用词，那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比方说，哎，欸，我请你来啊，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帮我制造问题的。
1: 嗯，是
0: 啊，你是个薪水小偷，哦，你根本在上班，根本是在混时间、混日子嘛。嗯，哦，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不，他没有具体的针对工作内容指出什么，而只是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贬损。嗯，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属于羞辱性的。
1: 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是在公开场合，三人以上，嗯，那甚至说你是在工作的群组、工作的LINE群组，
1: 是。
0: 欸，那私底下的朋友的那个群组，那我们不管。嗯。但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交办工作的那个LINE群组的话，
1: 是。
0: 欸，那里面绝对不会就是两个人嘛。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个就不算工作场。公众场合，三个人像公众场合，就是公然侮辱的部分，嗯，欸，那这个有可能就直接构成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了。
1: 是，嗯，所以听众朋友，我曾经也跟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其实我以前工作上也发生过这个非常这个职场霸凌的事情啊，我也被霸凌过啊，哦，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白天有一个工作，哈，那么这个工作也做了三十几年了。这三十几年，我就一直因为做习惯就很不想换，哈。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公司的上面长官这个对我霸凌，哈。那么我们也没有，因为想到说，哎，也不会想到说他什么时候会来霸凌，然后会采集到证据啊、录音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哪知道他走过来以后会有。这个，譬如说骂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充满那个非常侮辱性质，然后甚至于说这个对我身心程度有伤害性的这种辱骂，这种我们哪有知道？哎，麻烦一下这个长官，您稍等一下哈，我先录个音哈，您这个三秒钟以后再开始，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跟老师有聊了一下啊，其实最主要。今天这个法律这个规定的蛮好的，可是问事实上来说很重要，就是你今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霸凌，好，那因为这种程度性、侮辱性还是什么的，因为也许因为每个人承受的是不一样嘛，好，那也许你骂我一句，这个可能这个科长经理骂我一句，有些人觉得说。一皮天下无难事，根本没感觉啊！啊，可问题这句话骂你，同样的事情骂你，你会觉得啊，身心受到非常的侮辱，非常的这个受不了，我想要去死啊！一句话碰到不同人会有不同结果，所以这个也当然也是需要在法律面前，当然是就是说需要一个所谓的取证嘛。好，取证了以后，第一个留下资料才能证实说我确实被霸凌。第二个，这样的证据才能供这个后续的这个主管机关还是什么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嘛？好，因为你没有留下证据的话，我怎么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侮辱极强的、影响到身心灵的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取证相当重要。好，所以为什么讲说持

续性啊，因为一次这个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被骂了一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你不可能留下证据嘛。可是当刚刚讲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持续性，经常碰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哎，已经一次两次了，我就有可能就要准备去收证了。所以最主要是这个用意啊、哦。好，那么说实在的，这种题目啊、哦，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听起来因为法规哦，说实在的，听起来就是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所共鸣的，因为碰到职场霸凌是相当多人的。刚刚讲的说，哎，42万人呢，那个5.8%就42万人哦，其实台湾劳工也不少哦，42万人，但是一定是超过嘛，所以可能也许50万人还多少人？哎，想想看，如果42万人，其中就很有可能是包含我们周边的人，甚至自己啊，相当多的人被霸凌啊，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待它哦。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职场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啊，我想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沉重啊，但事实上来说啊，我们刚刚也在听这个上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54万人呢。真的，这个这么多年前，这个2026年，这个劳动部预估会有42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哎，真的，这么多的主管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欺负别人，哎，真的，我自己也碰到过嘛。好，这当然是心里会非常不舒服。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哦，就说我们今天假设来说，好，我今天刚刚有提过嘛，五个主要的一个成立条件嘛，就是在劳动场所执行业务的地方才算，好，但是有包含外派啦或者远距工作，你不能说这个不在工作场所里面，好，就范围内。然后你硬要说这个叫职场霸凌也不能啦，你譬如说今天如果在下班以后在百货公司面碰到你的主管，就不能算了吗？
1: 这样不能算，因为主要是执行业务期。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有在所谓的职场，就是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嘛。好，如果今天已经下了班不算嘛，因为已经下班啦。可是问题是下了班以后主管还在 LINE 上面叫要求你做事，算不算？
1: 那个也算
0: 嘛，哈，因为
1: 但是这会先涉及其他的这个劳基法，
0: 是，好，因为这个下了班以后我可以不看 LINE 嘛，
1: 对对对，
0: 好，你像我自己本身因为做的工作可能有点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的群组里面到晚上半夜，还是继续进行的，好，那当然这个有些就是因为工作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啦，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刚刚讲说很多次嘛，你不能说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碰到主管他骂我，那单一事件嘛，而且他不在这个不在你的那个职场里面，所以这种通常会不算。好，除非说刚刚讲就要在职场里面啦，但或者是说在 LINE 群组，你的工作经常要用的 LINE, 好，就说我们工作都规定在 LINE 里面的话，你 LINE 里面它有霸凌的现象也都算嘛。所以刚刚讲的说要发生在这个劳动场所啊这个范围之内，包含说你的工作可能就是利用电脑好去做远端的操控什么的，远距工作什么都算。好，那么行为人就是必须要可能事业单位的人上下关系都有同部署啦或者同僚啦，那些都算哈。而且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面必须要合理范围哈，必须要在你的业务上合理范围，不能超过太多嘛。
1: 对。
0: 好，那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好，就持续的冒犯啦、威胁啦、冷落啦、孤独啦、侮辱啦或其他不当的言辞行为都算哈。还有就是说这个要造成你的健康危害。好，有些人不怕骂，算不算？他经常讲一些话，然后让我，我听起来还好，那算吗？那你没有受到，那我今天只是跟你开玩笑，可能开玩笑的比较那。

0: 那种话比较不好听。每个人 label 等级不一样嘛，我讲话就比较粗啊、粗俗啊。那我跟你开个玩笑，可能有里面这个玩笑里面带有脏话，而且不好听的字眼，甚至有一点黄色。可是问题是我们开玩笑啊，我就程度不高啊，我国小还没有都没有上完呢、啊，这不能怪我啊。那而且听完以后，你好像也在跟我嘻嘻哈哈，没有造成你身体伤这个危害啊，这样算吗？
1: 哦，这个如果站在一个管理者资方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我是建议是不要哦，因为其实这现实的角度来讲哦，就是劳资关系是好的时候就是好，
0: okay.
1: 但是如果不好的时候，他要就是翻脸翻旧账的时候，
0: okay.
1: 这时候吃亏的是资方是雇主
0: 啊，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职场霸凌专章去规范雇主做这些防治的义务，以及他也在这个不法侵害最新第五版的指南指引里面，都有明确的定义哪些行为它会可能构成职场不法侵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是不要去踩雷。
0: 欸、
1: 就是你私下跟这个员工友情很好，那你想要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互动开玩笑，那建议都是在下班时间之后，不要在工作场所上。如果在工作场所上的话，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那就很容易去踩雷了。所以我常常在跟这个我辅导的企业主讲一句话，就是不要考验人性。Hey, 因为我们资方雇主要负很大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权责责任，
0: 是
1: 那赚钱大家分钱都开心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赔钱的时候，那以一个劳方领薪水的角度来讲，他很难去体会到这个雇主的这个压力，
0: 是
1: hey, 他只会觉得说，欸，我今天同样花同样的时间做一样的事情，欸，为什么我现在就领比较少？
0: 是
1: 对啊，之前为什么领比较多？他不会跟你管你之前生意好，然后现在生意差，
0: 是，
1: 欸，对，也有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就是听习惯一句话叫共体时间，
0: 嗯，
1: 欸，常常会被这句话给情绪勒索，给要求。那在现在资讯发达以及劳权意识的抬头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年轻人历世代来讲，
0: 嗯，
1: 没有人在跟你共体时间的啦，人家他只会注意就是活在当下，当下他可以拿到多少的钱，他自己值了多少的一个价值，
0: 是，
1: 欸，他来这里只是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
0: 是，
1: 这不是他自己的事业。有的他可能自己下班之后还会那个录短影音啊，做 YouTube 啊，甚至现在是2026是 AI 的时代来临了，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个 AI，欸，去做其他的兼职打工，
0: 是。
1: 所以在我们这个自己的事业还是要靠自己去经营守护，也就是像法律就是只懂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0: okay.
1: 所以再怎么好感情再怎么好，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的，那除了就是在工作上包含不止啊，还有像如果你有办员工旅游或者是尾牙办一些尾牙团康团建活动，只要是以你公司的这个名义出发点办的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是
1: 你都不能够利用权势去勉强员工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方说在尾牙上扮小丑跳舞之类的，
0: 可问题那单一事件啊他不是经常啊，
1: 单一事件的话，但第一个就是这不一样，单一是经常的话就是有一些侵犯的这个语言跟行为，或者是孤立就是把它边缘化的行为，或者是故意让他就是做不是原本的工作，或者是故意不派工作给他，边缘化冷落的这种行为，那他会比较需要这个长期的，
0: 這個，不是啊，你说在尾牙上面叫他扮小丑，可是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又不是 很, 很, 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以说不要啊。
1: 对，所以对啊，那关键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他的意愿。
0: 意愿啦，
1: 对，他如果说不要了，那就是不要啊。
0: 谁会要？大家都会讲说不要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点难为啦，就是说好，今天公司里面要尾牙了，就是要请几个同事，因为我们小公司没有请这个没有办法花钱去这么多抽奖活动，还是请外面人来表演哦。

0: 那可能大家高兴一下，就是啊，你来表演一下，你来唱歌一下，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就过去了。那当然有些老板就很喜欢唱歌，从头到尾就听他来唱了。可是事实上有些老板不喜欢唱歌，就找员工唱歌来留员工表演。这时候就说，哎，小陈啊，你来表演一个什么那个小丑一下怎么样？我唱这首歌小丑，你在旁边扮小丑一下。啊，他说不要啊，帮忙一下嘛，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啊，扮小丑谁愿意？那通常来说，你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他不愿意，你硬要就是霸凌了。
1: 对，而且甚至是用权势交换、嗯，就比如哎，你不办的话，哇哇哇，那年终
0: 要
1: 少一
0: 点、哦、年底对考绩你就不要想过了哈。嗯嗯哦欸是，那这样就算霸凌了。
1: 对对对。
0: 好、哦，那以后就没有人要当小丑，这个尾牙就不会了。好，那我是不是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好，今天我们刚刚讲了五要件嘛，哈、哦，就是说，好，达到了，好、哦，然后我现在可以申诉了。好、哦，当然重点是，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把它录下来，或者录音、录影或怎么样的。那当然你没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当然没有办法去，因为前面我讲太多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法律面相关的蛮多的，这个还是后面有必要的话，就当你今天有被霸凌了，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你可以请教专业的或者法律师等等的哈。像譬如说我就录影啊，好，可是问题是录影又有很大的学问，你不能随便乱录影、哦、有些甚至于说在那个我记得外国节目上面，哎，你这个录影是怎么样怎么样还不算啊，这个当然你有很多技术性的、哦嗯、好，今天譬如说我今天已经确定了我这是霸凌现象，然后让我非常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身心俱疲等等的，我就找机会，他经常每次都在什么时候霸凌我，那我就录影好，那终于把它录下了，保全这个证据才重要。因为在法律面前一定要讲求证据嘛，你证据齐了以后，第一个有证据才能讲法嘛，第二个人家才能评估说这样子内容算不算违法性。因为刚刚讲有些这个讲出草莓族抗压性根本都没有，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你就觉得说你霸凌我，可是事实上也许后面调查就觉得这不算啦，哦、你自己做不好，所以这里面条件蛮多的、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霸凌了，我有录影下来，我确认应该是 OK 的，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第一个你就要向这个主管去提出申诉，
0: 是、
1: 欸、基本上你的公司如果有超过十个人的话，那在他的这个工作规则啊，或者是人事规章里面，都要有这个申诉的管道，
0: 是，
1: 哎，申诉人，那 email、电话以及传真这些，这是最最基本的。那如果公司接到这个申诉的话呢，都要上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官方网站做职场霸凌申诉通报。
0: 哦，
1: 哎，如果在七天内没有通报的话，会有这个2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则。
0: 是，
1: 哎，那如果就是劳工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就是雇主的回应，那他也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劳工局检举。
0: 嗯嗯，
1: 那劳工局这个时候就会派人来劳检。
0: 嗯，
1: 哎，他会知道说，哎，你的企业规模是多少人，那应该要做多少的这个行政作业流程。
0: 嗯嗯嗯，
1: 对比方说如果你是30人以上，没有超过100人，好，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有3个人员是自己的，
0: 是，
1: 哎，这个部分其实它严格来讲法律没有就是要求是内部或外部的，
0: 嗯，
1: 就是3个调查人员
0: 是，
1: 哎，去启动这个调查程序，
0: 是，
1: 对，那不管有没有成立都一定要到这个线上的通报系统去做通报这样。对啊，如果超过100的人的话呢，你就要有5个人，那其中2个要是外部的专业人士。
0: 是，
1: 那因应这个新法呢，其实这个劳动部呢在这几个月都有开这个职场不法侵害调查人员的这个教育培训。
0: 嗯，
1: 经过这个劳动部的这个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哎，去协助企业做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调查跟处理。
0: 欸，老师我想问一下，哦，刚刚讲了10人以上，嗯，我们公司就一共5个人，那我跟谁申诉？
1: 就是
0: 公司要怎么设置呢？
1: 基本至少他要在，比方说他在公布栏或者是那个员工休息室，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说，本公司呢为打造这个职场友善以及健康的

0: 的这个环境，严禁这个性骚扰以及这个，
1: 所以有规定说公司一定要公告出来。
0: 对对对，
1: 好，如果没有公告就要罚钱。
0: 如果没有公告出来的话，一开始是用劝导的，
1: 是
0: 第一次是用劝导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劝导未改善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这个30,000块以上的这个行政法则。
1: Okay, 也就是说，公司有义务要去做宣导，好，跟我们的员工讲说，哦，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国家的法令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那刚刚有讲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在10人以下的话，我们就是公告出来嘛，然后当你的小主管然后欺负你、霸凌你的时候，你就跟老板申诉一下。好，或者因为10人以下说实在没有什么人资啦，
0: 哦，
1: 就是老板娘啦，就是顶多这样子啦，哦，老板娘欺负你了，我就啊，老板娘欺负我，那我就跟老板申诉。你心里想，怪怪的吧，老板娘欺负我跟老板申诉，老板他们一夫妻耶，怎么可能会申诉嘛，那是不是变成说我就要找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诉了？
0: 对
1: 对嘛，
0: 对，如果这个实施职场霸凌的人是雇主，
1: 是
0: 或者是雇主的亲属，
1: 是，
0: 这个等级的话，那劳工就可以直接向劳工局提出申诉，
1: 是，
0: 那其实就可以略过中间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查的行政流程。
1: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说，因为我刚刚在做这集的时候，我跟园长讲，就是说，哎，这集会比较硬一点了，因为讲法规哦都太累了，就讲说罚则，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设置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哦。其实我们讲说，今天你觉得在公司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职场里面，你的公司的谁让你不舒服，那他就会有好几种。好，那因为我们下一集会讲到职场的性骚扰
0: 哈。
1: 好，今天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人摸你了，有人不断的摸你的身体，好，或者是说用一些不甘其扰的方式来骚扰你、侮辱你、辱骂你什么等等等，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于说我就想要跳楼了，我不想要上班了。好，那不管在身体有没有接触，有接触或者没有接触，其实就是第一步要保护自己。好，保护自己就是要留证据下来。好，能够留证据就要留证据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告人家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要调试一下。好，调试一下就是，哦，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心要定下来。好，就不要因为被霸凌了很难受，然后就很想哭什么的，然后证据也没有，然后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问题，没有。就刚刚讲说，第一个一定要保留证据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身心灵上面好，必须要赶紧的去放松，或甚至于说找专业的一些人去倾诉一下，喊救命一下，好，让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
0: 好，懂得向外求助。
1: 是，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小公司，不管是小公司啊，因为刚刚讲嘛，如果是老板娘这个找你霸凌你。那老板，你跟老板讲，老板未必会帮你啊。这时候你会想说，我给他证据，会不会又怎么样了？他隔天就叫我走了，或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太多了。那这时候，当然你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跟相关的劳工局去询问一下。好，让劳工局的这个专业机构去评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也许他会跟你讲，哎，小妹妹，你这件事情哦，其实没有霸凌你啦，你要不要跟你的公司的主管沟通一下？哦，原来是沟通上的问题，好，并没有到霸凌的地步。但有些人就是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太多种问题啊，我觉得应该，当你觉得说我非常确定是很严重一件事情，他就已经摸我屁股，每天都摸我屁股了。好，哦，不严重吗？当然严重啊。好，你有确认，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录影下来，还是怎么样下来哈。那或者是说他讲一些言辞，当然就是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录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这个去做一个法律的依据哦。那第二个就是自己要好好的安抚下来。第三个记得喊救命嘛，然后或者是说跟如果大一点公司就会有 HR 这个相关的人资主管，好，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好，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当你小公司没有设立很好的一个管道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 私底下，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询问一下，或者是找不管了，就很。

0: 多单位，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单位可以去咨询，可以心理去抚平一下等等的。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只是谈到，就是说哦，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浅的一些话题哦。那如果当这个法有很还是有很多的层面呢、啊，刚刚讲，譬如说几个人以上要怎么样去做，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说有申请申诉管道的话，怎么样怎么去做，主管机关怎么样，太多种了哈。我们今天就稍微不，我们就聊一点起头的东西，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今天政府已经要当你的后盾了，好，就不要像以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然后就身心灵受到极大伤害以后。那相对的，这是不好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心灵受到伤害，心理受到伤害。那对工作来说，你可能因为这个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工作上面因而受伤，对不对？那对老板来说，哎，我今天请你来要发挥最大的效益嘛，但是因为你被这件事情烦着。好，你不跟公司讲，那公司到后来才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呢？难怪你今天原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结果你没有做很多事情，反而你出错很多，对公司来说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法是有保障性的，也是政府要当我们的后台，也请听众朋友真的受到霸凌影响的话，就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明确的法令规定是保障双方的。那职场霸凌的发生，最大的对企业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才的流失。
0: 是，
1: 本来应该可以好好发挥更多价值跟产值的员工，
0: 是，
1: 那因为雇主的这些没有事先的预防风险的发生，那造成这个下面的人因为这个就是用人情或者是情绪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产生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像是我们每天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负面想法跟内耗，内耗的话就会让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一样。我们可以把自己也可以想成是一家公司，我们怎么去管理自己，怎么去要求自己，那就同样去管理你的这个整个企业单位。那我相信就不会只有是独善其身的好，而是整个团体群体甚至到整个国家台湾都可以更好更好。
0: 好好，谢谢听众朋友。就是说有关于说很多的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或者劳工基本上的保障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介绍或者深入的去做一个探讨啊。那这些如果你碰到一些问题的话，除了上网之外，那么也可以想找这个袁章老师，像这样子的公司哈，或者专才的顾问哦，像这个袁章老师他是在和智劳基顾问公司。他是一个资深顾问，是执行长啊。我们可以找专业的人去询问，或者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做询问啊。好，谢谢袁章老师，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

有着尊爵不凡的身份，奇迹般的将士，他也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将行伟大之事。但是这一切神迹奇事的起点却是如此平凡，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开始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就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听过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是你多半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新约圣经里头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几乎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接下来我们会分成好几期的时间，一起来慢慢的谈耶稣的生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的降生。耶稣不是由正常的男女交合而所怀胎的，他是圣灵投胎在玛利亚腹中的，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这么特别的一个孩子，最后却很傻眼的出生在马槽里，而且出生不久之后就逃亡到埃及，这真是一个令人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人生的起点啊。那么耶稣成长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准备出来传道。马太福音3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啊，之前谈过施洗约翰，但是可能没有说到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表哥哦。好，因为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其实是亲戚关系哈。所以耶稣他成长到30岁了，他准备要出

来传道。那个时候，他的表哥，也就是施洗约翰，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在约旦河边的旷野传这个悔改的道，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丢弃手中的恶行。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他就用约旦河的河水为人施洗。在耶稣准备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就想要拦住他，因为约翰知道，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救世主。为什么约翰知道？因为我们说过，施洗约翰其实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的开道者，他是为救世主铺平道路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当然知道救世主就是耶稣。当耶稣来要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约翰说：“哎，等等等等，你才是救世主，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说：“我们要一切按照礼仪来，虽然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虽然我的身份比你更高贵，但是我们应该要先按着这样这个礼仪来。”所以呢，约翰就按照耶稣的要求，就用水帮耶稣施洗。当耶稣受了洗，这个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仪式呢，其实是就是你要泡进去水里面然后再出来。那当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天突然打开了，然后他看见不只是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看见上帝的灵好像化成一个鸽子的形 的样子，上帝的灵就化成一个像鸽子的形状，然后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这个受洗了之后有这样子的异象展开。那所以哇，耶稣好像这时候非常了不起的感觉。好，但是呢，在受洗完了，然后接受了这样的异象之后，耶稣马上夹带着这个打铁趁热，夹带着高人气去开始传道吗？并没有啊。耶稣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去到旷野的深处，然后禁食40天。好，就是去到旷野。其实旷野，我们现在对于旷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哈。但是，其实简单来说，你就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沙漠哈，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去到这个旷野沙漠里面，然后在那里禁食祷告40天的时间。好，40天，一个人不吃不喝40天。是不是肚子很饿？是不是口很渴？这个时候魔鬼来了，魔鬼来试探他。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呢？第一个，魔鬼来了，就跟他讲说：“哎，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有超能力吧？你可以吩咐这一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你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可是耶稣有没有按照魔鬼的试探去做呢？没有。耶稣回答说：“圣经上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不吃东西也可以啦，我只要有上帝的话就可以了。那所以魔鬼的第一次试探就失败了。那魔鬼不死心，又带他到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让他站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房顶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现在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面也写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这一次魔鬼的试探有一点深度哦。他看到耶稣在第一次试探的时候，这个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反击哈，所以魔鬼的第二次试探，他也引经据典。好，这圣经上讲的啊，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好，你现在跳下去，有这个天使来托着你，岂不是所有的人都马上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好，那但是耶稣呢，并没有遂他的心意哈。耶稣又对魔鬼说，经上同时也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这魔鬼不死心，又来第三次。这一次魔鬼把耶稣带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好，然后呢，将世上的万国跟荣华都指给他看，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你如果愿意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一次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圣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第三次用圣经上面的话，而且正确的使用，不是像魔鬼那种断章取义的。耶稣三次正确的使用圣经上的话，然后就这个成功的反击魔鬼，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然后有天使来给耶稣吃喝，让他可以恢复力气，准备开始出来传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提到，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施洗约翰说：“你是救世主，应该不用上我这里来洗礼的，反而是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但是耶稣说：“不，我们要按照礼仪来。好，在我出来传道之前，我一定要先受洗。受洗是后来的基督信徒很多年下来的一个固定的礼仪哈。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信仰。”所以当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要帮人受洗，这些受洗的人就是透过这个洗礼，他要来表明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道，我愿意接受这个教训，我愿意，因为施洗约翰传的道就是悔改嘛，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那所以受洗的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表明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教导，而且我愿意这么做，就是接受这个教导。那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也是一样啊。耶稣他当然也是愿意悔改，愿意其实耶稣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哈，但是他仍然是愿意来接受这个洗礼，表明他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教导，而且他愿意这个以悔改的心来进入上帝的国度。好，虽然他的出身是很特别的，虽然他是圣灵承运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仍然在出来传道之前跟所有的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受洗。除了受洗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一般信徒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在禁食40天之后，40天不吃不喝，身体正是非常虚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过这个肚子很饿，或者是生病身体虚弱的时候，心灵也会变得

特别脆弱，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然后三次用上帝的话，用圣经里头的话击退魔鬼。好，耶稣做完这两件事情，受洗跟受试探之后，他就正式出道了，开始传道，并且这个选召门徒跟学生。接下来一段我们来谈耶稣这一个选召门徒学生的过程。在福音书后来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其实虽然他出来传道，然后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这当中也有一些的这个妇女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的人啊，但是呢耶稣就有12个，他特别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选立了12个弟子啊，我们称为12门徒。在耶稣这个在耶稣死了复活然后升天之后，这12个门徒又被称为使徒啊，他们后来在初代教会当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啊。那这12个学生是怎么来的呢？这福音书里面当然没有谈到每一个学生被选召的过程，但是有谈到了几个，我们可以来看看哈。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述了两段耶稣这个呼召选召他的门徒学生的故事。首先是这个耶稣选召了渔夫，4个渔夫。那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呢，他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那有很多的人拥挤他，想要听他讲道。然后呢，耶稣就看见有2只船在这个湖边，然后但是打鱼的人就已经这个离开船去洗那个渔网。那其中有一只船是这个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因为这个打鱼的人现在没有在打鱼哈，他们只是船停在靠岸边在停，所以这个船没有在工作。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请这个船夫哈西门把这个船稍微离开一点岸边，然后他就坐在这个船头，这样子从船上跟众人讲话啊。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人群保持一些距离的话，这个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耶稣哈，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他必须要为自己找一个类似于讲台之类的地方，所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他，然后可以听得清楚他讲话。所以呢，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然后从船上来这个讲道，然后教导众人这样子。讲完了之后，他就跟西门说：“你把这个船哈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夫子啊，我们其实哈已经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了，可是并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呢，既然你是你是老师哈，看起来很有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哈。西门讲这个话哈，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经验老道的渔夫都已经打不到什么鱼了，你叫我们撒网，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啦。但是呢，既然你已经讲了哈，我就还是按照你的话，我就撒网。但是他其实不抱什么希望哈，因为他们打鱼打了一整夜，根本就打不到什么鱼，就表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现在这个时期这里就是没有什么鱼这样。可是呢，当他们下了网之后，发生了让他意料之外的事，就是这个网一撒下之后，圈住的鱼超级多，甚至那个渔网差一点都要裂开了。西门跟他的兄弟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么多的鱼，然后就招呼另外一只渔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好，然后他们就两船合在一起，好，4个渔夫就把这些的鱼

装满。那这个西门看见了哈，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他知道遇见了不寻常的人哈，然后他刚刚还就是对这个神奇的老师讲话不太客气哈，那他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挫。那可是呢，没想到耶稣没有怪他，好，耶稣就跟这个渔夫西门，好，跟这个渔夫西门，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兄弟，好，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以及呢隔壁船的渔夫也是一对兄弟，叫做雅各和约翰，好，耶稣就跟他们四个人说，好，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你们都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所以呢这四个人，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后来就这他们本来都是渔夫，本来是四个渔夫，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好，然后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还记得吗？他们刚刚才网了超级多鱼，连那个渔网都差点破掉了。然后上帝说：“我要让你们，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决定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事实上，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后来在耶稣的十二个学生里头，也是跟耶稣特别亲近的，等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个四大弟子哈。好，后来耶稣又继续走哈，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后面，他呢，这个耶稣出去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税吏呢，在当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讨厌的职业，也不能这样说。其实税吏是一个肥缺啊，但是呢，能够当上税吏的人哈，都会被大家讨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管控的，好，那所以呢，犹太人其实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些税吏呢，他其实等于就是，能够当上税吏的人，等于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替罗马人收税。所以税吏呢，第一个他是为罗马人服务的。然后再来，他怎样为罗马人服务？他是要向自己的同胞收钱，然后上缴给罗马人。所以呢，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哈，这有点就是有点像是卖国贼啊，你在背叛自己的民族，你背叛我们自己的民族，然后去为那个外族服务。然后呢，你是为了外族，为了罗马人，然后来向你的同胞收钱。好，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这个作为了。然后呢，罗马帝国的这个为了让税吏哈可以怎么讲，就是为了让这一些，因为这些税吏通常都是由本族的人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犹太人里面的税吏，就是从犹太人里面选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为了让这个税吏可以乖乖的收钱，然后上缴，所以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哈是这样的，罗马帝国会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每一年要从比如说这个城，好，这一个有你管一个，你负责管一个犹太人的城或者一个区域，然后你每年呢要从这里上缴给罗马帝国，比如说假设

比如说，假设，你要上缴，假设你要上缴100块好了，每一年你要上缴100个金子，好，那可是我不管你，我不会去管你跟下面的人收多少钱，我只管你每一年有上缴我跟你约定好的100个金子，好，所以那这个税率他可以往下收多少钱呢？随便他啊，他有办法收到200个金子的话，他上缴100个金子，剩下的100个金子就进到他的口袋里。好，所以这个税率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自肥的行业。好，那所以呢，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税率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根本不会去管他往下收多少钱，罗马帝国只管他有没有每一年有没有上缴，就是该缴的那个金额。所以呢，大部分的税吏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了，我当然是会往下收的越多越好。好，那所以这些税吏其实就是，帮着罗马帝国往下压榨平民百姓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非常遭人恨啊。那所以呢，税吏在大家的眼中其实就是跟那个罪犯啊、强盗、小偷、妓女同一个等级的哈，就是属于那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社会边缘人。好，那么耶稣呢，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然后耶稣居然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一个叫做利未的税吏呢，他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可能有一种魔性，他就撇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而且呢，他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了一个盛大的宴席，然后有很多的税吏，然后跟一些，你知道，因为税吏的朋友其实基本上也就只能够是税吏，或者是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好，基本上比较高尚的犹太人是不屑跟税吏来往的，所以呢，税吏这个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摆了筵席，然后就有就是他能够请来的朋友，也就是其他的税吏嘛，哈，然后跟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啊，比较底层的人就一起吃饭，那耶稣也就去啦，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当中这些比较高尚的阶级，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犹太社会当中是比较高阶层的人，然后他们算是某一种的宗教领袖，宗教跟社会上的领袖。好，那就是在福音书当中常常出现，我们称他们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其实是法利赛人，其实是可以算是律法师吧。然后就是他们很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常常会教导别人律法。那文士也是一样，就是很了解摩西律法，所以教导别人。那所以像这种对于摩西律法很了解，然后有能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人尊重的，是在社会上是就是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呢，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听到耶稣居然去利未人的这个居然去利未的家里面吃饭，就非常的不爽啊，因为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也跟他们一样，耶稣等于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同行，就是他们都是他耶稣跟他们一样是出来传道，然后这个用摩西的律法来教导百姓，然后这种传道者啊，这耶稣出来传道，等于跟法利赛和文士是同行，好，也就是同样都是律法师，同样都是就是教导人的老师，好，应该。

该是在社会上比较这个受人敬仰的阶级哈。结果这样一个属于比较高层次的人，居然跑去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同桌吃饭哎，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非常不爽，你这根本就是你这个破坏了我们的身份呐、啊！啊，这个我们只是这个我们是身为比较高尚的族群，你怎么可以去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你身为律法师，应该要保持洁净，怎么去跟罪人一起吃饭，然后沾染罪恶这样？然后耶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耶稣就说：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本来也就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好，这是耶稣的回应。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在呼召我之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一些的预备，受洗、受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身份特殊，但是他在出来传道侍奉之前，仍然与所有的信徒一样接受洗礼，以此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信上帝。随后他又去到旷野，在禁食40天又饥又渴的情况底下，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虽然肉体虚弱，但是意志非常的坚定，以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让他退走。后来耶稣正式出来传道，选召门生，可是他所选择的人都不是社会上很有地位或者学识很高的人，而是平凡甚至很普通甚至有点低下的贩夫走卒，还有大家避而远之的税吏。耶稣身为一个传道者，一个律法的教师，在社会上应该是地位很高的，可是他却去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集团的大老板跟在地下道乞讨的那些人同桌吃饭一样，就惹得很多的同行心里面不愉快。好，这个刚刚说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耶稣一样是传道者，是律法师的人，好，就觉得就这心里面很不爽，好，觉得你这样子让我们有失身份呢。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福音本来就是为罪人所预备的，就好像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病人一样。耶稣作为一个救世主，他要拯救的对象也是那一些身处于黑暗之中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难免会有门户之见，认为高尚的人应该跟高尚的人在一起，低贱的人只能与低贱的人同席。然而耶稣虽然有非凡的出身，却没有半点架子。比起那一些表面高尚的人，他更愿意和罪人在一起，甚至他认为这些罪人才

是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服务的对象。各位亲爱的朋友，即便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是茫茫人海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升斗小名，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短暂一线的生命，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他降生的目的，是他服务的对象，我们是他珍贵无比，甚至要把命都送给我们的对象。你可愿意让耶稣来爱你？你可愿意让耶稣的福音光照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本来是尊贵的，你本来是尊爵不凡的，但是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平凡，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从天上降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甚至走上十字架，把命都给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也深愿每一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耶稣的爱，能够接受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四集了。前几集我提到了有关于在行政视角，还有我做教育这几年，我看到在教室里面现场所发生的情况。那我聚集了我所有的实例案例，以及许许多多在教育研究里面，不管是过去的学说，或者是现今已经证实出来的学说，在教室里潜规则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星期。那今天呢，讲到了一点，就是一把双面的刃，有问必答，有问有答。前三集我们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线，还有勤能补拙这件事，怎么样用努力换来老师的耐心。从今天开始，我想讲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被误解的潜规则。很多家长听过这句话，教小孩子有问有答，老师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聪明。这句话没有错，但他只说了一半。今天我想把另一半也讲清楚，因为这条潜规则是一把双面刃，用得不好反而会伤到孩子。我今天就自己栽过这个跟头，用这一集先讲讲我自己犯过的错误，再讲这条规则真正该怎么样的理解。所以这个真实案例是我自己犯的错啊。我先说我自己这几年遇到的学生，这个孩子讲话特别有条理，反应很快，每次我问问题他都答得铿锵有力，娓娓道来，听起来头头是道，头脑是非常清楚。我那时候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孩子真的很聪明。但后来过了大概三个多月，我才慢慢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后来注意到这个孩子的答案很多时候基本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会听很多旁边的同学讨论的时候零零碎碎飘过来的几句话，把这些片段抓住，或者他会故意走过来跟我聊一聊，在闲聊的过程里从我这边得到一些提示和线索，然后把这些再次拼凑起来，变成他嘴里自己讲出来的答案。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真正的问题是，他阅读的能力其实很弱，他读一段文字，根本抓不到里面真正的细节和重点。但因为他的口语表达太强，太会及时组织语言，我整整三个月都被这个表象蒙在鼓里，一直以为他的学业没有问题。后来是他的父母亲在跟我聊天的时候点出这一点，我才惊觉，天哪，我怎么三个月都没有看得出来，赶快回头重新仔细观察，重新布置，才真正抓到这个孩子问题的核心。那么这条规则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双面的刃，沉默的孩子怎么样的又被放弃。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大家觉得反应快的孩子都是装出来的，完全不是。我想讲的是这条规则有两个方向，两个方向都会出问题，家长都需要知道。第一个方向就是我刚才讲的孩子的反应快，会讲话，老师很容易就直觉的把这个等同于聪明，然后忘了去检查孩子在阅读、在书写、在

在真正需要深度思考的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误判会让孩子该被加强的弱点被晾在一边，而没有人去处理。第二个方向是更让人心疼的。如果一个孩子，老师问他问题，他怎么问都没有反应，问了很多次，他还是没有回答。不管这个孩子本身有多么聪明，老师会开始觉得很累、很烦，甚至觉得这个孩子很难教。那老师就很自然的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挪到别的会回应的学生身上去。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他看起来反应不好，就慢慢的被排到老师注意力的边缘去了。这两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机制造成的。老师在判断一个孩子能力时，常常用的不是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而是孩子在当下在课堂互动里给出来的口头反应。再一次，我刚才说的是双面刃，两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机制造成的。老师在判断一个孩子的能力时，常常用的不是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而是孩子在当下在课堂互动里所给出来的口头反应。那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说说研究的支撑啊，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判断，而又为什么会判断错？老师不是都应该是专业人员吗？这个现象，教育心理学里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讨论，叫做教师判断准确度 ,Teacher Judgment Accuracy。有一篇研究专门去看实习老师在判断学生特质的时候究竟是靠什么线索，结果发现老师最常用的线索包括学生有没有举手，学生有没有专心看前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学生口语回答的品质。研究里也提到，准确度比较高的老师会同时关注学生参与的强度，比如说有没有举手和参与的内容，比如说回答的好不好，强度和内容啊，强度就是他有没有举手啊，很关切的方式在参与到其中，内容就是他的回答好不好。但很多老师其实只看到强度和表面的流畅度，而并没有真正深入去看内容的深度。更直接相关的一篇研究是去探讨老师判断的准确性，到底跟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品质有没有关系。这篇研究指出，老师的判断常常和这个学生的实际表现有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研究者甚至区分出不同的学生的剖面、剖析面啊，这个剖面，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是被低估的学生。这种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实高过老师对他的判断。另一种可能被理解成是高估的学生，也就是说他的表面上表现好，可是实际能力并没有跟上其他的孩子。研究还发现，当老师对学生的判断越精准，老师会用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式去追问那些基础程度比较弱的学生。换句话说，老师的判断错了，老师给学生的协助方向也会跟着错。我自己这个踩坑的故事啊，刚好就是高估的那一种。孩子的口语反应品质让我误判了他真正的阅读能力，而那个被老师问了好多次都没反应，渐渐地被放弃关注的那个孩子，就是低估的那种。那我们看看行政视角这个方式啊。我做行政这几年，看过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反应快当成聪明的代言词。这个倾向其实很好理解，老师每天要面对20-30个学生，时间有限，注意力有限，
所以口语反应。

0: 是老师在课堂上唯一能够及时拿到的回馈。一个孩子写的作业、考的卷子，老师要花时间批改才看得到，但是孩子上课那一秒钟的反应，老师当下就感受到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说，这是双面的刃，这个规则是双面刃，它本身不是错的。一个真正理解、真正消化了知识的孩子，通常也比较能够及时回应，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能及时回应，不保证真的理解；没有及时回应，也不代表不理解。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会不小心把它当成是双向的。所以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想要给家长们。第一，我们教孩子有问有答，但要教真正的有问有答，不是教孩子去现场拼凑答案。我故事里那个孩子，他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上的聪明，知道怎么从旁边收集资讯，怎么跟老师闲聊换取线索。这种能力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家长只看到孩子很会跟老师互动就放心了，却没有去检查孩子实际的阅读书写能力，这个盲点可能就会拖很久才被发现。我自己就拖了3个多月，幸好家长很了解孩子，所以跟我都一直保持着有互动，所以他们也发现孩子有这个方面的担心，所以就终于发现到了。第二，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反应比较慢，主动跟老师说，不要等老师自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懂，只是不擅长在课堂上及时表达。家长可以主动告诉老师，我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思考，他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等待。这句话很可能就是孩子有没有被放进值得投资那个分类里的关键。通常家长事先提醒我，或者是特别的来跟我拜托或者是交代的时候，我就会先去跟其他的孩子互动，或者是先和已经有答案的学生互动，留了特别多的时间给这个可能比较慢一点的学生，等到该他的时候，他慢慢的就能够把他心里面的答案慢慢的说出来。第三，家长自己要去看孩子真正的学习成果，不要只听孩子在家里讲的头头是道就安心。我这次踩的坑是孩子的父母最后帮我点出来的。家长在家里其实有一个老师没有的优势，你有更多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孩子，去看孩子到底是真的懂还是只是很会讲。多花一点时间让孩子实际读一段文字，写一段东西给你看，而不是只是听他说。今天的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的经验做这一集的结语。我自己当了这么多年老师，都还会被一个孩子的口才骗了3个月，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不是老师不专业，不是老师不用心，这是人性的捷径，每个人都会走。但正因为知道这个捷径存在，今天我们听到了，我们能够更提醒自己。我也希望借此提醒家长，我们多看一层，多等一秒。下一集我们要讲第四个潜规则，那这一条呢，就会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呼应，但讲的是更直接的双重标准。

一个孩子学习表现很强，可是犯了行为上的错，老师很容易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这个孩子学业表现不强，犯了同样的错，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现在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我们这学期有一门课，就是我们大三同学的婚姻教育。那在这一门课里头，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们可以进班教学，也就是进到国中来教这些刚刚好学测，会考结束的这些国中生，让他们利用

0: 这段空余的时间可以来学习关于情感教育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邀请今天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课堂里头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高逸婷跟王柔婷。好，那我们先请逸婷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兴趣啊，然后你念为什么会想要念儿家，还有你未来对于你的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高逸婷，然后我的兴趣是钩织或者是手作还有追星。那我会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想要当老师的梦，然后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和小朋友互动，然后希望可以成为幼儿园老师。那我未来的志向呢是我现在有在修国小的教育学程，所以呢也会想要当国小老师或者是当幼儿园老师这样。
0: 好，一听说喜欢追星是指会喜欢看剧然后追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偶像可能就是跳舞啊、唱歌跳舞这
0: 种。OK 好，谢谢。好，那我们请柔婷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王柔婷，然后我的兴趣就是逻辑推理或者是玩一些密室逃脱，然后还有追星。然后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也是一样，就是想当老师，就是像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在房间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老师，然后在那边教空气，然后也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未来的志向就是我现在有在修中等教育学程，所以就是也是想往国高中老师，或者是如果走跟系上相关就是幼儿园老师。
0: 所以两位同学真的就是从小以当老师为志向，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们的身影让你有一点点就是心动，觉得说老师是一个还就吸引你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1: 算是吧，就是我会觉得老师你可以管，你就可以管很多小朋友，就是大家的目光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教会了那些小孩，然后他们学会了，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就会想要当老师。
2: 我是因为就是家里有就是舅舅舅妈也都是老师，对，然后就是我舅妈其实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她很厉害，就是在她自己擅长的方面，然后就是一直去学习，然后也还蛮参加还蛮多就是那种国外的营队啊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0: 啊。OK 好，对啊，而且我也看到你们但在我们系上我们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就具备幼儿园的教师的资格嘛，然后你们也其实也在像逸婷也在选修中等小学小教嘛，哈，小学教育这个国小教育学程，然后柔婷是在中学好教育学程，其实也都真的是 一路就都在预备自己了，非常好。那我想要再请问就是在因为婚姻教育是我们系的必修课嘛，那当你听到这个课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象，然后特别是当第一堂课老师说我们这门课不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我们还要进入到国中去进班教学做服务学习，那时候你的有什么心情啊感受啊，可以请逸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对婚姻教育这门课的想象就是因为我是想要结婚的，然后所以就想说修这门课感觉可以学到在之后在婚姻中怎么样跟伴侣相处啊，还有就冲突的解决这种。然后知道要去中学教服务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奇，既然在儿家的课，因为儿家感觉都是跟接触小孩比较多，就是没有想到说在儿家也有机会到

0: 到中学去教课进行服务学习，但是也会担心说，我没有国中的教学经验，然后会不会没有办法带好一整节课这样。
1: OK， 好，那柔婷
2: 就是听到婚姻教育的时候，因为我对婚姻其实一直抱持着一个还蛮美好的想法，对，所以就很期待在这堂课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婚姻，就是不论是婚姻中的美好的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听到要去中学进班的时候，感觉是还蛮期待也惊讶的，因为平常不太会把二加西跟中学授课联想在一起，但也期待就是再一次到国中上课的感觉，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有参加过去别的国中服务学习的经验，对，所以还蛮期待的。
1: 好 ，OK， 我听到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其实两位对于婚姻还是抱有就是很有期待。OK， 好，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那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对婚姻有什么跟原来有什么比较就是跟原来对婚姻的认识有一些更新吗？或是有更多的疑惑？就你在这个课程里头对于因为两位对婚姻其实都还蛮期待的嘛，但他有解答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吗？就在学习的历程里面让你对婚姻有更认识吗？
0: 认识应该会有，就是因为你在修这堂课之前你不会太接触跟婚姻有关系的，对，然后就是经过这堂课可能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实际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对理论方面的，那这样子会比较更认识婚姻这个，对，就不会觉得他感觉离我很遥远
1: 是，好，
2: 是就是也是更深入了解啦。因为本来就是觉得，本来的想象就是觉得很单纯啊，就两个人相爱好像就这样而已。然后，但是学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婚姻中还是有很多是需要认真去经营的。对，
1: 其实婚姻教育一个核心就是，而且关系是需要学习跟经营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相爱然后就可以永永久久，但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婚姻不是关系的终点，而是一次学习的起点。 OK， 好，那我们想要也两位都表达说你觉得去国中做服务跟儿家其实是好像不太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就觉得我们通常实习的场域都是在幼儿，然后这次可以去中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柔婷曾经做过国中的服务学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初做的是哪一些服务？
2: 我们去的是，就是因为我有修教程嘛，然后我们教程有开一个史怀哲服务营队，然后是去平溪国中，就是在他们的暑辅的期间，然后我们等于有两个礼拜的期间，他们暑辅的课程是我们来上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写教案，然后实际的上课，然后也会带一些大活动，就是可能运动会啊，或者是校外教学的。
1: 好，那这两次的不过那个是一个两个礼拜嘛，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这次在婚姻教育的服务学习跟在史怀哲营队，你有没有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
2: 感觉是主题上，对，因为我们之前去就是教比较主科，然后还有综合活动课。那这次就是比较专注在情感教育上。
1: OK， 好，谢谢柔婷。好，那我就想要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在婚姻教育在修这个课的学习历程里头，事实上我们在课程设计里头有 乒乓双人物这本专书的

0: 还有接着就是有团队方案设计。好，那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课上课的这些讨论或课后资料的收集处理啊，好，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地方？你想先请一婷帮我们说明。
1: 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到中学里面去带活动嘛，因为就是有让我们有机会服务学习，就是不只是在课堂上面听这些理论啊，或者是就是只有看书本这样，然后可以让我们实际的去把这些所学的去交给那些中学生这样。
0: 如婷，
2: 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就是要自己设计课程，然后再到中学试教，而且主题是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情感教育。
0: 嗯，好，所以我们在不管透过老师的教学，或者是你们自己在《乒乓双舞》这本书的导读的备课过程中，对于你们在设计教案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说，我们在理论的学习，对于你们在教案的设计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连接跟帮助？
1: 就是那个乒乓双舞里面，就是有一些单元，可能像是分手啊，或者这种，就是可以当做我们就是试教的主题。对，我们就是有同学就是带有关分手的，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种。然后我记得在乒乓双舞的书里面也有学长姐的案例分享，对，我们也会就是参考里面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带活动。
2: 我觉得就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有学长姐的教案，就是给我们还蛮多的，反正让我们有还蛮多的想法。对，参考学长姐带的活动之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活动想法。
0: 就是先就是透过学长姐，你就会知道大概他们服务的一些发想的方向，然后让你们也有一些新的刺激。OK， 好，就是对于当你说我们刚刚说进中学去服务，事实上对我们系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进中学做特别是情感教育的这种服务学习，是你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对于中学生来说，
1: 情感我觉得应该算是，但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好像是对于谈恋爱或暗恋这种方向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因为就是我在带的是择偶标准，可能会比较像是征婚启事，对，就跟结婚比较有关联，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觉得结婚还是太遥远了，对，就不会有那么有共鸣吧，还是觉得在谈恋爱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0: 对，择偶
2: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带的是心理测验，然后我的那个测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依据，就是可以测出可能第一型跟第二型的是比较适配的这种。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对于暗恋啊是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感觉他们在听到我说这个测验的结果会有一个配对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兴趣。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回馈，是有一个学生说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课的话，国中三年就好玩多了。对，然后但是他也会让我想说，如果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在国一就教的话，真的合适吗？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所以就是我可以多请问一下柔婷，就是当这位学生他的表达是说如果国一就开始教你说这门心理测验的话，他会觉得整个国中就会有趣很多，
2: 就是国一就开始教这种情感教育
0: 就是说情感教育这个整个 field， 对这个情感教育的内涵，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国中会更
2: 有趣
0: 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刚刚一婷有说就是你教学的内容是关于择偶的

0: 这个议题嘛，然后国中生就确实会感受到，这个有点距离哈，因为对他们才15岁吧，哈，感觉就现在平均结婚年龄，男生已经是32岁，女生已经男生33岁，女生已经31岁了，所以他可以可能感觉是真的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远。柔婷刚刚介绍的是你做的是心理测验，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啊？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1: 就是我用的是那个海伦费雪，他有写一本书，就是 Why Him Why Her 那本书，然后他有提出一个荷尔蒙恋人格测验，那个对，然后就是用那个去给学生测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在最后其实是会说他觉得不准，对，但我有跟他们说这其实不是一个100%准确的，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管道。
0: 是是 OK， 其实心理测验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它对它提供的是一个面向，让我们去观察理解我们平时可能自己没有去想到的部分。好，那刚刚柔婷介绍的 Helen Fisher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原来是一个人类学家，然后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他用functional MRI 好核磁共振好的方式来研究爱。好，那这是就他在 TikTok不是，对不起，不是 TikTok， 他在那个一个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他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的影介绍跟影片，其实蛮如果大家对于性别或者对于情感教育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 Helen Fisher 的一些演讲的影片。OK， 好，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课程预备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就是团队嘛，对，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发想，还有团队的分工，就是而且这个过程里头对你们整个在现场服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们这组就是4个人，所以然后我们进班是2次，然后4节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一个主题来进行教学，这样。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帮忙，就比如要负责携带啊，或者是机动这样摄影。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到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然后用这个来发。然后我们这个顺序的话，因为我的择偶标准是最后一堂课，因为觉得这个是离他们比较遥远，然后比较陌生，那就放在最后一堂课。那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放在第一堂课，让他们先比较有认识这个。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之后，决定4堂课要教什么。对，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进班前老师有让其他组，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对，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在引起动机的是比较没有什么想法的，对，所以就是听了其他组的想法之后才去参考使用，然后就是课程的资料就是也有去问之前教过有一堂课是亲密关系，然后我们有去问教那一堂课的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的资料，像是刚刚提到的海伦费雪是跟老师那边问到的。对，
0: OK， 所以这4堂课的主题是你们自己你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然后对每一个人就去负责，还是每一个人都先已经想好自己要的，然后我们再彼此 check 一下这样子。
1: 我们是就是想出4个主题，然后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比较想要教的课，然后自己去选，然后设计自己的那一堂课。
0: OK， 所以说是先集思广益把主题确定了，然后我们再认领自己要负责的部分。OK， 那在我们设计的过程里头，其实还是有跟就是有机会在团体就是在小组里头进行讨论，就是我的课程的设计

0: 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还是我们会把课程直接已经很设计好。
1: 就是因为是一个人先主要设计完自己的课程的大概，
0: 是
1: 然后给组内的其他成员看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其他的。
0: OK， 好，所以分工跟合作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好，好，谢谢怡婷跟柔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请我们听一段音乐。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的来

0: 请依婷跟柔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程里头的在中学生的服务学习。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课程就是我们的教案已经设计好了，好，那就进班教学，我们有两次进班教学的一个教学实践。好，那你们在进班教学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然后什么样的感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好，你觉得有什么是最挑战的地方，还有很难忘的回忆？
1: 我跟柔婷，我们这堂课是第二次进班的那两节课，然后在第一次进班的时候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就是没有弄分组，就是他们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来进行活动，比较像是个人的。那第二次进班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就会发现哎，他们好像会比较热络一些，会比较容易讨论，这样子就会感觉他们更容易参与课堂。那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我的课是比较多实作的部分，那他们实作的时间会比我预想中还要长一些，那我就要想想看就是后面的活动的时间安排要怎么做调整。然后而且我是我们这四堂课的最后一堂课，然后就需要总结这四堂课他们学到了什么，就是有个收尾，还有课后也要留时间让他们进行回馈的那个写回馈单，那这个怎么样控制这个时间是我觉得很挑战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他们会那么第二次进班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活泼，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活泼到就是我要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们还沉浸在上一个环节的讨论里面。对，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应该要就是像我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就是课堂前有先跟他们约定好，就是建立小默契，这样子的话我们课程进行会比较顺利一些。
0: 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幼儿园实习，刚刚一婷提到说有建立小默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如果在幼儿园里头我们跟孩子们建立小默契，
1: 就在幼儿园的建立小默契可能就是用手指摇的方式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小默契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老师再下指令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就叫他们什么袋鼠般拍手拍三下，然后拍手拍两下，拍手拍一下，这样小孩他们也会知道哦，老师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个活动了，对，应该要注意老师这边。
0: 就是事先跟他们约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方法。OK， 好，那我们再请柔婷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就是。有挑战的部分也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就是刚刚一直提到我的课程有心理测验，然后虽然就是在进班前我自己有测过我自己测验的时间，然后也有请身边的朋友都测过时间，所以我本来是已经有预估好在心理测验的部分会花多少时间，对，但最后在现场的时候还是发现落差很大，就是测的快的人就很快，然后慢的人就很慢。然后难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印象中有同学他在下课之后然后还来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想要再看一次我简报的内容，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们想教给他们的内容是真的有学生是愿意听的，然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0: 我觉得小朋友还愿意主动来提，还有 PPT 我就觉得对他来讲这门课是非常吸引他，而且他应该是很有受益的，是很棒的一个，我相信对你们两位是说其实对小组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哈。不过就是时间控制的这个部分两位都表达出其实这是最不容易的点，因为现场不管是就是两位其实都已经设算好预想好实作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差异，所以时间没有办法像我们 所想象的

0: 那样子可以可控，所以会造成在操作课程上面会比较有紧张有压力。那不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有一位国中的辅导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到那个爱的语言，不是爱的，对对，爱的语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跟国中生讲同样的东西，看起来他们都不太有兴趣，但是我们同学进去教就不一样，大家也眼睛都亮起来，然后就很有互动，很有兴趣。就所以我觉得大家用心去设计，然后去以他们的角度为出发，而不是单从我们的角度觉得他们应该学什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是让这些国中孩子们他们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也是大家在很辛苦好的设计的一些背后的努力。好，那就再请问一下，就是在带完这两次的经班教学之后，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需求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建议的地方？
1: 就跟刚刚有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觉得这时期的国中生也是对暗恋恋爱的部分才比较有兴趣一点，就觉得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感情观，还有分手后要怎么处理，感觉对他们来讲会比直接把婚姻带进课程里面还要更实际一点。
2: 我也是，就是发现国中生对恋爱还有暗恋是很有兴趣的。对，但我们也就是更需要在这个阶段去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对，就是包含认识自己啊，尊重别人这些。
0: 所以在什么课，就是你们设计的哪一个环节里头，特别让他们觉得对于他们很明显的表达出他们对于恋爱跟暗恋很有兴趣，
1: 就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上面
0: 在回馈单上面。OK， 理解理解。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老师也跟别的组分享他们班的情形，有一班的学生就觉得他对这个不太有兴趣，他比较喜欢认识自己，了解这个课程对他来讲了解自己。所以真的是其实每一班就应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然后每一班的组成跟氛围也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各位以我们系来讲，我们系的同学毕业以后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取得两个资格嘛，一个是幼保教师的资格，第二个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么就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这样的搭配重要吗？那么从做中学还有教中学这个服务学习的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好有什么样的帮助？
1: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应该要先理解然后再做实作。因为如果你缺乏理论理解的话，你可能只是盲目的带活动，那就算大家在活动里面都觉得很开心啊，但是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游戏，那你从里面学到了什么，他们可能课程结束后还是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用做中学的方式也是有帮助我自己成为专业人员的，因为我觉得要学习如何实际的将比较复杂的理论然后内化之后，然后用活动的方式来让参与者能够理解，这是蛮重要的。那活动中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你要怎么冷静处理啊，怎么回答问题，也是我从中可以学习到的。
2: 那我也觉得理论跟实作都很重要，因为理论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专业知识的基础，然后实务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在真实的情境中。然后做中学的方式就是对我也有帮助，因为就是从准备教材还有带领活动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容易

0: 理解的内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反复的复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训练自己的专业能力。
1: 好，那就是对于家庭教育的，其实我们传统里头对于家庭教育的概念好像是就是在家里教小孩叫家庭教育。好，那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经过了学习，我们就知道其实家庭教育的概念不止于此。那从两位的角度，你们觉得我们把家庭教育在社会推广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期许？
2: 我觉得就是期许能够翻转，就是你如果只有出问题你才需要家庭教育的这种观念，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把家庭教育更加的普及化还有生活化，你才可以提前的预防问题，而不是你出了问题你才要需要去下去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就是现在数位媒体都非常发达嘛，可以用借由这种像是广告或是现在这种
1: 自媒体，
2: 对对对对，都可以让大家更潜移默化的去吸收这些知识。
0: 我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有更多人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只有在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家庭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然后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相关的知识跟资源。然后就是我也相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良好的互动还有支持的时候，也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影响。
1: 嗯，好，谢谢啊。其实就像两位都强调的，就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才要教育，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婚姻教育。各位两位现在在国中现场上所做的教育，就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哈。其实是我们说情感教育，其实是教可能他还没有进入到不管是爱恋或者是这个情况里面，可是可以预防他进入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不太会处理的。其实我们就是在之前的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状况里头，我们做一些预防性。所以家庭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预防教育，而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想的就是你有问题了，好，就车子坏掉了然后才要进修理厂，可是我们要定期的维修，好，然后让我们的车子这个家庭可以很好的运作，好，那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概念。OK， 好。如果说对于未来在这个领域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才大三而已嘛，对。那其实还有今年大三，我们会暑假就会进入专业的领域去学习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已经确定你们想要去实习的地方了吗？
2: 已经确定，对。
1: 对，那一婷会到哪里去？
2: 我的机构是3-3花婆婆，对。
1: 哦，花婆婆的故事馆，所以一婷是对说故事。
2: 是他，我带的可能会是小国小，幼儿园大班，然后升国小一年级的这阶段的小孩。对，就是可能就有点像安亲嘛，但是就是会教他们一些注音符号，就是像幼小衔接这样子。对，接触到的就刚好是我现在修小教嘛，然后又刚好接到，对，我是幼儿园的到小学的这年龄段的小孩。对，
1: 哦，确实就像你说的是，就是无缝接轨，完完全密合，对，这两边都是，
2: 对
1: 对。OK， 好，那柔婷呢？你会在哪一个场域做？
0: 我暑假的机构是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对，但是就是学校幼儿园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系上的实习就是应该说大三这一年的实习都是进我们系的幼儿园，然后进半天嘛。然后暑假就是有机会可以看整天的幼儿园的作息啊这些。
1: 两位在你们将就是其实在不管是一婷在小舅嘛，然后 柔婷在宗教

0: 就是你们可大概就是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也完成了这个教程的学习，还是需要在时程上面会有一些延宕？
1: 我有可能会需要再延一点。对，因为就是我现在修小教，然后如果我想要加入辅导专场，对，就是想要当国小的
0: 辅导
1: 老师的话，对，你就要再另外修一些课。那我就可能因为要修心理系的实习课，它是一整年的，那我觉得我的课业上面可能负担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再延一年，然后再把这个学业这样完成。
0: 嗯，
2: 我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对，因为我比较早，就是我大二就开始修教程的课，所以就是我其实有三年的时间去把这些课修完。对，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所以其实这三年你的课程是非常
2: 满
0: 的。
2: 对，
0: 那真的是很有动机啊，很有毅力。对，我。就是从你们刚刚的分享可以感觉到，其实当老师对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也支撑你们学习，然后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有很清楚的梦想，然后开始追梦。两位其实在兴趣上面都有说追星哈，那个追星除了偶像之外，其实追逐自己心中的那颗梦想之心，就是朝着你的梦想的心在移动，这是我觉得在年轻岁月里头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因为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有不同的考量，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专注的一个对自我梦想的执着。好，那我觉得你们都认真的往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好，那我们在节目要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两位哈，能够就是如果有一句话，你觉得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就是不要忘记初心，就是也不要半途就放弃，就是继续往自己想要走的路走。
0: 谢谢于婷。
2: 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各种兴趣。对，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好，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考。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怡婷跟柔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参与。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继续的邀请到董事基金会下面的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工作上面啊。目前我们知道在儿童青少年还有各个年龄层心理卫生中心啊，都是从整个企划的推广啊、执行啊，从整个无中生有的部分啊，没有想到都是从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人自己啊，真的是发挥所有的力量跟资源啊，一起来组合，成功的推广了很多的这个影片啦、教材啦，甚至广告，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社会大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想跟李主任来聊聊，因为现在跟社会大众要推广很多的观念呢，其实越来越不容易。这个沟通管道虽然很多很多，看起来很多，可是不一定每一种都效果都很好。但是董事基金会在这个部分呢，常常是都能够很有经验的、很精准的，可以投注一些有效的影响全社会的一个这个口号和这个观念。那我们特别想要来请问李主任有关于在儿童的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呢、不知道您认为啊，现在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有关于这个忧郁症啊的预防啊，心理健康的推广，哪一些观念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对这个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来听，也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1: 那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那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与儿童青少年接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管道就是校园，因此我们走入校园跟学校合作，
0: 嗯哼，
1: 举凡就是课程、情绪教育课程、
0: 嗯、
1: 然后提供课程设计、提供教案、提供文宣手册，然后甚至我们有开发青少年跟儿童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的桌游，然后以及我们也会跟学校合作办理营队活动，那甚至针对家长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就是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教师研习的部分，希望也让师长对于就是怎么样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异状，怎么样跟青少年沟通，陪伴他们走过低潮，这些就是相关的讲座我们也有在做，就是举办跟推动。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儿童青少年学习，然后建立一个有效的抒压习惯。那其实当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国内外的研究，也有指出运动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之外，也有助于就是帮助人们提升正面的情绪，然后缓解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一些相关症状。然后我们也看到国外其实也是很喜欢运动，甚至于有在推动运动跟心理健康如何相互的就是帮助的一些方案。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公益团体，那募款其实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其实国外那时候也蛮特别的，他们会有一种叫做跑步募款。对，然后就是他们也会在生日的时候说我的目标是要跑多少公里，然后如果你支持我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那我会把我的，你可以捐款，然后我会把你们的捐款，把亲友的捐款就是转额捐向给另外一个公益团体。
0: 我有看过一个老人家是推助行器

0: 是
1: 他是英国的老人家，他就说我能够绕我的院子几圈，然后你就可以支持这个
0: 我的这个行动，
1: 对对对 对, 對，然后我就把这个钱呢，你们捐给我，我就把它就捐给另外一个，
0: 对，
1: 我忘了，好像那个时候跟英国的什么活动有关，
0: 对，他们其实蛮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方式。那当时候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这么做，对，那我们又想推运动，然后又想要在针对儿青少年就是可以喜欢运动，所以我们提倡的是运动舒压，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鼓励小朋友运动。当你小朋友跑操场一圈200公尺，那会有企业帮助你捐1块钱给董事基金会，支持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推动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的促进工作。那小朋友就可以养成运动舒压的习惯，他建立运动的习惯，还有人可以帮你就是实践社会公益的一个行为，所以将公益跟运动结合，促使跟提升他们的运动动机，继而建立运动舒压的习惯。那后来我们也获得就是教育部体育署，他们也是长期在推动校园的一个规律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共同合作在校园里面推动建立提升学童建立运动舒压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运动它有相当多的好处，它可以刺激就是血液中的脑内啡啊、多巴胺跟血清素，都有帮助稳定情绪，然后获得有点像是你正向情绪支持，甚至是会有爱上运动上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升就是自信，继而帮助就是维持心理健康。因此小朋友也很爱运动，那怎么样，重点是怎么样维持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设计了各种的不同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累积你的跑步里程，就像在爬高山一样，或者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一种方式是地图，我跑了几公里之后就象征了、对，就象征了我到达了桃园、台中，甚至是台南或是高雄。
1: 不是真实你跑到那个地方，
0: 不是不
1: 是，是
0: 你
1: 累积到那里。
0: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我们就会提供奖励，或者是用我们抽奖活动的方式去让他长期累积他的一个运动舒压的习惯，然后从而建立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而且他后来又有我们有就是研制了乐动舒压5招，除了跑步之外，跑步可能你会喜欢在户外跑，你会受限于天气，
1: 对，
0: 但是乐动舒压5招你可以在家里做，不受天气，不受时间，短短的3到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借此帮小朋友就是你学会乐动舒压5招，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运动，然后去累积你的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今年也预计在暑假推出就是亲子运动的家庭运动挑战的一个方案，鼓励他们就是连续8周都有达到每周150分钟的活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记录表寄回给董事基金会，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有高额的礼券，
1: 真的
0: 对，吸引就是亲子共同运动，帮助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建立良好的运动舒压习惯。
1: 这个现在也都还有持续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对，
1: 那请问海外的这个全球的可以寄信来吗？
0: 应该是可以，我们没有限制。
1: 哇，我觉得好实用哦。那这些东西在你们的 app 也可以累积，这个就是用累
0: 在官网上，在华文心理健康网，
1: 然后累积里程是要下载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这个方案会是透过一个记录表的方式去记录你的运动的项目，因为我们除了跑步之外希望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你可以记录你运动，然后每次30分钟，然后因为国内的目标是小朋友在课余的时间希望可以达成每周15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目标，
1: 等于每天要30分钟。
0: 对对。

0: 对，
1: 六日不算的话，
0: 我们当然也是用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当每周他有150分钟的时候，连续8周就可以寄回他的活动记录表，然后不论是线上或是寄回纸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活动
1: 抽奖活动。
0: 对，
1: 哇，那这个你说所详细的资讯是要去华
0: 文
1: 心
0: 理健康网上。对，
1: 华文心理健康网，这也是你们、你们专属的网页吗？
0: 对，我们自己的心卫中心的一个官方网站。
1: 对，华文心理健康网啊，
0: 对，
1: 感觉也是蛮全球的啦。
0: 对，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全球的华人提供就是心理健康的最新资讯或是一些资源的部分。对，
1: 相当的好。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一定会努力的叫小孩啊来实施来参加，因为有很好的诱因呐、啊，而且
0: 我
1: 这
0: 提供大奖，
1: 大奖，然后周周抽吗？还是一月、一个月一个月？
0: 8周后抽
1: 哦，八周后，
0: 对 对。
1: 所以现在是
0: 主要在暑假推动，我们会从7月1号，然后连续8周。
1: OK， 好，
0: 是我们的活动时间。
1: 大家听到马上就要来注意，7月1号就一定要先报名就对了。
0: 不用，他可以先自己就是
1: 记录，
0: 开始运动，开始记录。
1: 主要是要8周后要有这个记录
0: 成
1: 果，成
0: 果，然后寄回给我们。
1: 哦，他会不会自己乱写啊？
0: 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爱上运动，要诚实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是爱护自己的表现。
1: 因为每天30分钟。1周5天150分钟，这样要连续8天，
0: 要跟着爸爸妈妈。
1: 8周不是8天哦，
0: 对，8周，我们是跟
1: 亲子一起。
0: 我们是鼓励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可以参加，然后是要邀请爸
1: 爸
0: 妈妈一起运动，
1: 爸
0: 爸不太容易。
1: 是，其实小孩子过什么生活，大人有一半的责任了、假如大人是不喜欢出门运动，或是也不喜欢在家运动的，那小孩想运动，至少不要阻止他，对不对？
0: 而且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运动好像
1: 也无趣
0: 啊，所以想要有人陪，所以最直接的一个伙伴就是爸爸妈妈。对，
1: 是，
0: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运动机会，可以提升就是家人间的一个情感，对，也可以让亲子沟通更好。
1: 对啊，多一些相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一起运动，身体都会比较舒服健康，
0: 心情也会比较愉快，
1: 对，然后心情更好。
0: 对，
1: 我觉得好棒哦，非常实际的运动的舒压，然后是又亲子互动提升，我觉得好棒，一举多得。
0: 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参加。
1: 对呀、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啦，哈，这样也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要等到要需要使用药物了，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些自助的方法。那这些自助跟替代性的方法，我们提到对大家最有用的就是运动。那其实听起来还有很多方法也有帮助。我知道像是有些人会说啊，你要吃营养的食物啊，然后你要睡眠要好啊，那好像可以归类下来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啦、那不知道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帮助推广的吗？
0: 其实要选择适当适合自己的负面情绪的疏解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对，那你可以从事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那不伤害你的身心健康。
1: 对，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运动，刚刚提到运动，喜欢运动的就可以透过运动的方式帮助自己就是重新找到好心情。
1: 对，
0: 那不爱运动的人，当然有的人喜欢手作，或是有的人喜欢透过就是被动的按摩，或是透过闻精油熏香的方式，去让自己的不愉快暂时的抛下。那如果说就是都不喜欢尝试这些方式的人，也可以利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你的心情低潮的时间，或者是想想我为什么

0: 会有低潮，
1: 对，
0: 然后或是记录一下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自己是处于一个负面感受的一个情形，然后尝试利用写日记的方式跟自己沟通，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写下我怎么样改善，或是我可以怎么做可以缓解这个低潮，或是缓解自己遇到的这个困境，帮助自己重新思考，或是重新找到解开这个困境的方法。
1: 对，
0: 那当然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好像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缓解他的负面情绪或是忧郁情绪，甚至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日常生活功能，不论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然后生活也出现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提到的睡不好、失眠或者是嗜睡，
1: 对，
0: 还是你的动作上变得比较迟缓，或是有一些躁动，
1: 对，
0: 或者是说你的体重有明显的，对，短时间之内有明显的变化，不论是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可能
1: 突胖，
0: 对，突胖，对，你自己没有办法缓解又造成生活上的影响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透过找心理诊所啊，心理师聊聊，或者是找就是医院身心科去评估你的身心状态。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情绪的问题，有可能是身体的健康影响了你的心情，
1: 是
0: 做个检查，然后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然后找到就是改善或者是治疗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缓解。对，
1: 有一些
0: 很重要的，
1: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征兆，可能自己要对自己也要稍微注意
0: 一
1: 下。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跟昨天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很敏感，有的人就要别人提醒，可能才会发现说，哎，你怎么最近比较无精打采啦？或者，哎，你怎么瘦这么多？是最近没有吃吗？可能都自己都忙忘了，或者就是说沉浸在某种情绪，也就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多跟别人相处有。也是有一个帮助啦，别人会给你好像一个提醒，对，但是跟自己的关系对话这是很重要，能够了解自己。刚刚李主任说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这种预防啦，就是说一种自助的替代的方法，还没有到很严重需要求助于医师吃药或者是更多的医疗的措施之前，我们对自己比较适当的好像有点排水功能啊，这个水库已经满了，我们怎么样排水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调节，不然整个水库都水池都满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处理已经要后续要善后好多东西。对，刚刚提到说可能我们多跟别人交谈也是一个好办法。
0: 对，
1: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增加就是这种不管是让自己开始主动注意自己，然后或者是说愿意去跟别人谈，这种都是透过可能有的人习惯自我一直对话啦，然后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其实那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自我沟通，只是它是这种自我对话，它会不自主的就是跳到某一个频率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往负面的负向的这个想法去沟通，然后表达自己，但自己一直想这种自我沟通，这种又好像不是很健康。那怎么样能够开启一个比较有效的自我的整理，自我的沟通，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提早有些想法，那会比较帮助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思考的陷阱啊。
0: 我们很鼓励就是大家可以练习检视或者是觉察，等于是说你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 那当然你可以利用就是像我们的 APP，

0: 它除了有提供情绪检视的功能之外，你可以透过填量表去了解你现在的情绪分数，然后如果你用会员的方式登录，它还可以帮你记录，就是你每次或是每天你在量测的情绪状态的分数，然后你就会从这一个小日记或是记录上面去了解它，了解自己的情绪的变化。那当然，你在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今天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可能有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的事件，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可以写下来。那长期下来你可以找到就是情绪波动的一个模式，或者是知道自己什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开心，进而管理自己的心情的状态。那当比较成熟之后，可以去从里面就刚刚提到，就是你可以去思考如何鼓励自己。你可以尝试写下就是自我鼓励的话，去转换，就比如说虽然我今天觉得好累哦，可是其实我很努力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也积极的跟自己的对话，肯定自己的作为，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或是思维可以得到转化。对，其实这样都可以就是建立一些方式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跟管理自己的情绪。
1: 哇，所以这个 APP 也是董事开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自我监控、自我记录，有一点像是可以每天写一点情绪小日记。
0: 对
1: 呀、然后就每天检测自己的情绪变化，
0: 对，
1: 然后从这个变化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自我鼓励的办法。
0: 对，
1: 哇、wow, 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 APP， 很有帮助。
0: 如果说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低潮，像在忧郁症的症状上面的诊断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两个星期。如果你最近的两个星期每天其实都有发生一些就是身心不适的状况，然后刚刚提到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其实你就可以就是寻求专业的人员，不论是心理师或是身心科医师，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记录跟心理师讨论，就是你最近自己记录到或是观察到的一个情绪状态，那心理师也可以针对你的状态上面提出更好或是更了解你最近的一些状况，提出一些协助。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我想也可以帮助一些不太习惯开口跟别人沟通的人自我觉察，然后能够每天去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有一个命名，有一个定义，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相比是不是更不好，还是说有好一点。那如果超过两个礼拜，那都一直觉得自己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潮的，
0: 可能分数很高，我们有一个临界的分数，那个测验结果会提醒你，就是你可能最近的状态其实非常的糟，那也会有提示说你可以寻求专业的部分做协助。
1: 是，好棒哦，真的是很实用哦，可以每天很科学化的去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状态的一个衡量跟觉察。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再继续听听看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觉察和更多的警醒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听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有用的知识。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和这个李丽婷副主任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对自己的状态要了解，然后能够去注意自己情绪的变化。那每天每天长期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两个星期的这种算是有意义的区间里面哦，要能够去具体的描述，哎，其实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可以科技产品有一些帮助。哎，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呢。那李主任说，这个 app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来把这个 app 的名字公布一下，让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下载。
1: 我们的 APP 呢是忧郁检测 APP， 所以大家可以到就是手机上面的 APP Store 做搜寻。那你下载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访客的模式登录，或者是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那当然鼓励大家要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因为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日记的功能，就你就可以记录下APP 自动帮你记录你每天的情绪检测的一个分数结果，然后也会有就是结果的分析跟曲线图，但是如果是用访客的话呢，它就是只能检测，然后跟搜寻一些求助机构的相关资源，有一些功能对会员才可以看的部分，对。那如果不方便使用 APP 的话，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有提供纸本的压力日记，也可以做就是索取或者是

0: 就是可以利用纸本的方式、书写的方式来做记录。
1: 嗯，像这种自我沟通、自我对话，然后有时候你不敢对别人说的朋友，或者是跟别人说，你就觉得你沟通讲的不是发音不是很好啦，或者是我讲话别人听不懂啊，我就自己先对自己写下来。嗯，这是一个很好、很有重视隐私的一个方法，
0: 是
1: 然后而且又可以适当的有一个监控啊，如果真的分数连续两个礼拜都比较超过这个，因为超过这个很重要的临界点，那就会自动有输出一些提醒的功能，真的是很好，好像有一个电脑的、手机的这个知心好朋友AI 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对啊，那。这样子的一种自我对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自己有时候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一直想的人啊，然后呢很容易就会陷入比较某一种自己的角度啦，然后这种自我对话要怎么样让它维持比较健康一点的这种方式呢？
0: 我们会建议就是其实可以跟你信赖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跟他们聊聊，去沟通你的症结点或是你担忧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真的担心，可能有的人会害怕说出口，是担心自己的亲友会过度于担心自己的状况，是担心别人会担心自己而说不出口。那真的其实也可以就是拨打一些咨询电话，或是寻求心理师跟你谈一谈也可以。其实心理师的功能它不一定只是做一个心理治疗或是专业諮商的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当你对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所疑虑，或者是职涯探索，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其实心理师也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协助的。对，
1: 其实就是如果一般可能跟别人工作场合或者是一般的社交场所跟别人谈谈，的确是有的人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他要怎么样跨越心理障碍，然后去主动找心理师可能比较难啊，可能要去挂号啦，还是去找会想到要找谁比较好，那这种主动求助可能就要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要突破嘛，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可以先利用就是电话的咨询的部分，你可以先试试看。因为其实你电话的上面除了它不需要面对面，它其实也是一个隐私性很高的部分，那你可以透过电话试着表达就是你的感受，那接听电话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有做过一些行前的训练，无论是生命线张老师他们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于接线的人员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培训的课程，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有耐心跟有意愿会去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或是你的烦恼。那再者，如果真的也不想打电话，现在真的因为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也有一些网络咨询的方式。对，那像我们之前有提供就是心情频道聊天室，大家可以上网，
1: 心情频道聊天室，
0: 对，大家可以上网就是利用网络的方式去聊聊你的心情，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单位它其实有开发 APP 的功能，或者是利用 LINE 的功能 LINE 的对话，其实还是用文字沟通的方式，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他可以透过文字的部分更有高隐私性的部分来做一个就是互相的沟通，
1: 是怕说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丢这个讯息会不会是 AI 人工客服？绝对不会啊，这个部分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 AI 取代哦。
0: 要鼓励大家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1: 是试试看，
0: 对啊，试试看，其实一定会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或者跟人家谈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帮助自己整理的一种开场

0: 是
1: 也是也是可以拿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试试看哦，因为你可能你想一直想要找到方法找人谈，但是可能你表达的方式也不是很具体啦，可能会从抱怨开始，那有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哦，抱怨就会觉得要听好多你的苦水，就会有很多人就会吓跑。但是如果有一些开头是有些提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很实用。那个这部分，我觉得比较有经验的助人工作者啊，或者是比较快帮助表达的人，能够切入一个主题哦，不管世界多困难多大，有多少的人对你不舒服的，让你很想抱怨，主要它影响了你的情绪，造成你有什么困扰啊？我觉得这几种交谈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比较具体的来，来教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去整理。
0: 可以直接就是和对谈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现在我的感觉如何，或是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的感觉，或是其他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直接描述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最近我的睡眠一直被中断，或是我失眠，对啊，睡不着，或是我一直被惊醒，
1: 对对对，
0: 还是我一直做梦等等，对。然后可以具体的描述我最近工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可能我是个客服人员，然后我接到非常多的投诉电话，然后他对我们这样的工作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常常恶言相向，对，具体的描述自己的感觉跟实际遇到的状况，也能够帮助朋友就是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跟感受。
1: 主要那些事件造成了我的身体有一些什么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觉察啦。当然你可能要描述可能有好多好复杂的这个工作上的困难，但是你还是能睡得着，或者说你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大家就不用害怕你有什么忧郁症的现象是没有的哈，
0: 只是一时的不开心。
1: 对，然后这样子的埋怨的方式呢，你也可能没办法一直重复的跟某个朋友说啦，你可能还是要去调整你表达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各样的生活上压力造成你有一些感觉一直很沮丧啊，或者是一直感觉闷闷不乐，那其实这个感觉你就可能要去警醒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在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有一点好像找上你了，
0: 是對，做一点不同的处遇，或者用不同的行动
1: 對
0: 去缓解你的负面情绪。
1: 我觉得这样子的注意，这样的对谈会帮助自己去注意自己是感觉受到了一些困扰吗？就是等于这些压力造成你有一些后遗症啦，你的感觉或者你的睡眠，然后呢，你有什么样的身体反应？比如说我吃不太下啦，这个部分，那也许别人就你求助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会比较快掌握到
0: 你
1: 的这个问题，对，然后可能是从多久以前开始的哈，或者从什么时候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具体的一种跟别人对谈的方法，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沟通也找不到那个方法，就会变成一直在绕圈圈，绕圈圈
0: 上面一直圈
1: 起。有时候专业人可能会，甚至医生可能会问你，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我帮你什么？那可能就会帮助自己整理。哦，我现在是比较睡不好，或者我现在这身体都很没力气，我又没有办法出门。我本来都不想，我本来会很喜欢打扮的，可是我现在出门我都很邋遢，我都不想打扮。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来看到自己的变化。

0: 其实就很棒了。
1: 对
0: 对，
1: 重点是要觉察自我，
0: 嗯，
1: 对，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自助的方法了哈，常常去关注自己。
1: 时时
0: 点是
1: 心情，
0: 对，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看现在那个Apple 的手机啊，它也会有心情，然后也有正念。
1: 对，
0: 他说哦，这不是说你要保持正念
1: 啊，有一些引导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年的好消息是，我们在我们的忧郁检测 APP 也会推出新的功能。对，也是跟正念有关，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心理健康 DIY 的方式，对，让民众可以在生活上也可以直接做应用。
0: 是啊，我常常觉得说，哎，正念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能有邪念哦？有些人会问我这种问题，正念的意思就是我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想的生气骂别人的那种感觉呢？那有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一个很大误解，来
1: 被名词被专有名词误导。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状态。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利用比如说正念呼吸啊，去觉察自己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去。让情绪跟心情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让那个负面的情绪不至于过度的影响自己。
0: 对，就是那个正念有一点就是像 right time， 就是这个时间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弄清楚这个时间自己是开心还是伤心还是生气还是有一点隐隐作痛的难过等等的，其实就是去觉察当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去看清楚，了解清楚现在当下的自己是觉得好舒不舒服的，只这样就是正念了。你也可以感觉我今天真的很沮丧，我今天真的很伤心，被老板骂了，那所以我是伤心的。那或者我是有点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从哪来的，哎，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去想一想，哎，可能是 A 跟 B 在谈话的时候有某句话让我哪里不舒服，这也是去思考自己的情绪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给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意思哦。
1: 照顾自己，留点时间照顾自己。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觉察进而了解，然后进而做出行动，然后去帮助自己维持一个正向，然后更好的身心状态。
0: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大众真的好幸福哦，有这么棒的基金会在很细的层面去注意到个人，其实你这个也蛮多的个人的预防了啦，而且是也能够达到帮马上就做一个
1: 治疗，
0: 对，就是转介资源的部分，然后让个人有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觉察，那其实是做很深度的这个个人的协助，而不只是宣导观念而已哦，而是很直达每个人内心，
1: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需要的讯息或是工具帮助自己。
0: 对，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很谢谢这个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包括这一集谈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运动纾压的部分，他们也预计在7月1号开始有规划了8周的亲子能够一起运动，记录下来，然后呢寄到基金会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抽奖，用运动推广在小孩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从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培养运动的习惯，建立运动是对自己身心都很有帮助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有提供很棒的丰富的奖品还有这个礼物可以抽奖。
1: 对，
0: 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海外的人是不排斥哦，是也没有设限的，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

0: 个运动舒压的这个活动。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 APP 上面呢，我们的董事基金会在APP 的这个设计呢，显得非常仔细。那包含有这个忧郁检测 APP，
1: 是，
0: 然后还有心情频道聊天室，这是也
1: 是
0: APP 吗？
1: 不是，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服务。对，但是我们近期就是有稍微暂停服务。
0: 但从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华文心理
1: 健
0: 康
1: 网找到相关的，就是
0: 新的活动推出，然后或者是说有新的APP 有更新或什么的宣传，
1: 对，
0: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管道。所以各位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就可以接收到这么有趣的实用的这些资讯。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有这么多公益的这些热心的助人们，助人的工作者，他们在努力的为我们开发许许多多有用的 APP， 或者是进行很多有用的宣导啦，这些聊天室或者是一些口号的一些推行这些事情，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在不知名的角落都在爱着我们呢。所以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能够邀请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那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这整个的访谈。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来看来听到，有一些及时的讯息也会在脸书上面有一些预告。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爱护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谢
1: 谢
0: 李主任。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咯，拜拜。